0: 国制裁，美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持续，以色列定居者暴力事件不断，致多人伤亡。以媒报道称，欧盟拟就一一区定居点建设对以色列实施一揽子制裁。特朗普罕见公开提及朝鲜核武数量，韩方担心美对朝政策从无核化转向核军控，韩美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提前结束。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赛事涵盖51个比赛项目，共吸引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同台竞技。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3: 卡利巴夫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及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我们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奇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所谓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所谓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不仅将迫使美国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还将迫使美方向伊朗人民道歉，并最终撤出该地区。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地时间2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的手段。他同时承认，美伊双方正在互相施加经济压力。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万斯在播客中表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也会试图向美国施加经济压力，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他同时补充说，但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他们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我们。谈及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美国国内油价上涨，万斯承认，油价显然上涨了，人们在加油站能看得到。万斯还称，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他说，我们将继续施压，因为我们相信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途径。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1: 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其发动经济战的外溢效应却正沿着能源、航运和供应链持续扩散。市场人士普遍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让本就承压的世界经济受到进一步影响。
4: 首当其冲的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而不是短期遭到扰动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对于能源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欧洲、日本以及众多新兴经济体而言，这种冲击尤其明显。有分析认为，如果局势持续紧张，油价可能再次突破每桶100美元。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海湾地区不仅供应石油和天然气，也是全球化肥

0: 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海运受阻将影响化肥、硫磺等农业投入品运输。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警告，战事升级对农业生产的冲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与此同时，航运风险本身也在变成一种新的隐形税，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20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品运输船仅有9艘，通过另一条重要航运通道曼德海峡的商品运输船也降至27艘，均显著低于战事前水平。对全球经济而言，能源、粮食和运输成本同时上升，形成明显的成本冲击，一方面推高通胀，另一方面挤压居民消费和企业利润，可能使部分经济体面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的压力。
1: 当地时间21号，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多起以色列定居者制造的暴力事件，造成一名17岁巴勒斯坦少年死亡，一人受伤，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现场部分设备被烧毁。
2: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在西伯伦北部的塞尔镇，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沙拉尔代被以色列安全官员开枪打死，另有一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由于有巴勒斯坦民众向未经授权进入该地区的以色列平民投掷石块，随后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开火，沙拉尔代中弹身亡。以军表示已派士兵前往现场，警方正在收集证据和证词。同日，西伯伦附近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说，有以色列定居者凌晨闯入并烧毁了采石场设备。以军证实接到报告后派士兵前往，但嫌疑人已逃离，警方现场调查已收集证据，表示将追究责任人。
3: إلا إنهم هذولا يعني ما تركوا لا محل ولا تركوا ولا حاجة إلا غير ما بي يعني بتدخلوا فيها وبحاولوا إنهم بحاولوا إنهم ينكدوا على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زراعة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رعي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عمل طبعا هذا منطقة يعني بيستفيد منها عمال كثير بيستفيدوا منها ناس كثير مصدر رزق يعني لناس كثير.
2: 此外，一名58岁的巴勒斯坦人当天凌晨在杰宁被以军打死。据巴勒斯坦官员统计，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地区已发生近1500起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社会认为，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违反国际法。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
2: 阿巴斯在声明中强调，一一区定居点计划将把约旦河西岸切割为南北两部分，同时割裂东耶路撒冷与其周边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联系，严重损害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建国前景。阿巴斯指出，该计划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尤其是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是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实施吞并政策、制造继承事实的危险步骤。他进一步强调，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地理与政治整体，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定居点扩张与吞并既不能产生合法权利，也无法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法律地位。阿巴斯呼吁欧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及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阻止一一区定居点计划的实施，并立即制止一切定居者暴力行为，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合法权益，推动实现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建立目标。
1: 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
0: 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两名外交领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欧盟拟定的初步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

0: 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联邦政府达成了一项联合声明，宣布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 以色列政府18号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 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 2025年8月，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穆特里赫发表声明称， 他计划批准在E1区建造 3401套住房， 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建国构想。 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 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 7国在声明中表示， 以色列政府公布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 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 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 破坏两国方案前景。
1: 当地时间21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进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E1区定居点计划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 当地时间21号，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3国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调查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致7名工作人员死亡事件的决定。联合声明指出，英澳加3国曾多次敦促以色列彻底调查此事并追究责任，但以军方宣布将不展开刑事调查且未做进一步解释，声明称这一决定是可耻的。 声明强调，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遇袭事件只是加沙地带无数未得到问责的事件之一。加沙现已成为运送援助最为危险的地方， 仅2025年就有186名人道主义工作者丧生。 3国敦促以色列履行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义务，并采取更多措施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安全地开展工作。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 土方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2: 22号凌晨1时许， 记者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听到防空警报， 随后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宁港打击了军用仓库， 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 乌方还表示，在黑海水域战事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近来，特朗普多次释放与朝鲜重启对话的信号。
3: 韩国统一部21号表示，重启对话促使朝鲜停止核活动才是最现实的方案。针对特朗普罕见公开提及朝鲜核武数量，韩方担心美国对朝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特朗普还罕见表示，朝鲜目前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
4: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 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
3: 特朗普此番表态引发韩国高度关注。 韩国国内舆论普遍担心，特朗普相关表态可能被解读为美国对朝政策从完全无核化转向核军控的信号。
5: 그다음으로 북한이 미국한테 원하는 것은 비핵화 대화가 아닌 太恐惧。

0: 협상을 하자라는 것이죠.
1: 针对特朗普频频释放重启对话的信号，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金宇正说，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及其追随者至今仍在大力开展对朝敌对军事活动。因此，尽管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 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
2: 트럼프 미 대통령과 김여정 북한 노동당 부장이 한 차례씩 공을 주고받으며 북미 간 물밑 탐색전은 일단 시작된 걸로 보입니다.
1: 值得关注的是，一直被朝方视为侵略战争预演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于21号提前结束，战区级韩美联演在进行期间也首次缩短时长并缩减规模。今年演习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为期11天。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鉴于这些军演耗资巨大，且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下令缩减军演，旨在促成与金正恩年内举行会晤，主动释放缓和信号，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
2: 白宫目前尚未证实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计划，朝鲜方面也没有作出确认。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书，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3: 请愿书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请愿书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 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并希望将美军基地的实际情况可视化。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治20号前往外务省和防卫省递交请愿书。他当天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2: 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当地时间21号，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一场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就如何认识和传承战争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等问题发表看法。
4: 今は歴史を科学として客観的に見られる時代にな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で、イデオロギーでもなく政治的な対立でもなくて。で、今それやらないでどうすんの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強い思いではあります。去年、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曾就战争历史问题发表讲话称，必须把对战争的反省和教训铭记在心。
5: 如今，石破茂再次谈及这一问题时表示，随着战争亲历者逐渐减少，日本更应好好研究这段历史。田中角栄先生がご存命中に、あの戦争に行ったやつがこの国の中心にいる間は日本は大丈夫だと。いなくなった時が怖いんだと。だからよく勉強してもらわなければいかんのだと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おられたですよね。今ならば。 まだ戦火を逃げ惑った人、実際に兵隊さんに行かなくても戦火を逃げ惑った人、そしてまたあの戦後の苦しさ、辛さ。だけどあと10年経ったらそういう人たちはいなくなる確率は非常に高いんだと思っています。自分だってこの世の中にいるかいないかわからん。だけど80年に時の総理大臣はこういうメッセージを出したよねってことは絶対に残したかった。
4: 石破茂强调，日本需要面对自身的问题，而不是回避历史渲染对立。
5: 実に議会も政府もメディアもあの戦争を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よね。
4: そうそうそう。
5: じゃあなんで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じゃあ今はどうなのっていう。

0: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八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共同社的报道还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七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1，同比上涨1.8%，较六月的1.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六月同比下降0.4%转为七月上涨0.6%，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七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0%，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7个月低于日本央行2%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因劳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于21号举行全面罢工。这是自2016年以来，韩国现代汽车工会首次举行全面罢工。
2: 报道称，按照工会21号发布的全面罢工指令，原定于上午6:45上班的生产岗位早班员工，当天全部缺勤；下午3:30上班的晚班员工也未到岗。包括非生产岗位员工在内，约3.9万名工会成员参加罢工。受此影响，蔚山、泉州、牙山工厂所有生产线当天全部停工。由于早班和晚班员工分别罢工8小时，生产线当天实际停产16小时。随着当天全面罢工启动，现代汽车工会今年累计罢工时间增至60小时，生产线停产时间则达到120小时。按照现代汽车每小时约460辆的产量计算，预计累计生产损失将达到5.52万辆。按照销售单价计算，累计销售额损失将超过2.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11.7亿元。鉴于工会已预告将于24号至25号每天罢工4小时，生产损失恐将进一步扩大。目前，劳资双方围绕上调奖金、让因工会活动被解雇的员工复职和延长退休年龄3项诉求持续博弈，谈判仍陷入僵局，分歧尚未化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
0: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未来90天内，美国将允许进口最多30万吨的碎牛肉，且不征收配额外关税。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市场价格低25%，这一举措旨在降低美国民众的消费价格，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由于多年干旱和养殖成本高企，牧场主迟迟未大规模扩充牛群，美国牛群数量已降至75年来最低水平，导致牛肉价格持续攀升。而近几周以来，由于持续的干旱天气与虫害叠加，导致牛群的补充更加困难，牛肉的供应前景进一步恶化。碎牛肉是美国饮食体系中应用最广泛的牛肉品种，具有性价比高、易烹饪等特点，用于制作汉堡、肉饼、三明治等食品。美国碎牛肉年消费量约为500万吨，进口依赖度约为30%，进口源头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阿根廷等。特朗普此次宣布的关税豁免进口量相当。

0: 于全年进口量的20%左右。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美国燃料和物流运输成本持续攀升，进一步推高了国内食品终端售价。今年7月，美国 CPI 同比上涨 3.4%， 较6月的 3.5% 小幅回落，但其中牛肉、海鲜、新鲜果蔬等八个品种的涨幅超过过去20年历史平均水平。
1: 巴西政府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称，巴西总统卢拉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领导人讨论了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宣布，自7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25%的关税。7月23号，美方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对此，巴西政府8月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
2: 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现代气象记录中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和暴风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
3: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英国气象局长期预报负责人亚当斯凯夫告诉英国广播公司，今年相关海域海水温度可能较正常水平高出3摄氏度以上，如此高的升温幅度在现代气象记录中闻所未闻。斯凯夫表示，典型的厄尔尼诺现象往往导致太平洋海温上升逾1摄氏度，如果升幅达2摄氏度，则可判定为非常严重。他说，目前相关海域海温升幅已接近2摄氏度，预计南美洲和西太平洋等地区将出现极为严重的干旱，西北欧地区则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此外，厄尔尼诺现象还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英国气象局研究人员表示，在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海水会向大气释放更多热量，从而推升全球平均气温，尤其是在厄尔尼诺现象于冬季达到峰值后的下一自然年。因此，2027年很可能赶超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斯凯夫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影响将长期持续存在，相关极端天气事件将对全球农作物生产构成严重冲击。
2: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20号发布公报说，该研究所参与的一项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到本世纪末，欧洲每年野火过火面积可能大幅增加。研究预测，在全球升温约 1.8 摄氏度的低排放情景下，到本世纪末，欧洲每年野火过火面积将比当前平均水平增加约 39%。在温室气体高排放导致全球升温约 3.6 摄氏度的情景下，这一增幅将达到约 192%。地中海地区以及西欧及中欧大部分地区的野火将更加频繁，高温、干燥和多风等气候加剧是导致欧洲野火活动增加的主要原因。再来关注国内天气，北部湾热带低压已经于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至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在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下，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
4: 受热带低压影响，21号到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列车受影响停运。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昨天5点开始，海口三港、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分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也已于昨天5点起复运。复运后，已在港口带

0: 度的货车、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优先通行。气象部门预测，今天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为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福万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昨天下午，重庆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气象监测显示，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当地最高气温下降至27摄氏度，降幅超过6摄氏度。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昨天下午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21号14时至22号14时，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江苏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山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按照赛程安排，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天9个单元，赛项也翻了一番。那么其中都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一起来关注。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
2: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一个选手。
0: 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它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据了解，研发团队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机器人设计了脚踝、足弓。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本届赛事还设置了众多极具观赏性的竞技项目，其中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为了在这次比赛中呈现更好的表现，这支赛队从3个月前就开始了专项训练，累计采集了20多组街舞动作，他们的绝活就是高难度的地板动作。
3: 像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无法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再迁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8月19号至23号在北京亦庄举办。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展示了国资央企在机器人领域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
4: 我身边呢是一款消防灭火机器狗，它可以适配所有的水带接口，并且进行。

0: 0一键安装。那在灭火的时候呢，每秒钟呢可以喷射出40升的水量，高度可达30米。同时啊，还搭载了摄像头、喷淋系统和压力表，在消防灭火任务中呢，可以作为先遣力量进行探测和救援。
1: 除了消防救援场景，央企展区还聚焦物流运输、田间巡检、深海搜寻、智慧文旅等多个领域进行沉浸式展示，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
2: 踏山宽步助行外骨骼，实现在走路的时候进行抬腿助力。主要针对的人群包括肌肉力量萎缩的老年人，同时对于一些个户外的爱好者其实也有很好的助力。现在我们已经在全国十几个景区已经进行了投放。
1: 据了解，本次央企展区集聚48家中央企业，263件展品，是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的首次亮相和展览。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中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两

0: 1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1: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昨天联合发文，鼓励其他地区学习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查询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业务方面的先进经验。我们一起来看看青岛的做法。
3: 今年初，青岛许先生的父亲离世，通过爱山东政务 APP 的个人身后事服务，许先生线上提交了父亲的火化证明、身份证和亲属关系材料。
4: 可以直接在线上提取，没有多久这个钱就到了我的账户上，利息也算得给明明白白的。
3: 据了解，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起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亲属在线提交资料，就能查询到已故客户在当地辖内所有银行的账户信息，查询范围覆盖存款、国债、黄金积存金、理财产品、商业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
5: 目前呢，已经为808位市民查询到逝者银行账户3582个，不动产508处，机动车142辆。
3: 当前，多地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正持续优化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及提取服务。
2: 我们来关注一起特大跨境荐股诈骗案。股市直播中精准预判涨跌，专属导师一对一荐股，看似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渠道，实则是一套全程造假的跨境精准围猎陷阱。就在不久前，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甘肃公安机关摧毁了一条荐股类诈骗犯罪链条，随着犯罪嫌疑人的落网，整个诈骗流程被揭开。
6: 今年3月，甘肃警方接到于先生报案，他称在一次刷网络直播时被人拉到私聊群里，一位所谓炒股导师对大盘走势的判断屡屡应验，让他放松了警惕。经过几轮洗脑后，于先生先后被骗了492万元。随着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于先生被诈骗的套路也被一一揭开。李某是这起案件中从境外押解回国的犯罪嫌疑人之一。2022年底，他经人介绍进入诈骗窝点，先后经历了2个岗位，先是与被害人聊天的业务员，因为打字慢被淘汰，再是炒群的管理员，一个人操控数十个水军账号。而所谓剧本是诈骗窝点里每天有人专门写好的话术，
7: 它不是一个文本发给你，它是每天他都会去写，他自己写剧本。
6: 而在被害人这一端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一个近百人的聊天群里，导师、助理、学员互动热烈，每天都有学员晒出几倍收益的截图。
8: 后台嘛，可以看到这个用户看了多长时间，听课积不积极，然后这些听课积极的客户就属于信任度比较高的嘛，然后就把这些客户推给上级嘛，然后让他们去深入的去聊嘛。
6: 今年2月，于先生被拉进粉丝群，群里的所谓导师自称是某某证券的投资顾问。随后，诈骗团伙推出了一款名为某某证券资管版的虚假投资平台，注册审核、人脸识别、视频认证环环相扣，整个开户流程与正规证券公司几乎没有差别。 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诈骗团伙还伪造了各种资质证明。据于先生回忆，群里一位自称杨某和陈某婷的人分别给他发了职业资格证书，在于先生

0: 向相关证券公司核实后，得到的回复是确实有这么两个人。
1: 相对较大的一些企业公司，可能一些公司的组织架构啊，在互联网上也是公开透明的。诈骗分子也是通过这一点获取，提前做了一些准备，让你去产生疑惑的时候再去证实的时候，发现确实有这个人存在，但实际这跟你聊天的是不是这个人，那另当别论。
0: 这起案件中，诈骗团伙精心打造的多层人设，让于先生一步步掉入陷阱。从3月3号于先生第一次转账3万元，到3月7号他就被骗走近500万元。由于涉案金额巨大，甘肃警方启动重特大电诈案件侦办机制，省市两级成立了310专案组。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甘肃警方联动全国23个省、68个市发起集群打击，相继打掉境内涉案团伙6个，抓获跑分洗钱、引流推广、技术开发等环节犯罪嫌疑人104名。5月16号，通过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机制，中国警方促使柬埔寨警方对3处诈骗窝点开展集中收网。5月25号，82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其中25名为境外逃犯。警方初步统计，该案诈骗团伙初步串并全国案件300余起，挖掘疑似受害人1.2万名，涉案金额达8600余万元。
2: 暑期出行，大家都希望买到性价比高的机票。近期有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机票，只需要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够找到机票福利价。那么这种操作靠谱吗？
3: 他们一旦关闭，卖不掉的机票就会变成废。航司为了快速的收回成本，会先把这些票改成特价舱，用一折价格内部处理。
0: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100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100元机票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4: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因为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0: 业内人士介绍，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专家特别提醒，旅客在购买机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也提示旅客在购买机票时提高警惕，稳妥的做法是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真，打电话询问所购买的机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票，以免耽误出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呼吸道传染病预防有关情况。
5: 据了解，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症状相对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占比相当。近期，甲型 H3N2 亚型略有上升，提示公众提前做好防护。
6: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我们建议6月龄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5: 此外，秋冬季

0: 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学校等重点场所需加强监测，指导加强个人防护。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早稻产量达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六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21号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近日，在江苏无锡滨湖区一处路边停车场，一辆小轿车突发自燃，附近多位外卖小哥发现后立即用灭火器帮忙灭火，消防人员接警后也迅速赶来，经过接力扑救，火势最终被完全控制。这两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一处浅水滩涂迎来了一群白皮鹭，它们时而在浅水区缓步游走觅食，时而成群低飞，同时这里还有赤麻鸭、凤头辟梯等水鸟在此栖息。目前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境内的多处滩涂已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停歇地。
3: 至尊浓情，尽享九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愉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尽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到中秋万家灯火，蓝月亮以用户为核，以科技为桨，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5: 我干嘛？干嘛？
16: 应该的嘛。
17: 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当地时间20号晚，美国纽约市皇后区和长岛出现多起水龙卷，其中至少一股登陆后形成龙卷风，造成一人受伤，多家海滩俱乐部受损。纽约州州长已宣布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此外，特拉华州多佛市20号晚遭到龙卷风袭击，造成树木倒伏、停电、洪水等破坏，当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英国切斯特动物园21号

宣布园方成功治愈了一条23岁的患癌网纹蟒。兽医团队开创性的采用手术结合电化学疗法，以清除蟒舌下颌处的癌细胞。园方表示，这是首次将人类癌症综合治疗方案成功应用于蛇类。最新的复查显示，这条长4.5米的蟒蛇体内已无癌细胞，能够正常进食。好，稍后我们再来看天气情况。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两天的北半球多地降水频繁，我们具体来看。在中国受台风和季风气流的影响，今天在海南的西北部以及广西的南部、广东雷州半岛和东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大部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在台湾以及广西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明天华南一带强降雨还会进一步的增多，需要注意防范频繁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自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欧洲，未来两天降水虽然广泛，但是多数地方的雨势并不强。今天比较强的降雨呢，是会出现在欧洲的中东部一带。明天降水的核心区域会向东向北转移，部分地区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美洲。未来两天在美国降水仍然是呈现范围大但是总体强度弱的趋势，大范围的降水呢将会从美国的西北部一直延伸到美国的东部沿海一带，普遍是小雨或者是阵雨。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阴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长春雷阵雨22到30度，天津阴转多云26到33度，兰州多云转中雨20到32度，昆明阵雨17到27度，成都阵雨24到33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6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温哥华小雨16到21度，西雅图晴转小雨16到25度，渥太华小雨16到25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华盛顿中雨转晴20到26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首尔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东京小雨24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4度，新加坡晴28到34度，赫尔辛基小雨转中雨13到18度，斯德哥尔摩阴12到20度，柏林小雨转晴12到21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3到24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2到21度。
3: 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即将赴任清职，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2: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
3: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历史的千年戒尺。
1: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

0: 在合适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中最尊崇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历授名肥匾就和他有关。
1: 这块匾呢，是第十二世祖啊何璞任那个江西德兴县令的这个给老百姓给他送的。
2: 哦，也就是明送官的匾。
1: 对。
0: 明万历二十一年，44岁的何璞调任江西德兴知县。刚一到任，何璞就去各处微服私访，发现大片田地荒芜，百姓外出讨饭为生。
3: 揭开家里面的盛米的这个缸啊，大部分这个缸呢都空的，揭开锅盖一看啊，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
1: 因为老百姓就说啊，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赋税以外啊，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他也没有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他种了还不如不种，就泡在那里不愿意种了。
0: 明朝时，官府向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这让百姓本就不易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何璞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并严惩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耗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何璞又在德兴新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5年后，何璞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唱着何侯为令立寿名肥的歌谣，把这方立寿名肥匾送给了何璞。

0: 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河，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1: 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

0: 所以他就把这罗卓治水芒为人参开成匾挂在他门上。
1: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结交勿存吃亏心，筹作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0: 庐山脚下，鄱阳河缓缓流淌，穿越群山，汇入鄱阳湖，注入长江。江西德安一门村就坐落在这片灵动的山水间。这座以邑命名的小山村是3000万邑门城后裔共同的祖地。唐朝太和年间，为躲避战乱，陈氏先祖陈望带领族人举家迁徙，落脚在一个叫做艾草坪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德安县邑门村。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江州大旱，连续数月滴雨未落。大灾之年，足额缴纳田赋，对于这个庞大的家族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为省下粮食缴纳赋税，陈家人紧衣缩食，连续数月靠米汤充饥。消息传到朝堂，宋太宗十分感动，特意赐给邑门城3000担官粮，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看到同样受饥荒之苦的乡邻，当时的家长陈旭做出一个决定。他上书朝廷，表示只接受官粮1500担，让出一半粮食救济周边百姓。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粮食青黄不接，价格堪比黄金，不如卖掉部分购置田产以图长远。陈旭为此大发雷霆，朝廷为我们送来救济粮，我们怎么能见利忘义，做出有损家生有负国恩的事呢？
1: 他觉得呢，周边的百姓呢比我们过得还要苦，于是他就要了1500担，其他的1500担他全部就接济周边的百姓去了。这就是公，这就是义嘛。
0: 公则无私，无私方可义聚，或许这就是邑门城家族长盛不衰的秘密。

0: 山水相依，三江汇流，在浙东后花园里感受古村新生。
1: 客人就说，哎呀，没想到啊，他说你们这里农村都有这样充电桩了。
0: 从百年红帮裁缝到数字阳光掌柜，体悟开拓精神与匠心传承。
2: 总共的话，我们光伏储能和园区累计的结算金额已经超过130亿了。
0: 特色大排档，奉化冷饮，热辣滚烫里尽显城市烟火。小彩大爱点亮心灯，筑起一座充满温暖与希望的阳光之城。
3: 不仅是说我们自己去点亮这一批小朋友，也希望这一批小朋友以后能点亮别人的心灵。
0: 远方的家走进宁波奉化，山水之城，阳光奉化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浙江省东部，四明山脉和天台山脉在此交汇，汕江、岘江、东江三江并流，山环水绕之中勾勒出独有的大地轮廓和六山一水三分田的天然地貌，也滋养出一座山水之城，被誉为浙东后花园的宁波奉化。
4: 我现在来到的是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站在这儿刚好可以眺望奉化城区。在这里啊，也特别能够感受到奉化人常说的那句六山一水三分田，这样的地貌格局让奉化成为了中国水蜜桃之乡。但也正是因为耕地较少，很难开展大规模的传统耕种，反而催生这里的人们开拓创新，发展起来活力十足又独具特色的民营经济。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奉化，去感受这座乡野间飘着桃香、烟火里藏着闯劲儿的山水之城。
3: 来到城区的核心地带，岘江河畔，奉化的地标建筑城市文化中心最为醒目。这里既承载着人们的历史记忆，又彰显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发展与变迁，是了解奉化的首选之地。
4: 红房子是博物馆主楼，
5: 对的，这个是全部就是当时的奉化热电厂的一个厂址。
4: 是什么时候建的？
5: 它是1986年开始建造的，
4: 40年了。
5: 对，今年正好40年。
3: 张千牛，宁波市奉化区博物馆副馆长，20多年深耕当地的文物保护和历史研究。
4: 其实我一来的时候就非常好奇，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奉化会把一座热电厂当成它的一个文化名片呢？
5: 是这样的，这其实说来还是有段历史的。
4: 嗯，
5: 它原来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呢，奉化包括宁波、浙江了，都是民营经济、社会经济发展的非常的那个强劲的。
4: 嗯，
5: 那当然经济的发展就随之而来的就是电力的需求也很旺盛，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时我们奉化就是在这个相对目前中心城区的位置，靠近城区的位置呢，新建了这一座热电厂。这座热电厂呢，其实也就是见证了我们奉化整个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段历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种历史性的作用。
3: 能源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对于民营经济占据绝对主力的浙江宁波而言，稳定的电力供给至关重要。因此，把曾持续输送动能的老热电厂转型为城市文化中心，便有了格外厚重的时代意义。如今的宁波已成为继深圳、上海之后，中国第三座年度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突破1万亿元的城市。而奉化正是宁波民营经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百年永商文化的根脉之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清末民初开创中国近代服装业先河的红帮裁缝。张馆长带我们来到位于城市文化中心的奉化区博物馆。

0: 我们看到啊，这些都是一些清代的熨斗，它在里面加些炭火，把它加热之后去熨平衣服。然后这边呢，又是就是相对时间再迟一点，形状你看也不一样，
1: 造型上已经改良过了。
0: 对，然后这边甚至还有一个就是清末民国的电熨斗，
1: 电熨斗
0: 也是说明我们当时的红帮裁缝呢，在工艺上或者工具的要求上呢，也是比较的高了，
1: 它可以是紧跟潮流的。

0: 走去熨平的地方，它这小的可以伸进去把它熨平烫平。
1: 红帮裁缝是清末民初发源自奉化，崛起于上海的制衣流派。他们立足中国传统裁缝技法，并吸收西方立体裁剪技术，率先引入进口缝纫设备，同时讲究精工细作，不仅创制海派西服、改良旗袍，还定型推广了中山装。
0: 我们现在来看中国的第一件那个中山装。中山装呢，是我们那个奉化的一个红帮裁缝呢，叫王才用，在上海呢就开了一家店，叫那个荣昌祥。然后1916年的时候，然后孙中山先生到访上海之后，他就到这个店里去，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然后也就从传统的那种西装的名称，到正式的有中山装的这种的叫法，
2: 代表着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正式的服装。
0: 对，
1: 红帮裁缝开创了中国服装业的多个第一，制作了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套西服，开设了第一家服装店、第一家服装学校，编撰了第一部服装专著，也为宁波永商文化树立起敢为人先、传承创新的精神底色。2021年，红帮裁缝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如果这个地方你看都是那可以拉长的，看到没有？因为经纬方向是不一样的。
1: 王小芳是上海王兴昌洋服第六代掌门人，也是红帮裁缝技艺传承人之一。在他看来，制作每一件衣服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周全的版型设计、考究的手工缝制、用心的细节打磨。
2: 这是西装里面的里衬吗？
3: 对，这个是胸衬。
2: 这是胸衬。
3: 对，这个是胸衬。
2: 一共有几层？
3: 有好几层。
2: 我发现下摆跟前胸还有脖头的这个
3: 不一样的
2: 布料也不一样，针脚细密也不一样。
3: 对，因为这个脖头呢，两层面料，再加上一层胸衬。
2: 胸衬哈。
3: 还有里面捏了一个无纺衬，所以这个呢必须要扎八字。
1: 就像这些藏在衣料内里，走向各异又细密有序的针脚，功夫都下在看不见的地方。红帮裁缝技艺多达130余道工序，四工九式、16字诀等技艺体系，更是凝聚了一代代传承人的探索与匠心。
3: 这个呢是第一代传承人，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老店，王兴昌洋服，这个是开在南京路的807号，
2: 很繁华的地段，
3: 很繁华的，对，这个呢是施工的，那我这个是我师傅，
1: 王小芳一直铭记师傅的教诲，用心琢磨，精工细作。30年前学徒时留下的笔记里，他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下师傅的口传心授，以及制作流程中的每一处细节。
3: 这个东西心要细，才能做出好衣服。我在学徒的时候一样的，师傅在做，对吧？要眼观六路，听八方，一定要看。
2: 看着师傅怎么做的，
3: 对，
2: 听着师傅怎么说的，
3: 手法是怎么捏的，这个很关键。
2: 嘴里是怎么说的？
3: 对，嘴里怎么说的，这些东西都要笔记，自己记下来。一个是裁剪，对吧？一个是缝纫，都要做得很精的。东西做得好，那是可贵的，因为可以代代相传，如果东西做的自己都过意不去，那这个差太多了，
2: 就传不下去了。
3: 对，传不下去了。把一件衣服做好，就好了，这是我们唯一的精神。
2: 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
3: 对，一个人一辈子，就做一件事。
1: 红帮裁缝引领的服装业逐步壮大。宁波先后诞生了一大批知名企业，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服装制造业基地与出口城市。敢为人先，追求创新的开拓精神，精益求精、细致考究的匠心精神，也早已从服装业拓展到各个领域，成为发展经济的精神内核，也沉淀为奉化鲜明的城市文化底色。民营经济在迭代升级，能源供给也在同步发展。走进奉化， 一片片蓝色光伏板。

0: 成为城区独具特色的新景致。它们分散地铺设在建筑顶部，形成自发自用的小型发电系统，这被称作分布式光伏。国家电网宁波市奉化区供电公司的郭哲军带我们来到行政服务中心，这里的光伏停车棚就是由他策划建造的。
1: 郭主任，如果不是您提醒，我真的很难将这座停车场跟电站联系到一起。
2: 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光伏板的话，它就是替代了原来的停车棚的那个车棚
1: 挡板。
2: 对，这样的话呢，它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停车厂的话，它的装机容量有630千瓦，
1: 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2: 那相当于它一年能够发接近80万度的电。按照这里的那个光照数啊，它这个电呢，相当于能够提供我们整个行政服务中心办公楼啊，那个办事大厅啊，大概有25%的那个用电量都可以它来提供。
1: 它真的是节能了哈。
2: 对对对，
1: 节能用电。
2: 对，它这个做了之后，实际上我们整个的节能项目，它的节能率呢已经超过16%。
1: 超过16%，而且我们看到在这座停车场，新能源汽车居多。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又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那边。可以看到那边是我们一个充电站，然后它又可以提供新能源车的一个充电服务，而且因为它这个站的话，它实际上还是利用率很高的，因为基本上都是满着的。
1: 你知道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我来到了奉化之后，我就感觉这边的人就是很珍惜每一份的资源，一点点的资源都不愿意去浪费。
2: 对，就这里面就讲究一个效率，然后呢资源的充分的利用，把这些工作呢做到极致。
0: 不仅仅是行政服务中心，一片片蓝色光伏板已覆盖医院、学校、村庄，更在工业园区连片展开。因为光伏发电受天气影响，具有随机波动性，于是电网构建了调度决策中心，通过提前研判、柔性调控，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但在用户侧，因为光伏、储能等新业态涌现，让用电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面临一对多复杂的电费结算关系，传统方式效率低，结算不清，经常产生纠纷。我们跟随郭哲军和他的同事来到宁波奉化农产品加工科创园。
2: 我们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农产品加工的一个科创园。它这个园主呢，它既是这个园区的光伏的投资方，然后又是这个园区的一个用户，然后又是他园区入住租户的一个转供电的转供方，所以他也比较复杂的。然后这次来呢，因为7月份我们电价政策做了一个调整，我们杨光掌柜的服务呢，对他的表记的一些时段呢也做了调整，然后把这个情况呢跟他们做一些介绍。
0: 奉化人钟雪珍是这家农产品加工科创园的投资人，他经营的水蜜桃加工企业在园区办公生产，同时还出租厂房给其他商户。2025年，钟雪珍在园区楼顶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的电一部分自用，一部分转供给租户，剩余卖给国家电网。供电用电关系复杂，又涉及分时电价、光伏发电波动等因素，人工超标的传统方式结算不清，园区电费成了一笔糊涂账。
3: 过去就是 CD 糊涂，
2: 对啊，就是 CD 糊涂账。
3: 因为我今天超标是这样的，我电工有空的时候，院出了可以去超标了，那我就可能1号槽，可能2号槽，可能3号槽，但是呢，我跟他供电局结算的永远是对不起来，我就不知道我这个几千度的损耗在哪里，是因为时间的超标的差异呢，还是我真的损耗？电价也是随我们自己定的，比如说我们普遍定在1.1元一度。那么对有些用电大户来讲，他觉得1.1元或者1块是非常高的，因为现在市场也很卷，说真的产品竞争力啊，都大家都在抠这些
1: 竞争力，看谁能够更省钱，各位用户着想，
3: 成本能够更好的管控，所以说电费特别是对一些用电大户来讲，电费损下来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纯利润，所以他们非常关注电价。
0: 为解决园区结算难题，敢于创新的奉化人在浙江省率先试点了阳光掌柜数字一体化服务管理平台。他用智能电表代替人工超标，对市电和光伏分项计量，将绿电优惠精准传导至租户，自动同步分时电价政策

0: 精确统计高峰、频段、低谷不同时段的电量，核算相应电费，并根据用电量公平分摊损耗。平台还实现了超核收开，全流程自动化，电费结算周期从7天缩短至实时化转。通过极具匠心的系统设计，阳光掌柜化繁为简，彻底解决了分布式光伏园区电费结算不清的难题，让每一个租户的账目都清晰透明。而作为投资方，通过阳光掌柜钟雪珍也能轻松掌握光伏电站发电、用电、售电的详细信息。
1: 我们一期呢，总共投了400千瓦的这个光伏容量，然后呢，1月份到12月份，我们总共发电发了573326度，折合收益呢有388677.35元。然后这一部分电呢，我们自用园区一期的厂房，是325095.75度。售给国家电网呢是153098，那么消纳的这个比例呢达到73.3%。所以这个收益也是非常好的。有了一期的这个收益，我们自己比较有信心。所以我们二期就是今年果断投了800千瓦，双倍的。
0: 园区商户除了能得到清晰准确的电费账单，还可以通过平台了解企业风谷用电和光伏用电情况，便于调节生产时间，进一步降低用电成本。奉化区供电公司的能源数字客户服务中心，也是阳光掌柜的数据中心，在这里可以看到阳光掌柜整体的推广情况。
2: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宁波，那我们有67家园区，那么用电租户呢722家，安装表记我们看到是1505个，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宁波地区下面的我们奉化区，对奉化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入驻的园区已经42家了，那么用电租户呢已经达到429家，安装表记896个，实际上数据后面还会再继续再增加，因为我们后面已经还有几家都在排队，等着我们去给他解决问题，那么总共的话，我们光伏储能和园区累计的结算金额已经超过130亿了，
3: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2: 整个浙江省里面，它实际上光伏的，我们预估可能有60以上，可能都是分布式光伏，都是我们在做结算服务的。
0: 如今，阳光掌柜模式经过在奉化的试点打磨，已日臻完善，正逐步向浙江全省推广，未来还有望落地更多省区。
4: 光伏结算，
0: 这从本土生长起来的创新故事，正是永商文化的生动缩影。开拓创新、精益求精的文化基因，早已融入奉化各行各业的日常，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始终保有活力与竞争力的底气。浙东后花园，山腰上的古村落正悄然蜕变。
5: 客人就说：“哎呀，没想到啊！”他说：“你们这里农村都有这样充电桩了。”
0: 东山三姐妹返乡创业，打造别具一格的乡村之美。
6: 尽量跟其他姐妹装的不一样，到我们东山来，三个地方都感觉会不一样的一个味道。
0: 远望的家走进宁波奉化，山水之城，阳光奉化。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奉化被誉为浙东后花。

0: 然，西部的溪口镇多高山峻岭，其中又以四明山脉最高峰雪窦山最负盛名，是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在雪窦山核心景区周边，不少藏在山腰的古村落正悄然蜕变。我们来到溪口镇东山村，这座曾经的空心村，如今已是风景如画的民宿文旅村，也是奉化最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回乡创业者董凤杰带记者来到他经营的民宿。
1: 我发现你的民宿没有实体的墙，几乎都是玻璃的。
2: 玻璃比较多，因为我想通透一点，我想把阳光都洒进来。
1: 阳光洒进来。
2: 对，因为我感觉这样，你到房间也是，就是全部阳光进来的那种感觉，
1: 感受阳光洒进来。
2: 对对，因为我觉得城市的人，他很缺乏这种阳光啊，就是那种大自然。我想把所有的窗景就框进来，就是你可以感觉在房间里就能欣赏，这样
1: 随时被自然拥抱，
2: 对对对对，
1: 被阳光拥抱。
2: 是的，是的。
1: 你把自己的民宿起了个名字"东山鹿"。鹿房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2: 鹿房其实我们家房号，也不是我起的名字，它有200多年了。就是我们家就是刚好是鹿房，我是鹿房的就是后代。
0: 东山村的历史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距今已有400余年。董凤杰的家族于清代乾隆年间迁居至此，至今已传承200多年，世代以茶叶染料营生。
1: 在这儿就能看到山景。
2: 对，这里其实能远眺最远到奉化，其实宁波的一角都能看到，就是方桥那边。最远的就是正前方，其实就弥勒圣坛，就是整个溪口镇。再远一点，就山后面是奉化。但是在这个最角，
1: 这边是城区是吧？
2: 对对，最角现在是有点看不出来，有时候空气那个能见度高的时候，能看到宁波的一角方桥。
0: 20世纪90年代。董凤杰随家人离开东山村，赴海外求学多年后，在上海、宁波等地工作。
2: 我们说就是可以躺着看日出。
1: 天哪，这边的风景真的是太好了。
2: 对对对。
1: 那你当时住在老宅子的时候，会看到这样的风景吗？
2: 我们小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景，就每天生活在景里，你就不觉得习以为贵的。就但是你到外面去住了，我们后来我也一直在国外读书啊，工作也是在上海啊，后来又到宁波。但是你再回过来，你发现哎，原来你原先你出生地是个风水宝地，你可以那么多的景色。以前不觉得这个是美景啊，
1: 本来是觉得熟处无风景。后来远离他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头来看，
2: 对对对，
1: 觉得哇，原来最美的风景，
2: 对，就在家里。其实，
0: 2023年，家乡文旅配套日渐成熟，董凤杰回到东山村创业，打造了集文化、旅游、休闲于一体的东山鹿房民宿，之后，又开出了一间配套的特色餐厅。
1: 这是你朋友还是？
2: 对，也是朋友。他也有一个民宿，然后也开了一个咖啡厅。
1: 原本也是村子里面的村民吗？
2: 对对。
1: 就等于说你们这些在外打拼的人现在都回来了。
2: 对对。说以后一起养老。
1: 一起养老，一起观山看水。
0: 这间咖啡馆建在一处小山包上，建筑顺着山势铺展，上下两片开阔草坪，既是户外聚会的平台，也是俯瞰山景的绝佳观景台。如今这里已是东山村最热门的打卡点。刚刚经历台风，虽有树木倒伏，却并不影响它航拍的景致。
3: 我一进来就被这满墙的书籍吸引了，
1: 所以这是你们咖啡馆的特色。
4: 是的，就是我们咖啡馆它是跟图书馆相结合的。对，然后我们这边因为周末的话小朋友会比较多，所以是大人呢喝着咖啡陪孩子一起读经典。
0: 徐娜比董凤杰早几年返乡，2021年她把自家祖屋改造成精品民宿，开业后很快就出没一房难求。这也让徐娜对家乡文旅更有信心，于是伊朗咖啡馆便应运而生。
1: 整个是有点工业风的感觉。
4: 对，是的，我们的挑高层比较高，所以上下两层会比较通透。
1: 而且这边是很有错落的感觉的啊，一楼是可以直视的，
4: 对，二楼可以看得更远。

0: 廊，
1: 是的，
0: 啊，然后落地窗，
1: 对对，
0: 这边就更有意思了，
1: 台阶状，这边是，
0: 对，
1: 所以他每一层客人坐着，他都不挡视线，嗯，都能看到前面的风景。
2: 这处融图书馆与咖啡馆为一体的空间，让游客无论坐在哪里，都可以透过全景玻璃窗，捧着咖啡与山色对饮，云海翻涌间品味书香。除了董凤杰和徐娜，村里还有一位女掌柜徐小峰，三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东山三姐妹。徐小峰用外婆家的祖宅打造了一间充满中式韵味的民宿，
3: 反正大家听大家的意见，然后他们家弄了那个叫什么铝合金了，我就换成木头，尽量跟其他姐妹装的不一样。
0: 不一样。
3: 对，就是我们每一个姐妹有每一个姐妹的风格。
0: 风格。
3: 所以到我们东山来，三个地方都感觉会不一样的一个味道。
0: 其实每家的风格也体现了它的主人的一个性格的特点。
3: 对，他比较 fashion 很洋气。对，我比较土。
2: 东山村目前共有八间民宿。每间都是独一份的风景，有的藏着江南的婉约，有的还原田园的质朴，有的则主打年轻时尚。民宿间共享客源，组成接待联盟，各展所长，让游客在差异中感受完整的乡村之美。但在三姐妹年少时的记忆里，过去的东山村是另一番模样。因为地处偏远，基础设施落后，台风天气经常停电，交通受阻，出行不便。
4: 小时候一来台风，基本上每年暑假，像我们小的时候都是
5: 停电的
3: 啊，家家都有那个白色的蜡烛，你们知道吗？因为我可能年长一点，他们小一点，
5: 就是没有蜡烛，
3: 对，
5: 一包月饼。
3: 我们以前那个就是会给你们发老百姓，
5: 你家
3: 会备着啊，对，
5: 就怕你没有水呀，就收不了东西，对对对。但现在好像都没有这个习惯了啊，
3: 无感，
5: 因为没有发生过，基本上就不会断电。昨天其实风
1: 蛮大的，也是
5: 很大的，就是我们村里好多树都断了啊，就是你这边也是那个
1: 大树也倒了好几棵，
5: 对对，那也没有
1: 停电，
0: 所以这比较安心嘛。对，这种保障就会让人心里面很安定。
1: 是的，
3: 好像无感，好像电就一定是会亮的。
2: 多年来，奉化山区电网一直在持续改造，从台风天气稳定供电到与文旅发展同步升级，村里新增布点四台变压器，充分保障民宿与居民的用电需求。针对宁波夏季多台风的特点，供电公司对配电线路进行了绝缘化及防雷改造，并进行无人机常态化巡护。2022年，宁波市首个高山微电网项目在东山村投入。当大电网出现故障时，光储协同系统可独立供电48小时以上，为山区用电加上了双保险。有了全天候稳定供电，诸多服务游客的配套设施得以落地，电动汽车充电桩就在村内3座停车场全面布设。
5: 特别是有一次和台湾客人，客人就说，他说哎呀，没想到啊！他说你们这里农村都有这样充电桩了，然后他就也应该他不会用，他一直在看，
0: 一直在看，
5: 就那个他说出来那一刹那，我还是挺自豪的，其实，
0: 真的是挺让人骄傲的。
5: 对对。
2: 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但让文旅产业快速发展，村民也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并带火了乡土特产的销售。东山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不足30万元跃升到200多万元，还辐射带动了周边6个行政村。
4: 我是想的就是说，目前我们在做的这些业态都是我们本村人，那就是接下来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也能加入进来，然后也能到参与进来，因为我觉得我们整个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已经够好了，已经可以完全可以满足各种的那种，就是说业态再进来。我们三姐妹呢，现在把自己的这些业态打理好，然后到后面比如说水到渠成，确实有更好的项目啦，或者是有更好的业态啦，那再往下发展也是可以的。
3: 我就很确信未来哪怕就10年20年，这个村子一定会有越来越好的。
2: 古村焕发新生，改变

0: 着返乡创业者的人生轨迹，也温暖着每一位村民的生活日常。乡村振兴的活力持续向山野涌动，群山绵延间会有更多像东山村这样的村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特色大排档凤华冷饮，热辣滚烫里尽显城市烟火。小草大爱点亮心灯，筑起一座充满温暖与希望的阳光之城。
1: 不仅是说我们自己去点亮这一批小朋友，也希望这一批小朋友以后能点亮别人的心里。
0: 远方的家走进宁波奉化，山水之城，阳光奉化，正在播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夏日傍晚，奉化城区灯火渐次亮起，高楼间便生出当地人最熟悉的夏夜烟火——奉化冷饮。它不是单指冰饮，而是奉化独有的露天大排档，一般都是几千平方米的大棚，五六十张餐桌，上百盆荤素菜品整齐排开，各路海鲜码得满满当当，热辣滚烫，猛火快炒，烟火气十足。每当夜色渐浓，食客越来越多，裘翔和同事们也就迎来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段。为了守住这片烟火背后的用电安全，奉化区供电公司成立了冷饮保障特巡队，对各个摊位的线路设备进行夜巡。
3: 测温测一下。
4: 都测什么内容呢？
3: 先看一下他们那个导线的温度，很多因为电线引起的短路都是桩头松动而引起的桩头发热，
4: 就是怕它超负荷工作。
3: 对，
4: 这部分的电表是负责哪个的？
3: 这部分的电表是负责冷库的。哦
4: 哦，这边是冷库。
3: 对，冷库的啊。
4: 到了夏季的时候，冷库是最重要的了。
3: 是的。
4: 所以这边的用电量也是很大的。
3: 是的。啊，
4: 这个电线的温度是？
3: 电线的温度是，电线桩头的温度是44度左右。
4: 怎么样？
3: 现在的话是正常的，属于在合理范围内的。啊，
4: 数值是正常的。
3: 对对对。
0: 除了主线的巡检、表箱检测，他们还会在用电高峰时段为冷饮摊进行延伸服务，帮助商户排查设备隐患，讲解安全用电注意事项。
3: 像夜星期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看他们有没有撕拉乱接的现象，还有一些就是他们电缆的温度了是否会过高，桩头有没有松动，这些都是导致起火触电的主要原因。
4: 用电安全吗？
3: 对，用电安全方面，像一些电线，像厨房里面很多电线的话处在进水或者可能会处于一种破皮的状态，这是有严重的那个触电隐患在的。
0: 这些超出本职工作范畴的义务助力并非临时之举，因为这在奉化区供电公司早有传承。他们有一支36年历史的小草志愿服务队，一直致力于社会公益服务。我们拍摄期间，队员们就在开展周末陪读活动。
5: 月看山有色，霜成月，马蹄声碎。
0: 杜亮亮是小草志愿服务队的第四任队长，今年47岁。2002年，他进入奉化区供电公司工作。第二年加入小草志愿服务队，至今已有23年。
1: 我们就发现有很多未来的子女呢，星期六的时候呢没人看管，他们的父母呢星期六上班的，小朋友呢星期六不上课。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因为我自己也有相关的一些经历的，我一想，哎，能不能我星期六陪他们去读书。
0: 杜队长来自山西农村，少年时因为家庭原因自卑厌学，成绩滞后，一位老师的关怀鼓励让他慢慢变得开朗自信，最终以全县文科前十

0: 余的成绩考入华北电力大学，而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由于成长环境所限，同样内心封闭，对学业和未来缺少期许。杜队长坚信，陪伴和引导能给他们带来改变。小草志愿服务队还给排毒活动起了一个名字，点亮心灯。
1: 我老家在那个乌龙山革命老区，然后呢，我小的时候就跟着爸妈来到这边上学，那时候胆子就特别小，上课不敢举手，但是我比较喜欢阅读，然后我就参加点亮心灯的活动。小草叔叔们每周六都会带着我们读一些古诗词之类的。
0: 陈永品是一位来自贵州的苗族女孩，她在长期陪读中慢慢蜕变，不仅学习成绩稳步提升，还作为代表和杜队长一起参与了红星永耀中国我陪孩子读经典长征精神中外共读行动启动仪式，现场诵读经典文学作品。
2: 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红星，你为什么参加红星？
1: 那时候我们一朗诵完，台下就掌声雷动，特别大声那种。
3: 他是见到了这个斯洛的侄子，斯洛的亲侄子过来参加这个活动，跟他在一起拍了合照，并且当时我们在
4: 这里还有很多的这个签名，
3: 对，
4: 能跟我说说这是谁写的吗？
1: 这个给我的寄语，是杜老师写的。
4: 杜老师写的，
3: 读一下来。
4: 红星，
1: 红星照耀中国，小草托举勇
3: 士。那天晚上我带他去天安门去骑自行车，长安街，他说我发现我们那个务工人员，我们这帮小孩子都比北京小孩子差。
4: 所以孩子的心里的那盏灯一瞬间
3: 就被打开了，被打开了。他回来以后特别自信，各种参加各种比赛呀、各种演讲呀、什么都没问题，对。
4: 就一下子就转变了，
3: 对的。
4: 所以其实这一瞬间的改变不仅仅是在他当下，可能对于他以后的人生，在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他会想起那次的演讲，他会觉得我可以的。
0: 小草志愿服务队还为不少孩子送去桌椅台灯，帮助他们在家里打造专属读书角，营造读书氛围，培养阅读习惯。除了日常阅读，点亮心灯活动还鼓励孩子们和远方各地的同龄人通信，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学习，缔结友谊，共同成长。
4: 那你觉得这种写信的方式跟在手机上通讯有什么不一样？
1: 感觉手机上就不会写到那么多，也不会想那么多，然后手写出来的话更有感情，
4: 更有感情，
1: 更温暖，
4: 更温暖。
3: 温暖这个词语好。
4: 那我看看在你的信里面有写了哪些温暖的细节，从这里我们读一读好不好？
1: 信到了，你们刚好是火把节，围着火把吃肉跳舞，快教教我怎么跳啊。描述一下杀猪现场哦。你如果感兴趣，我也能教教你苗族的舞蹈啊。
4: 你是苗族是不是？然后你想跟这位同学一起交流一下舞蹈是不是？然后呢，
1: 话说你们那儿的腊肉应该还不错吧，切记让杜老师带一点过来哟。
3: 可以，
1: 我们也会让杜老师带去一点奉化水蜜桃。杜老师依旧大方帅气，会包钱的。提示，其实是小馋猫属性爆发了。
4: 自己还可爱了一把是不是？小馋猫指的是自己是不是？
0: 相比于阅读习惯的养成，学习成绩的提高，杜队长和队员们更欣慰的是看到孩子们变得愈发开朗自信，愿意主动分享成长里的喜悦与烦恼。
5: 我家里也有一个哥哥上高三，他没参加高考，因为他生病了，休学在家养病，明年才考。这么跟你聊下来，我觉得我又多了一位远在别处的朋友，我很开心。
0: 温暖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递，潜移默化之中，一颗颗向善的种子在孩子们心底生根发芽， 期待着未来用同样的方式

0: 是去温暖更多人。
1: 就像您说的，这种温暖其实是可以流动的，
2: 对对，
1: 可以扩大的，
2: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组织他们给远方的小朋友去写信，这个信的过程当中，我们能感受他们这个信里面也很温暖的，其实想把这份温暖不仅在本地，也传递到更多的群体，让更多的人变成这样的会感恩、会想着对社会做有用的人，
1: 让每个人都可以发光发电。
2: 对对对，这我觉得才是我们点亮心灯的这样真正的一个真谛吧。不仅是说我们自己去点亮这一批小朋友，也希望这一批小朋友以后能点亮别人的心灵，在这过程当中，他们也点亮我们的心灵，也一样的。
0: 在奉化供电公司，设有小草文化展厅，完整记录着小草志愿服务队36年来的成长历程。
2: 小草服务队呢，成立于1990年，当时是有一个聋哑学校呢，跟我们的一个供电局的员工来求助，他们那个灯坏了没人修，我们就去看了，看了以后呢，发现奉化的这个幼儿园也好，敬老院也好，普遍存在没有电工的这样一个状态。当时我们的团员青年有5名团员青年，就组成了学雷锋小组，上门给他们的幼儿园、敬老院就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一个口号，就做这样的志愿服务。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牌匾是91年的一个聋哑学校。小朋友呢，他可能就是不会讲话的呀，没有听力不好的，但他们手工的给我们画了一幅清明上河图的一个局部图，送给了我们服务队，当时叫小草学雷锋小组。
0: 36年间，小草志愿服务队已从最初的5人小组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人，服务范围也早已不局限于奉化，而是延伸到西藏、新疆、吉林、贵州等多个省和自治区。小草志愿服务队在一步一步把光亮与温暖送到更远的地方。在拍摄期间，我们深有感触，小草大爱从来不是流于表面的形式，它定格在36年里的一个个默默付出的瞬间。奉化向上和乐，慈行天下的底蕴滋养着文脉，代代传承。这是一个山水间的诗画家园，是一片勇于开拓、坚守匠心的荆棘热土，更是一座处处充满着温暖和希望的阳光之城。
3: 2000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声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技艺》。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在它的地下藏着一处与时光对话的秘境，保存新锥文物专属库房。层层关卡，隔绝外界纷扰，手术室级层流空气净化系统全天候运转，28个无线温湿度监测终端实时值守，力保保存室内的文物大到形体，小到分子，任何细微变化都能被及时捕捉应对。这一切的努力只为留住文物的鲜活模样。马王堆汉墓给世界带来无数惊叹，也留下了诸多待解的千年谜题。而这一切都要从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意外的发现说起。

0: 1971年岁末，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正在挖防空洞，可好好的工地动不动就离奇塌方。施工方请来了考古人员，经勘察后，他们发现在马王堆的地下藏着古墓。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始，一段穿越2000余年的锦绣芳华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1: 最近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这个地方，
2: 1972年4月18日，马王堆一号汉墓最后一层椁室顶板被开启后的华丽景象，一扫现场考古人员数月工作的疲惫。不久后内棺开启，人们震惊地发现一具沉睡2000多年的女尸竟然没有腐朽，这是世界考古史上首次发现此类古尸。这算不算文物？该怎么保护？工作人员一时犯了难。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必须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就这样，保护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随着墓葬清理与文物考证逐步深入，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也终于浮出水面。
3: 当时经过了3个多月的发掘以后，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呢能证明墓主身份的文物呢有代号家臣的分离，还有一枚气心锥。根据墓葬的这个葬制的分析，一号墓的主人是第一代代侯夫人，心锥夫人。
2: 随着清理与研究不断深入，考古队员发现马王堆一号墓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一具不腐古尸。一幅流光溢彩、精美绝伦的汉代丝帛盛景正穿过厚重的黄土缓缓铺展在世人面前。
4: 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5: 比如说马王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仿丝。
2: 这是湖南省博物馆最被关注的藏品之一，世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形容它。整件衣物重量仅49克，

0: 相当于一枚鸡蛋的重量，堪称世界上最轻的丝织衣物。它就是大名鼎鼎的素纱单衣。素纱单衣出土于马王堆一号墓西边厢的一个竹箱子里，里面有棉袍、单衣，还有裙子、袜子，一共14件。素纱单衣的素纱是指没有染色的无花纹丝纱。单又是何意呢？它指的是单薄吗？
1: 其实并不是，这件衣服的准确名称应该是素纱单衣。释名中写道：“单衣言无里也。”意思就是它是单层没有里衬的衣服。由于单这个字没有简化体，加上也并不常用，所以现在大家一般都写作单衣。
0: 素纱单衣给人带来的第一感受就是轻，可实际上它的神奇远不止于此。素纱单衣的透光率高达75%，就算叠上几层铺在报纸上，下面的文字和图案依然清晰可辨。而这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题：2000多年前的古人究竟如何织出如此轻薄的单衣？汉代历代官府大力推广驯化家蚕养殖，曾一度禁止饲养原蚕。当时主流的桑蚕已是经过长期选育的棉化蚕，吐丝极细，纤度仅10.2至11.3担。换句话说，9000米长的蚕丝重量仅有10克出头。如此轻盈的材质，让现代人有机会一窥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国古人的饲蚕经验和智慧。如今科学家们用先进的手段看清了素纱单衣用的桑蚕丝纤维的秘密，它单根最细的地方只有6.15微米，横截面积最小才77.46平方微米。
1: 素纱单衣的出土证明，西汉初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缫丝技术，缫出符合丝织物要求的生丝。而从生丝到单衣，还要经过煮炼、熨烫、裁剪、缝制等好几道工序。素纱单衣因长期展出，光照、氧气等自然因素造成纤维老化严重。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文物局便将其仿制列为专项课题。
2: 但是它除了这些纱以外，还有这些，你看这个边边这些地方是占地量的，所以真正的纱呀是非常。
0: 素纱单衣自出土后，多家纺织机构都试过仿制，可做出来的成品重量远超真品。为了重现千年纱衣神韵，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们踏上了艰难复刻之路。杨继元在丝织品修复和复刻领域深耕了20多年，面对这件千年宝贝，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古人的记忆在今天活过来。
3: 其实真正的素纱单衣一共分为2件，一件是直居，一件是曲居。那么直居呢，它的重量是49克，曲居的重量呢是48克。那么这两件素纱单衣其实它除了形制不一样以外，整个的工艺都是一致的。主要的难点呢，首先它需要在原材料上要解决它的轻。
0: 就算有最先进的现代纺织工艺，杨继元的团队复刻的纱衣始终与轻若烟雾的特质相去甚远。杨继元心里清楚，问题的关键就在原材料上。现代的蚕宝宝比2000多

0: 多年前胖得多，吐出来的丝又粗又重，跟素纱单衣的要求差太远，这可怎么办？
1: 因为过去西汉那个时期的蚕宝宝，它相对是比较瘦弱的，现在嘛，科技发展了，包括桑叶，它长得也会比西汉那个时候的桑叶稍微的肥大一点了。现在蚕宝宝吐出来的丝呢，相对也会比较的粗一点了。
0: 如何才能得到制作素纱单衣的蚕丝呢？那段时间，团队所有人都扑在蚕丝研究上。一次偶然的交流，让杨继元从老专家的研究中找到关键突破口。
1: 我们会选择三棉蚕，因为常规的蚕宝宝它都是四棉以后这个吐丝结茧，而三棉蚕呢发育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它在三棉之后就进行了一个吐丝结茧，那么它吐出来那个丝呢相对会细一点。
0: 就这样，在杨继元团队的努力下，原料的问题得以解决，可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在对素纱单衣实物的观察中，杨继元发现这件单衣的底色并非纯白，而是带着岁月沉淀的微黄、泛红的古旧质感。杨继元团队试了好多化学染料调配，可要么调不出这种颜色，要么调出来了却把素纱的轻盈感给破坏了。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之时，一次偶然的发现让杨继元看到了希望。
1: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一个朋友正好出差回来，带了一盒当地比较有名的那个早餐红茶。那一段时间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来了茶叶以后先去染色，当时拿那个早餐红茶一染，果然它的那个颜色特别像。
0: 从2016年接下丝织品仿制任务到2022年完成交付，杨继元团队先后仿制出了49克的直居素纱单衣和仅重48克的曲居素纱单衣。而对素纱单衣的研究，既让今人看清了古代纺织技术的发展高度，也让我们真切触摸到2000多年前工匠的智慧与创造力。带着一身尘埃从历史款款走来的马王堆，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惊鸿一瞥的惊艳，更让人们再一次仰视中华文明灿烂的高峰。
2: 从汉武帝打到中国文明的一个高峰，西边呢是比它稍晚一点出现了罗马帝国，它也达到了一个文明的高峰，两座高峰同时照亮了东方和西方。
0: 时至今日，学界仍在探讨素纱单衣是外搭还是内衣，但毋庸置疑，辛追夫人对美的极致追求早已织进这一缕缕纤细蚕丝之中。
3: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服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以锦绣一词代指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大家都觉得素纱单衣的纺织难度已经极高了，可很少有人知道它竟是杨继元团队复刻的6件马王堆文物当中第一个交付的作品。在他看来，有一件文物的纺织难度比素纱单衣还高。
4: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夫彩纱，印呢指的是印刷，夫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根茎的部分，树叶。
0: 这件印花夫彩纱丝棉袍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印花与彩绘结合的丝织品。它以轻薄方孔纱为底，先印染出基础纹样，再由工匠手工描绘细节，

0: 既有印染的规整，又有手绘的灵动，仅此一项便彰显出汉代顶尖的涂料印染技艺。然而历经2000多年岁月侵蚀，丝棉袍纤维早已脆弱不堪，复刻它刻不容缓。
1: 这个是第一层黑色在这白色上面，它有一些黄还有灰呢，第六层是浅灰，第七层是白。
2: 从藤蔓到上面的花蕊花苞，它每一层是用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叠加。但是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把这个纹样绘制出来以后啊，发现不像，跟文物一点都不像。
0: 仿制印花敷彩纱丝棉袍首要难点是在素纱上绘制花纹，杨继元需要描绘出七层色彩图案，每一层纹样都非常细小，需要极大耐心。更难的是关于这件丝棉袍的颜料配方、绘制手法，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载，一切都要靠杨继元团队自己摸索。
3: 为了调出最贴合原文物的颜色，杨继元把市面上能买到的矿物颜料全都买了回来，一个个试，一次次调浓度，终于配出了合适的颜料。一层层叠加后，颜色和原文物基本一致，这才算是解决了颜色的难题。而为了让仿制品更贴近原文物，他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尝试，竟让仿制品的相似度高达95%。
0: 杨继元对着原文物观察了一遍又一遍，他发现了一个细节。岁月的侵蚀让丝棉袍花纹的边缘形成了一层自然的色晕，淡淡的却很有韵味。这层色晕是时光的痕迹，也是仿制的关键。要知道色晕的颜色要比底色深2度左右，还要顺着纹样边缘自然晕开，这难度可想而知。
4: 这个晕它不是没有规律的扩散的，它一定要沿着这个花纹的边缘，就它最后出来的这层晕它也是一层纹样。这个晕我不能用纯水性的颜料去做，因为这样的话我控制不好这个量，所以我们就在里面反复的去加各种胶。但是这个胶呢还不能太粘稠，因为太粘稠的话它就不能渗透到纤维内部了。
0: 试错更正，杨继元团队终于成功仿制出了新追夫人衣柜中的时髦单品。这项繁复的印花敷彩技艺在汉代之后便逐渐失传，仅在文献中留下画衣二字。此次复刻不仅证实了文献记载，更填补了中国纺织史的实证空白，让失传技艺重见天日。辛追或许从未想到，他众多衣裙中的一件心头好，在2000多年后的完美再现，竟会让世人如此惊叹。
3: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服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衣物印染的颜色多达36种，这其中分为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除了印染，马王堆出土的刺绣纹饰不仅精美复杂，更暗藏着古人的美好期许。
0: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库房，相比陈列于展厅内的网红文物，这里的藏品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对学者而言，每一件文物的身上都藏着一把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钥匙。正在进行检测的

0: 是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东边厢的鱼绿衣，本质是用于存放鱼绿管的分隔囊袋。历经2000多年时光，这件囊袋上的成云绣依然纹路清晰。
1: 整理一号墓仿制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成云绣的图案有不同的眼睛的形状，有的像那个矩形的。

0: 这件启地成云绣，长100厘米，宽74厘米，同样出土于新追夫人墓。被发现时，它被压在一件夹袍下面。由于专家们一直没有找到启地成云绣对应的浅册，一直以来认为它是枕巾。可玉燕娇心里总有个疑问，与确定为枕巾的卷地成云绣相比，这件启地的绣工明显粗糙一些，材质也不一样，它真的是枕巾吗？
1: 带着这个疑问，玉燕娇翻阅各种古籍资料，还反复研究北边乡出土陈设情形的老照片，一点点寻找线索。终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里冒了出来：这件启地成云绣，会不会根本不是枕巾，而是一个坐垫呢？
0: 有了猜想，玉燕娇赶紧重新翻阅浅册，果然，他发现了一条此前一直没有对应实物的记录：白绡成云绣郭中阴度衣赤苑。这里面有个关键字阴，其实就是褥字，和阴是通假字。而肚字让玉燕娇产生了疑问。
2: 后来我就想到这个肚字啊写错了，因为一号墓的浅册啊在其他地方它也有写错别字的地方，因为席和个肚字只是下面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对起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阴度，就是应该是阴席。
0: 浅册中的记载应为阴席，就这样，启地成云绣千年身份之谜就此解开，它也成为了目前发现最早的丝制坐垫。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绮、锦，还有纱、素、帛、绣、绡、缟、绢等十多个种类。有人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可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答案藏在一条古老的贸易通道里，也藏在长沙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中。
1: 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以经水运抵达广西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为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汇聚，又从这里出发，于是长沙成为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0: 丝帛从来都不只是做衣服的原料，它更是文明交流的载体。卷地长寿绣以灵动的龙凤纹、云气纹勾勒长寿祈愿，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多版套印丝织品，褐色菱纹罗地信漆绣丝棉袍反映出地域文化与政治变迁的交织。一件件丝帛文物不仅是新追夫人的生活缩影，更真实记录着汉代丝织印染刺绣的巅峰水平。一缕蚕丝牵起岁月长河，一方丝帛织就大汉文明的璀璨华章。从千年古法的匠心独运，到当代匠人的执着守护，从手工织造的精益求精，到现代科技的助力传承，中华文脉在这一根根丝缕中一脉相承，绵延不息。这缕跨越2000多年的丝韵，是文明的回响，是历史的印记，更是我们心底最深沉、最坚定的文化自信，在时光长河中

0: 永远熠熠生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的委托人在他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你现在让他去做地推或者是行政策划，
1: 是对他以往所有成绩的否定。
0: 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接受，跟他谈谈，都是女人嘛。
2: 郑源的肚子才是好货到要他离职的真正原因，什么渎职啊，工作失误啊，他们给的和解金就比解聘一个孕妇的离职赔偿金高了那么一点儿。
0: 所以好货到从一开始就只想着把孕妇从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剔除，他们现在的这些处理方式就是惯用的解，先找一个罪名扣下去，孕妇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跟他们打官司，所以很容易达成和解，等到了待产期的时候还可以领到工资，生完了孩子还要忙着带孩子，所以根本就不能重返职场啊。
2: 好货到是标榜狼性的互联网的企业，孕妇的工作时长达不到996，也要支付他们的工资和保险金，这对管理其他员工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0: 所以啊，他们让孕妇拿和解金走人，企业只需要支付一个编辑成本就能够维持原来的劳务产出水平，这才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1: 听起来像卸磨杀驴。
0: 而且这个驴不止郑岩一个人，只是郑岩不接受这个条件而已。
2: 其实啊，就是个霸王餐案子，往重了说，1000元以下罚款，顶天了行政拘留15天。
3: 其实我倒是觉得啊，这类案子比较适合你积累庭外和解的那个经验。
2: 庭外和解经验我都积累1年了，是吧？听说飞来英，
3: 经济类案件不是你擅长的领域。哦，对了，那个一会儿有一个小区有普法宣传，哎，辛苦你再跑一趟啊。
2: 除了宣传就是咨询。
3: 你说什么呢？
2: 啊，我说宣传咨询接近于公益，基本没有任何费用，还需要维系潜在客户，让你这种大力出去肯定不值得，我去最合适。
3: 孺子可教。哦，对了，如果有人问起，
2: 就说你有案子。
0: 宋楠律师又要加班跟国外的客户开会啊。
2: 哎，怎么说呢，在处理师傅交给我大案子，
0: 吃霸王餐的案子也需要加班呀。
2: 你怎么知道？哎，不是，吃霸王餐怎么了？吃完饭不付钱也是违反了合同法。再说了，你别看我这案子不大，但是取证过程极为艰难，幸好我刚跟我师傅汇报了一下情况。
0: 看来李主任对你的汇报不满意。
2: 怎么可能不满意？整个明堂师傅对我最满意。
0: 那你干嘛还一脸不高兴呢？既然李主任满意，那就是你不满意了。啊，你跟李主任要大案子被拒绝了？
2: 没有啊，我不是，我师傅知道我的优点和闪光点在哪，也知道我的长处在哪。哎，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所有的案子都需要上法庭的。
0: 是，宋亮律师说的都对，但是我就是有一点不太明白。
2: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问我，我会一一为你解答。
0: 既然都不想闹上法庭，那要我们诉讼律师干什么呢？多吃点霸王餐。
4: 啊，回来了。
5: 嗯。
4: 肖冉啊，钱的事儿你跟你妈提了没？
5: 提了，之前我妈的钱不是拿去投资了吗？
4: 嗯，
5: 她跟我说一时半会儿呢也收不回来，我估计咱们俩还得照之前商量的来。
4: 真要换房子啊？
5: 嗯。
4: 我倒是无所谓，只要离洋洋的学校近点就好了。
5: 我跟我妈妈说了，想当我爸爸的辩护律师。
4: 嗯，
5: 她也没同意，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4: 哼，他们俩分居多少年了？要我说呀，不同意这纯属正常。
5: 你觉得这正常？
4: 正常啊，他们的脾气性格你又不是不了解，谁愿意放下身段啊？啊，所以啊，这种相处方式他们早就习惯了。哼，我的意思是说，你别想太多了啊，事情嘛，样样处理，总会过去的。
5: 嗯。

0: 喂
1: 喂，我要结婚了，你空出时间妈妈给你买机票啊。
0: 我去干嘛？离了我你还结不了婚了？没其他事我挂了。
1: 哎，你就不能祝福我吗？

0: 这种人啊，知识渊博，学识宽广，博览群书，但是话中句句带刺，句句扎心。从表面上看啊，就不想与人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看起来孤独自傲，但其实你内心特别伤感吧。
1: 爷爷奶奶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小钱赚大钱的博弈心理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有陷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应该多问问身边的家人或者警察，千万不要大家自己做主，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当然了，在我给大家发的宣传手册上也有我自己个人的名片，名片上有我的电话，我会24小时为大家开机。好，那今天的普法活动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可以早点回家休息了。
0: 喂，许律师啊。
3: 工作顺利吗？
0: 还算顺利吧。我认为啊，上庭是律师的工作，但是不让当事人走上法庭是我们律师的使命。今天我就很荣幸避免了一大帮老年当事人走上法庭。
3: 看来今天收获不小呀。你上次说的很对，我一心不向好。但是今天不一样，我想快乐，但是又快乐不起来。你说怎么办呢？
0: 在哪？你这运动够冷门的呀。
4: 会打吗？
0: 我原来可是中学生运动冠军，1分钟上手。
4: 我打球没有规则，只要你能够打到球就行了。
0: 巧了，我就喜欢没有规则。
4: 准备好了？
0: 好了。

0: 啊，红了！
1: 啊，真的呀！
2: 不是你喂的，
1: 我大意了。

0: 吃。
1: 不行不行，我觉得你应该给我点时间适应一下，不然我一晚上光点就成秋桐了嘛。
2: 世界上没有哪件事情是等着你去准备的，暴风雨来了就接受挑战。
1: 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我刚满脑子想的就是迎接挑战了。
2: 站那么远干嘛？怕我再打你啊？疼。
1: 真疼啊。
2: 你说呢？
1: 我不都让你打一下了吗？你就不能开心点？
2: 你不是说

0: 说让我对你态度好点吗？我不能靠打你高兴吧？
1: 没事，打我能开心，那我心也是值得的。

0: 对不起啊，胆子挺大呀！我刚不是故意的，
1: 不是故意的，那是随便的。
0: 不是故意的，还是随便的？
1: 告诉你，犯了错误就要接受惩罚。 继续吗？

0: 你额头的伤没事吧？没事儿。你怎么也受伤了？我刚才看到宋律师脸上有那么大一块，跟他那个蠢样简直绝配。师傅，这里是郑岩和薛记酱油的聊天记录，还有郑岩关于薛记酱油所有的营销策划案，还有定期的销售反馈资料。 目前他能够提供的只有这些，其他因为涉及到商业机密，暂时无法提供。
1: 有了这些，我们就有了筹码。我们走吧。嗯。

0: 我总结一下，证人，你刚才的意思就是退市是你自己决定的，和原告方无关，对吗？
1: 啊，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0: 证人，你可以退庭了。
1: 啊。
2: 被告代理人，你有什么意见？
3: 我对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意见。
0: 请讲。
3: 好货到并不是因为薛军退市而辞退证言的。好货到购物平台有上万个商家，如果每一个商家退市就辞退一个销售副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好货到的宗旨就是帮助小商户扩大自己的销售渠道。薛记遇到的问题有很多小商户都遇到过，为什么大家都没有退市，只有薛记退市了呢？他的退市是因为销售经理没有很好的帮助他，导致他无奈退市，这就是原告失职的地方。好货到为了推广薛记，安排了各种引流、招牌、导购宣传，薛记也经过种种努力，最终退市，双方都有巨大的损失，这种损失应该由证言来承担责任。
4: 沈班长，这里有证言关于薛记上市前的营销方案，其中包括分析、实证和预决算的流程。

0: 其内容充实度超过了好货到对于营销方案标准的 SOP。 我们这里还有一份关于郑岩还有他的上层领导以及薛记三方之间的微信沟通记录。从微信沟通记录的时间上，我们可以判断很多时候郑岩在凌晨还在继续工作。至于手工制作转型难的问题，他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警示，但是好货到上层均未给予明确的处理意见和解决方案，所以我们不认为这是郑岩的失职。
1: 被告代理人，对刚才这份证词有无异议？
2: 凌晨工作就算是尽职吗？审判长，我方有一个新证人就在现场，他可以证明郑岩的真实工作情况。
1: 请证人出庭。

0: 沈班长，这个证人没有在证据清单上，这是证据突袭。我们也不是故意的，这个新证人是刚刚在公司自查的时候发现的。
1: 我们申请延期审理。被告代理人是否同意延期审理？
0: 我方同意。基于新证人的出现，我建议对方代理人和当事人好好谈谈。我们有诚意和解，和解协议书我已经准备好了。
2: 法案延期审理，开庭时间定性通知，现在休庭。

0: 在吗？很明显啊。那我给你发消息，你收到了吗？收到了。哦，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俩是不是发展的比较快？我们应不应该？
1: 发展什么？
0: 我们的关系啊，就发展的比较快，是不是应该跟大家说一下？
1: 我们就只是同事关系。
0: 那昨天，
1: 不要放在心上。
0: 我好吧，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不需要说太多的。但我还是想说，我们
1: 你不需要有任何负担，而且我也不喜欢让大家太关注我的私生活了。

0: 孩子的父亲是他吗？嗯。我们交往一年多，我怀孕以后，唐瑞不想要这个孩子，他想让我打掉，但是我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所以我们就分手了。之前还是甜言蜜语的男人，知道自己有孩子以后。
1: 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是你的同事，是我的下级。你之前为什么没告诉我们？
2: 郑言，你看我们那么信任你，你也得相信我们呐。这件事情本来我们可以做出提前的应对策略的。
0: 但是由于对方的证据突袭，我们现在从主动变成了被动。你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对不对？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知道他会出来作证的。我想要这个孩子，有没有爸爸不重要。我的积蓄和我的能力可以养活这个孩子。我也不想这个孩子跟谭瑞扯上什么关系。 但是我需要这份工作，我也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

0: 你们啊，我跟你们无话可说。
1: 你没关系啊，我们每天都在这里等你下班。告诉你，像你这种渣男，哎，
0: 你说谁渣男呢？我不是渣男，别给我扣帽子。
1: 你才不是渣男，
2: 你的行为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渣男。
0: 我怎么渣男了？公司领导说了，郑妍怀孕是没有办法在公司任职的。那我去出庭作证，我还能升职？
1: 不止吧？他们给你什么好处了？
0: 没有。
1: 他们铁了心要解聘郑妍，一定是找到了继任者。销售行业做深不如做熟，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你为了个人的利益，不顾郑妍，不顾她肚子里的孩子，要为这种没有人性的公司做伪证。
0: 你说我做伪证？你们不是律师吗？法律讲究证据吧？
2: 我们当然讲证据。在法庭上，薛姬已经证明，退出购物平台是他们自愿的，跟郑妍毫无关系。
1: 我警告你啊，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那我也是没有办法啊，我当时就跟他说把孩子打掉，打掉公司就不会解聘他，非是不听，还自作主张把孩子给生下来。
2: 女孩子怀孕了就要被离职，你们男的就可以升职加薪，这是什么道理？
1: 我告诉你啊，婚姻法对非婚生子女有明确的规定，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孩子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到孩子能够独立生活为止。
0: 但是郑妍跟我说过了，这个孩子不需要我抚养。
1: 孩子说了吗？这是你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就有义务抚养他。郑妍是无权为这个孩子做这个损益的决定的。
2: 没想到唐瑞这么快就服软了。
3: 既然对方要用证据突袭，那面对这么厚颜无耻的人，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比他更加的厚颜无耻。而且像他这种不负责任背叛爱情的男人，就该制止。
2: 更没想到你还是个女汉子。
3: 打击渣男，人人有责。
2: 你觉得唐瑞会另换一份工作？
3: 我不知道郝厚道会怎么做，但是我呢，会让他失去这份工作。
2: 马上就到了，前面看到吗？那儿一停就行。一直也没有机会拒绝，要不要到家里去坐坐？
3: 不必了吧，我已经下班了，而且我对上司的私生活不感兴趣。
2: 那好吧，什么时候感兴趣了，随时欢迎来。谢谢了。
1: 陈律师，明天穿得正式一点。
2: 有事啊？
1: 借你一用。
4: 知道我投资谈成了，你这是宰大户啊。
3: 大姐，我的资源可都是双手给您奉上的，您至于这么小气吗？
4: 进景点算是庆祝我融资成功。不过你可以啊，这几个投资人一个比一个优秀，你倒是没私藏。哎，我要跟你似的，每天接触这么多优质帅哥，我早给自己划了一个，气死孙哲伟。
3: 哎，打住啊，我干嘛为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搭上自己啊？我是案子不够多还是赚钱不够累啊？还要分我一份心思谈那些莫名其妙的恋爱？
4: 行，您最洒脱。来，那我就祝你钱多事少，尽情享受单身生活。
3: 我喜欢。
4: 来，
3: 谢谢啊。
4: 你说咱们两个

0: 我们俩在这干聊也没什么意思，
1: 不舒服。哎呀，说不定这次换了呢，
0: 没什么劲呢。宝贝儿，走，我带你去年轻人的地儿，激发一下青春。
1: 你先过去吧，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0: 说定了，我等你啊，一会儿见。
2: 麻烦你给我一下身份证。

0: 小姐姐，你要去几楼？
1: 和你们一样。啊。
0: 下次能不能换个酒店啊？我大老远过来，每次都是这儿。哦，那个床巨硬。走呀。
2: 啊啊！

0: 这么巧啊，
1: 这么快啊。刚才招呼也不打一个。
0: 我这是严格遵守你的命令，绝不透露咱俩关系。
1: 很好。
0: 是啊，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要干扰你的生活节奏，怎么样？刚才表现还不错吧？别了我一路了，都没敢正眼看你。
1: 床很硬吧？
0: 嗯。
1: 看起来宋律师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丰富的多呢。
0: 你说过的嘛，成年人要有自己的生活。
1: 所以刚才那位是？
0: 嘘，许律师，你这就有点双标了。合着我对你的生活不能打乱节奏，你还得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啊。
1: OK， fine， 你的自由嘛。嗯。宋律师开心就好了。
2: 嗯。
3: 二舅，我正找你呢。哎，这位是
0: 同事
3: 啊。二舅，明天我想换个酒店。哦，你看看
0: 挺好的。
3: 那我赶紧让我妈给我订上。嗯。喂，妈。
1: 二舅，
0: 那什么外甥女来艺考，托我照顾一下，还要回报吗？
1: 二舅啊，二舅，厉害。

0: 你有法律方面的事情要咨询吗？
1: 你擅长什么案件啊？
0: 这话问的，我擅长什么，你就咨询什么呀？
1: 是这样的，我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更擅长什么类型的案件。
0: 我没有特别主攻的方向，这几年呢都是公益案件居多，大部分都是公众权益、环保问题，民事方面呢处理过一些财产问题。
1: 所以你没有太多的经济案件经验是吧？
0: 比较少。来，请坐。你是有经济案件要咨询吗？
1: 你以前在明堂工作。
0: 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事儿。
1: 为什么离开明堂？
0: 哎呦，水开了。这样吧，你如果

0: 愿意相信大律所的律师啊，可以直接去明堂。你如果相信我呢，那这是我的媒聘，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关于陈主任2000万的非法收入，都是由海外账户分批分次打进来的。第一笔非法收入是3年前。 是陈文光和联创集团签订合作协议不久之后打进来的，这3年里陆陆续续打进了10几次。可联创集团已经支付了我们的咨询费和代理费，为什么又单独给老陈打钱呢？但这些看起来并不像巧合。以我对老陈的了解，他不是这种人。还有吗？陈主任每年都要去瑞士2-3次。
1: 这不是什么疑点，我们律所代理的竟还是医药企业，跟日内瓦有业务往来。老陈啊，那是去出差。但是
0: 他回程的时候，每次都是从卢塞恩转机回国的。我们律所在卢塞恩有业务吗？
1: 没有。
0: 那这就是疑点所在了。既然律所在卢塞恩没有业务，那为什么陈主任每年去瑞士都要去卢塞恩呢？

0: 再见啊，你慢走。
1: 我来。
2: 谢谢。
1: 啊，没事。

0: 她叫艾美，是好货到的形象代言人。
1: 芋泥房安琪森林江，她非常
2: 人家是大网红、带货主播，全网排前三呢。艾美是好货到的代言人。
1: 自由的呼吸，她非常的温和，不刺激，所以敏感肌的宝宝们也可以放心使用哦。
0: 现在网红或者明星代言人设翻车的例子太多。现在好货到辞退了怀孕女员工，对艾美也是一种影响。
3: 所以呢，
0: 好货到的老板入股了一家上市公司，艾美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直接关系到下周一开盘股票的走向。
3: 哎，人太多了，等一会儿。
4: 女士们、先生们，企业家杂志成立的牡丹会即将迈入第四年，今天我们将为非洲女性创业基金募款，帮助世界其他角落的女性实现独立的机会。

0: 本人比直播漂亮多了，我买过你推荐的产品，
1: 谢谢你的捧场。
0: 哎，你好，我叫许杰，我是一名律师。哎，艾美，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假如你的粉丝知道好货道是一家歧视女性的公司，他们会在女员工怀孕后开除他们，你说你的粉丝知道后会是什么反应啊？
1: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什么情况？
1: 莫名其妙。我们一定要给粉丝多抛出一些话题点，你们想想怎么样能在这一群独立女性心中留下记忆点，证明我们不是来打酱油的，明白了吗？
2: 明白。
1: 走吧。
3: 艾美，艾美你好，我叫陈冉，刚才在洗手间里我的同事有点太激动了，因为他有的时候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正义感，

0: 代他向您道歉。
1: 没关系的，你不用替他道歉。而且我也跟他说了，有什么问题直接联系我的律师就好。
0: 艾美，能给我三分钟吗？我只需要您三分钟。这位是我的委托人，他叫郑爷。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到了好货道工作，帮助好货道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全国十强的位置。可是当他知道自己怀孕了，并且要成为单亲妈妈的时候，好货道不但没有帮助他、关怀他，反而因为他怀孕而找了借口要开除他。但她是一个勇敢的妈妈，她为了争取怀孕女性工作的权利，与好货道对抗，她扛住了所有人的质疑。她不要求任何的赔偿，她只想要回自己的工作，还有本来就属于她自己的职业未来，因为她觉得那是她独立的根本，也是她想要追求的生活。现在能帮到她的人只有你了。
2: 聊得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把想说的全都说了，那基本就成了。这种独立女性人设的女主播最吃你这套，我归律所，你呢？
0: 我请假了，下午要去签租房合同。
3: 你这伤没事是
4: 吧？宋律师，你千万不能放过这个人渣，你刚才给我打的。
3: 你的遭遇我非常同情理解和气愤，如果你男朋友这种情况，我建议你直接分手加报警。
4: 可是我在网上查过，民事诉讼案件是可以调解的，你不是专门负责这一块的吗？
3: 是可以调解，但是你现在又不报警又不分手也不要赔偿，我没办法呀。啊，这样吧，我先带你去看看伤吧，走吧。
4: 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
3: 小妹妹，不是我不帮你，主要我去了算什么事儿啊？说句不好听的，到时候让你男朋友误会我怎么办，对吧？
4: 不会的，我男朋友很帅的，我看不上你。宋律师，你就帮帮我吧，你是个好人啊。
3: 啊，没问题啊，不就帮你教训他一顿吗？小菜一碟，走吧。
4: 打了我，你帮我好好教育教育他。
5: 说你谁呀？啊？救兵是吧？就你还想绿我？啊？
6: 你好，是许杰女士吗？这里是周家口派出所。
7: 你一个律师，刚在我这领的人。这才过去几天呢，你自己又来了。
2: 孙警官。
7: 哎呦，是你啊，巧了啊，今天碰见还都是熟人。带走吧。
2: 谢谢。
8: 可以啊，宋律师，拓展新业务了，提供上门挨揍的服务。
3: 我那怎么叫挨揍呢？我们那是互殴，好吧？再说了，我要不是今天状态不好，我肯定把他干翻在地。
8: 不过你来领我一次，我来领你一次，我们也算两不相欠了。
3: 这就是缘分吧？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意外。
8: 那也不应该在派出所。宋律师，你是一名律师，怎么不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呢？还跟人动手？
3: 那是他先打的我，他边打我还边说我绿了他。
8: 看看，还好，不算太严重。不过你还是挺帅气的。
3: 真的假的？

0: 跟脸没关系，我是说你的行为还挺帅气的。
1: 行为挺帅气。
0: 好，
1: 那你是在夸我咯？
0: 那我夸了你有没有报酬呀？
1: 我可以请你吃饭。
0: 吃饭啊？你怎么知道我会去啊？
1: 就当做日行一善，你也不会拒绝我的。
0: 日行一善倒也不必，不过呢，我会定期的关爱一下弱势群体。
1: 走，走走呀！
0: 这么喜欢当弱势群体啊？
1: 怎么说呢？吃饭的地方我都想好了。
2: 还在打包啊？哎，
1: 回来了。嗯。哎，我收拾的差不多了。
2: 洋洋睡了。
1: 哎呀，睡了。睡觉前还在跟我念叨。哎呀，说搬了家以后啊，就不能跟同学们一块玩了。没关系，我觉得，哎呀，让他念叨两天就好了。嗯。哎呀，哎，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哎
2: 呀，这酒会上除了这点工作上的事情，

0: 明天就要搬家了。好像还没住几天就要搬走了，就有点舍不得。哎，以后上班别绕得远了。
1: 哎呀，我没事儿。
0: 哎呀，
1: 哎，小冉，你一说到这个上班的事儿，我们单位领导今天跟我提了一嘴，希望我调到东北的分公司去，职位呢由监理变成总监。这一个月啊，就可以多15000多块钱。回来以后，就可能升职。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试一试？
0: 不要。
1: 啊？
0: 为什么呀？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决定搬家了吗？咱们换了小房子，房贷也就够了。现在虽然过得难一点，但是再过段时间，等我案源多起来了，咱们的生活还能恢复到以前啊。
1: 可你也说了呀，过一段时间，按照我们现在的状况，交完洋洋的学费，咱们还能坚持多久？所以越是这个时候，我越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0: 你不是一直在为这个家做吗？我不会，家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回去。哎
1: 呀，小冉，我就是觉得。我不希望你一个人太辛苦了。
0: 那你走了，我不是更辛苦？嗯，
1: 可我觉得我这个年龄能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也许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呢。所以我觉得也挺好。放弃了高薪，来明道就是冲他来的。
2: 哎，跟我同时毕业有个哥们儿，去成泰了。现在人家都转正上体了，我还在这里调解。明堂，大大小小的别墅，一有差事，全朝我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明堂第一跑腿了。
3: 既然你的机会那么多，为什么还要留在明堂呢？
2: 我就是一个迎难而上的执着男子，很多事情都是他越是折腾我，我就越想在明堂打拼出一番事业。
3: 所以打到派出所去了。

0: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好货档，吃着女性客户的红利却损害女性职员的声誉权，这样的好货档想必不是大家心目当中那个真正的女性购物平台。如果没有爱美在这次事件中的发生，我们甚至无法知道这些女性真正的诉求。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信息。
1: 好，看到昨天也就是二号是第八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中国公安部和2019年破坏交通罪行的，
2: 我先收拾一下上班了啊，你自己照顾一下自己。

0: 如果让消费者知道这些事情，你觉得还会有人再好好的购物吗？
1: 反正这种话题热度也就是持续一阵子，很快就会被其他的热点覆盖。以明堂现在的情况来说，惹到好货到这种大公司才是最大的麻烦。
2: 既然好货到是个大公司，这件事情就算只发酵一小段时间，那也足够你们忙一阵子的了。而且有些标签它一旦粘上了，就算撕下来也是有痕迹的。
0: 我们没有更多的要求，只要求能让郑年恢复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还要保证不要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3: 下午把这封信帮我寄出。
1: 好的好的，我再落实一下情况。
3: 哟，方律师，看这状态，这次来明堂不是很愉快啊？
1: 没有和贺大律师打擂台，当然没那么有趣。
3: 一场官司分不出高低，
1: 在我这儿可以。
3: 行，你说的都对。一起吃午饭呗。嗯，
1: 你吃的太素，我可吃不惯。回见。
3: 好。
4: 进。
5: 师傅，我就想跟你说一下张大爷那个案子。张大爷主要就是因为他儿子觉得再婚有些芥蒂，希望做个财产公证，但是女方呢又是当地人，觉得这样做有点伤自尊。
4: 那就是说最后还是调解了是吧？
5: 只要我们把诉讼费用跟流程跟他们一说，基本上就没下文了。
4: 不是你的脸怎么了？
6: 摔伤。
7: 李主任。哎，
4: 对了，好货到的案子进展如何？
7: 放心吧，应该没什么问题。
4: 好极了。
5: 我请你吃饭。
4: 还有事吗？

0: 好货到已经答应考虑正颜复工的事了。那唐瑞呢？他本来工作能力就一般，再加上这件事，已经被辞退了。哇，
1: 今天最好的消息。你关注事情的点总是跟我不一样。其实我也知道，虽然这个案子你是助理律师。
0: 但是，关键的突破口是你找到的。如果我们要成为 partner， 我相信彼此都应该规避一下可能会有的风险。我的风险就是可能随时会出现一下不符合你程序的方式。关于你呢，我也想了解一下。 有一件事情，我听到的碎片信息太多了，想听你讲讲。我知道你说的哪件事。如果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信吗？
1: 不信。1个多月前。
2: 我爸爸因为联创的案子被牵扯进去，正在侦查取证阶段。陈文光，你涉嫌参与非法经营，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留。3年前，爸爸就已经在联创集团做了法律顾问。
1: 关于这个案子，我竟然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

0: 一下子跟你说这么多，所以你觉得你爸爸是无辜的？律师在没有得到证据之前，不应该随便猜测。但是我相信，爸爸不会这么做，无论是从下属的角度，还是女儿的角度。
1: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对你产生影响了。 如果你不去面对，那对你对身边的人，就只能保持现在的这个样子。哎，OK， 提堂时间结束。陈律师，祝我们合作愉快。
2: 你那边忙怎么样了？啊，下班找个地儿喝点儿。啊，
3: 不是，你跟那秃子较什么劲啊？你真以公司为家呢？
2: 不是，这段时间太累了，咱找地儿喝点儿，放松放松，解解压去。
3: 我先跟家里说一下。
2: 真是好男人典范啊！随时汇报工作。那成，那你打吧，我楼下等你啊。
3: 啊，行行行，
2: 快点的啊！
3: 好好好。
2: 照你这么说，你岳父的案子我估计一时半会完不了。所以啊，
3: 我们现在换了一个小点的房子，看看情况再说嘛。
2: 哎呀，到了我们这岁数啊，但凡遇上点事儿，那点积蓄根本不够折腾。<笑>
3: 哎呀，这个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笑>
4: 师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巧。
3: 小慧，是很巧啊。
4: 这么想到，一晃这么多年没见了，
3: 可不是嘛？校友群里总说聚远也不见你张罗呀。我的错。这样，下回我来安排，好吗？那我先过去了，
4: 改天约。哦。
3: 哎，
4: 这谁呀？
3: 啊？哦，哎呀，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小师妹。
2: 小师妹？啊，
3: 当年那会儿追过你吧？
2: 那个时候，
3: 她就是个小丫头，
2: 小丫头，现在长开了，条件不错。

0: 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多年，这刚分开多久啊他就订婚？对方是圆州集团的千金，
1: 像他的风格。
0: 来青海也好，远离秦安那个是非之地。

0: 需要替罪羊是吧？联创出事谁都不想与他们合作，不是我个人行为，当初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公司坚持要合作，这些会议记录上都有的。你现在给我解评书，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1: 公司并没有向客户推荐过联创，这次是因为你个人的问题，导致客户投资失败，大量的投诉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公司在清安的声誉，没有追究你的责任。
0: 已经是公司给老员工留了面子了，这样做也是我们和法务部共同商讨的结果。
2: 公司的做法完全符合规定，解雇是最轻的处罚。
0: 有一个月的时间，与人事部进行交接，你可以处理好你手中的事情。
3: 不需要一个月，
2: 我现在就辞职。
3: 这真的是我为你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吗？
2: 是以什么身份？
3: 公司的法务总监还是我的男朋友。
2: 许杰，你以前一直很理性，我想你应该分得清什么是感情，什么是工作。
4: 对，我是很理性，我对工作一直很理性，但是我的问题是过分信任了你在这件事情上的选择。
2: 许杰，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们两个必须绑一个。
4: 所以我就应该出局吗？
2: 你现在去到其他的金融公司，你会马上找到工作，而且以你的能力会一步步升高。我们两个，你扛下来对。

0: 谁都好，
1: 是对你比较好吧？啊，否则公司的法务总监因为在监管法律风险上有了失职，所以让我背锅。
0: 你能不能站在我女朋友角度为我想想？不要老是这么自私，这么偏激。
2: 现在不是。
3: 子健。

0: 几点了？做早饭吧，杨一会儿起来了。
1: 哎呀，别折腾了，昨天不是买了面包吗？让他带在路上吃，挺好的。
0: 啊，也行，凑合吧。
2: 哎，校长，我觉得我们现在既然房贷压力没那么大了，我们也决定让杨洋继续读这个国际学校，那这课外班啊也让他接着上啊。还有啊，那个我去东北其实也就一两年，到时候我申请早点回来就行了啊。
0: 我不愿意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咱俩不都说了吗，日子总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再过几个月都能好起来。
2: 这不是机会难得吗？
3: 洋洋，快点该上学了，今天爸爸送你啊。
4: 早上好。
5: 早安。
0: 有新案子。
5: 标的多大？怎么收费？
6: 过气网红张斐要离婚，8年前是陈主任帮他处理的婚前协议，今天指定我师父来代理此案。
5: 网红张斐，
6: 张斐，高中时因自拍照走红，长相甜美，擅长绘画，长期活跃在文青社区，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当时粉丝就破了100万，可以说是大网红。
7: 太太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二位这边请。
6: 在大学期间，他就一直在一家画廊工作，与追求他3年的豪波酒店的老总王成远结婚。结婚8年，孩子7岁。
7: 这边。
6: 之后其实他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
7: 太太这个时间一般都在睡午觉。您二位稍等，我上去叫他啊。
0: 谢谢。假如我住在这里10年，让我搬出去啊，我肯定不会同意的。
6: 现在王成远提出离婚，张斐要求我们帮他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但是1年前，张斐被查出了渐冻症。以张斐现在的身体状况，其实不太适合抚养孩子，而且将来他生活能否自理都出现了问题。
7: 这幅画是我结婚时老公送给我的，我在巴黎学过绘画艺术。
8: 刘国东是我特别喜欢的当代画家。
7: 辛苦您跑一趟了。
0: 不辛苦。
7: 快给客人斟茶
0: 来。
7: 二位请坐。
0: 上次见面离现在应该有8年了，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搭档许杰。哎，慢点，会跟我一起处理你的案子。
9: 但是在离婚以后，无论是男方或者是女方，都无法撤销对方的天然监护权，所以申请全部的监护权，站不住脚。
7: 你看看我现在的生活，我也感激我婆婆给了这些啊，我能理解他们的。
9: 如果只有你的婆婆和你老公才能给你这样的生活，那以后你跟孩子的生活谁来保障？你想过没有？
7: 没想过，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吧。我就是想多陪陪我的女儿，给她一些母爱。
10: 我觉得从绝症病人的角度来看，对于我们的委托人最重要的不是孩子，

0: 如果让公众知道你现在的处境，肯定会站在你这边的。
1: 我不要公众知道我的家事。
0: 不是真的让他们知道，只是让王承远和你婆婆相信这会发生就行了。
1: 不，我拒绝这种方式，陈律师。啊，
2: 没问题，
1: 不接受。
2: 你对财产分割有什么想法？
1: 我没有想法，就我有我那一份就行了。
0: 财产分割还是要看我们谈判后的结果，我们会帮你争取最大的利益的，尽量争取到财产分割的五分之一，律师费还是5%不变。
1: 没问题，都没问题，只要我能多陪豆豆一段时间。
0: 豪波公子的离婚案大部分人都不想接，弄不好会得罪大集团，以后在圈子里面也不好混。但是既然大家都不想接，这反而是我们的好机会。
2: 回来了。你怎么喝那么多啊？
3: 同事聚会怎么能不去啊？
2: 喝口水。
3: 你不喝了，喝不下。小冉，我告诉你，我们领导说了，在座的各位都有晋升的机会，接下来就看你怎么表现了。
2: 那都是领导对你们说的托词。给你们画个大饼，让你们加油努力，好好工作。
3: 我们领导今天专门跟我说了去东北的事儿。虽然时间比较长，但给的头衔是总监。总监，我要是一直待在静海，我就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机会。
2: 怎么会呢？你现在连在家每天都是看图纸研究报表啊。我相信你的努力，你们公司的领导不会看不见的。
3: 看到了又能怎么样？你知道公司那些人是怎么看我的？他们认为我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拥有总监这样的头衔，因为我有个好岳父啊，他贪的钱足够我花一辈子了，我在家吃软饭就行了嘛。这一点你不要否认啊，这都是事实。只要我在静海升职，他们就会拿这种事儿来说我。
2: 爸爸的事情现在还没有查清楚，而且这也不能成为你去东北的理由，对吗？我们家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知道的，杨英还这么小，刚上初中，我这边又出了这样的事，咱们两个再牺牲一下，困难总会克服，问题也总能解决的，对吧？
3: 牺牲。牺牲了一下。为什么我听这个词儿怎么那么刺耳呢？杨颖出生那年，公司准备提拔我，让我到外地去挂职。你爸是怎么跟我说的？让我牺牲一下，让我为这个家考虑，说你身边不能离开人。后来我一想，说的也对，孩子出生嘛，我是应该待在身边。再说了，我还年轻，我有的是机会。后来呢，你去培训，让我牺牲一下。你们二组工作繁忙，让我牺牲一下啊！杨洋上学的需要有人陪，也让我牺牲一下。
2: 你小点声。
3: 现在你们事务所出事了，你爸出事了，你还让我牺牲一下？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2: 我每天都在外面东奔西跑，我为了什么？我不是为了想多接点案源，多增加点收入，让咱们家的生活好一些吗？可是为什么在你眼里，我就不是为了这个家呢？
3: 因为我等不起了，我已经40多岁了，我不年轻了，我也没有机会了。你还能够再混的一个

0: 杨迪凯。
1: 啊，谢谢。
0: 王晨远的委托人。
2: 陈女士，徐女士，咱们就不寒暄了。离婚拖得越久，越伤感情。趁现在，大家和平分手，未来还得一起抚养孩子。
1: 王成远现在把孩子带走，不让妈妈跟孩子见面，这才是最伤感情的事。
0: 张飞女士的情况你们也知道，财产分割按照婚前协议执行。至于孩子，我的委托人主张，孩子和爸爸共同居住会比较好。张飞女士虽然离婚了，但还是孩子的母亲，随时可以探视。
1: 我方主张，孩子由女方抚养，男方可以随时探视。
0: 我们建议啊，首先要保证孩子的求学和生活稳定，并且考虑到张飞女士的实际情况，我们也愿意双方一半一半。孩子了，周一到周五和爸爸住，周末和妈妈住。
3: 那来商量一下财产的分配问题，可否提供贵方的财务报告？
0: 没问题。
4: 王成远旗下没有任何资产，张斐离婚一分钱都分不到，这不是明摆着从结婚前就开始算计离婚的事儿吗？看来跟有钱人结婚不是什么好事。
3: 不过对方走的这些程序真的是毫无漏洞，陈主任真的是经济案的高手。陈主任知道王成远在婚前转移资产，还让张斐签下这份不平等的协议。以张斐的双商来说，不排除他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签的。那我们只有想办法找到这份协议的漏洞。不过既然陈主任是王家为了张斐找的代理律师，那他当时的立场到底是忠于自己的代理对象，还是

0: 哎，刘芳，你替我去趟商场吧，现在买个礼物给洋洋。
1: 好，
0: 我微信转账给你啊。
1: 什么样的礼物啊？
0: 什么样的礼物都行，女孩子喜欢的吧，你看着挑吧。哎呀，今天是洋洋的生日，我都差点忘了。
1: 我走了啊。
0: 啊，
2: 我建议你还是自己去挑选，小孩子都很聪明的，知道你是不是在敷衍他。
0: 是，按原刚有起色，还是先弄案子吧。
3: 洋洋，
4: 爸，叔叔好。
3: 哎，花花你好。
4: 你先到那边等我一下。
5: 好的。
3: 我们赶紧回家吧，奶奶和外婆马上就要到家了。
4: 我明天再和你们吃，你给我赞助点资金，我请他们去外面吃。哎，你快点，他们在那边等我。
3: 哎，好好好，那个，行，你都拿着吧。哎，别乱花钱啊。
4: 知道。
3: 哎，你们去哪家餐厅啊？小冉啊，那个洋洋跟同学一块儿出去过生日了，那这样我就去加班了，晚饭我就不回来吃了啊。

0: 啊，谢谢。
1: 师傅，这是您之前经手的案子，小冉呢想了解一下情况。这是关于豪波集团的，张斐现在得了绝症，王成远想跟他离婚，但是婚前协议啊签得非常的苛刻。王家的律师说您是知情的，小冉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0: 这件事情我当时是尽过告知义务的，张斐是知情的。
1: 跑掉了，反正就是吃饭，就是感冒啊。几刻的跑掉，不知道，然后什么那个小袋绷在腰上了。我跟你讲，我那种程度我受多了。哎，咋了，洋洋？
2: 妈妈，没事儿，你们先走，我等会儿找你们。
1: 啊，行，你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
3: 所以我就想啊，去个东北，也就一两年的事儿吧。
2: 爸，你怎么在这儿？
3: 啊，你跟你同学也在这儿啊？哎，拿个凳子坐过来。
2: 不用了，我们在那边。啊。
3: 我介绍一下啊，这是你曹慧阿姨，这是我女儿洋洋。
4: 洋洋好。哦。
2: 爸，生日礼物呢？哎呀，
3: 回家给你补上。
2: 又补。
4: 啊，洋洋，生日啊！阿姨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阿姨啊。爸，你等会儿过来陪我吹蜡烛。
3: 行，你先去，我跟你阿姨说点事儿。
2: 那你可快点啊，我们这边蜡烛可不等人。哎呀，
3: 知道知道。啊。
4: 女人蛮有个性的。
3: 叛逆期。
4: 师哥。你说去东北那个事儿，我觉得是个机会呀，你倒是不妨一试。不过，对你来说确实个为难的决定，想要改变又不想跳出舒适区。
3: 所以啊，我现在也在犹豫，这不是家在青海吗？
4: 看你想要什么，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不过我挺羡慕你的。你看我，除了工作以外，也没什么牵挂。
3: 你要这么说，我还羡慕你呢。单身一个人，轻轻松松，多好。
4: 冷暖自知吧。
2: 你好。
3: 好，谢谢。来来来，实在。
0: 案宗里都有，你让陈冉啊，到那个硬盘里去找。
5: 好，我会转告他的。
0: 咱们这些当律师的，就是要好好的为委托人服务嘛，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要尽最大可能去保护委托人的利益，这不就是咱们的职责吗？
5: 师傅，你身体怎么样？
0: 不好不坏，就那样嘛。今天是洋洋的生日，我想请你帮我去买件礼物交给陈冉。
5: 你放心吧。
0: 谢谢。
6: 时间到了。

0: 回来了，雅雅。
1: 妈。
0: 啊。你干嘛呢？
1: 玩游戏呢。
0: 又玩游戏。生日快乐！
1: 谢谢妈妈。
0: 给，打开看看呗。噔噔噔噔噔噔。哎，等会儿，等会儿，你拿起来。有个东西呢。嘿，怎么样？
1: 生肖八音盒啊？
0: 嗯，
1: 又是找人帮你代买的吧？妈，你要是真忙，没必要在乎这些细节。
0: 要揭穿人家也别当面揭穿嘛。对不起啊，没能陪你过生日。哼，哎，跟你同学玩的怎么样？开不开心？
1: 开心。
0: 行了，下一回

0: 下回你过生日，妈妈一定带你去商场啊，你自己挑，喜欢什么选什么。
1: 不用，我要是缺什么，我会跟你说的。妈妈，我爸怎么，他为什么没回来？
0: 你爸爸今天加班。
1: 艾玛，你一天到晚忙你律所的事，是不是也得找时间关心一下我老爸？不都说你们这个年纪的感情最需要新鲜感？妈，你也得注意注意自己的形象。
0: 哎，我的形象怎么了？
1: 太职业，一点都不女性。
0: 职业？职业、女性、新鲜感，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每天都在想什么呀？女人。

0: 张斐的婚前协议问到了吗？
1: 我爸爸说之前提醒过他的，但是他说跟钱没有关系，一心只想结婚。
0: 被爱情冲昏了头了。你看一下，张斐的公司欠债500万。
1: 张斐的公司500万？
0: 张斐的公司叫斐艺文化，成立于2011年，是两人结婚的前一年。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提供酒店的内饰设计和租赁服务，收入大多抵消开支，但是长期以来积累了一笔500万的负债。
1: 我不认为张斐知情，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公司。
0: 会计师可不这么认为，他说他每个月都会将公司的财报发到张斐的邮箱，他应该知情的。我认为王春远的律师会对债务进行抗辩，毕竟这笔债务是用于张斐的公司经营，而非两人的生活开支。
1: 如果像你说的，王成远在做婚前协议的时候就已经保证了张斐在离婚以后得不到任何的财产，那他现在为什么还要涉及这笔债务呢？
2: 第二位的要求，张斐给了我他工作邮箱的链接，我登录了，都是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发给他的财报，都是围堵状态。
0: 王成远赌的就是张斐这个傻白甜不会去查，
1: 也不知道他们给张斐还挖了多少坑。
0: 对于实际的经营情况不闻不问，都花在精神追求上了，我觉得也挺好，最起码过得轻松。我建议，假如张斐拿不到孩子的抚养权，还不如劝他放弃孩子，多拿点赔偿金。怎么啦？一个张斐又引起了你的同情心了？
1: 你没有做过妈妈，你不知道，这不是同情心，这是同理心。当一个生命从你体内诞生，你把它慢慢抚养长大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对于你来说，它的意义超过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0: 那我也没看出你对你自己的孩子有多上心，连他的生日你都忘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次强调，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但尚未准备好达成一个合适的协议。
1: 当天，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时重申，必须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并表示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特朗普说，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想达成协议，因为在我看来，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美国的领土，它就是美国的领土。在同一场集会上，特朗普表示，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将被弹劾。11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外媒分析认为，中期选举通常被视为对总统执政表现的一次检验。眼下，伊朗战事被拖成持久消耗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可能变成政治负资产。当天，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2: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We have total control, so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地时间2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的手段。他同时承认，美伊双方正在互相施加经济压力。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万斯在播客中表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也会试图向美国施加经济压力，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他同时补充说，但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他们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我们。谈及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美国国内油价上涨，万斯承认，油价显然上涨了，人们在加油站能看得到。万斯还称，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他说，我们将继续施压，因为我们相信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途径。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

0: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 卡利巴夫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及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我们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奇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所谓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所谓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不仅将迫使美国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还将迫使美方向伊朗人民道歉，并最终撤出该地区。
0: 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美国发动经济战的外溢效应却正沿着能源、航运和供应链持续扩散。市场人士普遍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让本就承压的世界经济受到进一步影响。
2: 首当其冲的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而不是短期遭到扰动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对于能源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欧洲、日本以及众多新兴经济体而言，这种冲击尤其明显。有分析认为，如果局势持续紧张，油价可能再次突破每桶100美元。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海湾地区不仅供应石油和天然气，也是全球化肥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海运受阻将影响化肥、硫磺等农业投入品运输。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警告，战事升级对农业生产的冲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与此同时，航运风险本身也在变成一种新的隐形税，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20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品运输船仅有9艘，通过另一条重要航运通道曼德海峡的商品运输船也降至27艘，均显著低于战事前水平。对全球经济而言，能源、粮食和运输成本同时上升，形成明显的成本冲击，一方面推高通胀，另一方面挤压居民消费和企业利润，可能使部分经济体面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的压力。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老师进行分析和解读。王老师您好。
3: 哎，陆文你好。
0: 王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最新表态称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的受限，您如何解读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呢？
3: 哎，好的，陆博，确实如您所说，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强调通过军事施压的手段来向伊朗进行这个所谓的秀肌肉啊，来希望迫使伊朗让步。我觉得美国呢确实会有一些新的手段和新的方式来向伊朗施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延续美国现在对于伊朗沿海地区的封锁。我们知道，实际上美国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就已经在伊朗周边集结有这个航母编队和2栖登陆舰的这个编队啊，希望通过这个海上拦截呀，包括封锁往来伊朗的船只和同伊朗相关的船只的方式，来迫使伊朗啊做出一定的让步。这个措施我觉得未来还是会延续的。第二个呢，就是会增加对于伊朗的一些个人、一些机构和伊朗的一些甚至是一些这个公司啊相关的，美国认定为同伊朗进行海外出口相关密切的这些个人和实体进行新一轮的制裁啊，制裁的名单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制裁的手段可能会再进一步的加码。第三个呢，可能会是美国采取比较新的一个措施呢，就是美国会迫使伊朗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同伊朗传统上进行这个所谓的贸易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来做一个所谓的选边站。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两天阿联酋其实主动的中断了同伊朗的经济联系，这个背后可能会有很大的美国的施压。那么通过这个方式，美国希望进一步割裂伊朗同世界的其他地国家的这个经济联系，进一步的孤立伊朗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所以美国会通过这三个手段未来持续的向伊朗施加新的经济压力。不过我觉得 一方面我们还是要考虑到这个措施能不能奏效，现在很难讲，因为毕竟伊朗已经承压了美国这么多年的经济

0: 制裁，那么再加一些新的经济制裁，它不一定就能够在短期内迫使伊朗让步。更为重要的是，实际上这种方式的转变，我觉得显示出美国的一个认知的变化，就是传统上今年以来，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是希望单纯的通过军事手段来压迫伊朗做让步的。所以说，不管是之前的军事威胁，或者说后来的军事打击，实际上都是单纯的通过军事手段来压迫伊朗主动向美国让步。现在呢，可能美国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单纯的通过军事手段伊朗不让步，或者说伊朗的这个政策还是很强硬，没有办法奏效。所以说现在美国单纯的开始，或者说单方面的开始调整了对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施压的方式，更多的强调经济方面的这个措施，那么也显示出美国可能已经意识到经济手段必须要上了，军事手段是不足够迫使伊朗让步的。那么也显示出美国可能会在未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可能会变得更加理性，或者说更加克制啊。可能对于美国来说，未来对伊朗会继续施压，但是它的烈度和它的这个所谓的军事威胁的这个档次可能要下降一些。不过，
1: 王老师，还有就是面对美方对伊朗的经济威胁，伊朗方面也是密集回应，批评美国此举是经济恐怖主义，并称将制定计划应对制裁。您认为伊朗方面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会否导致地区局势的升级呢？
0: 哎，好的，陆博，确实如你所说，我觉得伊朗还是会继续的抵抗来自于美国的这种施压。因为从现在伊朗国内的表态来看，不管是伊朗的政府、伊朗的议会，包括伊朗的强力机构，实际上都还是展示出了强力的姿态。尽管可能包括伊朗政府或者说伊朗议会，他会选择表述一些立场，就是说希望同美国进行沟通，但是他是有前置性条件的，就是说不接受美国单方面施压的这个前提下同美国进行沟通，也就是说伊朗还是会保持一个这种所谓的抵抗的姿态。那么未来我觉得伊朗还是有两个这个方面来对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施压进行回击。一个呢，就是伊朗会开辟同其他的周边邻国，尤其是一些传统的陆路邻国的这个陆上通道，以此来绕开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海上封锁和国际的制裁。包括说比如说北部的这个高加索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西部的伊拉克，包括甚至东部的比如说巴基斯坦呀、阿富汗，这些传统上都是有一些陆路通道，伊朗实际上可以加以运用。而且考虑到比如说伊拉克的这个东部同伊朗西部的这种传统上的宗教文化和政治上的紧密关系，所以说这些地区的这种陆路通道在未来都是可以被重新打通的，可能会绕开美国的这种监管或者说封锁。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要注意到伊朗还是有能力来管控，或者说来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局势来施压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局势也会成为伊朗同美国博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先手牌，所以伊朗实际上还是有意愿，同时也是有能力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综合施压来做出一定的这个反应，而且这个反应可能会在未来给予美国也更大，美国的经济或者说美国的这个地区的安全政策也会有更大的反作用，因此未来地区的局势恐怕还是会持续的紧张，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也会持续的加剧。不过，
1: 好的，谢谢王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季萌。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在伊朗战争持续近六个月之际，美国调整策略，打算依靠加大经济制裁迫使伊朗屈服。这场经济扼杀能否达到美国的预期效果呢？来看分析和评论。首先是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美国深陷战争困局，对伊策略转向。特朗普宣称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不过他没有说明在现有制裁的基础之上还要出台哪些新举措，主要是向和伊朗开展贸易的国家发出威胁，但是表态缺乏实质内容。当下特朗普的处境危险，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两个多月，共和党需要捍卫参众两院多数席位，而美国民众的不满正在加剧。专家指出，伊朗数十年来早已经习惯了各类制裁，靠经济手段拖垮它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不过美国的盟友阿联酋伸出援手，宣布暂停同伊朗全部贸易和金融往来，这将对伊朗经济构成重大打击。接下来再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这难以阻断伊朗对外经贸往来。特朗普对持续的僵局感到挫败，希望展现强硬姿态，但是美国要实现全面经济孤立伊朗并不容易。伊朗长期受到制裁，已经形成规避限制的贸易网络，与多个国家保持贸易往来，并正在拓展新的贸易渠道。美国可以实施单边制裁，却很难强迫其他国家全面停止与伊朗的经贸往来。美国施压可能会加剧伊朗经济困境，但是伊朗不会轻易妥协，可能会动用武力突破美国的海上封锁。

0: 接下来再来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经济制裁激化了矛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摧毁伊朗经济的方案可能让美国无需再度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经济封锁和海上封锁将形成双拳出击。受到战争影响，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出现收缩，通胀飙升至历史高位。但是专家提醒，不能就此断定伊朗经济会立刻崩溃，政权随之垮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的挫败，同时激起伊朗民众的敌意。最后是法国法新社，伊朗会以军事攻势回应经济战。伊朗认为，美国的军事优势并未让华盛顿掌握主导权，可能已经放弃战争手段，转而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扼杀伊朗。伊朗军队正转向攻势，同时继续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倾向于认为，如果对抗不可避免，不如采取进攻，迫使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开启新一轮谈判，而不是坐等美伊来制定规则。然而这一战略风险很大，如果付诸行动，局势可能会急剧恶化，给伊朗和中东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有关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经济战的分析和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21号，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多起以色列定居者制造的暴力事件，造成一名17岁巴勒斯坦少年死亡，一人受伤。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现场部分设备被烧毁。
2: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在西伯伦北部的塞尔镇，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沙拉尔代被以色列安全官员开枪打死，另有一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由于有巴勒斯坦民众向未经授权进入该地区的以色列平民投掷石块，随后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开火，沙拉尔代中弹身亡。以军表示已派士兵前往现场，警方正在收集证据和证词。同日，西伯伦附近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说，有以色列定居者凌晨闯入并烧毁了采石场设备。以军证实接到报告后派士兵前往，但嫌疑人已逃离。警方现场调查已收集证据，表示将追究责任人。
3: إلا أنهم هذولا يعني ما تركوا لا محل ولا تركوا ولا حاجة إلا غير ما يعني بتدخلوا فيها وبحاولوا إنهم بحاولوا إنهم ينكدوا على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زراعة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رعي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عمل طبعا هذا منطقة يعني بيستفيد منها عمال كثير بيستفيدوا منها ناس كثير مصدر رزق يعني لناس كثير。
2: 此外，一名58岁的巴勒斯坦人当天凌晨在杰宁被以军打死。据巴勒斯坦官员统计，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地区已发生近1500起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社会认为，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违反国际法。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
4: 阿巴斯在声明中强调，E1区定居点计划将把约旦河西岸切割为南北两部分，同时割裂东耶路撒冷与其周边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联系，严重损害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建国前景。阿巴斯指出，该计划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尤其是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是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实施吞并政策、制造继承事实的危险步骤。他进一步强调，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地理与政治整体，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定居点扩张与吞并既不能产生合法权利，也无法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法律地位。此外，阿巴斯对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共同发声明反对以色列定居点建设计划表示欢迎。

0: 阿巴斯呼吁欧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及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阻止一一区定居点计划的实施，并立即制止一切定居者暴力行为，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合法权益，推动实现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建立目标。阿巴斯最后重申， 巴勒斯坦国将继续致力于在两国方案和国际法框架下实现公正全面的和平。据路透社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1号表示， 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发生以色列定居者发动袭击并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事件后，联合国呼吁保护巴勒斯坦人并追究肇事者责任。
1: 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
2: 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两名外交领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欧盟拟定的初步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 以色列政府18号发布了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 2025年8月，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穆特里赫发表声明称， 他计划批准在一一区建造3401套住房， 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建国构想。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以色列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 7国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
1: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 土方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 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有关的港口和海上船只。 乌克兰方面表示， 数架俄罗斯无人机21号袭击了乌克兰中部 一处购物中心， 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 另有超过130人受伤。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晚说， 俄军当天下午对该州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上百人伤亡，受伤人员中包括儿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方此次袭击共两轮，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对俄方这一行为作出回应。 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2号凌晨1点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俄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尼港打击了军用仓库，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 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称， 莫斯科时间21号8点至20点， 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1个州和克里米亚地区黑海水域上空 共拦截并摧毁21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乌方还表示，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赵慧荣女士进行分析和解读。赵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赵老师，我们看到啊，这几天来俄方频频使用弹道导弹打击基辅，而在20号，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的爱国者导弹。您如何看乌克兰的拦截弹严重不足问题对目前战场态势的影响呢？
3: 目前战场的态势呢，是俄罗斯在整体上保持进攻的压力，而乌克兰在局部进行有效的防御和反击，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的战场突破。 战场呢，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就是空战，双方现在的打击都在升级。

另一个呢，就是地面战线还是相对稳定的。最近的变化呢，就是乌克兰防空体系的短板凸显，在俄方看来是削弱乌方作战潜力的窗口期，所以加大了导弹打击的力度，这就导致乌方目前的处境艰难。西方虽然一直在提供援助，但是在拦截弹的问题上，因为自身的库存有限，所以没有能够

0: 针对性的援助，那么战场态势会进一步的向俄方倾斜，而能源和弹药不足也会使得乌方冬季作战的形势更加严峻。叠加美方最近提出的俄乌谈判多方施压的新思路，那么乌克兰新政府面临的内外压力在同步上升。
1: 主持人，
0: 好的，赵老师，另外俄总统新闻秘书称，目前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难持乐观的期待，而俄副外长则表示，俄方对于美就乌克兰问题对话保持开放。您如何解读俄方最近的这番表态呢？
1: 目前呢，俄方在地面战场仍然在持续推进，面对欧洲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乌克兰与欧洲方面防务合作深化， 以及美方对乌政策摇摆这些变化，俄方仍然坚持打为主、谈为辅的路线。俄方强调，由于基辅方面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这表明俄方目前对于冲突在短期内结束不抱幻想。俄方一直强调对话的通道始终开放，但是从来不松动谈判的底线。 那么最新的欢迎对话的表态呢，有多重考量。从国内议程来看，9月份就会举行杜马选举，俄方的这一姿态呢，可以回应国内的和平呼声。从外交议程来看，俄方的表态呢，可以将谈判陷入僵局和冲突延宕的责任呢，他希望呢是归于乌方。
0: 另一方面呢，对于美方最新的提议呢，做出回应，俄方期待通过美方的接触，向乌方和欧洲施加压力，给对手制造焦虑，分化美欧，同时呢，了解美方意图，寻求在战略稳定等问题上与美方进行对话。主持人，
2: 好的，谢谢赵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消息人士21号透露，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已开始正式研究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拟于9月下旬、9月的下半月实施，这将是高市内阁上台后的首次改组。
3: 共同社报道称，如何安排在去年党总裁选举中曾与高市展开角逐的现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方正、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及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受到关注。高市早苗还计划让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是否留任成为焦点。 日媒指出，铃木俊一是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七弟。由于高市有意在明年党总裁选举中争取连任，党内有声音认为应让铃木留任以获取麻生支持。但另一方面，铃木曾展示重视与在野党国民民主党合作的姿态，也有人担忧其与高市沟通不充分。日媒称， 日本政府和执政党预计将在9月中旬敲定作为食品饮料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前置步骤的税制修改大纲。高市计划于9月下旬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演讲。鉴于上述日程安排，高市将结合赴美及秋季临时国会召集日等因素，最终敲定人事安排日程。
2: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4: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 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 3900亿日元。 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共同社的报道还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

0: 是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日本防卫预算逐年递增，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各界的担忧。
2: 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报道称，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案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呈现逐年递增态势。若2027财年最终预算规模达到10万亿日元，日本防卫预算大幅增长的态势将进一步延续。安保三文件还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2%。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推进扩军备武，已将2%的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在此背景下，尽管还未到现行安保三文件规划期的最后一个财年，日本已出现要求进一步提高防卫费相对 GDP 比重目标的动向。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比防卫预算记录不断刷新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日本在军事化轨迹清晰显现。
2: 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指挥控制系统，辅助数据分析，确认攻击目标，以提升决策效率。防卫省还计划大批量采购拦截型无人机，并结合尚在研发的高功率激光等技术，搭建防空网络。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也是预算重点。日本今年已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还将计划研究部署该型导弹的空射和海射版，欲打造三位一体远程攻击体系。日本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新版白皮书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称将加快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研发计划，并引入外国制造的防区外导弹。白皮书将新型作战方式置于突出位置，并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日本舆论警惕。日本琉球新报发表社论说，白皮书中有关新型作战方式的篇幅大幅增加，令人深切担忧专守防卫框架或遭突破。日本朝日新闻的社论说，白皮书提出强化防卫力有助于经济发展这一论调具有片面性，对防卫领域加大投入并不必然带来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书，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3: 请愿书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请愿书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识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

0: 并希望将美军基地的实际情况可视化。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前往外务省和防卫省递交请愿书。他当天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当地时间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改造所需费用不会动用纳税人的钱，该项目将由爱国者出资。
2: It's going to be close to $400 million, and it's all paid for by patriots and patriotic companies, big companies.No taxpayer money for the ballroom at all.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17号承诺将公布白宫宴会厅项目所有私人捐款者的名单。他同时表示，不支持该项目的人是对国家不忠。
4: The people that are opposing the ballroom are people that, in my opinion, are very disloyal to our country. Very, very disloyal to our country.
3: 美媒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在此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白宫去年七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随后迅速拆除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计划扩建后的白宫宴会厅面积达8300平方米，可容纳约1000名宾客。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起诉讼，称项目未获得国会批准。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今年3月底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提起上诉。4月，莱昂延长了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特朗普总统对该裁决猛烈抨击，称绝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8月7号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的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14号向最高法院提起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上诉法院的裁决于21号生效前作出决定。美国政府在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称，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为国家安全所必须，并表示该项目已完成65%。
1: 据《华尔街日报》21号独家爆料，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经历数月紧张关系后，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预计将在年底前离任，甚至可能更早。知情人士称，今年夏天，德里斯科尔一家搬出了陆军部长官邸。家人迁往北卡罗来纳州，他本人则搬进了基地内一套较小的公寓。据报道，德里斯科尔是副总统万斯多年的好友，他在本届政府执政初期曾提出由他安排万斯和总统特朗普视察军队，探讨陆军改革事宜，此举招致赫格塞斯的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
5: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未来90天内，美国将允许进口最多30万吨的碎牛肉，且不征收配额外关税。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市场价格低25%，这一举措旨在降低美国民众的消费价格，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由于多年干旱和养殖成本高企，牧场主迟迟未大规模扩充牛群，美国牛群数量已降至75年来最低水平，导致牛肉价格持续攀升。而近几周以来，由于持续的干旱天气与虫害叠加，导致牛群的补充更加困难，牛肉的供应前景进一步恶化。碎牛肉是美国饮食体系中应用最广泛的牛肉品种，具有性价比高、易烹饪等特点，用于制作汉堡、肉饼、三明治等食品。美国碎牛肉年消费量约为500万吨，进口依赖度约为30%，进口源头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阿根廷等。特朗普此次宣布的关税豁免进口量相当于全年进口量的20%左右。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 美国燃料和物流运输成本持续攀

0: 升，进一步推高了国内食品终端售价。今年7月，美国 CPI 同比上涨 3.4%， 较6月的 3.5% 小幅回落，但其中牛肉、海鲜、新鲜果蔬等八个品种的涨幅超过过去20年历史平均水平。
1: 巴西政府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称，巴西总统卢拉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领导人讨论了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宣布，自7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25%的关税。7月23号，美方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对此，巴西政府8月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较去年明显提升，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2: 今年1到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094.3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199.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1: 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亚太经合组织海关手续分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大连召开。各方认为，对接规则与标准、增强供应链韧性的紧迫性前所未有。
3: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1/2。本次会议聚焦技术与创新应用、供应链安全、中小企业贸易韧性等海关重点议题，深入交流，探讨合作。中方再次提出倡议，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4: We should make greater efforts to dismantle trade barriers and take more concrete measures to remove bottlenecks in the trade flows. We hope all parties will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deepen alignment of rules and standards and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o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y doing so, we can lower institutional costs, improve clearance efficiency, and offer business a safer,more transparent and more predictable trading environment.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APEC 经济体海关代表表示，希望通过与中国建立贸易便利化措施合作，增强贸易增长韧性。
5: We have a high volume product export from Malaysia to China. So we are looking toward if we can some sort of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r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China's system and Malaysia system to give the trade facilitation to the importer, exporter, so they can do the custom clearance easily.
3: 海关手续分委会是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讨论简化和协调海关手续、促进贸易便利化的机构。在会议上，中国海关还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同时提出要继续开展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为亚太经济合作注入新动能。总台央视记者辽宁大连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专门设置民生实事专项，围绕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群众关切事项，推出一系列惠民新举措。
6: 十五五期间，各地医保部门将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探索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

0: 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提高参保率，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持续优化医保药品云平台，实现智能寻药、购药、送药，并为完善医保药品支付管理提供基础，实现药品价格线上一键查询、实时对比、购药位置导航等功能，方便群众购药，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把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定点管理，确保设有村卫生室的行政村纳入定点管理的比例达 98% 以上，完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差异化报销政策，推进基层病种在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引导患者基层首诊，进一步规范异地就医备案管理，严格落实先备案后结算，完善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管理，更加重质量优布局严管理，持续开展异地就医结算资金监测和运行分析，扩大异地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十五五期间将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建设个人医保云，为每位参保人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专属数字健康档案，推动医保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经个人授权同意后，提供包含个人医保健康档案、财务档案、信用档案等个人医保服务。依托医保码、社会保障卡，为参保人提供挂号、候诊、检查、结算等关键就医节点的实时信息通知与状态查询服务，实现身份验证、业务办理与医保结算等功能衔接。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天晚上在北京开幕。本届运动会开幕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打造了一场全新的科技体育盛宴。昨天晚上开幕式进行了最后一场联排，开幕式上都有哪些看点呢？我们先睹为快。
2: 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将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而形式丰富的表演也将多维度展示中国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3: 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人机共舞的表演彩排，您看机器人跳动起来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韵味呢？那么在本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呢，将会有上千台的机器人同台演出，此外人形机器人还会与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们一起表演，展现出一副未来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再走向真实应用的一个迭代和升级，共同展现出人机共生的美好愿景。
2: 此前，对标奥运会火炬传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策划组织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海内外多地的能量传递活动，这些搜集起来的能量将于今晚汇聚冰丝带，在开幕式上点亮象征圣火的至心。
4: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2: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将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 今天在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进入第四天，多家外国媒体记者关注到，中国机器人正从展台加速走向更多生活场景。
5: This year, the focus is on humanoids that can do useful work and help businesses become more productive.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共吸引300多家企业参展，大多是中国本土企业。共展出3000多件展品，多家外国媒体注意到，今年大会现场的机器人正在执行分拣包裹、给商品装袋、折叠衣物、清理垃圾等实际生活场景中的操作。
7: 今冷蔵庫から飲み物を取り出しました。あ、そして今器用に閉めましたね。
8: 来ましたね、ロボット。

0: 結構サイズとしては大きいですね。大人の男性と同じぐらいの高さはあるんでしょうか。
1: 机の上にタオルがあります。こちらをこれからこのロボットに畳んでもらおうと思います。さあ今このタオルをつかみました。
2: 英国独立报以充满未来感、极具冲击力的人形机器集中亮相为题报道了本届大会。文章指出，大会上多款可承担家庭服务的中国人形机器人成为一众尖端展品中的一大亮点。西班牙埃菲社称，在3000多件展品中，实用型机器人占据显著位置，显示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迈向真实的生产与生活场景。
3: Chinese companies race to move the technology from demonstrations into factories and other real-world applications.
4: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季萌。
5: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超过300家厂商参会，数千款产品同台展出，展示了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建设的全貌，反映了行业蓬勃发展的活力。首先我们来看美国美联社的报道，中国展现机器人技术雄心。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展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也释放出推动机器人从舞台展示走向工厂、家庭等实际应用场景的决心。宇树科技展示了可以打拳击、跳舞和打乒乓球的人形机器人。优必选多款工业机器人现场演示在工厂环境下搬运零部件等作业。而高度仿真、表情丰富、具备对话功能、主打情感支持和陪护功能的人形机器人也吸引了众多的目光。不过报道也指出，人形机器人实现大规模实用落地仍然面临着考验。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中国机器人产业在加速商业化落地，在政府战略支持和资本持续看好之下，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加速商业化落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展示了从研发到应用、从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机器人产业链布局，参展商几乎将机器人作业的真实场景都搬进了展区，从工厂装配、物流搬运、商店售卖到娱乐教育等，机器人的工作场景越来越多元。有参展企业表示，任何技术最终必须在真实场景中产生价值，衡量一家机器人企业是否有竞争力，要看能不能落地，落地效果好不好。接下来是英国路透社注意到，这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机器人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企业正在推动人形机器人从概念热潮转向可规模化落地的生产力。多款机型已经在物流仓库、汽车工厂、手机工厂等实地测试，产品迭代周期也在大幅缩短。人形机器人既是中国工业增长的新动力，也是中美科技竞争的重要赛道。参展的美国厂商认为，中国正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中心。最后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认为，中国人形机器人部署领先世界。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部署方面全球领先，尽管距离大规模工业化应用尚需时日，但是现场运行、故障反馈等海量数据的积累，能够持续打磨技术能力。中国拥有完善的产业链优势，核心零部件本土供应链完备，产能提升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政策也在大力推动先进技术的落地应用。今年6月，工信部等部门部署在多地开展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前人形机器人行业处在起步阶段，预计2030年之后，全球市场将迎来高速增长。中国布局机器人产业，是着眼长远规划经济发展的体现。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有关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分析和评论。陆博，
4: 好的，谢谢季萌的分享。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0: 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来关注天气方面，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北部湾热带低压在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今天十点，紫檀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偏南方向约3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明两天，紫檀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24号白天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速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台风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广西、海南、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水利部今天十点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看到近日四川、重庆、江苏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和短时强降雨，当地相关部门紧急转移受困群众，开展隐患排查、道路清淤等工作。
3: 今天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强降雨引发山洪，县城城区大面积进水受灾。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连夜投入抢险救援，紧急转移受困群众，开展隐患排查、道路清淤等工作。目前，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正逐步消退，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灾情核查、清淤等各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昨天，重庆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下午3点左右，重庆潼南区城区乌云密布，伴随着大风和雷声，一场大雨倾盆而下。受此次降雨过程影响，重庆市水利局、重庆市气象局于8月21号16时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沙坪坝、潼南等区县部分乡镇存在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提示相关区县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昨天，重庆市大足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大足区气象台于12时50分发布气象临灾警报。记者在大足城区看到，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民出行受到一定影响。气象部门预计，24号以后，阵雨天气将明显增多。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昨天，江苏泗阳迎来突发性强降雨天气，雷电、大风、短时暴雨同步来袭。短时集中降雨导致城区多条主干道快速出现大面积积水，道路交通通行受阻。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环卫部门正开展城区排涝、道路清理等相关工作。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召回多款车辆，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共计421万辆。召回的原因是相关车辆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企业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采取加贴警示标识等措施，以降低安全隐患。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

0: 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其中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独立篇章，系统部署了特区政府未来五年的安全建设工作。澳门特区政府保安司司长陈子敬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未来将坚定不移筑牢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安全根基。
1: 澳门三五规划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其中将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作为首个目标。对此，澳门特区政府保安司司长陈子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三五时期澳门特区政府头等重要的工作。
2: 在三五规划中，坚持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特区政府必须遵循的首个基本原则，也是放在首相必须推动和落实的工作目标和任务。维护国家安全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特区政府必会坚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安顶层架构，持续巩固国家安全屏障，坚定不移筑牢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安全根基。
1: 近年来，随着澳秦一体化不断深入，两地人员、车辆、物资等要素高频流动，跨境安全治理压力与日俱增。陈子敬表示，面对澳秦加速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澳门特区政府将持续推出各项便利两地要素流动的创新举措，同时将筑牢安全底线，为澳秦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2: 在特区政府三五规划的总体框架下，保安范畴会着力精细化远联通和科技化硬联通，通过升级通关查验设备、整合出入境数据、协同通关政策等手段，全力保障人、车、货等核心要素的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助力澳秦一体化发展。
0: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国民党民代罗志强21号上午在台立法机构举办说历史陪爸妈系列短片首映会，这场活动以弘扬中华历史文化为主题，蓝白阵营政要齐聚，共同倡议守护中华文化根脉。
3: 在找回被断根的历史说历史陪爸妈系列短片首映会上，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台北市长蒋万安等政坛要角到场力挺，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也率领众多党籍民代出席，现场气氛热络。韩国瑜在致辞中强调，中华文化是台湾的根，千万不能让其在台湾断裂。
4: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如果这个根被切断，下一代的孩子连岳飞是谁、袁崇焕是谁、秦始皇是谁都不知道，我们的中华文化的根在台湾这个土地就有可能断掉。看到罗志强委员还有相关的人这样大力来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我们觉得这是一定要大家一起来努力来推动，千万不能让中华文化的根在台湾宝岛断掉。
3: 韩国瑜同时肯定国民党团民代团结一心，共同参与活动意义重大。
4: 今天来参加说历史陪爸妈这样的一个活动，个人感觉到非常的荣幸。那看到国民党团这么多委员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除了弘扬孝道之外，还发扬中华文化之外，更了不起的显现国民党团大家这些委员兄弟姐妹都是一条心，都是非常非常团结的。
3: 值得注意的是，台立法机构此前协商2026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时，因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多次缺席协商会议，韩国瑜曾当场发火。21号的活动是两人在预算风波后首次公开同台，活动期间两人主动握手并肩合影，向外界释放党内矛盾已翻篇、力求团结的信号。
0: 台行政机构不附属三读通过法案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在野党21号提案谴责赖清德和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违法乱权。
1: 台媒报道称，自去年底的财政收支划分修正案起，到近日的有线电视广播和少年儿童成长相关法案，台行政机构不附属不执行的三读法案总共已有

0: 期间，政务僵局演变成更台面化的冲突，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与卓荣泰隔空角力，朝野民代也争论不休。有民众党民代批评，行政权已扩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质问台湾还有没有民主法治。21号，民众党团提出谴责案，批民进党执政团队屡次以极端对抗取代朝野共识，以傲慢姿态面对民主体制，批评赖清德与卓荣泰滥用附属权，将不附属作为实质封杀法案的政治工具，不仅借阅职权，破坏权力分立，更将民意代表视若无物，就此提出严正谴责。提案要求赖清德和卓荣泰立即停止不附属、不公布、不执行的违法乱权行径，回归政务运作的基本秩序。该谴责案已交付党团协商。
1: 台南市安南区一处堆放废弃物的空地，22号凌晨1时许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在灭火过程中，现场多次发生剧烈爆炸，导致3名消防员及10多位居民受伤送医，40户民宅受到波及。
0: 22号凌晨1点多，台南市安南区一处住宅区空地上的废弃铝材不明原因起火燃烧，消防人员获报到场，赶快布水线灌救，但火势不仅没有控制住，甚至发生猛烈爆炸。
2: 煤土是碱金属，它遇到水它就会爆炸，因为这个煤土如果它的量我们不知道多少，它掩埋的深度都不太一样，哦，它可能也许。最底层还没遇到这个水。
0: 消防人员发现空地上不止摆放了铝制废弃物，地底下甚至还埋放了镁金属，遇到水就会爆炸，消防人员只能改用泡沫进行覆盖灭火。由于爆炸威力巨大，包括消防车、救护车在内的多辆汽车受损，40户民宅受波及。台南市长黄伟哲指出，市政府正加速处理善后，消防局已启动火场调查，查明起火爆炸原因，待确切状况厘清后会进一步说明。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至尊浓情，尽享九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愉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尽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到中秋万家灯火，蓝月亮以用户为核，以科技为桨，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李白感恩欢度节，
6: 李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李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李白。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现代气象记录中最

0: 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和暴风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
1: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英国气象局长期预报负责人亚当斯凯夫告诉英国广播公司，今年相关海域海水温度可能较正常水平高出三摄氏度以上，如此高的升温幅度在现代气象记录中闻所未闻。斯凯夫表示，典型的厄尔尼诺现象往往导致太平洋海温上升逾一摄氏度，如果升幅达二摄氏度，则可判定为非常严重。他说，目前相关海域海温升幅已接近二摄氏度，预计南美洲和西太平洋等地区将出现极为严重的干旱，西北欧地区则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此外，厄尔尼诺现象还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英国气象局研究人员表示，在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海水会向大气释放更多热量，从而推升全球平均气温，尤其是在厄尔尼诺现象于冬季达到峰值后的下一自然年。因此，2027年很可能赶超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斯凯夫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影响将长期持续存在，相关极端天气事件将对全球农作物生产构成严重冲击。
0: 联合国埃博拉事务官员21号向媒体表示，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继续蔓延，联合国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立即提供援助，因为现有的应对资金已经严重不足。
2: 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朱利安·哈尼斯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增长，死亡病例中的一半是在过去20天内出现的，而疫情的蔓延速度和范围远远超过了应对的能力。根据刚果金卫生部门2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自5月15号疫情爆发以来，已有5290人感染，2516人死亡。持续多年的武装冲突、医疗资源不足以及针对医护人员和医疗设施的袭击，正在进一步增加疫情防控难度。
3: We're only covered for the next weeks, and very soon funding will run out. So we need to scale up. We need to have far greater investment, far greater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every delay in funding and implementation makes this epidemic more deadly, more difficult to stop.And more expensive, so we need that international support immediately.
2: 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随着与中非共和国接壤的刚果金部分省份确认出现埃博拉病例，疫情进一步向周边地区传播的风险正在上升。迪亚里克通报说，联合国已经紧急拨款$300万，帮助中非共和国加强疫情防范。这笔资金将用于加强疫情监测、隔离能力和社区参与，并改善供水保障。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纽约市皇后区和长岛出现多起水龙卷，其中至少一股登陆后形成龙卷风，造成一人受伤，多家海滩俱乐部受损。纽约州州长已经宣布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4: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西安晴转小雨，26到34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3到35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4到35度；唐山多云，22到35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武汉阴转晴，27到37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24到32度，新德里小雨26到35度，迪拜晴34到42度，河内大雨转中雨25到26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8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晴12到23度。巴黎小雨转阴13到23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7到34度，温哥华小雨16到21度，渥太华小雨16到25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的飞行即将开始，在起飞前请大家坐稳扶好，祝大家飞行愉快。
1: 穿过时间的隧道，我们来到山西沁水，寻找中华德孝文化的源头，聆听文明走过的声音。

这片海拔2358米的亚高山草甸，是华北的高地，也是德孝文化的精神所在。草木之间藏着古老的传说。

0: 通往下川遗址的小路已被杂草覆盖，但对于立山资深向导徐洪斌来说，这是他闭着眼都能找到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他再熟悉不过。
1: 从1974年开始到了1978年，咱们北京的社科院那些专家经过什么的这个碳十四检测嘛，然后把它认定这是2.3万年到1.6万年。
0: 在沁水综合展馆里，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石器静静陈列。
1: 这些石器呢，它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它为什么是楚大石器，第二类呢它是一些什么比较细小的石器，而且这些石器呢有砂岩有深岩之类的。
0: 从下川遗址到八里坪遗址，时间推进到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八里坪遗址展示出更成熟的聚落形态，清晰地记录着从狩猎采集转向农耕文明的伟大进程。这上万块陶片跨越万年的遗迹，拼凑出沁水地区人类文明的演进轨迹，也为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关键依据。2011年，舜的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洪斌是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我们追寻的德孝，并非抽象的教条，而是中华文明古老的智慧结晶。它始于上古圣王舜，舜以孝治家，以德治国，将家庭伦理升华为文明基石。在沁水，我们从舜的传说出发，探寻这一文化基因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传承至今。舜王瓶上的离钩，在徐洪斌的讲解里从不缺席。
1: 这个离钩呢，它的总长是800米，宽。

0: 这是十米，深是1.5米。据说这是当时什么呢？顺纲立下的时候的立下的天下第一里。所以说有一首诗，就是“段段闯岗巷，方方什么呢？荣岗钮，四遥治天下，孝感动天心。”所以说那个时候什么呢？大象，愿意跟他什么呢去耕地，然后小鸟呢，去跟他什么呢撒种子。
1: 不远处的舜王庙更是德孝文化的重要载体。据《史记》记载，舜帝曾在骊山耕作，观察天象，制定历法，建立以德化民的治理方式。
0: 舜当时在骊山耕种的时候，他在这里制定了我们中国最早的第一部历法，叫啥？叫72候，五田为一候嘛，三候为一气，四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这个呢，现在几乎成了我们知道我们什么农事的24节气了。这个项目啊，是一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花鼓声与舜王庙的香火一样，都是沁水德孝文化活着的证明，从未中断。土沃老花鼓里的每一招一式，都藏着对德孝的诠释。这不只是表演，更是把舜帝的故事、德孝的道理，一代代敲进沁水人的

0: 我们这个庙的是土窝乡现在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个舜帝庙，它主要是推崇德孝文化。
1: 走进大殿，十四幅色彩鲜明、笔法精细的壁画映入眼帘。这些壁画不只是艺术珍品，更是一部看得见的德孝文化图像史。
0: 它主要的就是里面十四幅图，有十二幅图，主要的是象征的一个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有就是东西两幅墙上是，东面是五老官太极图，就是象征的生生不息的意思。西面是一个福禄寿三星图。
1: 这些壁画为沁水人的德孝信仰提供了精神的基石。唯有家庭孝悌，人世和谐，才能顺应这壁画中描绘的生生不息的天道，获得福禄寿俱全的人生。

0: 庙前的蛟龙桥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比顺帝庙还早50年，曾是禁欲茶马古道的一个必经之地。然而在清朝嘉庆年间的一次修缮中，当地人却有意将桥做了一个大的调整。
1: 专门对村里面进行了一个研究，完了以后改变了这个桥的一个朝向，改建以后是朝向庙的正中间。它这个文化对我们整个村以及周边村落的一个影响都比较大，家风家教都传承的比较好，村民都是每年春节还有重要节日，家户里面的小孩开锁都会来这里面磕头祭拜。
0: 在沁水县的土窝乡，隐藏着一座被誉为中国古建艺术百科全书的柳氏民居。它虽名为民居，实则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后裔的隐居之地，是一座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历经数代修建而成的城堡式庄园。
2: 他们历经宋元不宣门庭，直到明代呢，柳氏后人中有一个叫柳琛的人啊，重新呢从这儿读书，高中状元之后回乡呢光宗耀祖，修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府十三院。

0: 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牌坊之下全国仅存的八尊明代教化石狮。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八尊教化狮的第一只。那么这个狮子呢造型非常的独特，它的腹部呢有一个圆球，球呢向外凸着啊。我们把这个球呢比成经纶，那么腹有圆球呢代表满腹经纶。大家看它的尾巴呢高高翘起啊，这叫翘尾巴，自命清高之意。那么一个人有学识，但难免自命清高，说话做事呢容易迷失本心，就是口出狂言，给自己招致灾祸。所以啊，我们看他的嘴巴上呢就要拴一根绳子，告诉他要谨言而慎行，要管紧自己的嘴巴。那么这尊狮子呢既是我们八尊教化狮的头一位，其实呢也是我们主人公柳宗元一生的写照。柳氏后人把这个狮子放在这儿，不是为了彰显祖先功德，而是想让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柳氏后人能够看到这个狮子的形态，铭记祖先教诲。那么满腹经纶之后，我们来看这只狮子呢，首先它的嘴巴上没有拴绳子了，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咬着牙的动作啊，这是一个自我约束的表现。其次呢，它的尾巴呢也比满腹经纶的那个狮子呢不再翘了啊。那么由满腹经纶到克己复礼呢，是一个人由学识到修养的一个转换啊，一个转变。那么我们现存的八尊教化狮呢，其实是讲了人生的两个阶段。前四个呢，满腹经纶、克己复礼、胸有城府和出人头地呢，说的是个人自我修养的问题啊，这叫做人。那么后面四尊呢，金榜题名、泰山相助、宦海沉浮，或者叫平步青云、功成名就呢，讲的是我们做官过程中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
0: 柳氏民居的德孝传承，不仅在于石刻，更融入建筑的每一处细节。这座名为司马帝的院落，以其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这三雕艺术而闻名。
1: 这是柳氏民居雕刻最精美的三雕合一的工艺啊！它的壁顶呢是木雕，中间呢是砖雕，基座呢是石雕。在这三雕合一的隐蔽墙上呢，有一些吉祥的寓意。中间呢是一个寿字，两边呢是两条草龙，这叫双龙捧寿，代表长寿之意。然后呢再往底下走呢，有一排石刻的牡丹花卉，那么牡丹呢代表长寿富贵两层的含义。再往底下走呢是一个如意座，两边呢各有三只狮子，那么连起来呢是六只狮子，谐音呢柳氏，同时呢六大写是陆地的陆，谐音呢福禄寿喜财的禄，这叫陆狮。狮子呢嬉戏玩耍，姿态呢活泼可爱，代表子孙呢康乐安宁，康宁之意。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司马帝的前院，那么这个院子呢是我们现在保存最好、雕刻最精美的一个院落，也展现了柳家当年的雕刻技艺的一个巅峰之作。南面的这个梁柱上呢有很多精美的雕刻，从右向左呢依次呢是四组人物，叫渔樵耕读，这个呢是柳氏隐居于此呢生活的一个常态，他们过的是普通农耕文化的生活，过的是勤耕雨读的生活。但是呢柳家在此呢他们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他们希望呢通过读书呢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呢渔樵耕读的读呢放在了最后。
0: 在柳氏民居的家训馆中，镌刻着柳氏先祖的谆谆教诲，
1: 谦逊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公莫为本，畏怯为物，勤俭为法，以交接为末世，以弃义为凶人。那么整个这一段内容呢，其实是符合我们儒家文化一贯的主张。首先呢，做人要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姐妹，这是我们的基础。可以说呢，西门庆柳氏之所以从明代开始一直传承至今，和他的这个家风呢是分不开的。
0: 从教化石狮的无声告诫，到建筑三雕的吉祥寓意，再到白纸黑字的家训族规，柳氏民居将忠孝传家的古训化作了可触可感的建筑语言和家族记忆，让德孝文化在此扎根，代代相传。

0: 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观念。京浩画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德孝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一脉相通。眼前的古堡被誉为中国北方乡村第一明代古城堡，由孙氏兄弟历时20年修建而成。古堡背山面水，气势恢宏。
1: 我们湘玉古堡呢，它是修建于明万历42年，竣工于明崇祯7年，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由孙家的4个兄弟一起去修建的。老大呢，他官至户部尚书、正二品官员，相当于咱们现在财政部部长这样的职务。老三呢，他官至督察院的右副都御史、3品官员。
0: 明清时期，沁水人修建古堡守护家园。湘玉古堡设计精巧，是冷兵器时代防御建筑的代表，而它的防御体系核心就在于藏兵洞。
1: 我们现在来看这些大青砖，这都是400多年前的，砖与砖的缝隙之间还采用的是鸡蛋清、糯米液以及石灰粉形成的粘合填缝剂，它们呢就使得这座古堡呢保存得非常好，400多年来屹立不倒了。咱们现在在这里呢，它这个是瞭望窗口，它起到的作用呢有两个，一个是通风和采光，一个呢是防御反攻击的能力。我们里面的士兵可以向当时对面的敌人去射击石块、雷木、弓箭等，敌人想要向我们进攻呢，他们就很困难了。
0: 古堡的总工程师正是老三孙鼎相，
1: 他也是懂得防御的，他曾经也在兵部任职过兵部污选司主事的，他知道去如何防御这些流寇土匪。所以我们这座古堡不仅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堡垒建筑，最主要还是一座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堡垒建筑。
0: 在古堡内，一座双插花院别具一格。
1: 这座院子呢，中间低，两边高，不对称，它很像中国古代官员头上戴着插花的官帽子。探花的帽子呢，一边就是插了2朵花，一边呢是插了1朵花，它就很像探花帽，所以我们都将它称为是双插花院。这座院子呢，它其实呢是得益于孙家老四孙立相的，他是这4个孩子当中呀唯一一个没去当官的人。为了弥补老四这个遗憾呢，就给他修建了以当官人的帽子为形状的一栋楼，就在这里。一来是为了圆老四的当官梦，二来呢也是希望子孙后代至少都能够考上探花，为咱们大明朝效力了。
0: 湘玉古堡中最高的楼叫一览楼，总共5层，却高达25米。
1: 我们这边的房子呢，只要修得高都是为了防御瞭望的，也就是说万一敌人来的时候，他们不用上到城墙上的角楼去发现敌情，直接在这里就能够发现敌情了，起到一个瞭望防御的作用，所以它被称为瞭望楼、看家楼。而一览楼呢，则就是取自这个杜甫的诗句一览中山小，一览二字了。第三层呢，就是有一个逃生通道了。第三层它是有一个后门的，打开以后呢，人它是可以在一个平台上面走，可以走到后山挖的那个窑洞下面去。这栋楼它墙体的厚度呢，基本上有80-90公分这样的厚度，居住起来特别的舒适，冬暖夏凉，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承载力比较好。
0: 湘玉古堡除了出色的防御，更像是一座融合了官场文化、建筑智慧与家族精神的立体史书。相比之下，窦庄古堡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文化，砖瓦之间是过往的辉煌与沧桑。窦庄的灯笼制作手艺代代相传，它点亮夜晚，也照亮文化传承之路，让老技艺在新时代仍有生机。 如今这些古堡不再是封闭的堡垒，而是开放的文化场所，继续传播着德孝与忠勇的文化。

沁水另一侧的太行红谷是画家金浩的故乡，这里的山石与流水

0: 走进树里小镇，赵树里故居静静立在街巷深处。如今，这里还住着他的后人。屋内酒书桌，煤油灯，如常，他们曾陪伴主人构思小二黑结婚。
1: 我们是以赵树里故居为核心，打造了几大片区：书斋片区、文化产业片区、林泉秀片区，这三大片区。
0: 展柜里，赵树里的手稿静静躺着，字迹间能读出他对百姓生活的关切，是他认同传统德孝的见证。这份认同画作里有彩版画里邻里互助的情节，藏在三里湾中敬老爱幼的细节，让德孝理念借着故事悄悄走进更多人的心里。离故居不远的私塾旧址还留着旧时学堂的模样，木质课桌的木纹里藏着百年前学子诵读弟子规的回响。小镇的创新园不止于此，
1: 像我们就是整个书斋，它的设计灵感就来源于就是赵树理笔下飘落的纸页的那种形状。
0: 从故居到私塾，树理小镇用最朴素的场景串起了文学记忆与德孝传承。在这里，赵树里的文字与传统德孝相遇，老院落里的故事正以新的方式在时光里慢慢延续。沁水的红色教育基地与德孝文化一同扎根这片土地，两种精神在此交汇，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山河。从传说到实践，德孝文化在沁水从未停止生长。张峰水库解决了饮水与灌溉，也体现当代沁水人对后代的负责与担当。太行红谷的生态保护，沁河两岸的绿色行动，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当下实践。人与自然在这里和谐共生。

寻根之旅接近尾声，但德孝文化的传递不会停止。这跨越万年的文化信号从夏川遗址的石器声中传来，在顺王坪的犁沟里回荡，与柳氏民居的教化石狮上凝固，在相遇古堡的砖石间铭刻，借赵树里的笔墨心声，最终汇入现代沁水人的生活脉动，永远回荡在这片山河。

0: 到底是你爸的好闺女啊，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骨气。
1: 姐妹们聚到一块儿，就想商量一件事儿。咱们那个离高速口那块儿，有咱们一块坟地。这个高叔呢，委托我给大家做的工作。
2: 这个高速公路呢，政府啊特批给我们照顾三泉村开了个口子。
1: 正好咱这个坟地啊，可能受点影响。哎，咱那儿又选了一个另外一块坟地，咱想把那个坟呢，搬迁一下。
2: 那个地方啊，比现在坟地要好很多。有很多人去看了，也都松口了。
1: 哎，主要还是为了咱们的以后的子孙后代，是不是？
3: 我也觉着呀，这个事儿挺好。但是呢，迁祖坟也牵扯人呢。我们国家有这个风俗，我们回家尽量的做好安抚工作，把这个事儿啊做好。
2: 啊，我希望你们也商量商量。
4: 行，
2: 可再把咱家祖坟迁过去。
4: 是啊，爷爷
2: 啊，
4: 哎，一家听从你安排。
2: 太好了，行，那我们找一个比较好的时间，一块把坟地迁过去，就这么定了，行吗？
4: 行行行。
2: 哎呀，好，谢谢你们哈。我去那个谁大爷家去看去哈，好，谢谢你们哈。
5: 马总，上海飞马智能软件设计公司来投标，他们很快就到。你知道这个投标的公司是谁的吗？
6: 这个重要吗？投标靠的是实力嘛。好像这件事情是你负责。
5: 是于贝贝。
6: 贝贝，他怎么来了？
5: 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6: 反正这件事情是你负责。
7: 那个朝阳的，那个男子都来，
8: 哎，大家都不要抢啊，不要急啊，我这里号很多啊，我这里号很多，每个人都能买得上房，每个人都可以来摇号。
9: 哎，干嘛呢你？都是托一百块钱，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
10: 张旭，
8: 来来来，大伙来，
10: 张旭，你过来。
9: 抓紧抓紧，我们早都来了。
8: 叔，怎么还可以吧？
10: 这托怎么回事？
9: 哎，
10: 啊？
5: 这个是三家竞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11: 嗯，你看吧。
5: 仓储中心升级改造项目竞标对我们公司来说很重要。你作为老板，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11: 我很认真啊，我看的是技术，不是资料。
5: 资料上显示上海飞马智能能力最强，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技术人员来自小马迅达，你都熟悉。
11: 现在高新公司啊日新月异，独角兽公司异军突起，谁会中标很难说的。
5: 我觉得于贝贝是势在必得。
12: 为什么这么说？
13: 这个事儿啊，我真没办法帮你，你这前任都追过来。
11: 什么前任？是同事，他对我有感觉，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13: 他追过来投标了，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吧？
11: 这当然了，要不然还能过来找你商量吗？
13: 那行，我问你啊，你对人家孙梅梅到底是什么想法？
11: 我当然是喜欢梅梅了，这还用问吗？
13: 那你觉得这次于贝贝追过来危机感最强的是谁？
11: 我呀。
13: 还有呢？
11: 还有
13: 大哥，当然是孙梅梅了。
14: 你呀，慢慢喝吧啊，这事我帮不了你，先走了。
15: 哎，你就这样抛，再见。
11: 抛下了。
15: 哎，嗯，给钱。
11: 啊？
15: 梅梅姐说了，从今天开始，你喝茶也得给钱。
10: 你们说让我花点钱，搞什么促销？哼，结果我上这个售楼处去看了，是，人山人海，人不少，房子呢一套没卖出去，你说我这钱怎么办？
16: 叔，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10: 什么热豆腐啊？我还没等心急，这豆腐就凉了。
16: 那是招蜂引蝶。
10: 什么招蜂引蝶？那花的都是我的钱。啊，
17: 您忙呢。
10: 哦，袁生啊。
17: 哎，
10: 哎，好好好，就这样啊，干得不错，这个销售很好啊。这样吧，到年底给你们发双份的奖金啊。
16: 哎爸，我看村里面来了这么多人，我想过来了解了解，看看您这边这个房屋销售情况怎么样，入住率如何。这样的话以后也方便我们所里登记一下常住人口。
10: 销售的十分火爆啊，你刚才没看见吗？
16: 行，那您忙吧。
10: 好
16: 啊，我先回所里。
10: 我是正忙的。
16: 好嘞好嘞，
10: 你走吧。
16: 哎，走了啊。
10: 哎，
16: 叔，咱们年终奖真的双份啊？
10: 什么年终奖？我扣你工资。
18: 明显，我这两天一直在想，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打进江浙沪，这才是消费力最高的地方。
19: 我知道了。嗯？你怕于贝贝来了会让孙妹妹心里不舒服，对吗？
18: 我以前的事情你也都知道，和于贝贝根本就没什么。但确实，

0: 我怕他来了，妹妹心里不舒服。放心吧，孙梅梅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以我对她的了解，如果你们之间真的有意思，那就是有十个于贝贝也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1: 希望吧，我们还要聊正事吧。
0: 哎，我现在说的就是正事儿。你要是喜欢就去追啊。
2: 来了，你会不会吃醋啊？吃醋？有什么醋好吃的？这于贝贝可是专门从上海追过来的。
0: 关我什么事儿？人家是看上这儿的商机了。那倒也是，咱们这儿是风水宝地呀，更何况现在升级物流园这件事情是大事，越多的公司来竞标，对咱们来说越有利。
2: 在我看来呢，我不光是希望上海的公司来竞标，包括像北京啊、国外的越多越好，这样谁最优秀，谁就能为我们的物流园智能升级。那当然了，山外有山嘛，我赞成多找几家来竞标。
0: 哎，如果于贝贝中标了，你是怎么想的？
2: 我明白你的意思，谁竞标成功还不一定呢。
0: 那如果他要是成功了呢？我也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一码归一码嘛。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不过马伯如不是这么想的呀，他不希望于贝贝来竞标，关键是怕你不开心，还怕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2: 既然他来了，我就可以退出了。
0: 什么意思啊？ 你是指哪方面退出啊？工作方面的退出啊？那可不行啊！在马总眼里，你的位置可是别人不能替代的。
2: 行，那我就做好他们的服务员。哼，
0: 我就知道孙梅梅啊是个识大体的人。来。

0: 你说这马总怎么想的，非要让我来接雨薇？那在上海的时候，那没少折磨我。都过了多久了，还有阴影呢？
1: 这女人脾气大，心眼小，尤其知道我是这个高云溪的弟弟之后，十八般武艺啊，换着样的对付我。你说我有没有阴影？
0: 我怎么听说她对马总情有独钟啊？
1: 不用听说，全世界人都知道了。
2: 你没事吧？你放那么重干嘛？没事啊，我能有什么事儿？现在是上班时间，你能不能专业一点，不要总聊我们的私事儿。是是，你没事就好。妹妹，我，请进。
3: 马总，北京和新加坡两家公司已经在准备了，上海的公司现在已经到了。
4: 好，那不等了，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3: 行。该物流园还将会在三全村、物流全链路、机器人智能配送等多个物流场景进行5G应用的部署。具体实施方式为：通过自动识别仓库内的商品体积来选择最合适的车辆，提升满载率。在运输上，
5: 采用无人汽车运输，实现智能车辆匹配、自动驾驶覆盖、智能监锁。好，谢谢。哎，感觉还不错。各位评委，你们好，接下来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金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该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 那么，在接下来要打造的智能物流园当中呢，我们将打造国内首个 5G 智能物流园。这个物流园啊，是集 AI 自动驾驶以及机器人物联网等智能物流技术，将打造一个一体化、高智能的推动人机车一体物流的国际化物流系统。谢谢大家，这就是我的发言。

各位评委你们好，接下来呢，我将对我们公司对此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进行讲解。在分解物品这个阶段呢，我们将采用计算机进行搬运、扫码、选货和对机器人的调度，一些仓库设备的定位追踪，我们将会采用人脸识别系统对员工进行管理，通过 AI 引进技术帮助操作员识别快递商品，结合可视化指令实现包裹的实时追踪与监控。那对于园区的安全方面呢，我们将采用人机联动系统，通过无人机无人车进行监巡，结合异动警报装置对我们的园区进行实时的监控。我的发言就此结束，谢谢。

0: 是一个难受的问题。
1: 我宣布，这次竞标成功的是上海飞马智能软件设计有限公司，祝贺你们！

0: 这次项目我也是受高书记的感动，我是个公私分明的人，后面的事情我都会按规矩办的。
1: 首先恭喜于总，之后相关工作的对接还请多多包涵。
0: 一定的，我上海还有事情，我就先回去了，后面的工作我会安排团队专门负责的。
2: 辛苦你了。
0: 不客气。马总。
3: 于总，我们今后一块努力。
0: 嗯。
4: 贝贝，我们是很好的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很多事情我不想把它挑太明。
0: 你指的是？
4: 我喜欢梅梅，我爱她。
0: 我当初决定投智能仓储这个项目，我就是想给自己一次机会。我以为没有了高云熙我们就能在一起。可是当我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错了。
4: 贝贝，智能仓储很成功，谢谢你。
0: 是我应该谢谢你，是你解开了我心中的这个结。你说的对，我们只能是朋友。
5: 站住！
1: 非本村人员一律不接待。
4: 这什么意思啊，妹妹？
1: 没什么意思，你可以走了。
4: 昨天还不是好好的吗？
1: 昨天风太大了，我已经不记得了。
4: 那他们也不是村子里的人。
1: 这条只针对你。
4: 妹妹，
1: 放手。

0: 哎，冲着妈妈，
1: 先让倪欣跟爸说两句，还有事。走，上那边坐着。
2: 还有事儿的事儿，他的事儿给你爸送进来。
3: 福爸。
1: 哎。
3: 我听金宇照说，您经常不舒服。要不要去检查一下身体啊？
1: 哎，用不着。年纪大了，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很正常。别听他们瞎说。说说村里的事吧。工作还顺利吗？
3: 啊，最近主要是对仓储中心进行深化改造，最终会跟小马领航融合成一个仓储，运输信息传递。智能装卸配送，现代物流信息服务为一体的智能物流中心。
1: 哎呦，这一听，这就是非常有前景的构思。到底是年轻人啊，有想法，有想法。
3: 福爸，福爸。您这种情况是可以申请保外就医的。我这次跟全子哥来，就是想问问需要什么手续。
1: 不弄那事儿，不弄那事儿啊！哎，咱有罪，咱就应该受到惩罚。
3: 福爸，
1: 没事。
3: 福爸，
2: 啰嗦什么呢？完了没有？

0: 他跟你叨叨什么呢？
1: 我说了说村里的事儿。
2: 你好，我们监狱长已经在办公室等你们了。
3: 您看这些材料够不够？还需要补充些什么吗？
4: 这个没有时效性，我们需要对他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才能作为一个保外就医的依据。但是他的性格你们都清楚，他拒绝了做检查。
3: 他是一心想要救赎自己，这个时候恐怕我的话也不管用。
4: 我见过这么多的犯人，我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
1: 这反过来想一想啊，我的确是有不对的地方，这么多年来一直压制着圈子，哎，真是不应该啊。
0: 这话你不应该在我面前说，你应该在圈子面前说。
1: 是，我如果早就放手，说不定圈子也能像马伯如一样干出一番事业来。
0: 全子真应该过来听你，你这当爹的终于算是憋出一句像样的话。
1: 所以我说我错了，真的，哎呀，真是不应该那么压制着孩子啊，管这个管那个。现在呢，咱们继续过去的经验。圈子跟云溪的事儿，咱就别再干涉了。

0: 行，咱们俩的事是不是该跟爸妈说说了？我也想过，可是现在菊妈跟我还没有缓和，这个时候不太适合提。
1: 我是怕你受委屈嘛，想在他们面前快点给你个承诺。还是找一个适合的时间吧，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了。
0: 我认为啊，咱们俩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咱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对吧？
2: 行，那就听你的。
3: 上海的智能物流仓储团队即将进入村里，接下来他们会对智能物流中心进行升级。
4: 好的，辛苦了。
3: 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对接工作。
4: 那有什么问题吗？
3: 我能有什么问题？
4: 那为什么不能让我去查房找你呢？
3: 现在是加班时间，不要谈个人问题好吗？
4: 好，那我送你下班。
3: 我自己能回家。
4: 送员工下班也是加班的一部分。

0: 梅梅，
1: 啊，怎么了？这是，别动，人工福利。梅梅，爸，孙会计，
0: 哎，我先回去了啊。
1: 啊。我来接你回家。你看你呀、啊，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谈婚论嫁了。
0: 哎呦，爸，您别误会了。
1: 误会啥呀？男未婚，女未嫁的。
0: 你看你还没误会。
1: 我倒觉着马伯如这孩子不错，钱多不作，哎，率真仗义。
0: 你这都说到哪儿去了？
1: 说到你心里去了呗。你跟爸说说，你到底心里怎么想的？
0: 爸，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1: 啊，我们就像这个路灯，也是有寿命的，说不定哪一天呀、啊，就灭了。
0: 你胡说什么呢？
1: 我就希望你啊，抓住机会。我知道你呢，也有能力，哎，生活的也不错。也不需要找什么特别有钱的人，但是人生路啊是很长的，这路上、啊、要找个作伴的，就像两盏明灯相互照应着，这人生路啊才不显得那么孤独。
0: 我没说我不找。
1: 哎呀，我就不希望你再拖来拖去啊，把这事儿耽误了。你看马伯如吧，追他的女孩多了，那个于贝贝不就追到咱们三泉村了？哎呀，
0: 行行行，我知道了，回家吧。
2: 哼，没想到啊，家附近还有这么美的地方，值得开发。你别说，你眼光还真不错。
3: 这不一直想带你来吗？到现在才得空。哎
2: 呀，你说这年轻人有游玩的地方了，这老年人怎么办呢？
3: 可以在那边建一个康养中心呢，到时候游泳啊、健身、棋牌啊、舞蹈室啊，这些都有了。嗯，
2: 民宿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让大家搬回去了。这老年人呢，住不惯楼房，早都给我着急了。
4: 哎，请叫你。
5: 老兰花。
4: 哎，在干嘛呢？
5: 哎，我收拾收拾工具。你这是干啥呀？
4: 我这不也搬回来了吗？
5: 哦，还是搬回来舒坦。
4: 对呀，装修的时候我是天天盼着能早点搬回来呢。你看自己院里住着多好啊，又能养鸡又能养狗的。行了，我走了啊，快上门。
5: 哎哎，慢走。
4: 哎，走喽。
6: 哎。最近确实是啊，不是太景气。不过整个行业都是这种情况啊。
7: 哎呀。开始建设的时候吧，咱就说三年回本，现在三年了，又三年，房子都卖不出去，我们的资金全都压在这儿。
8: 哎，我们这全部家当都压在这儿了，你看我们怎么弄呢？
7: 资金确实有点紧张。
9: 哎，各位啊，我兄弟今天请大家来也是解决这个问题，别急啊。
6: 咱先不说这个了啊。嗯，来，这杯酒算是我给大家赔个不是，我会尽快想办法解决销售问题。
5: 来来来，
9: 对对对对对，来，事儿还要解决，饭还要吃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好，这有时间您多费心。来
9: 来啊，
10: 好好，
7: 再见，好再见，
10: 啊啊啊啊！

0: 哎，你说，张麦圈里房间里还有别人吗？
1: 有啊。
0: 谁？
1: 张老大。
2: 虽然你把他们给弄走了，
3: 那咱俩再喝一杯吧。
0: 走走走走啊！叔，忙着呢。
3: 林泉，哎，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一块儿一块儿。服务员呐，拿套餐具。大哥，你再加俩菜。
0: 哎，叔叔，不用了，不用了，不上了。我是想问问您那个洋房。
3: 有眼光啊！你说吧，打算要多少平的？
0: 张叔，我其实不是想买，我是想把它租几套。
3: 租啊！现在销售正旺，全都预定一空啊，那租是不可能的了。
0: 叔啊，您那个房子的情况呢，我大概也了解了。确实也是销售的挺火爆的啊，
4: 但是我看着呢，不是稍微远一些的小区啊，有一些空房啊，我觉着空着也是空着。
0: 您看这样好不好？您把它租给我，一方面呢解决了您空房率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算是给咱们村里做点贡献。
3: 林泉呐，你要租房打算做什么用呢？
0: 啊，我是打算呢给上海的那些物流团队给他们做宿舍用。
3: 哦，他们到咱们村里来也是为了村里的发展。好吧，那我就考虑考虑把房租给他们当宿舍好不好啊？
0: 行嘞，那我谢谢您了，叔。
3: 好好好好。
0: 林茜，于贝贝团队那个居住问题解决了啊。
1: 我就知道这事交给你准行。哎呀，不过啊，这房间还是太少了。你看啊，小马领航还有智能仓储引进人才会越来越多，这房间肯定会越来越紧张。我估计啊，你还得再去找麦圈叔。
0: 大圈地产的去库存压力很大，你这么做等于是在帮他。
1: 倒也未必。
5: 他这人就是这样，死要面子活受罪。我估摸着到时候啊，新村那边会出现不少的烂尾楼、鬼楼。
1: 所以说，咱们得想办法把更多的人才引进过来才行。
6: 是，有没有可能把古罗马的元素加入到黑陶之中，比如一些独特的花纹？我觉得那样的黑陶在国外会非常受欢迎。
7: 我已经想到了，在你来之前，我做了试验。
6: 哇，是真的？那你真的要烧出欧式风格花纹的陶器吗？那就太好了。
8: 您真的可以做到吗？
7: 哎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呀。
6: 哦，他经常这样，所以他叫疯子张。
8: 疯子张。
9: 感冒了，就冷啊！这天是凉了，冷就别跳了吧。今天
10: 我觉得好冷，
9: 别说那感冒了，明天再跳吧。
10: 我跳半天也跳不了，我不跳算了，改天再跳。好好好。
9: 哎呀，这天是凉了哈。
1: 哎，发现没有啊？这天一冷啊，老年人没法在外面运动了。
11: 嗯，是啊，那他们也没有别的地方运动啊。
1: 不行。这康养中心的事儿啊，还得抓紧。
11: 是。哎，张麦圈不是有片别墅空着吗？养乐泉呀，大圈地产的重点项目，他那个好几年都没卖出去了。
1: 哎，可以，我们就用他那个独栋别墅改成康养中心，如果合适的话，就变成分部。
11: 就这么定了。张总。这事儿你就别犹豫了，这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儿。一呢，能够解决你闲置的别墅；二能解决老年人的康养问题。
7: 哎，我这都是上千万的独栋豪华别墅，啊，要是做了康养中心，岂不是太浪费了？
1: 张总，这件事情做成了，你既能挣到钱， 又能挣到面子。
3: 哎呀，我这些个

0: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独栋别墅，都是请国外的设计师来设计的。你看这个雅乐泉、雅乐轩，都是根据不同的风水建造而成的。你要是变成了康养中心，太可惜了。哈哈，
1: 又在装呢。
0: 请稍等，稍等。啊，是我。啊，有老鼠！我不是让你好好打理的吗？抓紧处理啊，落实。
2: 张总，你说您这别墅里面养老鼠，不是更可惜吗？
3: 您说这个房子再好，但没有人买，那也没用啊。国外设计师设计的作品也只能是闲置，还不如把它好好改造一下，将它的作用呢发挥到极致。
2: 张总，项目处理的细节啊列得很清楚，你要有什么不懂的或是不明白的，到时候给我们打电话。
3: 我们就先走了。
0: 哦，不送啊。

0: 近年来啊，城市粉尘和雾霾是越来越严重了。咱们三泉村啊，有大面积的湿地，可以改变这个生态环境，吸收碳排放，提供新鲜的空气。现在呢，咱们选择在这个滨湖湿地啊，建立一个湿地公园，还有一所大型的康养中心，为老年人们呢提供一个医疗、运动、康复的场所。
1: 我们同时把麦圈地产的独栋别墅给租了下来，准备组成康养中心的一部分。
0: 我们是希望三泉村的老人们啊，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老人，也希望呢他们能在三泉村啊，通过这个康养中心的设施啊，给他们带来便捷和便利，
2: 也让这个回村发展的年轻人们啊，能够留在老人身边，随时都可以看望他们，
0: 真正让三泉村的老人们达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1: 而且康养中心呢，应该跟大城市的这些重点的医疗机构，甚至是国外的医疗机构实现远程的医疗共享。我们要把健康养老这个服务辐射到周边的城市，给他们提供一个天然的氧吧，探索出一条城乡结合、资源共享的养老模式。
0: 现在呢，这个康养中心啊还在建设，预计呢下个月就可以投入使用了。那下一步呢，咱们就要商讨的是泉水古城的规划事宜。
3: 这个泉水古城呢有300多年的历史吧，当然它是依泉而建，虽然经过300年的风吹雨打，但是它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古道、古泉还有古建筑。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我们泉水古城的规划呀，不应该以牺牲老的建筑物为代价，相反，我们应该以古建修复为重点。
0: 这个建议不错啊，这样可以在有效的保护中激活古城，让古城焕发新的活力啊。
4: 我也认为这个建议非常好，需要找一个有古宅修复经验的承包商来做。
1: 泉子哥的民宿就是从古宅修复过来的呀，泉水古城这个项目完全可以交给他的团队。
5: 我反对，我来找高书记也是为了这件事。你像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怎么能说交给谁就可以交给谁呢？
0: 那您的想法是什么？
5: 还是公平竞争啊，竞标。
0: 倒也可行。那这样吧，泉水古城的项目呢，咱们就采取竞标制吧，每一家建造公司都可以参与竞标，按照古城的现状做出相应的古城规划项目书、预算还有规划图，一周以后吧，就采取竞标。
5: 好好，你们继续开会啊，一会儿咱们再聊啊。
6: 好。
7: 哎，泉子。哎呀，我正要找你呢，
8: 找我干嘛呀？
7: 我听说你要竞争泉水古城的修复项目。
8: 对，有这么个事儿。
7: 哎呀，这事你干对了啊！这个世界上唯一不能消亡的就是历史和文化。
8: 确实，我今天呢还真是为了这事来找您的。
7: 哎，你找我就找对了。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年轻的时候，泉水古城那叫一个漂亮、完整。我记得很深刻。哎，你能不能聘我为泉水古城项目复建的总工程师啊？
8: 我觉得啊，您做总顾问比较合适。
7: 哎，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8: 那怎么着？这总顾问您是要是不要？
7: 哎，得，顾问就顾问。
8: 行了，那可说好了，明天跟我一块去勘察去。
7: 哎，别明天，现在就行。
8: 这都几点了？早点睡吧，明天见。嘿嘿嘿。
9: 我们要将泉水古城啊建造成一座实行现代化审美的地方啊，还要筹建一条商业街，主打的就是酒店和商铺。另外，在古城的中心区域啊，建造一座大型的罗马式的音乐喷泉，下边是许愿池，我们要让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在这里进行许愿。
10: 张总，这个许愿池一定要建成罗马式的吗？它会不会跟咱们古城的整体风格不太相符啊？
9: 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融合呀，它会成为全国的地标性建筑。在这个泉水旁边啊，建一座大型的这么一座风车，让它在泉水边上转，到时候
11: 它就会成为最时尚的经典拍照区啊。
9: 您把它记录起来啊。这可是我们竞标的一个亮点。
6: 这也太杂乱了吧，什么风格都有。
9: 我只是把建议提供给诸位，你们把它有机的结合起来，不然的话我请各位设计师来做什么呀？我们的设计啊，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啊，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这个竞标呢，我们就会万无一失。
11: 我同意。是竞标制，目前结果还没有出来，没什么值得讨论的，先回吧。
12: 这可不一样啊。
13: 就是啊，就是啊，
14: 他们俩关系谁不知道？
15: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12: 跟你说有用吗？
16: 就是啊，
2: 你只有跟我说了，我才想办法解决啊。
12: 我们反对李明权参加竞标。
17: 对，
9: 你跟李明权什么关系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把泉水古城交给李明权这样二流团队去建造，那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呐！啊，
18: 就是，就是。
2: 大家听我讲啊，这次的竞标啊是公平公正的，招标公司啊到时候会邀请乡亲们亲临竞标会参与公开竞标，
19: 同时呢，东南市公证处
2: 也会派公证人员参加竞标会，确保整个过程的公开公正。另外啊，还有一家新的公司加入，这家公司实力很强，他们呢还曾经参与过很多古镇修复，也就是说结果怎样大家都不确定。
9: 你说是这么说，真到了那时候那谁知道什么样啊。
11: 张曼圈，你别太过分了。
9: 我过分？我这是过分吗？
20: 不是。
9: 怎么说曹操曹操到了？
8: 云溪，出什么事儿了？
9: 我们正在这儿说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事儿。
20: 对对。

0: 新的建设呢，把这个老旧建筑啊都把它拆掉。
1: 这是件大事儿，不能操之过急。
2: 网上海外黑头的订单越来越多了，
3: 我们要加紧奋战。
4: 你不能一味的为了钱，让我们提高产品数量。
5: 这铁锅36000锤啊，1亿锤都少不了啊。
6: 这货我今天必须得拿走，
4: 我是把这黑头都砸光，也不能让你们拿去糟蹋。
7: 请看三全西暖第25集。

0: 说曹操，曹操到了。嗯，
1: 云溪，出什么事了？哼，我们正在这儿说淝水不流外人田的事儿。对，不能这样，我们坚决反对李明权参加淝水古城竞标。对，民意啊，民意不可违，听见了吗？
2: 白春，说什么呢？啊，你还有点做长辈的样吗？
3: 啊！我告诉你啊，你把别人搅和了，你也干不成。
4: 麦圈，你就这么搅和，我看你怎么收场。
5: 为求公平公正啊，这样，我会让区委给部门来组织这次竞标，我全程只做协助工作。大家都散了吧。
2: 都散了吧，还愣着干什么？
6: 散了，
2: 回去，回去，
7: 我走了，
2: 散了。
3: 高书记，有事吗？没事儿就不能到你这办公室来了？啊，你看看，这是我的投标资料。人呐，难免有缺点。我看你还是很维护那个李明权。我没有维护任何人，只要你有资格，随时可以参与竞标。他那是个二流团队。
2: 他有什么资格？好好看看啊，见识一下真正一流团队的建造能力。我还有事儿。

0: 出什么事了？
1: 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工作上倒没有遇到什么大问题，就是今天突然间特别理解您过去的心情了。
0: 我过去？
1: 是啊，明白了您的一些难处。有些事情除了考虑名声以外，还得兼顾其他的，所以当初您那样对犬子哥，我也理解了。不那样做的话，您的工作很难开展。
0: 过去就不说了，不管怎么样，是我不好，我错了。
1: 福爸，别人不理解，我理解。
0: 哎呀，这些日子我就在想，我真是对不起这个家里人的。你们做出的牺牲和妥协，其实我都看在眼里。尤其是圈子，我打压你，就是因为我把名声看得太重了，苦了你了，也耽误了你了。
2: 爸，别这么说，我从来都没怪过你。
0: 儿子，爸对不起你啊。这些年真是委屈你了。你说你干这个我不让干，干那个不让干，这个爸真是太自私了，为了自己处处为难你啊。
2: 爸，你别这么说，你看我现在这不是过得挺好的吗？对不对？

0: 你干嘛去啊？
1: 我先去看看呢。
0: 这种时候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身正不怕影子斜。
0: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谨慎避嫌。所有人都盯着李家。

0: 云溪啊，趁着菊妈在，有什么话就说呗。菊妈。
1: 别说这个。

0: 来，再喝一口，来。嗯，好了没有？
1: 好了。
0: 好，咱们去上学啊。
1: 奶奶。哎。
2: 你要忙你就去吧，我送他上学。
0: 菊妈，谢谢您啊。
1: 阿姨再见。
3: 听话啊。
2: 吃饱了吧？
1: 吃饱了。
4: 哎，各位同学们，这就是咱们的京郊会现场
5: 啊！
4: 但是咱们高
5: 书记，大家都认识了，就不多介绍了。哎，再看看还有谁？这里面，这是哎，手机有问题啊，稍等一下吧，行吗？啊！
4: 哎，同学们，这是咱们的女足球李总，杨杰，杨老师。
6: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三泉村泉水古城修复项目招标活动的现场。那么首先进行我们的招标仪式，让我们有请达利建筑公司的总裁登场，有请。欢迎你。
7: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你们好。下面由我公司就古城规划修复项目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大家请看屏幕。我公司在原有古城的基础上，决定以现代建筑风格打造一片属于特色现代化的古城区域，尤其是在传统的建设项目，我们会引进特色的网红店、服装店、美容店、宠物店，以及青少年最喜欢的电子竞技产品店。我公司相信，随着这些新兴产业的引入，我们一定可以把泉水古城的经济带动起来。
6: 好，谢谢您。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大圈地产的张总登场，有请张总。
8: 大家好，我叫张麦圈。要想啊持续良好的发展村里的这个经济，首先呢要抓住商业这个龙头。泉水古镇周边呢，我们要筹建一条商业街，主打呢就是酒店和商铺，看见没有？如果搞新的建设呢，那就会把这个泉水古城周边的这个老旧建筑啊都把它拆掉。为了更多的吸引游客，
9: 对，
8: 我们要在中心区建造一座古典的大型音乐喷泉，吸引年轻人，让他们来到这里许愿，
10: 是吧？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太难得了，咱们两个太幸运了，希望还是能有机会来。
6: 有掌声。
8: 好好，谢谢各位。
6: 好，谢谢您，谢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古街民宿项目的经营者李明泉登场，有请。你好。
11: 古城修复不等同于拆除古建筑，这是我们公司一贯贯彻的思想。
12: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住户住的都是祖宅，那祖宅是什么呢？祖宅是家，是根，家是不可以拆的，根是不能没有的。
11: 所以泉水古城的修复，不是要破坏古建筑，而是要修复古建筑，融入到我们整个古城文化当中来。下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公司所做的 PPT， 我们基本上是保留了泉水古城的原貌，这些石墙、石地，还有这些牌楼，这些都是我们不希望破坏。然后我们在保持的这个原样的同时呢，加入了一些现代化的元素。
13: 给，
14: 谢谢。
13: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4: 网上海外黑陶的订单越来越多了。
13: 太好了。哎，但我在想，这种情况咱们能赶得上吗？毕竟现在黑陶的产量还是有限，万一这订单完不成怎么办？
14: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
6: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中标者李明泉登场，
5: 有请。
15: 好，哎，常总，
5: 张总，请您对这次啊没有中标发表一下您的感言呗。你看我们观众都想听。
8: 行行行行，别瞎拍啊！没事拍什么拍？
5: 我哪儿瞎拍？
8: 让让开让开让开！
5: 这观众想听。
8: 听什么听啊？
5: 没劲啊！
3: 侄子这回啊，给村子里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9: 嗯，这古城修复的事儿啊，只能交给全子来做。
3: 嗯，现在这些年轻人呐，真是敢想敢干呐。
15: 小高书记，今天叫你来，是想表扬你的。
0: 表扬我什么？
15: 三泉村文旅项目，成链条、成规模、成模式的发展，引起了市委领导的重视。现在各级都准备召开文旅项目发展会议。

0: 省市区文旅集团也将加大投入，联合李明泉的全上人家集团公司开发文旅项目。这是个好事儿啊！
1: 到时候这些人都会到你们村进行学习。嗯，
0: 好，我们随时欢迎。
1: 现在你们村的文旅项目算是上来了，那过去的那些厂房，你们打算怎么改造？
0: 哦，我们准备改造成高新科技产业园。 引进更多的高新科技公司，吸引人才入驻。目前进展的怎么样了？园区的各方面实施啊，还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企业入驻这方面得多下点功夫。
1: 这是件大事儿，不能操之过急。
0: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先规划好的。
2: 上次带到意大利的那批黑桃大受欢迎啊！嗯，你好，你也不看看谁的作品。
3: 我觉得，如果能再来一批，那就好了。哎，物以稀为贵，不能贪。但师傅，这不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吗？我们欧洲人是有艺术追求的。
2: 嘿，说你怕你还传起来了。
3: 好，那您先忙。
4: 我走了。两位大师，这个是我们上个季度的销售额，数字呢还在持续的增加，尤其是黑陶、铁锅和花茶，其中的大宗产品农产品也在持续的增长，我们的形势啊可谓一片大好。自从我们全上人家民宿火了之后啊，带动了观光农业和生态农业。
0: 游客数量呢，从刚开始的5000人次，增长到了50000人次，这也多亏了拍拍和茉莉两个人的直播，把我们三全村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都介绍给了广大网民。
5: 这也是马总的营销策略和宣传推广策略到位
0: 啊！不，这是大家的功劳，特别是三全村政策的扶持啊！下面我们来让高书记说两句。
6: 是这样啊，其实马总的意思啊，是再过些日子就要到促销季了，于总也亲自从上海赶了过来，我们要加紧奋战，因为随后呢，这个订单会越来越多，我们需要定制一个详细的战略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次呢，我们实行饥饿营销的策略。
7: 跟老师一起读 ，hungry，hungry，hungry，hungry，hungry 的意思呢是饥饿。当我们饥饿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呢？
8: 生气。嗯。
7: hungry，hungry，hungry，hungry。跟老师一起念。
9: hungry，hungry，hungry，hungry，hungry，hungry，hungry。这个黑桃这个东西啊，它跟别的产品还不一样啊，它是个艺术品，艺术品就不能快，是吧？咱不是有句老话吗？慢工出细活嘛，对吧？
10: 张大师，可能您误会了我们的意思。
9: 我们的意思是，这个优惠广告一旦打出去之后啊，订单会暴增，而且现在黑桃又增加了很多海外订单，可能要麻烦张大师您加紧出货。<笑>
11: 哎呀，我还以为是降低数量呢，还想让二全呢给大家伙放几天假休息几天。
0: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田阳爷舅舅您看啊。
9: 咱们的产品呢会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那再加上老顾客，那订单肯定会产量越来越大呀。但是你也不能违反了我们黑陶的制作工艺吧？它有一个规律在这摆着呢，是不是？一件作品从拉胚到出窑，14道工序呢，一道都少不了。你不能为了钱一劲儿的催我们提高产品数量，那不行的。
10: 不是张大师，增量啊真的是好事。您现在的黑桃已经卖到了世界各地，铁锅也。

0: 变成畅销锅了。随着我们的公司越做越好，我们会扩大电商平台，到时候我们可以吸引各地的人才和返乡青年啊。
1: 得了，你别给我聊什么这个平台那个平台的，这我听不懂。啊，但是我告诉你，有一样啊，你不能一味的为了钱，让我们提高产品数量。如果你这样的话，我不干，我也不让我的艺人们干。我要知道这样啊，今儿啊，我还不来了，我跟你讲。
2: 走吧，快扔上干啥？走啊！啊，请相爷。
3: 云溪啊，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不懂，可这铁锅三万六千锤啊，一锤都少不了啊！
2: 好了，今天的课程呢到此结束。 下课，老师再见。同学们再见。
4: 妮娜姨，我先自己回家了。
2: 哎，你等一会儿，阿姨一会儿送你回家。
4: 不用了，妮娜姨，我自己回家了，我就先不打扰你了。再见。
5: 再见。
2: 小心一点啊，注意安全。 张警官，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我今天休息，不忙。哦。
6: 那个。啊 ，I'm hungry。
2: 哈，那你饿了的话，来学校干嘛？应该去吃饭啊。
6: 这个味儿，不想自己吃。什么？我要请吃饭。
7: 什么？我想请你吃饭。吃饭啊！不是咋整啊？你们倒是说口话呀！啊！事情一件一件解决吧，大家一起想办法。我舅舅那个人，你们也都看到了。
8: 脾气特别犟，拔头牛都拉不回来。现在这个情况，拉不回来，咱们也得硬拉。我们都了解张叔的性格，要是能拉回来，他也就不走了。进来，
9: 张总，你说，高云溪自从管理了三泉村。
8: 到处是欣欣向荣，可我怎么就越来越走下坡路呢？哎呀，
9: 张总，你可能就是最近水逆不顺，但这肯定都是暂时的。哎，对了，张总，您之前说的那个公共卫生间已经建好了，都是按照您的要求来的，要不您去看看？
8: 回头带我看看，这次不要让我再失望啊！我是在想啊，这个卖房啊。 你要搞一个卖房的 APP， 你看那个马伯如，他们那个搞了一个电商平台，哎，上面就做了个 APP， 啊，生意好的不得了。我相信我们要搞一个 APP， 房子一定卖得好。行，明白了，张总，那我现在就去办。你现在就办。好嘞，好嘞。
10: 哎哎哎，老张，现在都备单促销季呢，不赶紧做你的黑桃，你跑这儿转悠什么？哼，谁爱背谁背，
11: 我不能为了几个钱啊就加班加点儿，那样做出来东西还叫艺术品吗？
12: 我听你这个语气，你是跟他们生气了？
11: 我犯得着跟他们生气吗？啊？这样下去啊，我们订单没办法完成。
2: 而且我们也没办法接受新的订单。这可
11: 不行啊！咱们现在当务之急
2: 就是这促销季的订单。嗯，所以我们来找你商量。
11: 你有主意了？
2: 我觉得铁匠爷还好说，但是我舅舅那儿不太好办。我的想法是，咱们兵分两路去交涉。
11: 我舅舅这块骨头比较硬，我跟波如过去吧。
2: 行，那我就去找铁匠爷。

0: 记得好好说话。哎，放心吧。哎，云溪。哎，是了。铁匠爷呢？
1: 在里面。亲自催回来了。你看我刚刚坐下歇会儿。你们要这么催啊，我们该累死了。
2: 所以我这不跑过来找您和铁匠爷商量办法吗？
3: 云溪来了。
0: 哎，铁匠爷。
1: 云溪，走走走走走。
0: 哎，
1: 云溪。 这一口锅三万六千锤，一锤都不能少，没别的办法啊。
4: 云泉，要是江大师还是不同意怎么办？
5: 是啊，你就油盐不进，软盐不吃的。
4: 这事儿我来想办法吧。现在这样啊，佩佩，你们几个在这儿等着，不如跟我进去。
6: 好，
5: 走。
7: 哎，悠着点啊，这风起来可不得了。
1: 张师傅，我舅舅呢？师傅，还没来取货了。取什么货呀？舅舅，我们特着急，先让把货取了吧。
5: 取什么货呀？啊，
1: 黑陶那是一窑一窑的烧，你以为吹口气就烧出来了？
5: 舅。
1: 这个道理我知道，知道还来？不是，您看啊，我们促销急着货，催得特紧，您让我们把现有的货先拿走，以后的货您慢慢烧好吗？
6: 是啊，张大师，网上订单都已经发出去了，如果还不赶快烧窑的话，就是您的不对了。
1: 你要这么说话，别说让我马上烧，就是现有的货，也不给你们。
0: 张大师，张大师，咱先回去，这事儿我来处理。
6: 云泉，走。
0: 铁匠爷，您看啊，咱们这手工铁锅工艺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品牌啊，必须保护、记忆呢，也必须传承。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这现在的这个手工铁锅的价格啊，是一路飙升，那这就忽视了普通消费人群。所以我想着呢，把咱们全区的铁艺工匠啊集合在一起，形成铁艺合作社，由您挂帅，形成铁锅品牌、铁锅产业，把咱们畅销的铁锅。
6: 也进入到普通百姓家，这倒是个好事。这样啊，既可以结束这个产业的一盘散沙的局面，也可以解决以次充优的局面。
0: 云溪啊，你让我再好好想一想。铁匠爷，您也是老党员了，您看这铁艺行业振兴。 就靠您这个领头羊了。行，那您再想想，我就先回去了。好，好。哎，舅舅。
1: 哎，忙去吧。啊。哎，坐。你又跑这儿忽悠来了。
6: 我跟你说啊，你可不敢耳朵根子软。你要是耳朵根子软了，那可真砸咱们手里。林仙，林仙，铁匠爷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哎呀，还行吧。你们那儿呢？
8: 张大师性格确实有点古怪，我们什么都没说呢，就把门给锁了。
6: 全子哥呢？
8: 他拉着我先撤了，他去哪儿了呀？他说他想法子说服张大师啊。坏了坏了，不对，赶紧去看看。
5: 哎，哥，你说咋这样？好吗？没啥不好吧？就是，真办，动作快点。
1: 来。
2: 怎么着？这么快你就妥协了？
3: 云溪啊，是党支部书记，我觉得这事儿啊，问题不大。咱们呐，得相信云溪和全子他们。来，喝一口。
2: 哎，坏了！
1: 哎，往车上放的时候一定注意慢点。
4: 我觉得这事让你舅知道了，他真得出事儿啊！
5: 以前卖黑桃的事儿都是我经手的啊，不会出啥事儿的。咱们动作麻利点，快快快！
2: 放下！
5: 快！
2: 都给我放下！你干嘛呢？你们这是干嘛呢？
5: 舅舅，我这不是想跟你商量促销机这事儿的解决办法。
2: 你这是商量吗？啊！你这是明偷明抢！
5: 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但是这货我今天必须得拿走。
2: 那我今天不让你拿走了。
1: 叔儿，你看你要是耽误了这么多的订单啊，你可是咱们村的罪人啊。
2: 我就是罪人。
1: 哎，叔儿，哎，叔儿，
2: 我是把这黑桃都砸光，也不能让你们拿去糟蹋。黑桃是艺术，你们懂吗？艺术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
5: 舅舅，艺术也不是让您锁在仓库里，他也不能给您生孩子。
2: 行，你小子行，今儿个我就让你听一听，看一看我为什么叫疯子张。你不是要卖钱吗？我让你卖不成。
1: 哎哎，叔儿，
2: 疯子张，你真疯了。

0: 张总，咱这卫生间建的可是真不错啊。
1: 嗯，别说，这活做的可以。哎，想我张麦圈曾经也是叱咤风云，建这么个卫生间还是小菜一碟儿。
0: 张总，这厕所可不是一般人能建成的，你看看这儿，这我可得好好宣传一下。
1: 嗯，好，在周边搞一个宣传噱头啊，但是不要太过分了，毕竟是一个那什么，是不是？啊，
0: 张总，刚才疯子张把自己做的黑桃给砸了。
1: 嗯，为什么？
0: 我也刚看到朋友圈人发的，疯子张对马伯如和高书记不满，就把黑桃给砸了。
1: 黑桃砸了，你笑什么？啊，我让你搞的那个 APP 搞得怎么样了？
0: 那绝对没问题，我都交代完了。
1: 抓紧啊！
2: 哎，
1: 好，好了。
3: 不是让你们走了吗？
4: 舅舅，我想跟您谈谈。
3: 谈什么谈？
4: 我们特别理解您的心情。您是担心我们会把黑桃艺术给毁了，这个您放心啊，我们把黑桃放到电商平台，挣钱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黑桃文化和它的价值。
3: 哼，哄鬼去吧，你们就是为了赚钱。
4: 舅舅，我们非常敬重您对黑桃艺术的热爱和执着，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想跟您好好沟通一下，你把门打开，咱们好好谈一谈，可以吗？
5: 铁匠爷，
6: 方子正，把门开开，咱老哥俩谈谈。
7: 老张，我觉得这黑桃供不应求是好事儿啊。
8: 老哥呀，咱们俩是手艺人呐，讲究的就是精益求精。你说咱俩这行当能出几件双凤瓶铁牡丹呢？
9: 他们非得让我增加数量，
8: 我就怕粗制滥造啊，毁了咱俩的名声。
10: 老张，我觉着自从云溪来了以后，这帮孩子就像有了主心骨一样，看得高望得远。咱别的不说，就拿二全的不靠谱的儿子吧，啊，却有了自己的事业。哎呀，这互联网时代无奇不有，千奇百怪。看来咱们老哥俩啊真的是老喽。
7: 老张，既然你库里有货，你就交给他们吧，啊，先让孩子们把这个坎儿过去，出了事儿你找我。
11: 舅，哎，您出来看一下呗。
8: 啥事儿你不能屋里说，非要外面说什么？
11: 来吧，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坐，坐呀。
8: 嘿嘿，哎呀，这就是你之前说的你们要推向市场的黑桃食用器啊。
11: 舅舅，我得先过了您这关才能推广啊。
8: 嘿嘿，你别说，这玩意儿还有点意思。
11: 来，舅舅，我给您倒上，
12: 咱就用这个杯。
11: 上次的事儿我做的不对，现在我敬您一杯，就当我正式给您赔礼道歉了。
13: 哎，我带来好消息。
11: 什么好消息坏消息？你掐着饭点来蹭饭的吗？
13: 你看，黑桃的国外订单爆满了，买的全部都是这些食用器。很快，我们欧洲人会用黑桃餐具吃饭了。
11: 秀秀，您容我先把这食用气推广了，艺术品的事儿您就放心，
2: 我们会换一个更好的销售方式，以后不催货了。
14: 得了，
15: 你也坐啊，
9: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了。
15: 来，给保罗也倒上。
16: 谢谢。Cheers，
15: 来 ，Cheers。
17: 138号在哪里？好，恭喜我们这位业主获得了7号楼的顶层。好，各位不要着急，我们马上进行下一轮的摇号。我们摇的呢是……
15: 还有啊，咱们这房子地段，那真是特别好。你看，左面三泉古镇度假休闲，哎，右面城区4通8达，那北面是吧？科技新城，夜景如画，后面依山傍水，那是颐养风华。
16: 小伙子，你说的这么玄乎，房子不得早卖完了吗？哎，
18: 大爷，这您就不知道了啊！我这也想一天就把它卖完啊，那谁有这么快呢？您看后面，您看这对牌的，这多火呀！这不得一个一个交钱，是不是？
16: 我看着你这顶层。贵不少呢，
15: 大爷，是这样啊，顶层啊多了一个阁楼，
18: 老大了，您呀在上面打太极拳可以从南打到北，一点问题都没有。
15: 大爷，我看您呀对这个房型也比较满意啊，这样号呢这边就快没有了，但我自己啊还有两个号，一个888，一个666，两个号一共1000，您看怎么样？
16: 500块钱一个号，你们也太黑了吧！
18: 这怎么是黑呢？这叫物有所值啊！啊，您买一套房子，下半辈子享清福了呀，地段又这么好。
16: 行，哎，要个好。

0: 能不能用力的敲那么一下，火花大一点，我给你拍个升格镜头，那绝对漂亮。
1: 臭小子，一边拍去，别妨碍我工作。
0: 我哪儿妨碍你工作了？哎，你就对这儿，就这儿，使劲来那么一下就行了啊。
1: 哎呀，我打了一辈子铁了，还用你教我呀？
0: 我不是那意思，我这不是想给你拍的好看一点吗？
2: 你惹铁匠爷不高兴了？
0: 我哪敢啊，我这不是想把画面拍的美一点。
2: 行，你呀、啊、先去拍点别的去啊，大家忙着生产呢，都比较急。
0: 爷呀、啊、别老生气，影响你长寿啊。
1: 这个臭小子
2: 怎么样啊，铁匠爷？
1: 多亏你了，你把大家伙聚集到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这产量啊立马就上来了。过去我一个人一天只能打两口锅，嗯，现在呀、啊、大伙儿的一起一天100多口锅。
2: 哎呀，那太好了，看来啊这个模式是走对了。
1: 是
2: 行，那您忙着，我先走了。哎哎哎，好。

0: 舅舅，这个比您的手工的怎么样？
1: 嗯，你别说，还真有点意思。你看这屉筐还是镂空的，真不错。不过我跟你们说呀，这机器做出来的东西它再好啊，它也不如手工的。你们看啊，它模子都是一样的，做出来就比较死板。虽然看着非常美丽啊，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如手工的，是吧？手工的生动啊。我不是反对机器啊。
2: 那您现在同意我们的建议了吗？
3: 就你话多了。
2: 那我不管了啊，机器我就放那儿了，到时候我们加大机器的投入量，教工人们怎么使用。
1: 得嘞得嘞，我听得见。你该忙忙去啊。

0: 5、4、3、2、1，
1: 我们的目标达成了。
2: 这一天弄的呀跟打仗似的。
3: 不过今天我们也算是打了个胜仗啊。
2: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
3: 伯如加油。
4: 你们都什么人啊，不要看我好戏是吧？因为咱们不理他，咱们走了。
3: 你们可真行。
2: 慢点慢点。
5: 张总，今天的订单您看了吗？比之前上涨了20%呢，并且所有业主都交付了定金，等着拿咱们的学区房呢。
6: 学区房的配套设施你看了吗？你来看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啊，学区房的配套学校、医院、商业街、交通短期内都不能到位，你这怎么跟业主交代啊？啊，
5: 这之前不是承诺所有的配套设施都齐全的吗？下单的业主也是冲着这个来的呀。
6: 这业主要知道闹起来，这大全地产就成了诈骗公司了。我可不能当第二个罗木达啊，你赶紧落实把这事儿摆平了啊，不能让业主知道，明白吗？

0: 这博物馆马上就建成了，拿什么做镇馆之宝？得尽快找到铁牡丹。
1: 怎么一个住户都没有啊？
2: 退房还钱，要还钱你就骗子。
3: 我以三泉村支部书记的名义担保，张麦圈他一定能把钱还给大家。
1: 出事了，出事了！现在高云熙和银行、法院的人开会呢。
4: 你口口声声说帮我，怎么还背着我在这儿收我的房子呢？
5: 请看《三泉西暖》第26集。
6: 2000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声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技艺》。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在它的地下藏着一处与时光对话的秘境，保存辛追文物专属库房。层层关卡，隔绝外界纷扰。手术室级层流空气净化系统全天候运转，28个无线温湿度监测终端实时值守，力保保存室内的文物，大到形体，小到分子，任何细微变化都能被及时捕捉应对。这一切的努力，只为留住文物的鲜活模样。马王堆汉墓给世界带来无数惊叹，也留下了诸多待解的千年谜题。而这一切都要从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意外的发现说起。

0: 1971年岁末，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正在挖防空洞，可好好的工地动不动就离奇塌方。施工方请来了考古人员，经勘察后，他们发现在马王堆的地下藏着古墓。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始，一段穿越2000余年的锦绣芳华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1: 最近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这个地方，
2: 1972年4月18日，马王堆一号汉墓最后一层椁室顶板被开启后的华丽景象，一扫现场考古人员数月工作的疲惫。不久后内棺开启，人们震惊地发现一具沉睡2000多年的女尸竟然没有腐朽，这是世界考古史上首次发现此类古尸。这算不算文物？该怎么保护？工作人员一时犯了难。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必须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就这样，保护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随着墓葬清理与文物考证逐步深入，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也终于浮出水面。
3: 当时经过了3个多月的发掘以后，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呢能证明墓主身份的文物呢有代号家臣的分离，还有一枚气心锥。根据墓葬的这个葬制的分析，一号墓的主人是第一代代侯夫人，心锥夫人。
2: 随着清理与研究不断深入，考古队员发现马王堆一号墓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一具不腐古尸。一幅流光溢彩、精美绝伦的汉代丝帛盛景正穿过厚重的黄土缓缓铺展在世人面前。
4: 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5: 比如说马王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仿
2: 尸。这是湖南省博物馆最被关注的藏品之一，世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形容它。整件衣物重量仅49克，相当于一枚鸡蛋的重量，堪称世界上最轻的丝织衣物。它就是大名鼎鼎的素纱单衣。素纱单衣出土于马王堆一号墓西边厢的一个竹箱子里，里面有棉袍、单衣，还有裙子、袜子，一共14件。素纱单衣的素纱是指没有染色的无花纹丝纱。单又是何意呢？它指的是单薄吗？
0: 其实并不是，这件衣服的准确名称应该是素纱单衣。释名中写道：“单衣，言无里也。”意思就是它是单层没有里衬的衣服。由于单这个字没有简化体，加上也并不常用，所以现在大家一般都写作单衣。
2: 素纱单衣给人带来的第一感受就是轻，可实际上它的神奇远不止于此。素纱单衣的透光率高达75%，就算叠上几层铺在报纸上，下面的文字和图案依然清晰可辨。而这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题：2000多年前的古人究竟如何织出如此轻薄的单衣？ 汉代历代官府大力推广驯化家蚕养殖，曾一度禁止饲养原蚕。当时主流的桑蚕已是经过长期选育的棉化蚕，吐丝极细，纤度仅10.2至11.3担。换句话说，9000米长的蚕丝重量仅有10克出头。如此轻盈的材质，让现代人有机会一窥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国古人的饲蚕经验和智慧。如今，科学家们用先进的手段看清了素纱单衣用的桑蚕丝线。

0: 纤维的秘密。它单根最细的地方只有 6.15 微米，横截面积最小才 77.46 平方微米。
1: 素沙单一的出土证明西汉初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缫丝技术，缫出符合丝织物要求的生丝。而从生丝到单衣，还要经过主链、熨烫、裁剪、缝制等好几道工序。素纱单衣因长期展出，光照、氧气等自然因素造成纤维老化严重。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文物局便将其仿制列为专项课题。
2: 但是它除了这些沙以外，还有这些像这个边边这些地方是占地量的，所以真正沙呀是非常。
0: 素沙单衣自出土后，多家纺织机构都试过仿制，可做出来的成品重量远超真品。为了重现千年沙衣神韵，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们踏上了艰难复刻之路。杨继元在丝织品修复和复刻领域深耕了20多年，面对这件千年宝贝，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古人的记忆在今天活过来。
3: 其实真正的素纱单衣一共分为两件，一件是直居，一件是曲居。那么直居呢，它的重量是49克，曲居的重量呢是48克。那么这两件素纱单衣其实它除了形制不一样以外，整个的工艺都是一致的。主要的难点呢，首先它需要在原材料上要解决它的轻。
0: 就算有最先进的现代纺织工艺，杨继元的团队复刻的纱衣始终与轻若烟雾的特质相去甚远。杨继元心里清楚，问题的关键就在原材料上。现代的蚕宝宝比2000多年前胖得多，吐出来的丝又粗又重，跟素纱单衣的要求差太远，这可怎么办？
3: 因为过去西汉那个时期的蚕宝宝它相对是比较瘦弱的，现在嘛科技发展了，包括桑叶它长得也会比西汉那个时候的桑叶稍微的肥大一点了，现在蚕宝宝吐出来的丝呢相对也会比较的粗一点了。
0: 如何才能得到制作素纱单衣的蚕丝呢？那段时间团队所有人都扑在蚕丝研究上。一次偶然的交流让杨继元从老专家的研究中找到关键突破口。
3: 我们会选择三棉蚕，因为常规的蚕宝宝它都是四棉以后这个吐丝结茧，而三棉蚕呢发育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它在三棉之后就进行了一个吐丝结茧，那么它吐出来那个丝呢相对会细一点。
0: 就这样，在杨继元团队的努力下，原料的问题得以解决，可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在对素纱单衣实物的观察中，杨继元发现这件单衣的底色并非纯白，而是带着岁月沉淀的微黄、泛红的古旧质感。杨继元团队试了好多化学染料调配，可要么调不出这种颜色，要么调出来了却把素纱的轻盈感给破坏了。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之时，一次偶然的发现让杨继元看到了希望。
3: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一个朋友正好出差回来，带了一盒当地比较有名的那个早餐红茶。那一段时间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来了茶叶以后先去染色，当时拿那个早餐红茶一染，果然它的那个颜色特别像。
0: 从2016年接下丝织品纺织任务到2022年完成交付，杨继元团队先后纺织出了49克的直居素纱单衣

和仅重48克的屈居素沙单衣。 而对素沙单衣的研究，既让金人看清了古代纺织技术的发展高度，也让我们真切触摸到

0: 命的高峰，两座高峰同时照亮了东方和西方。
1: 时至今日，学界仍在探讨素纱单衣是外搭还是内衣，但毋庸置疑，辛追夫人对美的极致追求早已织进这一缕缕纤细蚕丝之中。
2: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服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以锦绣一词代指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大家都觉得素纱单衣的纺织难度已经极高了，可很少有人知道，它竟是杨继元团队复刻的六件马王堆文物当中第一个交付的作品。在他看来，有一件文物的纺织难度比素纱单衣还高。
3: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夫彩纱，印呢指的是印刷，夫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根茎的部分，树叶。
1: 这件印花夫彩纱丝棉袍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印花与彩绘结合的丝织品。它以轻薄方孔纱为底，先印染出基础纹样，再由工匠手工描绘细节，既有印染的规整，又有手绘的灵动，仅此一项便彰显出汉代顶尖的涂料印染技艺。然而历经2000多年岁月侵蚀，丝棉袍纤维早已脆弱不堪，复刻它刻不容缓。
4: 这个是第一层黑色在这白色上面，它有一些黄还有灰呢，第六层是浅灰，第七层是白。
5: 从藤蔓到上面的花蕊花苞，它每一层是用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叠加。但是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把这个纹样绘制出来以后啊，发现不像，跟文物一点都不像。
1: 仿制印花夫彩纱丝棉袍首要难点是在素纱上绘制花纹，杨继元需要描绘出7层色彩图案，每一层纹样都非常细小，需要极大耐心。更难的是关于这件丝棉袍的颜料配方、绘制手法，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载，一切都要靠杨继元团队自己摸索。
2: 为了调出最贴合原文物的颜色，杨继元把市面上能买到的矿物颜料全都买了回来，一个个试，一次次调浓度，终于配出了合适的颜料。一层层叠加后，颜色和原文物基本一致，这才算是解决了颜色的难题。而为了让仿制品更贴近原文物，他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尝试，竟让仿制品的相似度高达95%。
1: 杨继元对着原文物观察了一遍又一遍，他发现了一个细节：岁月的侵蚀让丝棉袍花纹的边缘形成了一层自然的色晕，淡淡的却很有韵味。这层色晕是时光的痕迹，也是仿制的关键。要知道色晕的颜色要比底色深2度左右，还要顺着纹样边缘自然晕开，这难度可想而知。
5: 这个晕它不是没有规律的扩散的，它一定要沿着这个花纹的边缘，就是它最后出来的这层晕它也是一层纹样。这个晕我不能用纯水性的颜料去做，因为这样的话我控制不好这个量，所以我们就在里面反复的去加各种胶。但是这个胶呢还不能太粘稠，因为太粘稠的话它就不能渗透到纤维内部了。
1: 试错更正，杨继元团队终于成功仿制出了辛追夫人衣柜中的时髦单品。这项繁复的印花夫彩技艺在汉代之后便逐渐失

0: 之船，仅在文献中留下画一二字。此次复刻不仅证实了文献记载，更填补了中国纺织史的实证空白，让失传技艺重见天日。辛追或许从未想到，他众多衣裙中的一件心头号，在2000多年后的完美再现，竟会让世人如此惊叹。
1: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服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衣物印染的颜色多达36种，这其中分为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除了印染，马王堆出土的刺绣纹饰不仅精美复杂，更暗藏着古人的美好期许。
0: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库房，相比陈列于展厅内的网红文物，这里的藏品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对学者而言，每一件文物的身上都藏着一把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钥匙。正在进行检测的是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东边厢的鱼绿衣，本质是用于存放鱼绿管的分隔囊袋。历经2000多年时光，这件囊袋上的成云绣依然纹路清晰。
2: 整理一号墓纺织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成云绣的图案有不同的眼睛的形状，有的像那个矩形的眼睛啊，它就是胖一点的，有的窄一点的，还有的就是扁一点的，圆一点的，所以整个有5种不同的成云绣的眼睛。
0: 成云绣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这件启地成云绣长100厘米，宽74厘米，同样出土于辛追夫人墓。被发现时，它被压在一件夹袍下面。由于专家们一直没有找到启地成云绣对应的浅册，一直以来认为它是枕巾。可玉燕娇心里总有个疑问，与确定为枕巾的绢地成云绣相比，这件启地的绣工明显粗糙一些，材质也不一样，它真的是枕巾吗？
1: 带着这个疑问，玉燕娇翻阅各种古籍资料，还反复研究北边厢出土陈设情形的老照片，一点点寻找线索。终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里冒了出来：这件启地成云绣，会不会根本不是枕巾，而是一个坐垫呢？
0: 有了猜想，玉燕娇赶紧重新翻阅浅册，果然，她发现了一条此前一直没有对应实物的记录：白绡成云绣郭中阴度衣赤苑。这里面有个关键字阴，其实就是褥字，和阴是通假字，而肚字让玉燕娇产生了疑问。
2: 后来我就想到这个肚字啊写错了，因为一号墓的浅册啊在其他地方它也有写错别字的地方，因为席和个肚字只是下面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对起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阴度，就是应该是阴席。
0: 浅册中的记载应为阴席，就这样启地成云绣千年身份之谜就此解开，它也成为了目前发现最早的丝质坐垫。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绮、锦，还有纱、素、帛、 绣、绡、稿、绢等十多个种类。有人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可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答案藏在一条古老的贸易通道里，也藏在长沙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中。
1: 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以经水运抵达广西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为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汇聚，又从这里出发，于是长沙成为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0: 丝帛从来都不只是做衣服的原料，它更是文明交流的载体。绢地长寿绣以灵动的龙凤纹、云气纹勾勒长寿祈愿，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多版套印丝织品，褐色菱纹罗地信漆绣丝棉袍反映出地域文化与政治变迁的交织。一件件丝帛文物不仅是辛追夫人的生活缩影，更真实记录着汉代丝织印染刺绣的巅峰水平。一缕蚕丝牵起岁月长河，一方丝帛织就大汉文明的璀璨华章。从千年古法的匠心独运，到当代匠人的执着守护，从手工织造的精益求精，到现代科技的助力传承，中华文脉在这一根根丝缕中一脉相承，绵延不息。这缕跨越2000多年的丝韵，是文明的回响，是历史的印记，更是我们心底最深沉、最坚定的文化自信，在时光长河中永远熠熠生辉。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七夕节是中国以女性为主角的传统节日，又称女儿节、乞巧节。在古代，人们对于一年一度的乞巧仪式极为重视，其内容与形式丰富多彩，且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不断演变，各地的风俗习惯也各具特色。尽管如此，他们共同承载着一个愿望，祈求一段美好的爱情。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栖息的浪漫藏在自然的生机里，由胡夏演唱的《桃花笑》将爱情里的欢喜唱成一幅鲜活的画卷，像栖息清晨沾着露水的花枝，每一片花瓣都蕴含着藏不住的甜蜜，把爱恋的轻盈与明媚唱得恰到好处。

歌曲《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由彭学斌为王心凌量身打造，以细腻笔触勾勒出主人公对年少爱情的深切缅怀，在时光流转中悄然成长的心路历程。

戴佩妮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你要的爱》，不仅是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经典片尾曲，更细腻描摹了一个少女从懵懂爱恋中逐渐蜕变的心路轨迹。戴佩妮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将少女心事娓娓道来，精准的补

甘肃歌手张嘎怂用带着乡土气息的唱腔，把歌曲《问情》唱成生活的烟火气，或许是柴米油盐里的包容，是风雨同舟的坚守，是七夕夜里共吃一碗巧果的平淡。答案藏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台军炒作 F-16V 战机即将抵台，舆论批评赖当局，加剧台海紧张。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大搞百日抢救，放话撒钱污蔑大陆，种种手段难掩颓势。台湾九合一选举将至，民进党还有哪些脏招？蓝白能否联手对抗？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此前向美方采购的 F-16 V 战机将于近期抵达台湾。与此同时，台湾行政机构宣称将推动2027年防务预算增长。
1: 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王宏威日前表示，原定今年完成的66架战机交机计划已明显延宕。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每次提出特别预算时总是急如星火，当蓝白提出质疑时却遭赖当局指责是在延宕防务，但当预算通过交货期程要结束时却经常发生延宕解约的情况，与当初宣称的所谓必要性和急迫性显然不符。有岛内舆论表示，台军引进该战斗机并不能改变两岸军力差距，买武器买不来安全，只会加剧台海紧张。20号，台行政机构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预算将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台媒报道称，美对台军售的结果，要么花大价钱买破铜烂铁，要么付钱也看不到货。批评民进党当局乱花民众的血汗钱。
0: 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已经进入倒数百天，岛内各阵营在主要县市展开了激烈的攻防。
1: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因拒绝附属新案，引发台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隔空交锋。20号，台湾2026选战进入倒数100天，韩国瑜、卢秀燕、蒋万安齐聚参加活动，火力全开，猛批民进党当局。
2: 知迷途，其未远，掘金市而着飞。希望卓荣泰在这最紧要的关头，不要当伤害台湾的一个推手，千万不要。
3: 不应该带头乱阵。
4: 面对重大的毒油事件，不负责、不下台，完全的恣意妄为。
1: 同一天，为抗议赖清德当局不依规编列警消退休金等预算，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号召上百名岛内退休警消赴台行政机构抗议。
5: 很多年轻人，很多台湾人共同的心声啊！卓荣泰，你这个狗官！
1: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赴台北市议会做专案报告，却遭绿营围攻。针对日前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蒋万安也反批赖当局去年反对发现金，今年却宣布普发，民进党才双标。
4: 民进党不要永远就是双重标准。
6: 这就是市长你最大的问题，你双标，而且你问 A 答 B，
4: 是民进党双标。
6: 所以你今天是你自己
4: 没有针对问题啊，你是要我们台北市用老本来发，但是超征的税收，
6: 议
4: 员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1: 有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选在九合一选举前宣布普发现金，很难完全排除选举考量。
7: 正是因为啊，民进党的选情啊拉了警报，所以啊才让赖清德甘愿把所有的青鸟通通甩出法家湾，也要推普发10000。
1: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日前来到对手苏巧慧的优势选区举办造势活动。
8: 所有的市民都是我最大的大咖。
1: 根据岛内20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37.3%。看好度方面，李四川以43.8%领先苏巧慧的38.1%，另有超20%选民尚未表态。台媒表示，未来中间选民看法可能将左右选战走势。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8月20号至21号，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主办，吸引了170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影视投资、制作、发行及平台机构等业界代表参加。据了解，本次交流会包含两岸电影创投提案大会、两岸影视产业论坛、两岸影人大师班讲座、两岸影视产业交流晚宴，两岸知名影人、资深主创、行业专家在活动上深度对话。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于8月20号至21号在武汉举办，160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参会。研讨会主题为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要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共同打拼，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坚定正确认同、守护共同家园、深化交流融合、厚植亲情福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大搞百日抢救，放话撒钱污蔑大陆，种种手段难掩颓势。台湾九合一选举将至，民进党还有哪些脏招？蓝白能否联手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选情不妙，赖清德撒钱买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仅剩100天左右，民进党的选情依旧不佳。赖清德近日接连抛出撒钱的风向，被批意在借此挽救选情。绿营究竟陷入怎样的困境？又想用哪些脏招挽回颜面？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欢迎三位。
1: 民进党近日赴高雄召开行动中常会，赖清德在会上妄称所谓大陆借选，以及民进党籍高雄市长候选人赖瑞龙遭遇所谓假民调等，引发舆论争议。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在绿营自认基本盘无比稳固的高雄市带头进行百日抢救，被讽刺是闻所未闻的选举奇观。
0: 高雄目前的选情的确可以称为是选举奇观了，因为高雄呢毕竟是绿营的固有票仓，但是现在的民调支持度呢竟然是55分。我们看到民进党非常着急，打出了文宣牌，说是大陆借选，还说是假民调。为什么民进党如此着急？
9: 我想大家最近应该都注意到，赖清德啊莫名其妙居然抛出来说啊，这个高雄啊有可能会发生啊大陆借选甚至假讯息啊这样的讯息哦跑出来。那赖清德说这个话，其实我想很多人的共通的感觉就是，那是不是因为高雄的选情告急了呢？那当然有不少朋友呢就会有疑问，认为说奇怪，高雄过去不是长期以来啊是这个民进党这个铁票区哦，那为什么现在这一次赖清德表现得如此之紧张呢？我想第一个当然了，就是过去啊高雄不是没有翻车的经验哦，最近一次当然就是2018年的这个韩国瑜哦，曾经在高雄啊胜选，当时呢韩国瑜在高雄啊打出了其中一个口号，就是高雄啊又老又穷。那事实上虽然有些人可能听了会觉得刺耳，可是我想很多的高雄民众啊是有感的，那所以呢希望祈求改变，才选了这个韩国瑜出来。那当然由于后来韩国瑜这个跑去啊参加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所以呢导致他后来被罢免，让这个民进党拿回了高雄市。可是呢整个高雄呢并没有因为民进党重新回来就有所改变，那所以我想这个很多民众啊还是很不满意的，也开始希望呢有所改变。再加上呢这一次这个民进党推出的这个候选呢赖瑞龙，说实在的这个在风评上啊以及各种问题上面、啊、包括他这个小孩在学校霸凌其他同学的问题哦，都让很多人觉得他并不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候选人。可是呢在这个赖清德跟新潮流系的强推之下，他还是上来了。那可能很多这个中间选民或浅绿的选民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意愿了，愿意去投这个赖瑞龙一票，这也让整个民进党在高雄地区的选情哦陷入了一个比较危机的局面，也让这个赖清德忍不住开始啊要跳出来，才这么早哦。
0: 那么接下来想请胡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蓝绿各执政多少个县市，而对于民进党来说，他所执政的县市哪些是选情比较危急的？
10: 在4年前的九合一选举当中啊，国民党呢是一举拿下了全台22个县市当中的14个，那民进党呢输得比较惨，只取得了台南、高雄等5个县市。那么如今啊，2026年九合一选举呢已经进入到百日冲刺阶段。应该说啊，蓝绿双方是各有攻守，但总体上呢，绿营的选情呢是没有那么的乐观。那目前呢，蓝绿双方啊，它竞争的焦点呢是集中在了新北、高雄和彰化这3个地方。首先，我们来看新北，新北市呢就是原来的台北县，它是台湾最大的票仓，人口超过400万人，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蓝白阵营经过整合之后呢，共推国民党的李四川来参选新北市的市长。那民进党的参选人呢是前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也是民进党的大佬苏贞昌的女儿，叫苏巧慧。那最新民调显示啊，李四川还是领先苏巧慧的，但这个领先的优势啊不明显啊，或者说不是特别的保险。 再来看一下彰化县，彰化县呢是除了六都之外人口最多的一个县啊，超过了100万人，又是中台湾的心脏，所以呢蓝绿双方都非常的重视。客观来讲啊，彰化县是现在国民党啊选情啊比较危险的这个选区之一，主要原因啊是国民党中央没有经过初选呢，就直接征召了名气不是很响的魏平镇来参选彰化县的县长。那么这个做法呢是引起了地方派系的强烈的这个反弹。总而言之呢，蓝营现在呢彰化选情吃紧，那么绿营呢在高雄呢现在是拉响了警报，今年年底这个九合一选举啊，看来呢又是一场硬仗恶仗。
0: 正是因为现在民进党不太乐观的选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民进党籍的候选人呢都在试图与绿色切割。那么为什么现在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唐所长，
11: 最近很多民进党籍的候选人不约而同的在跟绿色切割，竞选的主视觉通通避开了绿色，有的宣传看板上甚至看不到民进党的党徽。那么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改用橙色，新北、台中、桃园的参选人清一色用粉色，就连传统的绿营的票仓高雄和台南的参选人也舍绿取粉。那么新竹县长参选人郑朝芳的扛板甚至直接采用了白底蓝字，那么本人穿蓝色的西装被讽刺反而更像是国民党的参选人。我们说过去绿色是民进党的招牌，是凝聚支持者标定立场身份的符号，但是现在民意的风向变了，那么绿色反而成了候选人避之不及的竞选负资产。因为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的感受越来越负面了，那么最新的民调显示，民众对民进党的反感度已经高达 45.7%， 连续好几个月高于好感度，对赖清德的施政不满意度也升到了 47.4%， 连续两个月出现了死亡交叉，也就是不满意度已经高于满意度。那么即便在被视为铁票仓的台湾的南部，那么民众对民进党的信任度也在明显的下滑。那这不是偶然，这是民进党当局台独路线及其施政无能在岛内遭到了民意反噬的直接体现。所以候选人集体变色是因为清楚的知道在地方选举里背着这个颜色赢不了，更换色调无非是想要弱化民进党的负面形象对自己的选情的影响，那么试图争取中间选民甚至泛蓝选民的选票。赖清德自己也很心虚，最近居然跑到自认为基本盘稳固的高雄带头进行百日抢救地方选举，而现任地区领导人去大本营抢救，这在岛内的选举史上真是闻所未闻的奇观。
1: 面对选情告急，赖清德妄图进行急救。17号，赖清德表示，台湾明年的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向台湾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19号，赖清德又称，明年1月起将给台湾军公教群体加薪4%。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质疑，是想借撒钱来换选票。
0: 现在为了挽救选情，赖清德是频繁地想出了撒钱的招数，但是据网络民调显示，近90%的参与者都认为赖清德呢就是在买票。那么对此您怎么来看？
9: 最近呢，由于这个民进党在这个年底的选战呢，选情啊看起来是有点吃紧了，所以呢，赖清德啊宣布了说，明年呢、全体台湾人民呢、每个人呢、都可以获得这个10,000元呢、新台币啊。那这个引起了这个舆论的这个哗然哦，因为当初呢，这个在野阵营啊说要这个还财于民啊，每人啊发这个10,000块新台币的时候，当时啊绿营是如何铺天盖地的攻击哦，抨击说，这怎么可以呢？这造成这个财务吃紧啊，造成这个相关预算的排挤啊等等的啊。那首先呢，大家第一点当然是觉得说，你民进党双标啊，也未免太夸张了吧？你自己要干的时候啊，都可以；别人要做的时候呢，就通通都不行。那当然，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发这个钱啊，到底有效没效？我必须说，它当然还是会有一定的效果的，特别是对于巩固这个绿营的基本盘呢、还是会有效的。那可是呢，问题就在于说，大多数的这个在野阵营的非绿选民呢，不见得买这个单，很有可能很多人呢是钱照拿，可是呢票不投民进党。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我想呢，就有待这个最后这个选举啊投票结果出来，我们才会揭晓。那只是说，现在可以看出来，赖清德现在又是发10,000块，现在又开始啊各种包括公教人员的发薪啊、加薪啊等等的。 看起来民进党选情确实是颇为吃紧。那这样的顾这个基本盘的选民有没有办法稳住民进党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盘哦？有没有办法帮助民进党止跌？我想都有待见真章。
0: 对于赖清德这种撒钱买票的动作，我们看到蓝白阵营呢都在进行揭批，认为他是双重标准，绿能你不能。那么对于这样的揭批，是否能够达到唤醒台湾民众意识的效果呢？胡教授，
10: 最近呢有一家台湾媒体啊发表了一篇社论，指出啊赖清德这个撒钱的举动，它其实是一个这个一石三鸟的伎俩。首先呢，去讨好台湾全体的民众啊，来炫耀啊，在民进党的治下啊，台湾的这个经济啊是繁荣发展，那民进党呢是治台有方。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的政策买票啊，去收割今年年底九合一的选举的选票。第三呢，就是要挟蓝白阵营，就是在野党啊，不能够再去阻挠明年度的总预算，否则啊，明年过年之前，台湾老百姓拿不到这笔钱，责任呢就在你在野党。然而呢，蓝白阵营啊，很快的识破了赖清德的这个伎俩。有国民党的明代指出啊，其实去年啊，蓝白两党就在台立法机构啊，就提案要给全民呢普发现金10000块钱的新台币。结果呢，民进党从上到下都跳出来反对。那么其中赖清德呢，不屑一顾的说，10000块钱能干嘛？买买菜就没有了啊。还有的这个绿营的人士呢，批评在野党呢是举债发钱，挖苦在野党呢是花你的钱买你的票。还有民进党的明代沈伯阳呢，更是上纲上线，宣称在野党这么做呢是先穷台再统一。好，现在呢反过来了，是民进党主张要普发现金。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闭口不谈什么举债发钱啊等等啊，反而呢自我标榜叫做 AI 红利全民共享。其中啊是充满了政治的算计，还有双重的标准。那归根到底啊，只是民进党政治操弄的一个工具而已。
0: 所以说光撒钱呢，台湾民众是不一定买账的，因为赖清德整个相关的政策和处理方式都是荒腔走板的。那么对此您怎么来看，唐所长？
11: 那么岛内的网络民调显示，高达90%的参与者表示，就算领了10000，我也不投给民进党。这不仅仅是民意的反弹，更是对赖清德当局诚信破产的一种表态。那么民众厌恶的当然不是钱，而是被愚弄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还在接二连三的风波中不断的累积。就拿近期波及全台22县市，引发20万民众走上凯道的毒油事件来说，赖清德当局事前监管失灵，事后推卸责任，地方检察机构起诉了15名业者，却没有一名官员为此下台。那么赖清德本人至今连一句公开的道歉都没有，而民众的愤怒在于，你连餐桌上的安全都守不住，光发钱有什么用？而当高达59.6%的民众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表示不满的时候，撒钱就变成了一种政治嘲讽，仿佛是在说吃进毒油没关系，领到钱就好了。所以这种对

人民生命健康的漠视，彻底暴露了其施政的重心从来不在民生，而在于如何维系自己的政治生命。党内的舆论也有批评，台湾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传统产业的衰退。

0: 难掩颓势。台湾九合一选举将至，民进党还有哪些脏招？蓝白能否联手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选情不妙，赖清德撒钱买票。有台舆论认为，如果撒钱打红利牌的选举策略不能奏效，民进党可能将更加无所不用其极。分析称，民进党可能启动两大王牌，试图翻转选情，也就是通过司法手段对在野党围剿打压，再搭配其惯用的抗中保台牌，把这场选举的水搅浑。
1: 分析一致认为说，赖清德接下来呢还会继续打抗中牌来骗选票，那么这个方法是否能够奏效？
2: 在野阵营哦，蓝白这边啊，基本上选情是稳中向好，也就是说，目前现在是这个蓝白执政的县市哦，大概率都还是由蓝白胜出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民进党呢，由于这个长期民生经济问题处理不好，那也没有什么这个好的政绩哦，可以跟选民呢宣传。所以说，目前看起来民进党呢，是采取一个比较守势哦，甚至呢能够呢守住这个浊水溪以南，也就是传统的这个绿营票仓哦，云嘉南跟高高屏，那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我想呢，后续呢，高雄市的选情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很多人就在探讨说，那这个赖清德呢，最后关头会不会打出这个抗中保台的牌呢？我想呢，赖清德有可能会打，民进党也有可能会打这张牌，因为呢，高雄呢是他们输不起的一块地方，所以呢，必须得要守住。那关键就是看最后的选情情况到底如何。所以呢，我们必须注意啊几个现象。包括前阵子台湾的演习哦，把所谓这个断网也纳入，是否要利用断网这样一个信息差，然后导致在选举最后的时刻呢，丢出什么样的这个奥波？比方说什么这个过去曾经发生的什么黄俊英贿选抓到了，或者是这种抗中保台的王立强事件有没有可能再度上演？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值得关注。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民进党呢，他最后在这个2026没有使出这个抗中保台这张牌，而把这张牌压在2027，也就是2028选举才出来哦，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1: 那么民进党惯用的伎俩呢，还有用司法的手段打压异己，那么接下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还会展开哪些围剿？胡教授，
3: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民进党当局呢，公器私用，利用司法手段来打压异己啊，可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了。只不过呢，随着今年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啊，而变得更加的变本加厉。今年的8月11号，那么台湾民众党的新住民委员会的前主委啊，同时也是一位大陆的配偶，一位陆配叫徐春英，也被台湾的相关的司法机构啊是判了7年，罪名呢是所谓违反反渗透法等等。那么大陆的有关方面呢，已经痛批。说这个民进党当局这个案子啊，它就是一种先射箭再画靶的司法迫害。那么，法院判案啊所列举的那些罪证啊，根本就是啊欲加之罪，何况无辞。那么最近呢，出现了更加离谱的一幕啊，就是台湾各地方的地方的检察署的检察长给所在辖区的里长呢是群发信函，打着反贿选这个旗号。那么明里暗里呢，是警告台湾的民众要慎防所谓的境外势力的借选。那为此呢，这个国民党呢已经召开了记者会，质疑啊台司法机关这样去干是假宣导之名，但是呢行恐吓之实。那么相信啊，随着这个九合一选举的临近，特别是民进党的选情啊持续的吃紧没有改善的话，那么接下来民进党当局会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利用这种司法的手段啊，来制造寒蝉的效应。
1: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赖清德这样的行为是否能够发挥效果？
4: 面对困境，那么赖清德还在炒作大陆借选等荒谬老套的抗中保台牌，那么想用意识形态的大旗来继续的凝聚声率。可是地方县市长的选举，选民更关心的是路平不平，灯亮不亮，食安有没有保障，关心的是地方的治理能力。你把选战拉高到两岸对抗，过度的绑定高层政治争议，那么只会把中间选民越推越远。更不要说他最近提出的普发万元这一类的政策，被在野党批为政策贿选双重标准，不但没有加分，反而让争议越烧越旺。那么我们再来看司法，同样是重灾区。民进党前秘书长台堂

0: 前董事长吴乃仁因为贱卖了台糖的土地，欠了公家1亿7000万新台币。那么今年六月，法院裁定准予管收，结果台糖当庭撤回管收的申请，仅仅12天就获释了。民进党当局这种司法的双标，让老百姓深刻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权势及正义。光靠撒钱只会适得其反，让民众更加反感，加速自己在民意面前的溃败。
1: 面对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频频放话撒钱，大搞百日抢救。然而，种种手段难掩其荒腔走板的施政与乱象。如此避重就轻、转移焦点的做法，已经被岛内民众看破手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干嘛呀？我还在忙呢。哦，我不是答应要请你吃大餐吗？
1: 不急。哎，急急急，江湖救急。有事儿啊？大事儿。哎，那你换个衣服吧。江湖救急就该有江湖救急的样子，走啊。
0: 江湖救急，就是来找我吃饭的。当然不只是吃饭了，还有更严肃的事情。
1: 视频我是不会删的。不，比这个更严肃。这又是什么案子啊？
0: 这个是我的银行卡，跟工资卡是一张，里面有存款是20000，那个很明显是我的车钥匙。啊，你放心，我那个车是全款买的，不是按揭，以后还可以换更好的。
1: 找我帮你做财产公证？
0: 不，我想了很久，我觉得你是那个可以帮我理财的人。
1: 我现在已经不帮人理财了。
0: 那我换一种说法，这些可以作为我的嫁妆。
1: 宋雄，你跟我玩这一套啊！别拿道德绑架我啊！哎，
0: 我是觉得我应该对你负责任。
1: 我不需要你对我负责任，我拒绝。
0: 你先别着急拒绝嘛，我是想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再说了，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你会不会觉得更有安全感？
1: 我一个人挺有安全感的，而且我对你的财务状况不感兴趣。
0: 等等。
1: 你刚刚是不是说对我的财务状况不感兴趣？嗯，所以你就是对我人感兴趣喽？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始啊！我觉得我可以追你。我不允许你追我。这是你行使你自己的权利，那我也有可以追你的自由。
0: 宋修，弟弟，你不必这么认真。许杰，小姐姐，那我换一种说法，你对我负责任。
1: 我对你负什么责任？
0: 我那是。
1: 我马上就可以转正了，到时候就可以跟你在事业上并驾齐驱，进一步发展，朝着更美好的未来。宋律师还要帮我规划我的职业啊？
0: 不，我绝对给你各种自由。
1: 你是蛮有诚意的，但是你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是不是我今天准备的太突然，你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啊？我不想做这种心理准备。
0: 机会吗？

0: 细数点点雨滴在窗外，白色月光淡淡洒进来。
1: 是不是太草率了点？
2: 机会只有一次，
1: 我选字。哎，不能耍赖啊！
2: 没想到你这么幸运。我只给你追我的机会。
1: 你给我一个机会，我给你

0: 借这个方案，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还有土地方案，还有更改一下，不然的话，以后再把这个方案修整一下。
1: 好的，好。
0: 280B。
2: 我们长话短说吧。您送孩子出国读书的事情，跟孩子的妈妈商量过吗？
0: 一切都是为了豆豆的将来做打算。我希望他将来能够念牛津，所以把他送去国外，让他提早适应那边的生活。豆豆的爷爷奶奶以后也会过去陪他。
3: 当初让张斐欠款，也是为了未来打算吧？刘国东的话在斐艺文化里挂得越久，你离开王承远家的成本也就越大。你知道那两幅画是王承远以斐艺文化的名义从黑水艺廊租来的吗？他们并没有付租金，这么多年已经欠债500万，而且黑水艺廊的负责人也是王承远的朋友。
2: 结婚以前，张斐有主见，有自己独立的生活，这些您都知道。但是结婚以后，你依然告诉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精神寄托，包括您送给他一家公司，但是却不让他学习如何管理。表面上看是给他自由，让他独立，实际上是温水煮青蛙。
4: 其实也不完全是我的公司，我先生他知道我喜欢这些艺术品，所以追求我的时候送了一间公司给我，让我闲得没事干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去。
2: 但是好像公司的运营情况你从来都没有参与过。
4: 公司的运营不是我的强项，我笨手笨脚的，账也算不清楚啊。
2: 所以张斐现在有22岁的心态，还得感谢你。
0: 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他好。
2: 你让张斐在物质上对你有所依赖，放弃独立，这样你就可以控制了他的生活，甚至连放弃豆豆抚养权利的这个陷阱都是你早早替他挖好的。你们的这段婚姻，我不知道张斐怎么看，但是我敢确定你一定是把他当成生意在做。
3: 你知道你女儿现在在哪里吗？
4: 在我婆婆那儿。
3: 这是陈律师托人找的资料，你的女儿已经准备在国外入学了。
4: 所以他们是知道我不能出国，把豆豆送出去了。
0: 我承认婚前的很多安排是我母亲提醒我做的，可毕竟我结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要考虑公司上下几万名人。作为父亲，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这无可厚非吧。作为丈夫，我希望小斐的日后的生活过得舒适，所以今天私底下约二位过来，就是想商量一个让小斐接受的解决方案。
3: 这也是你母亲的意思啊？
0: 我母亲不知道我们今天见面，是我的主意。不管怎么说，豆豆是我跟小斐的孩子，这是不会改变的。而我的意思也只是，我希望能够跟豆豆共同生活。小斐要是想来看他，我绝对不会阻止。这些你们白纸黑字都可以写下来。你们开个价吧。

0: 提醒你一句，这已经是我们帮张斐争取的最好的结果。你只是个律师，不是来普度众生的。你好像对张斐有成见啊？
1: 我是对他有意见。
0: 我认为他是一个自私的母亲。
1: 自私？他甚至连自己应该得到的赔偿都可以不要，这就是你口里的自私吗？
0: 豆豆允许他这样选择了吗？
1: 他为了那点感动自己的母爱，要做出一个最不利于孩子的选择。
0: 你不要带着同情的眼睛，你告诉我，一个没有工作能力的渐冻症患者，可以给孩子怎样的生活？豆豆跟着王家，又可以有怎样的前途？你是一个母亲，你应该知道吧？
1: 对，我是个母亲，我当然知道。那是我觉得，
0: 那是你觉得。用亲情绑架别人是最自私的选择，因为这些人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忽略了任何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0: 东北早晚温差大，凉。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厚点的衣服。
1: 你同意我去东北了？
0: 你说的对，机会确实难得。

0: 家里的事情我都会操持好的，洋洋你也不用担心，他也大了，懂事了。哎呀，
1: 这就对了嘛！啊，哎呀，你看啊，我要是到了东北，我这工资就能上涨，那我们家的日子不就过得宽松一点了？
0: 只要你想做的，我都支持你。再说了，现在这个交通这么发达，这来回一趟也就几个小时。
2: 回头我跟杨洋去看你。好。张飞女士，这是您和我的委托人王晨远先生的离婚协议，没有问题的话，请您签个字。嗯。

0: 我找了工作，钱我能还，我可以一分钱不要，但我不能没有豆豆。
1: 张飞女士，小飞，你现在最重要就是好好养病，你要是想来看豆豆的话，随时可以过来看他，我安排。
0: 好好养病，我知道我很失败，作为一个母亲，我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的照顾过我的女儿。是的，护工、家教，有钱可以请，但是作为母亲的陪伴没有能够代替。没有人，我不想我的女儿长大后，她觉得她的妈妈为了那么一点钱要她、放弃她。我真的找了工作，债务，你给的债务，我会一点点还的。我绝对不会放弃我的女儿。
1: 张飞女士，虽然孩子的抚养权在我的委托人王先生手里，但是您作为孩子的母亲，怎么可能让你放弃孩子？
2: 你们现在把孩子送出了国，我的委托人现在这种情况，是没有可能再见到孩子的。母爱是不可以替代的，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没有属于自己母亲的那份记忆吧。
1: 对方律师，您应该帮助您的委托人做出理性的判断，而不是任由委托人感情用事。
2: 我不负责判断，我只是在努力完成我委托人的意愿。

今天先到这儿吧，宋总，宋总，再见。

0: 你是做律师的还是做慈善的？律师本来就是服务委托人的，张斐现在正在为他和他的孩子的将来努力，而王成远呢，却把他们的婚姻还有他们的家庭当成可以出卖的筹码。这个女和我在接手案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现在你感情泛滥啊？
1: 我没有感情泛滥。
0: 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同情张飞，
1: 那就当我不正常好了。你告诉我。

0: 对于张斐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当然是董
0: 事，是活着。他现在患有渐冻症，还欠了一屁股债，你告诉我他以后怎么活？
1: 我只知道让他放弃豆豆等于让他死了。

0: 怎么了？
1: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您想先听哪个？
0: 坏消息。
1: 坏消息是陈大律师快容不下我了，我们两个人的思维方式反差太大了。
0: 那好消息呢？
1: 好消息是，我查到了陈主任在去卢塞恩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报销单据，不管是出行费用还是住宿费用。
0: 这算什么的好消息呀？啊！
1: 我调查了从日内瓦到卢塞恩的路线，距离不过就200多公里，距离这么近，不可能坐飞机，那就只能租车。我已经给日内瓦和卢塞恩的租车公司都发了邮件了，估计很快就会有回信。

0: 你点的外卖啊？
1: 不是你自己叫的吗？不是啊。啊，我知道了，肯定是哪个追求者送的。

0: 文静，
1: 徐律师，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我觉得呀，你现在迫切需要一顿美食来激发你的灵感。
0: 你有推荐啊？
1: 跟着我，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2: 哎呀，宋律师，怎么对我们组的案子这么感兴趣
1: 啊？啊，我刚好。
3: 宋律师想要请我和你吃大餐。
1: 哎，对，
2: 刚才问你你不吃，十分钟一遍啊。
1: 刚刚不饿吗？一会儿见啊。
2: 哎呀，一会儿宰他。谢谢，放心，不宰你。
1: 宰也没事啊。
3: 我们宋律师一向很大方吧？
2: 那是，宋律师在我们律所可以说是无所不知，热情好客，堪称妇女之友之典范。
1: 随便点。
3: 看来我要向宋律师多多学习了。
1: 互相学习。
2: 哎呀，你不用，你本来就自带光环。哎，你知道吗？自从你来我们组之后，很多男同事都跟我打听你。
3: 看来我应该高兴才对了。
2: 不过像你这样的条件应该很高哈。
3: 那当然了，很挑剔的。
1: 那我倒想请教一下许律师，到底择偶标准有多高？
3: 多，
2: 再怎么高跟你也半毛钱关系没有。
3: 我要一个299的大龙虾。
2: 服务员点单，
4: 来自然一点啊！
3: 好，
4: 对，来换姿势吧，来往那边侧，
3: 那边的是吗？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4: 没事。好，哎，这角度，来还是原来的方向，对，看着那方向，对，
1: 好嘞，
4: 稍微看过来一点，对。
5: 小斐是为了豆豆在努力地做改变，我也是做妈妈的，我能理解她。
6: 其实你们这么做也改变不了什么，我想我的意思你们应该很清楚。
5: 您还记得我爸爸吗？
6: 记得，陈文光律师。
5: 从小我父亲就给我安排好了当律师的道路，进入名堂，按部就班，成为一名像他那样的律师。一直以来都是父亲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也一直以为我在按照一条最好的路径往下走，我完全活在温室里。直到爸爸出事了，我才发现他给我打造的那个舒适圈完全破了。名堂还有我的家庭，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所以小斐现在所经历的事情我能感同身受。你有没有试着站在豆豆的角度去想一想？你是豆豆的爸爸，也是小斐的丈夫，这个家因为有你们三个人才存在，缺一不可。
6: 我得回去跟我母亲商量商量。

0: 徐律师，早上好。你在这干嘛？
1: 宋你上班啊？
0: 我有车。我那是想为你保驾护航。
1: 宋律师要是每天都那么操作的话，那我可有点后悔我的决定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
0: 你昨天晚上不是表现挺好吗？一晚上都没有骚扰我。
1: 我这个呢，是在爱情上穷追猛打，在事业上并驾齐驱。看到没有，四个大字，胜利集团。
2: 要是这个案子我能跟到底，也算是紧跟你的步伐了。
3: 那我非常的期待。
2: 上车。
3: 下次再说。
2: 租车公司有消息了吗？
3: 我查了在日内瓦租车的人都是陈主任，但是每一次还车的都是一个叫 Rachel 张的人。
2: Rachel 张，没有听老陈说过这事儿啊。那我再问问陈展吧。哦，对了，这是另外一件事儿，胜利集团债权纠纷案子，你先看看，一会儿陪我去一趟胜利集团。胜利集团？嗨，现在在我们明堂啊。
0: 只有你是最适合做这种案子的，师傅，
1: 进来。
0: 这是您要的胜利集团案子，都给您准备好了，
2: 都给许律师。你先看完，咱们再聊。
0: 许律师负责。
2: 当然，这类经济案件可是许律师的强项啊。

0: 王总，
1: 麻烦二位了。
0: 感谢你啊，承担了斐艺文化的作画欠款。一会儿您只需要告诉张斐关于孩子的安排就好，其他的交给我们。
1: 其实我也不想豆豆长大之后更加恨我。请。

0: 家里乱的，都没地方给你们做。我不做了。我想好了，这段时间我会把豆豆送我妈妈家接回来，以后每个礼拜五晚上我会把豆豆送去你那儿，周日我再接回来。或者是周一早上你直接送她上学。
1: 好，程远，谢谢你，谢谢。我不认为这个结果对张斐来说是最好的。
2: 你没有感觉到他很开心吗？
1: 开心值几个钱？他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争取更多的财产，他以后的生活才会过得更踏实。
2: 那你认为？ 张斐现在的开心，还有他的幸福感，是用金钱能得来的吗？
1: 他连最基础的保障都没有，怎么谈幸福？开心也只是一时的。

0: 对了，小冉，有件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许爵是我从新安市专门请来调查你爸案子的。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你应该了解他吧？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律师，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1: 他确实很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两个的想法，很多时候都不太一致。
0: 但是他缺少你身上所具有的同理心，而你呢，缺少他身上的理性与客观。其实，在我看来啊，你们两个是完全可以互补的。
1: 我想问问您，我爸爸的案子为什么请他来一起调查呢？
0: 以我对老陈的了解，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不想让你参与太多。所以呢，怎么了？
1: 您觉得我爸爸真的拿了那笔钱吗？
0: 小冉，我一直是信任你爸的，他没必要这么铤而走险，是吧？你也应该相信他。对了，现在许律师已经找到你爸案子的最新线索了。
1: 什么线索？
0: 瑞秋章。
1: 瑞秋章？
0: 嗯。

0: 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帮我调查我爸爸的案子。
1: 李主任都告诉你了，要谢你就谢李主任吧，是他让我来的。李主任也是心疼你，你父亲的事儿，越是自家人越是怕你压力大吃不消，所以才让我来协助你。
0: 谢谢。
1: 别客气。
0: 听李主任说，我爸爸的案子，你又有了新的线索。

0: 你认识这个 Richard 张吗？
1: 不认识，也从来没听爸爸说起过。
2: 周斌都跟你们说什么了？
3: 周法官的意思是他会优先照顾工人的利益，如果你不尽快申请破产清算，他就会找别人来申请。
2: 如果我拿我自己的钱帮助胜利集团先垫付部分工人的工资，那这个事儿会不会就没有那么急了？
3: 是，但是你把你个人的钱搭进去很可能会形成坏账，毕竟胜利集团的收益已经是微乎其微了。
2: 唉，这胜利集团是韦英的心血，我也是为了他才不愿意申请破产的。我们俩认识30多年了，从同学到合作伙伴，一步一步的向前冲。如果韦英回来看到胜利集团已经没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
3: 李总那边有消息了吗？
2: 自从去了瑞士就一直联系不上。他是去筹钱了，所以我只有再坚持一段时间。这次来呢，不光是让你们给我应付周斌，还想让你们帮我评估一下，除了申请破产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3: 难呐，
0: 可以试试。
4: 师傅，
0: 嗯，
4: 李主任刚从胜利集团回来了，看样子咱们律所要接这个案子了。
5: 胜利集团的案子呢，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这两天新闻天天都在报道。工人欠薪的问题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了，造成了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4: 是啊。
5: 看一下，上级部门呢也很重视，但是如果这个案子处理不好的话，是会被问责的。
4: 那李主任不会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做吧？
5: 看看情况再说吧。
6: 胜利集团的案子怎么样了？
0: 你了解李维莹吗？
6: 他是个敢做敢当的企业家，如果说以他的性格为了躲债而跑路，我实在很难相信。
0: 林广树说李维莹去瑞士是为了筹款。
6: 去瑞士筹款？

0: 看来今天有假想敌啊，打得这么卖力。
1: 至少在这里我可以有力出力。
0: 因为胜利集团的案子啊。
2: 跟案子没关系，谁都可以签我案子。
0: 李主任把胜利集团的案子交给我呢，也是合情合理的。
1: 我就是不希望面对这种合情合理。我知道你擅长经济类案子，我也知道我只是个实习律师，谁都可以抢我案源，但就你不行。

0: 看不出来啊，自尊心还挺强的。宋修，我不是安慰你，但是现实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作为同事，我可以抢你的爱人，将来你也可以抢我的爱人，甚至可
1: 我可以保证不会有这种事情。
0: 没有人可以保证的，就算签了合同，也有可能会有变故。
1: 至少我可以保证，永远不会站在你对立面。我想跟你并肩走。

0: 以上呢就是这个月的工作总结。
1: 下面呢，李主任有个案子要跟大家讨论。
2: 啊，各位啊，胜利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和控制人李维盈，以个人的股权质押，向30多名企业家借款8亿，因为无力偿还而被列为失信人员，现在已经跑到国外躲债了。
3: 现在这个胜利集团的最大债务人林广书，
2: 请我们律所评估破产方案。各位律师，谁想接手这个案子？

0: 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和效力可是很可观的。
1: 主任，这个案子交给我们二组吧。
0: 说说你的计划。
1: 我知道李维莹现在在瑞士，我们可以想办法找到他，然后请他出一个可以执行的清偿方案。
0: 那行，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二组，散会。
2: 白律师，就这么个破产清算的案子，最后能不能拿到钱都另说，这一不小心啊，还要被讨债的工人堵到家门口。咱们家大小姐连这样的案子都抢，心疼。
3: 你是很闲吗？最近？
2: 不是，我就是想说呀。
4: 怎么了？不开心啊？被抢了？
5: 这有什么不开心的？专门的案子就要交给专门的人去办。再说了，许律师擅长经济案件，这个案子交给他我放心。
4: 挺大度的嘛，有格局啊，甘于辅佐是吧？
5: 也不能说是甘于辅佐吧，用师傅的话来说，那就是还需要修炼。
4: 行，那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修炼修炼。唐主任呢？那里有一个汽修厂的案子，你接不接？
5: 唐主任啊，

0: 唐主任啊。
1: 怕什么呀，唐主任跟李主任那都是互通有无的，再说了有什么事儿你可以找我嘛。
0: 那需要我做什么？
1: 就是呢，这个汽修厂的案子取证比较麻烦，我一个人去总是有点不方便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接的话呢，你去。
0: 这没问题啊，包在我身上，小意思。
1: 好。
2: 查到了吗？
3: 查到了。
2: 好，你等一下。说吧。
3: 我打听到温斯顿利在日内瓦的一个实验室研发新药，这个温斯顿利就是李维莹。
2: 谢了。准备去日内瓦吧。
4: 日内瓦。

0: 哎，你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到这儿来，你就要学会放松，学会享受，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工作压力都扔一边儿，啊。
1: 佩然就要去东北。
0: 去东北？嗯，多久啊？
1: 不确定，至少一年吧。
0: 你同意的，
1: 不然呢？他很看重这次机会，这男人总是希望女人给他们机会，到头来才会明白，最没有机会重来的是自己的女人。
0: 他的工作性质你也知道呢，整天都在工地上，风餐露宿的。你呀，你是真喜欢替别人考虑。我跟你说，婚姻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是最危险的。夫妻俩长期分居，最后就分了。
1: 我们没有分居，
0: 这就是分居。如果你不想步我的后尘，我希望你多上点心。
2: 小姑娘，给她加两个项目吧，有没有那种美容美体的？啊，
1: 不用不用嘛。
2: 你还不用，你最需要了。你以为你还是小姑娘呢？没事儿，我这儿有卡啊，你可以随时来。
1: 我这两天就要出差了。
2: 去哪儿啊？
1: 面试。
3: 洋洋，爸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妈呢要到国外出差一周，你爸我也要到东北待一段时间，所以最近几天啊，你去奶奶家住啊。
4: 东北
3: 啊，
4: 一段时间又是多久？
3: 哎，也就一年。哎，你爸到了东北就能涨工资了，这多好啊！
5: 我去两天就回来了啊，这回想要什么礼物？
4: 不需要。
5: 嗯，
3: 哎呀，
5: 生气了啊，闹脾气了。我跟你爸又不是第一次出差，对不对？再说了，
1: 我们不也是为了工作？
4: 你去国外，他去东北，我去奶奶家，我怎么觉得我是一单亲留守儿童？
5: 瞎说什么单亲留守儿童？我跟你爸爸不好好的在这儿呢。哎，你不是嫌咱们这个家太小了吗？对不对？你老爸走了正好给咱们腾地方，对不对？
3: 我可事先声明啊，你们两个不能趁我不在的时候侵占我的私人空间，我还是要回来的嘛。
5: 爱回来不回来？
4: 你们俩也别在我面前演轻松了，累吗？回去。
3: 哎，你这孩子，哎呀，青春期叛逆叛逆。

0: Judy. Let's hear.
1: Okay.
0: Please. Thank you.
1: 请坐。好厉害的两位美女律师啊，竟然能找到这里来。
2: 李总您好，我是陈冉，我们是受胜利集团债权人的委托，来请您回国。
1: 胜利集团债权人？几个？
2: 已经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多少？法院应该早就通报过您了。我们这次来，不光是受债权人的委托，静海中院执行庭的法官们，应该也是知情的。
1: 看来陈律师的背后有好多人撑腰啊。咱们也别绕圈子了，你们来我没堵，反而让你们光明正大的进我的办公室，这是为什么？你们想过吗？
3: 让我们看看贝塔蓬勃发展，好回去给债权人安心。
1: 对，所以你们现在应该很清楚，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贝塔上，即便我回去了，胜利集团也没法起死回生，只有贝塔成功了才能救胜利集团。
3: 贝塔开发的药品是他汀，这类药享有技术突破难于登天，什么时候上市变现你心里有计划吗？
1: 药物开发没人能确定成功，更别说成功日期了。
3: 你的投资人他们知道你是失信人吗？
1: 你们也看到了，瑞士有不少医院，他们不是傻子，会在投资前做详尽的背景调查，懂行的人就会知道我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项目，自然会有人出资。
3: 你瞒着国内的债权人躲在这里，但等他们知道你在瑞士搞药品研发，也不愿意配合签

0: 你觉得胜利集团会怎么样？等到胜利大厦被拍卖了，胜利集团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回去救谁呀？
1: 当初我没有逼任何人掏钱，借款也是投资的一种，都是自愿的。

0: 我要用个洗手间，你要吗？哦，
1: 我不用了。哦，没想到你接这么快啊！
2: 有事情最好发文字信息。我不喜欢视频语音通话以及59秒的语音信息。你特别像个温度计。
1: 温度计？
2: 而且是坏了的温度计，忽上忽下，不会根据温度自动调节。
1: 所以呢？
2: 所以前天120度，今天20度，这温差太大了。
1: 20度更接近人体体温。你一切顺利吗？
2: 想跟我聊工作啊？
1: 哦，不是，我就是想告诉你我想你了，你呢？还没来得及呢。我以为你会像我一样呢。
2: 那你现在有时间想吗？
1: 我考虑一下要不要想你。
2: 那我适应什么？
3: 适应是你的节奏。挂了。跟谁打电话呢？男人。哎呀，跟李主任汇报一下情况。喂，陈然。哎，
4: 李主任。现在情况如何？李维莹明显的不配合。
5: 我认为现在要说服他回国应该没有那么容易。他现在呢在瑞士成立了一家 VAC 公司
1: 研发新的项目。如果新的药品能够研发成功并且顺利上市的话，那么李维莹手中的股票它的价值也会相当的可观。
5: 也就是说他也有可能偿还
1: 胜利集团的债务了。
6: 我们现在还不确定新药能不能通过临床实验呢。
3: 那许律师你的判断是什么呢？
6: 新药上市的饼很大，但是吃到的几率很低，另外能不能成功也还存疑。现在看来李维莹也不会完全配合，我们不如跳过李维莹，直接通过林广树授权向法院提出拍卖产业。我可以找到买家，只要卖的价格比拍卖的价格高，我们也算对各方有个交代了。
3: 也好，这是个皆大欢喜的办法，等你找到买家以后咱们再详细谈。
6: 没问题。
1: 你做决定不跟我商量的？
6: 我只是在想解决的办法。
0: 说心里话，我是真的不愿意站在你们二位中的任何一方。虽然你们都有委托需求，但是你们的矛盾呢，只是工作纠纷，只是最小的矛盾而已。你美女主播，你成功女老板、女商人，而且你们合作也有半年多了，连我们律所的人都是你们的客户。因为这一点小小的罚款闹上法庭，确实不值得。而且我说句心里话，这一点罚款还没有你们一天流水来的多吧。
7: 我说律师，你也在这跟我们耗了一天了。问题我也说了，这不是钱的事，面子你懂吗？我在直播间多说几句，不就是为了把他的货好往外走吗？
8: 说的比唱的好听。违规宣传可是我这个商家背过。啊，你倒好，做个老好人，还宣传什么正义，替我在微博上道歉，典型的立场。
7: 你说谁呢？
8: 说你啊。
0: 咱们大家冷静一点，既然二位刚刚说了不是钱的事情，那咱们就退一步，说说面子。二位都算是自媒体，如果真的公开庭审的话，二位知道后果吗？
7: 那怎么了？我网上直播好几万人看呢。
0: 直播跟打官司几万人看这可不一样，知道的，知道你们是各有各的。

0: 道理，不知道的以为你们谁犯了事儿，而且碰上有心人网络上这么一发教潮，平台一举报，那后果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1: 什么意思？
0: 我听说啊，最近有几个主播被平台查封了，原因是因为平台想上市，不希望有负面新闻。
2: 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再说了，该交的罚款我们不都也交了吗？
0: 这一旦上了法庭啊，舆论发酵，那我们就很难控制。退一步说，我们这只是个律所，不是一个公关公司，这个后果可能需要二位自行承担了。
2: 谢谢你啊，宋律师，让您费心啊。
0: 哎，别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回去再商量吧。
3: 哎呀，宋律师，不是听说人家有上庭的意思吗？怎么又给人调解明白了呀？这种案子很好出结果的呀，您真的是律界活菩萨是吧？
0: 出什么结果呀？结果就是法院建议协商，这种事情可大可小，我把人家闹上法庭，我踩着人家上去，违背我做律师的原则。
3: 宋律师的原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可是不上法庭免费咨询，您的业绩怎么完成呢？对了，上次那个汽修厂的取证做得很到位。
0: 哎，白律师，既然说到上次汽修厂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成了，能不能算我一点点业绩？
3: 你不是不在乎业绩吗？上我这瓜分来了呀，给你分可以啊，来我们组，我这里绝对论功行赏。怎么样？
0: 我考虑一下。
3: 快点考虑啊。
4: 王总，好久不见。王总现在越来越帅了。
5: 哪里？
4: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现在的 partner 陈冉。
6: Hello， 王总您好。
7: 你好，陈律师。
4: 王总，您之前不是说一直想在静海买一栋楼吗？我这边有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可以推荐给你。
2: 胜利集团的情况您了解吧？他们的大楼现在购买非常的划算。
5: 划算是划算，
7: 但是产权不清晰啊。胜利集团那一屁股烂账我没兴趣。
2: 债权分割的问题是我们律所在处理，保证产权清晰。您要是等到司法拍卖，那竞标的不确定性可就太大了。
5: 听起来好像是个不错的方案。这个李维莹，我听说他在瑞士开了一家新公司，
7: 有风声说贝特开发的新药还挺有潜力的。
2: 新药开发还需要时间验证，现在还无法判断贝塔的价值。
6: 王总，最新消息您看到了吗？
8: 胜利集团的李维莹接受瑞士投资研发新药，
6: 目前已经获得了 FDA 的批准，即将进入临床实验最后一个阶段。专家推测，科研团队应该是透过 HMCCOA 还原酶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抑制合成胆固醇。如果是新药研发到这个程度，大概率应该就可以上市了。我已经调查过了，李维莹手里握有管理层的股票期权，
5: 那就趁他没上市马上谈他手里的股权。
6: 没问题，我们会尽力的。
7: 那我等你们消息。徐律师，
5: 无论是楼还是股权都是好生意，但是具体怎么推进还请你务必谨慎稳妥啊。
4: 好的，王总请放心。
5: 好，
7: 再见。
9: 这么大的事儿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
2: 跟你学的。王总是我一个大客户，如果谈不成，你知道我在业内有多丢脸吗？
6: 拿贝塔的股票期权来保胜利集团，对李维莹来说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只是她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
9: 你觉得李维莹现在会考虑到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吗？她的眼里只有她自己。
6: 我信林广树，你信李维莹。
2: OK， 我会帮你。
1: 既然话已经放出去了，我也不想砸自己的招牌。

0: 李总，李总，假如你的心要通过临床实验，你作为创始人之一，我估计你可以通过管理层股票期权得到不少股权。我们找好了买家，对方愿意按溢价10%的价格购买你手里全部的期权，你可以用这些来清偿负债，还可以剩下大半。
1: 不了，
2: 新药上市路漫漫啊，李总，你想用新的产品来救胜利集团，可是变数太多了，胜利集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试这个错。
1: 我不会做任何形式的套现。
0: 你这样固执己见，胜利集团就只能等着被清算了。
1: 我说了，我能救胜利集团，你们只要等着就好了。可现在，你们找人来收我的楼，还想趁火打劫要我的贝塔，这跟强盗有什么差别？
0: 你在这里躲清静无所谓，国内的胜利集团已经水深火热了。林广树作为一个债务人，一直在帮你填窟窿，他撑不了太久的。
1: 我知道广树会帮我撑下去，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走了。
0: 真是固执。我再跟王总联系一下吧，说服他买下大楼。
2: 从这儿开车到卢三大概需要2个小时。
0: 到了之后呢？
2: 我在网上查了房产交易记录，卢塞恩只有一个瑞成章。

就是这儿了，他应该就是余哲章。你想好要说什么了吗？哎，他，我现在不能过去跟他说话。他要是认识我爸爸，很有可能就会认得我。 你去吧，算我欠你一次。利息怎么算？

0: Excuse me. Excuse me. Hi. Why are you taking photo here? Can you speak English?
1: 你在跟我说话吗？
0: 啊，对，你不能在这儿随便拍照的。
1: 哦，不好意思啊，我在看房子呢。我老公马上就要调职到瑞士了，下个月就要搬过来。
0: 姐，
1: 你住这儿？您怎么称呼啊？
0: 我姓张，叫我 Richard。你呀，不能这么随便拍的，外国人很注意隐私的，他们会报警的。
1: 明白明白。刚刚带我来的中介说有急事儿，让我自己在这里转转，说半个小时就回来。你看看这都多久了？

0: 还好遇到个会说中文的，才知道这周围的交通环境。万一真的搬来了，也不会太狼狈了。
1: 要不要加奶？
0: 哦，不用了。
2: 其实啊，我跟老公搬来的时候，
1: 这里最近的超市都要开车半小时呢。嗯，现在方便多了。你真的来了，对我来说太好了，多个中国邻居。嗯，怎么样？
0: 嗯，这个红茶很好喝。我老公也特别喜欢喝红茶，这什么牌子的呀？
1: 我厨房有这个盒子，我去找一下给你看看啊。
3: 你坐一会儿，
0: 麻烦了。嗯。

0: 我们都打听清楚了，这个 Richard 张以前是名记者，后来移民到瑞士，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了。现在是一名典型的家庭主妇，和法律毫无关系，对于生物制药更是一无所知。之所以定居在这里，完全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1: 还有其他的吗？你预感到了什么？你说。
0: 他有一个儿子，22岁，叫陈科，学的是法律专业。我问他先生在不在瑞士，他说他先生经常往国内跑，最近有一个大项目在处理，有一阵子不能回来了。

0: 没有碳水的支撑，不足以你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的。我刚刚还以为我会目睹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呢。我真的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去面对他，陈文光的女儿，还是明堂的律师。
1: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觉得现在不是抬杠的时候。给你要了无糖的，知道你注意养生。
0: 这些都是骗人的。
1: 陈文光的女儿，简佩然的老婆，女律师，这些都不是你的名字。你叫陈然，你的身份就属于你自己。

0: 爽不爽？
1: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左眼皮总跳。
0: 左眼跳财呀、啊。
2: 你好，请问您是陈科先生吗？
3: 我是
2: 成泰的人事，我们对您的简历很感兴趣，不知道您现在还有求职意向吗？
3: 有。
2: 我给您约定周二上午，时间上方便吗？
3: 方便，到时候见。

们家客厅有一张全家福，男主人公是陈文光主任。

0: 喂，妈，怎么了？
1: 你刚才给我打电话，怎么响了一声就挂了？
0: 没有啊，我是不是电话放在口袋里误拨了？对，我这还有事儿呢，不跟你说了，挂了。

0: 喂，妈，
1: 洋洋摔伤了，刚送到医院，你快回来吧。

0: 喂，李主任。
1: 你买回程票了吗？
0: 哦，我还没有呢。
1: 周斌法官通知，胜利集团要还债务人申报清算破产，胜利集团现在已经没有其他退路了，你们要赶紧回国。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昨天。
0: 那你想办法帮我拖住他，我这边需要一天的时间处理。你去哪儿了？
2: 洋洋摔伤了，我婆婆说有可能要做手术，我要先回国一趟。抱歉啊。
0: 机票定了吗？
2: 一着急我都忘了，
0: 看看还有没有票。
2: 这边的事你一个人能搞定吗？
0: 啊，可以，不过我需要你远程协助我。李维莹我有办法对付他，现在需要林广树做内应，你回国之后帮我搞定他。
2: 我试试。
0: 不是试试，是必须。
2: 好吧，有票。

0: 好，谢谢医生啊！
1: 谢谢啊！
2: 我这里。
3: 陆阳，
1: 哎，
3: 哎，
1: 你怎么回来了？
3: 妈给我打电话说杨洋摔伤了，
1: 啊，
3: 怎么样了？
1: 哎呀，你别紧张，来来哥，哎呀，片子已经拍过了，医生说了没多大事儿，就是有点扭伤，让观察两天啊。
3: 在哪儿呢？
1: 哎，第一线，第一线。哎，你慢点，没事儿，别着急。
3: 妈，哎，妈，
2: 回来了
3: 啊！
1: 你怎么样啊你？
3: 没事儿。
1: 这怎么那么不小心？

0: 亲，整天毛毛实实的，
1: 这没事儿。
0: 没事儿，没事儿，
2: 轻点。
0: 哦，从哪儿摔下来了呀？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啊？妈，
2: 这可不好说。
1: 妈，你看你担心都什么事儿？我不就扭了一下吗？
0: 毛毛毛实实，你看这脚冰冰凉凉的，疼不疼啊？
1: 不疼呀。哎妈，你怎么回来了？
2: 能不回来吗？你都住院了，你妈妈还不得回来好好照顾照顾你。
3: 哎呀妈，你也真是的，着急忙慌的给萧然打电话，不知道他还以为这出了多大的事儿。
2: 你这是当爸爸该说的话吗？这医生都说了，这要是修养不好啊，可能会留下后遗症。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多吓人呐。你们不心疼我还心疼呢，我就这么一个孙女。
3: 妈，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人家大夫都说了啊，没多大事，没多大事啊。嗯，
0: 对不起啊妈，把你袋子给我
3: 啊。
0: 妈妈给你带个礼物，哟，粉色的，
1: 又是机场免税店买的。
3: 机场免税店买的也是你妈对你的爱，你要不要？你不要给我。
1: 我要。
3: 真是那么贵的，给我看看。又是巧克力。
1: 我就爱吃巧克力，
0: 痒痒。

0: 我不会改变主意的。李总说话不要太绝对，先给你看个东西。 这对你我来说就是一张废纸。李总说这个话太早了些。知道今天我的
1: partner
2: 为什么没来吗？他为了让林广树签字，已经提前回去了。所以现在应该怎么办？你们有什么明确的方案吗？申请胜利集团破产是第一重要的事，法院的执行不能再拖延。在此基础上。
0: 我们明堂做了一个最大限度维护你们利益的优化方案，你看一下李总。广树不会签字的，你不懂，但广树明白。我一定有机会拯救胜利集团，我只是需要时间。胜利集团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我不放弃。
2: 他也不会放弃。现实是你们的胜利大厦马上就要被法院执行破产清算了，司法拍卖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么优厚，比起拍卖卖给这个新加坡商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您现在只需要授权给我们，申请清算胜利集团，剩下的事情我们会跟周边法官去沟通的。这个意向书是我临时拟定的。 现在已经有人提出愿意购买贝塔的股权，胜利大厦作为抵押物，他也是接受的。等你的药品开发成功，你向他兑现股权转让；不成功，胜利大厦兑现转让。在此期间，胜利大厦的使用权不发生转移。等你的药品开发成功，你还可以用你的新技术反哺胜利集团。毕竟你是专利权人。
1: 这个王总我听说过，所以这笔买卖是你牵线，不然呢？唉，一方面是前途无量的新公司，一方面是心血凝结的旧公司，手心手背都是肉。李总很为难，对吧？
3: 但是当你离开静海的那一天，你就应该知道林广树面对的都是这种为难。如果你觉得你们是兄弟，你也该为他想一想。当我知道维盈在瑞士开了新公司，不准备回国的时候，我真想让胜利集团立马就清算。但我知道维盈新公司的业务是药研发的时候，我就不这么想了。
1: 对于
3: 维英来讲，胜利集团的破产将是他人生当中过不去的坎儿。正因为我们是兄弟，才不会在意这些。假如有一天我们俩的位置互换，我也会为他做任何事。可惜现实没有假如。他在瑞士搞药研发，就是不想让胜利集团垮了。如果维英都没有放弃，我这个做朋友的。
1: 不该走到后腿。现实就是他在前面帮你抵挡，你在后面躲藏。林广树甚至还提出用他个人的钱帮胜利集团垫付工人工资。这么真诚的感情，在你眼里竟然连点股权都不如。啊，我是不太懂感情怎么量化啊，但是如果感情可以量化的话。
2: 那他对你的感情远远大于你对他的感情。林总，有人跟我说过，如果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就没有资格谈心。你说话真难听。讨债工人对林广树说的话更难听。
1: 李总曾经是个英雄，你的未来英雄之路指日可待。但是李总，你再不出手，拖垮了林广树，你们俩就再也没有机会。
2: 并肩作战了。
3: 吴英会怪我的。

0: 喂，
1: 陈律师，给林总听电话。
0: 哦，林总，麻烦您接个电话。
2: 我？喂，
3: 我是我。
2: 哥，那你说。真没想到你们能找到李维莹。好，来吧。
0: 这儿也签个字。
2: 好。谢谢。
0: 谢谢林总。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我来就是看看他们那个猴子，然后猴子的打戏。我之前看过，有一次在这里看了，有一次在义乌大剧院看。
1: 我们是义乌那边过来的，特地为看戏。他们今天还有课，没有，所以背着书包呢。打算在开场之前赶紧补一下作业。沪剧嘛，本身是我们金华戏，借着看戏的时候，让孩子更了解咱们的一个传统文化。
2: 这个剧就是说，越看越想看，它每一场都有改进，每一场都有新的东西出来，又感觉都很新鲜，所以有它就有这个味道，有这个魅力，让我们吸引我们去看。

0: 昨天晚上我也看了这个演出，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婺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1: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婺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0: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1: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

0: 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1: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两年，一直等着，不时而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娄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0: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两年，角色我都选好了。唐僧，我说要选娄胜。
2: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0: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1: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着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了。所以他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穿毛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多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3: 自首演以来，物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4: 王渊呢，在这个戏里，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23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5: 对，
4: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5: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2: 啊，原来没有这个，是后来加进来的。
5: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2: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5: 对，我们
4: 摸索了很久，
5: 摸索了很久，
2: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5: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
4: 有原理，
5: 对
4: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0: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
2: 对，
0: 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说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6: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个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0: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2: 有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0: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只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舞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哦，他不行。他说这肯定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5: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4: 就是
5: 你的点，
4: 它是个支点，
5: 对，支点
4: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5: 对，
4: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2: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0: 这个我没想的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2: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0: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3: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7: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它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它的核心的机缘，它的本，它的根，它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4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 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并将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的

0: 这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集聚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体投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1: 在舞台演出形式不断创新突破的背后，王小平的爱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物剧代表性传承人、二度梅花奖得主陈美兰，一刻也没有放松演员基本功训练。二十多年来，夫妻俩配合默契，为物剧的大胆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里面是正在排练的吧？
3: 哎，里面反正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排练。
2: 就昨天刚演出回来，
3: 是刚到计划，
2: 然后今天就接着排练，
3: 对，
2: 晚上再接着演出，
3: 晚上演出，就是没有一天是空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功底特别重要啊，无论是女生还是男生。首先是台步，每天呢先练台步，再慢慢的练腿功，
2: 对，
3: 再然后是可能一些技巧性的，
2: 其实就是纯基本功，
3: 对。对，看了，前面看了，你不要说你看了前面，你看，我是不是这个对老看了啊？对老这个舞台呀，然后我用我的腰、眼睛。眼睛里有东西啊，现在是眼睛没有神，也都是笑着，对吧？嗯，我看一下手腕，眼睛。
1: 陈美兰用四十多年青春铸就了自己演艺生涯的辉煌，分别在1989年和2007年两度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物剧艺术的领军人物。然而在艺术生涯的巅峰时刻，他毅然选择让台，将穆桂英等代表作手把手传给徒弟杨霞云。这一让，让出的不仅是舞台，更是一代名角的格局和担当。如今他的学生中已经有二十多人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全国大奖，物剧的薪火在新生代手中传递。
3: 您看这杨霞云，我的学生，
2: 这穆桂英的造型，
3: 穆桂英也是我的代表作，
2: 他算是您的这个
3: 学生，
2: 对，亲自带的学生。
3: 我把这个穆桂英当我在我40岁那年我就交给了他，
2: 对，
3: 他也是真的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也是获得了梅花奖，他就是演那个白骨精的，他和娄生两个是夫妻啊，
2: 他们俩是对现实当中我听说就是夫妻俩，
3: 是夫妻，
2: 小夫妻俩，哎，
3: 你看无论是在断桥里面他演小青，娄生演许仙，在那个三打白骨精他演妖精，那个演唐僧，
2: 对，这真的是一波的传承哈，年轻的一代的找大娘。

0: 你们俩应该都是从小学戏，对吧？
1: 对，
0: 美兰老师她说17岁，实际上才真正开始学戏，你们肯定都是童子功了。
1: 对，
0: 但你们那个时候肯定刚学戏的时候没有想到物剧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响。
1: 没有想到。
2: 没有想到。
0: 对，那你们今天再来回想，就是觉得为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如果说他也是一个取经的话，这个真经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时候就说看你是不是真心喜欢这件事情，这个事是不是真的热爱。很多时候就说其实像学这种传统戏曲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枯燥的，然后外面的诱惑又非常大，
0: 而且很苦，大家都知道。真正能够有这样的舞台上的表现，那其实背后要下多少的功夫。
1: 对，全身都是伤，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喜欢，然后所有的伤痛就觉得哎呀没事吧，没关系，很正常，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一下到舞台上，听到那么多掌声，然后观众对于你的认可，所有的伤痛

0: 都会被这些掩盖掉。
1: 回头看哈，我们这二十多年、三十来年，我们的热爱没有变过，我们对这个舞台的这个爱一丝没减，我觉得反而还在一直还在增加。一个好的团队让我感觉到这些人这样的幸福，让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多的年轻人在舞台上一起享受舞台的时候，观众也能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这种朝气，这种蓬勃的一种力量。
2: 对，
1: 这种力量我觉得很多院团它是很难达到的，它也不是一天两天让你卯着劲来那么一干那么一场完成，我们是这么几百场一年干下来，但是大家还有这样的精气神。
2: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观众能够感受到的，真的就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今天这个时代通过各种手段推销自己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这儿其实很少，就像三打白骨精一样，流量那么大，但是我们自己推的很少。他说这自来水，我们呢还是脚踏实地的，该练功练功，该享受舞台享受舞台，就只干那么单纯的纯粹的那么一点事，但是很快乐。现在能看见这么一波演员，我觉得不那么容易了。
2: 对，
1: 曾经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他需要一个领路人。
2: 对，
1: 就像美兰老师这样的，他需要一盏灯照着我们往前走。
2: 作为新一代，作为学生，你们怎么看王院长的意思是说，希望你们两位就这一代哈，中生代的这些成熟演员，希望你们在舞台上的时间能够再长一些。
0: 很多时候其实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时候，是演员就是说演戏来说的话是最成熟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很纠结，你要浪吧，很多时候观众他又有需求希望看你演，但是不浪吧，下面的演员他又上不来。
2: 对，
1: 纠结这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美兰老师他们，
0: 对
1: 他们的伟大，因为没有他们这样的牺牲，哪有我们这一代人这样的红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霞云跟丽丽他们的这个观点都还是一致的，从学习开始做梦都没想到过我们能走到今天。我觉得只是这个剧种还需要我们在舞台上，那我们就在舞台上多奋斗几年，如果觉得应该有更多的精力培养新人，我们就应该放弃，因为得到太多了。
0: 对，
3: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2: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你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4: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2: 对，
4: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2: 对，
4: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0: 对，
4: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哎，说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0: 对，
4: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0: 看长征啊，
4: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思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你自己点菜。你点了菜， 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细菌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我开玩笑说，我说美兰，在我们的事业面前肯定有坎坷，在我们面前要把事业做成，我说眼前没有

0: 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啊，三国系列，嗯，杨家将系列，
1: 对啊，
0: 西游记系列，嗯，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2: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们的飞行即将开始，在起飞前请大家坐稳扶好，祝大家飞行愉快。
1: 穿过时间的隧道，我们来到山西沁水，寻找中华德孝文化的源头，聆听文明走过的声音。

这片海拔2358米的亚高山草甸，是华北的高地，也是德孝文化的精神所在。草木之间藏着古老的传说。

0: 通往下川遗址的小路已被杂草覆盖，但对于骊山资深向导徐洪斌来说，这是他闭着眼都能找到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他再熟悉不过。
1: 从1974年开始到了1978年，咱们北京的社科院那些专家经过什么的这个碳十四检测嘛，然后把它认定这是2.3万年到1.6万年。
0: 在沁水综合展馆里，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石器静静陈列。
1: 这些石器呢，它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它为什么呢？楚大石器。第二类呢，它是一些什么比较细小的石器，而且这些石器呢有砂岩有深岩之类的。
0: 从下川遗址到八里坪遗址，时间推进到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八里坪遗址展示出更成熟的聚落形态，清晰地记录着从狩猎采集转向农耕文明的伟大进程。这上万块陶片跨越万年的遗迹，拼凑出沁水地区人类文明的演进轨迹，也为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关键依据。2011年，舜的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洪斌是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

0: 我们追寻的德孝并非抽象的教条，而是中华文明古老的智慧结晶。它始于上古圣王舜，舜以孝治家，以德治国，将家庭伦理升华为文明基石。在沁水，我们从舜的传说出发，探寻这一文化基因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传承至今。舜王瓶上的离钩，在徐宏斌的讲解里从不缺席。
1: 这个离钩呢，它的总长是800米，宽的是10米，深是1.5米。据说这是当时什么呢？舜刚立夏的时候的立下的天下第一离。所以说有一首诗，就是对对闯港巷，方方什么呢？荣港柳，四游治天下，孝感动天心，所以说那个时候什么呢？大象，愿意跟他什么呢去耕地，然后小鸟呢，去跟他什么呢撒种子。
0: 不远处的舜王庙，更是德孝文化的重要载体。据《史记》记载，舜帝曾在骊山耕作，观察天象，制定历法，建立以德化民的治理方式。
1: 舜当时在骊山耕种的时候，他在这儿制定了我们中国最早的第一部历法，叫啥？叫72侯，五田为一侯嘛，三侯为一气，四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这个呢，现在几乎成了我们知道我们什么农史的24节气了。这个项目啊，是一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花鼓声与舜王庙的香火一样，都是沁水德孝文化活着的证明，从未中断。土沃老花鼓里的每一招一式，都藏着对德孝的诠释。这不只是表演，更是把舜帝的故事、德孝的道理，一代代敲进沁水人

0: 我们这个庙的是土窝乡现在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个舜帝庙，它主要是推崇德孝文化。
1: 走进大殿，十四幅色彩鲜明、笔法精细的壁画映入眼帘。这些壁画不只是艺术珍品，更是一部看得见的德孝文化图像史。
0: 它主要的就是里面十四幅图，有十二幅图，主要的是象征的一个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有就是东西两幅墙上是，东面是五老官太极图，就是象征的生生不息的意思。西面是一个福禄寿三星图。
1: 这些壁画为沁水人的德孝信仰提供了精神的基石。唯有家庭孝悌、人世和谐，才能顺应这壁画中描绘的生生不息的天道，获得福禄寿俱全的人生。

0: 庙前的蛟龙桥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比顺帝庙还早50年，曾是禁欲茶马古道的一个必经之地。然而在清朝嘉庆年间的一次修缮中，当地人却有意将桥做了一个大的调整。
1: 专门对村里面进行了一个研究，完了以后改变了这个桥的一个朝向，改建以后是朝向庙的正中间。它这个文化对我们整个村以及周边村落的一个影响都比较大。

0: 大部分家教都传承的比较好，村民都是每年春节还有重要节日，家户里面的小孩开锁，都会来这里面磕头祭拜。
1: 在沁水县的土窝乡，隐藏着一座被誉为中国古建艺术百科全书的柳氏民居，它虽名为民居，实则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后裔的隐居之地，是一座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历经数代修建而成的城堡式庄园。
2: 他们历经宋元不宣门庭，直到明代呢，柳氏后人中有一个叫柳琛的人啊，重新呢从这儿读书，高中状元之后回乡呢，光宗耀祖，修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府十三院。

0: 步入柳市民居，首先迎接访客的是庄重的牌坊街。这里矗立着两座全石质的功德牌坊，丹桂船坊坊和青云街五坊，它们都是明代皇家御赐修建，彰显着柳氏家族的科举功名。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牌坊之下全国仅存的八尊明代教化石狮。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八尊教化狮的第一只。那么这个狮子呢造型非常的独特，它的腹部呢有一个圆球，球呢向外凸着啊，我们把这个球呢比成金轮，那么腹有圆球呢代表满腹金轮。大家看它的尾巴呢高高翘起啊，这叫翘尾巴，自命清高之意。那么一个人有学识，但难免自命清高，说话做事呢容易迷失本心，就是口出狂言，给自己招致灾祸。所以啊，我们看他的嘴巴上呢就要拴一根绳子，告诉他要谨言而慎行，要管紧自己的嘴巴。那么这尊狮子呢既是我们八尊教化狮的头一位，其实呢也是我们主人公柳宗元一生的写照。柳氏后人把这个狮子放在这儿，不是为了彰显祖先功德，而是想让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柳氏后人能够看到这个狮子的形态，铭记祖先教诲。那么满腹经纶之后，我们来看这只狮子呢，首先它的嘴巴上没有拴绳子了，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咬着牙的动作啊，这是一个自我约束的表现。其次呢，它的尾巴呢也比满腹经纶的那个狮子呢不再翘了啊。那么由满腹经纶到克己复礼呢，是一个人由学识到修养的一个转换啊，一个转变。那么我们现存的八尊教化师呢，其实是讲了人生的两个阶段。前四个呢，满腹经纶、克己复礼、胸有城府和出人头地呢，说的是个人自我修养的问题啊，这叫做人。那么后面四尊呢，金榜题名、泰山相助、宦海沉浮，或者叫平步青云、功成名就呢，讲的是我们做官过程中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
0: 柳氏民居的德孝传承，不仅在于石刻，更融入建筑的每一处细节。这座名为司马帝的院落，以其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这三雕艺术而闻名。
1: 这是柳氏民居雕刻最精美的三雕合一的工艺啊，它的壁顶呢是木雕，中间呢是砖雕，基座呢是石雕。在这三雕合一的隐蔽墙上呢，有一些吉祥的寓意。中间呢是一个寿字，两边呢是两条草龙，这叫双龙捧寿，代表长寿之意。然后呢再往底下走呢，有一排石刻的牡丹花卉，那么牡丹呢代表长寿富贵两层的含义。再往底下走呢是一个如意座，两边呢各有三只狮子，那么连起来呢是六只狮子，谐音呢柳氏，同时呢六大写是陆地的陆，谐音呢福禄寿喜财的禄，这叫陆狮。狮子呢嬉戏玩耍，姿态呢活泼可爱，代表子孙呢康乐安宁，康宁之意。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司马帝的前院，那么这个院子呢是我们现在保存最好、雕刻最精美的一个院落，也展现了柳家当年的雕刻技艺的一个巅峰之作。南面的这个梁柱上呢有很多精美的雕刻，从右向左呢依次呢是四组人物，叫渔樵耕读，这个呢是柳氏隐居于此呢生活的一个常态，他们过的是普通农耕文化的生活，过的是勤耕与读的生活。但是呢柳家在此呢他们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他们

0: 希望呢通过读书呢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呢余桥耕读的读呢放在了最后。
1: 在柳氏民居的家训馆中，镌刻着柳氏先祖的谆谆教诲。
0: 谦逊，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公莫为本，畏怯为务，勤俭为法，以交接为末世，以弃义为凶人。那么整个这一段内容呢，其实是符合我们儒家文化一贯的主张。首先呢，做人要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姐妹，这是我们的基础。可以说呢，西门庆柳氏之所以从明代开始一直传承至今，和他的这个家风呢是分不开的。
1: 从教化师师的无声告诫，到建筑三标的吉祥寓意，再到白纸黑字的家训族规，柳氏民居将忠孝传家的古训化作了可触可感的建筑语言和家族记忆，让德孝文化在此扎根，代代相传。

0: 沁水另一侧的太行红谷是画家金浩的故乡，这里的山石与流水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观念。金浩画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德孝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一脉相通。眼前的古堡被誉为中国北方乡村第一明代古城堡，由孙氏兄弟历时20年修建而成。古堡背山面水，气势恢宏。
1: 我们湘玉古堡呢，它是修建于明万历42年，竣工于明崇祯7年，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由孙家的四个兄弟一起去修建的。老大呢，他官至户部尚书、正二品官员，相当于咱们现在财政部部长这样的职务。老三呢，他官至督察院的右副都御史、三品官员。
0: 明清时期，沁水人修建古堡守护家园。湘玉古堡设计精巧，是冷兵器时代防御建筑的代表，而它的防御体系核心就在于藏兵洞。
1: 我们现在来看这些大青砖，这都是400多年前的，砖与砖的缝隙之间还采用的是鸡蛋清、糯米液以及石灰粉形成的粘合填缝剂，它们呢就使得这座古堡呢保存得非常好，400多年来屹立不倒了。咱们现在在这里呢，它这个是瞭望窗口，它起到的作用呢有两个，一个是通风和采光，一个呢是防御反攻击的能力。我们里面的士兵可以向当时对面的敌人去射击石块、雷木、弓箭等，敌人想要向我们进攻呢，他们就很困难了。
0: 古堡的总工程师正是老三孙鼎相，
1: 他也是懂得防御的，他曾经也在兵部任职过兵部五选司主事的，他知道去如何防御这些流寇土匪。所以我们这座古堡不仅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堡垒建筑，最主要还是一座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堡垒建筑。
0: 在古堡内，一座双叉花园别具一格。
1: 这座院子呢，中间低，两边高，不对称，它很像中国古代官员头上戴着插花的官帽子。探花的帽子呢，一边就是插了2朵花，一边呢是插了1朵花，它就很像探花帽，所以我们都将它称为是双叉花院。这座院子呢，其实呢是得益于孙家老四孙立相的，他是这四个孩子当中呀唯一一个没去当官的人，为了弥补老四这个遗憾呢，就给他修建了以当官人的帽子为形状的一栋楼，就在这里。一来是为了圆老四的当官梦，二来呢也是希望子孙后代至少都能够考上探花，为咱们大明朝效力了。
0: 湘玉古堡中

0: 最高的楼叫一览楼，总共五层，却高达25米。
1: 我们这边的房子呢，只要修得高，都是为了防御瞭望的。也就是说，万一敌人来的时候，他们不用上到城墙上的角楼去发现敌情，直接在这里就能够发现敌情了，起到一个瞭望防御的作用。所以它被称为瞭望楼、看家楼。而一览楼呢，则就是取自这个杜甫的诗句“一览中山小，一览”二字了。第三层呢，就是有一个逃生通道了。第三层它是有一个后门的，打开以后呢，人他是可以在一个平台上面走，可以走到后山挖的那个窑洞下面去。这栋楼它墙体的厚度呢，基本上有80-90公分这样的厚度，居住起来特别的舒适，冬暖夏凉，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承载力比较好。
0: 襄玉古堡除了出色的防御，更像是一座融合了官场文化、建筑智慧与家族精神的立体史书。相比之下，窦庄古堡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文化，砖瓦之间是过往的辉煌与沧桑。窦庄的灯笼制作手艺代代相传，它点亮夜晚，也照亮文化传承之路，让老技艺在新时代仍有生机。如今这些古堡不再是封闭的堡垒，而是开放的文化场所，继续传播着德孝与忠勇的文化。

0: 走进树林小镇，赵树理故居静静立在街巷深处。如今，这里还住着他的后人。屋内九书桌，煤油灯，如常。他们曾陪伴主人构思小二黑结婚。
1: 我们是以赵树理故居为核心，打造了几大片区：书斋片区、文化产业片区、林泉趣物片区，这三大片区。
0: 展柜里，赵树理的手稿静静躺着，字迹间能读出他对百姓生活的关切，是他认同传统德孝的见证。这份认同化作李有才版画里邻里互助的情节，藏在三里湾中敬老爱幼的细节，让德孝理念借着故事悄悄走进更多人的心里。离故居不远的私塾旧址还留着旧时学堂的模样，木质课桌的木纹里藏着百年前学子诵读弟子规的回响。小镇的创新远不止于此，
1: 像我们就是整个书斋，它的设计灵感就来源于就是赵树理笔下飘落的纸页的那种形状。
0: 从故居到私塾，树理小镇用最朴素的场景串起了文学记忆与德孝传承。在这里，赵树理的文字与传统德孝相遇，老院落里的故事正以新的方式在时光里慢慢延续。沁水的红色教育基地与德孝文化一同扎根这片土地，两种精神在此交汇，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山河。从传说到实践，德孝文化在沁水从未停止生长。张峰水库解决了饮水与灌溉，也体现当代沁水

对后代的负责与担当。太行红谷的生态保护，庆和两岸的绿色行动，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当下实践。人与自然在这里和谐共生。

寻根之旅接近尾声，但德孝文化的传递不会停止。这跨越万年的文化信号从下川遗址的石器声中传来，在顺王坪的犁沟里回荡，与柳氏民居的教化石狮上凝固，在镶玉古堡的砖石间铭刻，借诏书里的笔墨心声，最终汇入现代沁水人的生活脉动，永远回荡在这片山河。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次强调，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但尚未准备好达成一个合适的协议。
1: 当天，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时重申，必须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并表示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特朗普说，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想达成协议，因为在我看来，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美国的领土，它就是美国的领土。在同一场集会上，特朗普表示，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将被弹劾。11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外媒分析认为，中期选举通常被视为对总统执政表现的一次检验。眼下，伊朗战事被拖成持久消耗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可能变成政治负资产。当天，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2: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We have total control, so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是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3: 巴加埃2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还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当天，伊朗外交部谴责美方新一轮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是战争和军事侵略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并表示伊方将依靠自身能力和长期应对制裁的经验，动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地区问题专家认为，面对美国经济制裁风暴，霍尔木兹海峡始终是伊朗手中有效的博弈杠杆，伊方或将采取以海峡为中心的多层次非对称反制策略。首先，伊朗仍会将海峡作为反制关键抓手。在伊朗看来，封锁海峡让美国承受的经济代价将超过制裁给伊朗带来的损失，因此伊方将与美国展开经济抑制战，迫使美方先让步。此外，伊朗反制手段还可能包括影响红海等其他地区的能源通道。其次，开辟多元跨境通道也将成为伊方对

0: 充选项。目前伊朗正筹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利用其他海陆边境渠道维系对外联系，依托周边国家搭建贸易替代路线等。最后，伊朗还可能综合运用军事、经济、网络等多重手段，打出网络战、心理战、情报战和经济战的组合拳，以应对美方经济制裁。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对伊朗发出的经济制裁威胁，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战略转变表明美军在对伊战事中已尽显疲态。对伊武力威胁未果后，美国又试图转向成本相对较小的经济绞杀，但其收效存疑。
0: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之所以从武力胁迫转向经济绞杀，首先是因为经历数月与伊朗的军事交锋后，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已大幅减少，难以维持大规模对伊军事行动，所以才转而选择成本相对较低、政治风险较小的经济封锁。此外，特朗普政府此举也有国内政治考量。随着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美国舆论对政府中东政策的批评愈加强烈。不少人指责白宫在伊朗问题上打了很多仗，花了很多钱，但未取得成果。如今，特朗普政府对伊采取强硬经济措施，意在向选民展示其依旧强势，同时又可避免军事冲突升级带来的政治风险。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再度制定经济封锁是故技重施，短期内或对伊朗经济造成冲击，但难以彻底绞杀伊朗，也难以迫使伊朗屈服。首先，伊朗已形成对美国制裁的适应能力。伊朗在过去数十年一直承受着美西方的严厉经济制裁，其经济命脉并未被切断，反而积累了应对制裁的丰富经验，建立起一套经济作战体系，包括搭建地区贸易网络，以石油换商品，发展非美元贸易等。其次，伊朗已通过提升国内生产能力，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本土工业体系，部分民生和基础工业物资实现自给自足。此外，美国单边制裁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伊朗对外经济联系也存在疑问。有学者指出，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对伊朗实施全面贸易禁运。舆论认为，特朗普政府持续以经济手段施压伊朗，恐将进一步恶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升油价，反噬美国自身。而美伊经济对抗也会向军事、外交领域外溢，加深美国打不赢、走不掉、谈不拢的战略困局。
1: 据阿曼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
0: 报道说，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还讨论了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2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2次战斗，乌军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基辅市一处铁路维修设施被俄军击中，该设施负责维修维护为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的火车。基辅州一处物流设施被俄军击中，该设施隶属乌大型物流企业新邮政，储存中远程固定翼无人机成品和零部件。俄军当天还击中了切尔诺穆尔斯克港和南方港的乌军军用物资仓库和燃油润滑油储罐。俄罗斯国防部22号午间发布的24

0: 24小时战报显示，俄防空系统击落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05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2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2个人员集中区、2套火炮系统以及2套通讯设备。过去一天，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并摧毁俄军6辆坦克、6辆装甲车、64套火炮系统等装备。乌克兰空军22号通报称，自21号18点起，俄军使用1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1枚 S-400 防空导弹等导弹，以及217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袭的主要方向是基辅州和敖德萨州。乌克兰克里维里赫市（俄称克里沃伊罗格市）国防委员会主席22号通报，该市仍在持续清理21号俄方针对当地一购物中心袭击后的废墟。此次袭击造成100余人死伤。该市隶属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当地宣布23号为全市哀悼日。
1: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美加贸易谈判于21号晚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
0: 声明说，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纽约时报透露，加拿大希望美方在汽车、钢铝及木材贸易方面做出让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表示，加拿大已拒绝敲定贸易协议。格里尔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若达成协议，本可大幅降低关税。他指责加方拒绝接受，导致谈判破裂。美高级官员表示，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某些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的50%关税，美国东部时间8月22号凌晨0点01分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措施原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正式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纽约时报称，这些关税将进一步破坏加拿大和美国曾经紧密的关系。自特朗普重返白宫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并一再宣称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以来，两国关系已急剧恶化。加拿大商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坎达斯·莱恩表示，这场贸易闹剧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北美竞争力将遭受沉重打击，美国人的生活成本将上升，加拿大人则将失去重要的客户和投资，一些小企业可能倒闭。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超大规模市场机遇加速释放。正在大连举行的2026APEC第3次高官会上，中国海关同 APEC 经济体签署多份合作文件，全球好物正通过一系列贸易便利化措施进入中国市场。
2: 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这是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交出的进出口成绩单。作为全球好物的超级买家，中国是许多 APEC 经济体的重要出口目的地。在会上，许多代表在采访中告诉我们，他们期待本国更多的优质产品，尤其是特色的农食产品，能以更快的速度到达中国消费者的手中。
3: 2022年以来，中国海关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 就在会议期间，智利、韩国、缅甸等 APEC 经济体国家相关部门与中国海关签署6份食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文件，涉及含肉类成分方便面、鲜食水果等进口农食产品。
4: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5: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
3: 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规模更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速高于出口8.7%。庞大的贸易需求吸引跨国物流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6: There is a lot of opportunity for growth of trade between U.S. and China. We connect the high-value commerce of the day, and Guangzhou is a very important market for us, and also our hub in Asia Pacific.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what progress we can make. But I'm very excited about what we can do on trade from China.
3: 如今，中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作为超级买家的购买力将通过一系列贸易便利化措施充分释放。
7: 我们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简化海关手续，创新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率，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中国大市场。
1: 近期部分西方舆论再度炒作中国出口狂飙，声称中国贸易顺差对全球市场形成挤压与冲击，这套论调与此前炒作的中国产能过剩一脉相承。事实上，截至目前，中国已经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中国购买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
0: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达到22%。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
8: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阻元器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
0: 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事实上，多家国际机构也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9: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而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分项标。
0: 一方面，制造业带动铁矿石、电子元件等原材料、零部件大量进口。另一方面，依托对非洲建交国零关税政策，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之后的2个月，中国自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938亿元，上涨23.5%。
10: Zero tariff market access initiatives for African exporters.The doors to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market of 1.4 billion consumers are cast wide open for Ethiopian business.
0: 截至目前，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到7.3%。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
11: 亚洲去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岛上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 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0: 中国持续扩大的进口规模不只是数字的堆叠，更是全球贸易流向的真实写照。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将商品运往中国，当各国农场、渔场和工厂因中国订单而获得持续运转，中国冲击的虚假叙事便不攻自破。
12: 其实对于中国的进口的这个作用呢，全世界也是低估了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性的无视。我觉得这种无视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我们的进口呢，其实在努力的扩

0: 大，不管是进口的规模还是它的增速都在不断的扩大。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去扩大从非洲的这些国家的进口，去扩大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这样的一种合作是一种互利共赢的。
1: 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逆风，中国持续释放扩大进口的政策信号，从降低关税到优化通关，从进博会到制度型开放，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
2: 今天晚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宾斯代开幕。本次比赛将持续到8月26号，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在今晚的开幕式上，特别设置了参赛队伍入场环节，多支机器人方阵动作整齐划一，完成队列变换、特技表演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来看总台记者在开幕式阵列排练现场进行的探访。
3: 开幕式设置的参赛队伍入场环节中，包含了三支由自主机器人组成的方阵，而第一个亮相的钢铁列阵有着80台机器人的规模，它们步频均匀，摆臂一致，排面齐整。除了气宇轩昂的行进，它们还在行进中变换阵列。
4: 在我面前的这台1.4米左右的机器人呢，就是在开幕式上和他的队友摆出会徽和北京字样的组成单元。在他的头部和腰间呢，装有2个深度相机，而他头顶这个圆圆的东西呢，其实是激光雷达，能够360度的扫描整个场馆的环境。那三只眼睛合在一起呢，就能实现对空间的精准定位。此外呢，在他的胸腔其实是布置了一个超强的算力中心，可以说是他的大脑，由大脑来处理他收集到的所有信息，指挥机器人完成行走、队列变换等复杂动作。
3: 要完成群体整齐划一的行进，不仅需要提升机器人的复杂环境感知能力，在个体层面实现对空间的精准定位，还需要完成群体协作。方阵的训练团队介绍，这些都离不开大脑的计算。
5: 胸腔里放的这个主控系统，它有超强的移动端的算力，所有的计算都是基于这个平台，算完以后发给所有的末端的这个执行器去完成这个指令。
6: 我们采用的是 WiFi 跟 5G 双链路，保障它的实时的通信的稳定性。我们训练了将近2个月左右。
3: 还有一支钢铁方阵则是由与成人身高相似的50台机器人组成，他们整齐地走到主席台后，会有2台机器人出列，上演高难度的托马斯全旋特技。等这2台机器人表演结束，所有机器人会再次动作整齐划一地离场，充分考验机器人运动控制、自主避障、站走跑一体化的综合性能。据介绍，这些亮相方阵的机器人还将在赛事期间参与足球、跑步、跳高、拔河等多个运动项目的比拼，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自主感知、运动控制与群体协同的能力。
2: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动向。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北部湾热带低压在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紫檀目前仍在广西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截至今天下午17点，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北方向约4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可能发展为超强台风，浙闽沿海或受影响。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今天下午中心位于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福建省防止今天下午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打造的全新栏目《食安中国》，今晚8点将在总台财经频道及央视财经新媒体平台同步首播。栏目聚焦食安新规、监管行动、行业动态、科普辟谣与文化传播，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守护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 安徽省。

0: 生物。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一点
14: 吧。
15: 应该的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8: 菲律宾民防局21号表示，受西南季风和热带气旋叠加影响，强降雨天气导致菲律宾多地洪涝等灾害频发。菲律宾全国已有88个市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据菲民防局最新通报，受灾最严重的省份包括邦板牙省、布拉干省等。这些省份位于吕宋岛最大的平原地区，极易因持续强降雨遭受洪涝灾害。据介绍，灾难状态是菲律宾各级政府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疫情或重大危机影响时发布的官方紧急声明。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21号解除了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总编辑、长期出版人以及一名中东记者的职务，理由是他们不服从命令。近期，《星条旗报》与《军队时报》曾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环境，以及部分美军家属对舰员心理健康和自残风险的担忧。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立白感恩欢度节，
5: 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抵达中东，林肯号启程回国，美国在西太平洋再次出现零航母状态，美海军全球调度承压。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告急，寻求马斯克协助。超大市场创造中国机遇，美媒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内需成全球贸易重要风向标。首先来看到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抵达中东，接替超期部署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维持双航母部署的同时，美国在西太平洋再次出现零航母状态。护航舰故障、航母维护积压以及舰员长期超期部署等问题，让美海军的全球调度能力受到关注。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军方发布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画面中舰载机在夜色中完成了起飞与降落。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一天宣布，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抵达中东，接替已部署长达9个月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
2: After a 9-month-long deployment, they are finally making their way back home. They were only supposed to be out on that aircraft carrier for about 6 to 7 months, but that mission was extended the longer this war with Iran has continued to drag on.
1: 林肯号航母母港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2025年11月离港启动部署，12月曾停靠关岛。此后，该舰转战中东，参与了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和海上封锁行动。到今年7月短暂停靠阿曼杜库姆之前，林肯号一度连续在海上活动超过200天，创下近年来美军航母的新纪录。截至22号，该舰此次部署已持续274天。据美媒报道，接下来林肯号还需要大约1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到母港。
2: The trip back here from the Middle East could take up to 5 weeks. Of course, this is something that loved ones of those who are on board have been asking for months now.
1: 进入8月以来，美媒不断爆出林肯号航母上生活物资短缺、舰员士气低落、精神压力大等状况，引发全美舆论高度关注。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更是引发舰员家属的强烈不满。
3: Because he doesn't have loved ones out there. When this is all over, he should take a tour and then let him reflect on that comment.
1: 华盛顿号接替林肯号后，将与同样部署在阿拉伯海的布什号航母编队共同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美海军在该海域仍将保持大约20艘舰艇的部署态势。随着华盛顿号抵达中东，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将再次出现没有航母可用的情况。华盛顿号2024年11月开始常驻日本横须贺，成为美军唯一一艘长期部署在海外的核动力航母。今年5月离开横须贺，启动新一轮部署。6月参加了美日等国举行的勇敢之盾联合军演，8月早些时候曾在南海活动，并在越南岘港停靠。在林肯号爆出一系列问题后，该舰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华盛顿号是美国在亚太军力部署象征性的存在。2025年10月，特朗普曾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同登上该舰。日媒警告，如果伊朗战事迟迟不能结束，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零航母状态可能长期化。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号此次赶赴中东的过程同样波折不断。
4: 据持续追踪美国海军舰艇动态的美国海军学会消息，与华盛顿号航母一同前往中东的护航舰艇仅有2艘，而非原定的3艘。原因是第3艘护航舰艇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底在南海突发故障，全舰停电，舰上约300名人员连续4天没有空调，无法使用厕所，不能洗澡，也没有热食供应。该舰不得不被拖往菲律宾进行维修，目前尚不清楚本福尔德号最终是否会重新与华盛顿。

0: 顿号航母编队会合。这再次说明，军舰不是国际象棋的棋子，不能随意调遣，会发生连锁反应。受影响的不只是水兵与部队士气，而是涉及我们全部的军用资产。这些装备正在被过度损耗。
1: 独家美媒指出，高强度作战导致美海军舰艇，尤其是航母承压的问题已经持续多年。伊朗战事进一步放大了美军面临的各种乱象。曾担任美海军第五舰队司令的退役海军中将福奇米勒表示，我们可以拥有更多航母，或者降低作战节奏，二者必须选一个。曾担任美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司令的托马斯·摩尔更是直言，美国海军是一支只有11艘航母，却生活在一个需要15艘航母的世界里的海军。由于作战需求过重，美国海军不得不延长舰艇部署时间，这导致舰艇结束部署后接受修理维护的时间拉长。而美国目前能够维修大型航母的船厂本来就十分紧张，一艘航母的维修计划出现问题，整个维修体系就可能陷入混乱，多艘舰艇的维修工作不断积压，最终导致他们无法部署的时间远远超过原定计划。
0: 美军航母海外部署任务的标准周期通常仅为6至7个月，但本届政府任内部署时长屡创新高，与之对应的是原本约8个月的维护周期，如今延长至1年甚至1年半，由此海上执勤航母的部署期限被迫继续拉长，恶性循环就此持续。常规状态下，美国海军总计11艘航母中，任意时刻仅有3至4艘可投入部署。在与伊朗的冲突中，我们已经轮换动用了3艘航母，包括已返航的福特号、正在归国途中的林肯号、仍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可执行部署任务的航母都投入到了这一场冲突中，更不用说调派华盛顿号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会造成太平洋地区航母力量出现空缺。简单来说，如果全球其他区域突发事态，美国可能无力再调拨航母。
1: 现役航母捉襟见肘，尚未服役的航母也陷入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考虑将福特级航母的第4艘多里斯·米勒号改名，改名的选项之一是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消息人士告诉我们，美国海军正在考虑为在建的一艘航母起一个新名字，有可能以特朗普总统的名字命名。但这件事没那么简单，因为这艘航母原本已经有名字了，被命名为多里斯·米勒号。多里斯·米勒是一位在日军偷袭珍珠港时英勇投入战斗的非洲裔水兵，他是一位战争英雄。
1: 出生于1919年的米勒原本是一名负责舰上餐饮工作的水兵。1941年12月7号珍珠港遭袭时，他救助受伤的舰长，并在没有接受相关专业训练的情况下操作高射机枪参与防御。此后他因在珍珠港事件中的英勇表现获得海军十字勋章。2020年美国海军宣布将第4艘福特级航母命名为多里斯·米勒号。这是美国海军历史上首艘以非洲裔士兵的姓名命名的航空母舰。2021年，米勒号举行了第一块钢板切割仪式，标志着该舰名义上已经开始了建造工作。
2: So for our family, it was quite a shock to hear that there was conversation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renaming the Doris Miller carrier. And so, not only was it a shock, but it was also a shock in that we found out from a news outlet and probably from the Navy. And so it caused a lot of concerns and uncertainty.
1: 目前美军航母并没有严格明确的命名规定，现役以及在建的航母中绝大多数以卸任总统的姓名命名，但美媒指出，以现任总统命名航母将是史无前例的。八月早些时候，特朗普下令福特级新造航母将不再使用电磁弹射系统，改回传统的蒸汽弹射系统。此后美媒又爆出，由于特朗普偏好二战时期的航母外形，美海军正考虑对福特级新造航母的设计进行大幅调整，将目前位置偏后的航母舰岛前移。
3: 面对俄罗斯持续的导弹袭击，乌克兰防空拦截弹日益短缺问题严重。据外媒报道，基辅方面寻求马斯克开放星链权限，支持跨境打击。
1: 据英国金融时报21号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获得批准，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批准。近期，俄军对乌境内目标的打击不断升级，其中弹道导弹构成了最大的挑战。而爱国者是乌克兰目前唯一能够较为可靠的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系统。
4: This tube being empty is a sight really that would spark fear for ordinary Ukrainians, and is the product of dozens of phone calls to any ally, all sorts of deal-making. President Zelensky told me to try and find the interceptors to fill this up.
1: 近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成为首家获准进入乌军爱国者系统阵地的媒体。乌方人员表示，已经整整6个星期没有见过爱国者发射架开火。
5: You know, actually, this is really heartbreaking sight when you have equipment but you're not able to intercept any missile.
1: 随着俄军使用更多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发动袭击，乌克兰对高端拦截弹的需求不断增加。而美伊冲突爆发后，中东战场对爱国者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又进一步挤压了有限的供应。
5: When we saw how many interceptors were launched in the Middle East, we predicted that we will be in trouble.
1: 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曾透露，2026年以来，乌方接收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只有2025年同期的1/3。有西方军事分析师认为，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乌克兰也不太可能及时获得足够数量的拦截弹，因此需要采取一种更加主动的所谓射手优先的打击策略，也就是摧毁发动袭击所依赖的导弹发射装置、指挥系统、后勤设施等，而不是仅仅等待导弹发射后再进行拦截。俄乌冲突爆发后，马斯克一直没有允许乌克兰使用星链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今年2月，在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直接提出请求后，马斯克切断了俄军未经授权使用星链攻击乌克兰的能力。据悉，这一措施很快削弱了俄军的攻击能力。但现在，随着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最适合游说马斯克的人已经不再处于泽连斯基的核心圈层。
6: Are you speaking to Elon Musk right now?
7: Мы постійно вот так маємо комунікацію.
6: You are.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out there now that President Zelensky wants approval to use Starlink to strike Russia's ballistic missile sites. Are you involved in discussions to get that approval from Starlink?
7: I can't open all the secrets and our plans.
6: That sounds like a yes.
7: About it. But of course, it could be a game changer for us because we don't have enough anti-ballistic missiles for our Patriots, and we need to destroy Russian ballistic launchers.
1: 费多罗夫表示，尽管自己在被解职后仍与马斯克保持联系，但在说服马斯克允许乌方在俄罗斯境内使用星链这一问题上，他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次强调，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但尚未准备好达成一个合适的协议。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选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AI 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持续， AI 算力的属性也悄然发生着变化。马斯克试图重新定义 SpaceX 的价值，黄仁勋则希望重新定义 AI 算力。
1: 在 SpaceX 最近一次员工大会上，马斯克描绘了公司未来的发展蓝图，其中 AI 被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按照他的判断， SpaceX 的 AI 业务将快速超越传统航天相关业务，成为拉动公司收入与估值的核心支柱，而火箭、航天器、星链等航天板块将更多承担配套基础设施的角色。
8: Not probably, definitely. Our AI revenue will exceed all other SpaceX revenue probably in September, like next month. So AI has becomean extremely important part of SpaceX's future. I'd say 5 years for sure, AI will be 99% the value of SpaceX. And the value of SpaceX will be some astronomical number.
1: 在算力部署模式上，马斯克提出地面与太空差异化分工的思路，将 AI 训练与推理环节拆分，搭建天地一体化 AI 计算体系。
8: And I do think that AI training will continue to be on the ground, but AI inference, the day-to-day use of AI will be in space.
1: 如果说马斯克正在重新定义 SpaceX 的价值，那么另一位科技大佬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则试图重新定义 AI 算力。八月早些时候，英伟达宣布与六家国际金融机构阿波罗、贝莱德、黑石、博峰、高盛和 KKR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设立算力融资平台，计划引入超过$5,000亿第三方资本，用于 AI 基础设施建设。
9: The computer is now part of the infrastructure, like electricity, like the internet. And so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it like its infrastructure and build it out accordingly. Every company will be powered by it, every country will build it. And so we're talking about an extraordinarily significant infrastructure build.
1: 分析指出 ,AI 正在成为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产业。过去 AI 竞赛的焦点是谁的模型更聪明，现在逐渐变成谁有更多算力，谁有能力融资建设更多算力。黄仁勋和英伟达推动设立 AI 融资平台，就是要解决谁来为 AI 算力建设出钱的问题。
0: 英伟达正在推动建立一套规范化的 AI 融资机制，说服华尔街。GPU 集群与 AI 算力是一类可投资的资产，我们可以类比住房抵押贷款的运作逻辑。银行除了核查借款人收入，还会对房屋做估值评估。一旦借款人违约，银行可以变卖房产收回资金。这套模式成立的核心是房产具备可互换、可流通的属性。如今华尔街押注英伟达算力同样拥有该属性，这套硬件几乎可以部署在各类场景，还能在不同运营方之间流转。
3: 近来不断有西方媒体和学者渲染中国出口狂飙，声称中国贸易顺差对全球市场带来冲击。这套论调与此前炒作的中国产能过剩是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对中国发展的选择性失明。
1: 中国商务部网站8月21号发布消息，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20号在伯尔尼会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5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瑞士海关数据显示，中瑞自贸协定生效后，两国间的贸易额在10年间增长了超过60%。中国成为瑞士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瑞士化工产品、医药产品、精密仪器及钟表的重要市场。据悉，中瑞自贸协定升级后，瑞士对华出口商品的零关税覆盖率将大幅提高至99.8%。升级同瑞士的自贸协定是中国近年来扩大贸易朋友圈的一个缩影。近期在水果市场上，榴莲价格与去年相比大跳水，主要原因就是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榴莲通过国际冷链列车以更快时效通达全国消费市场。在广州江南市场，批发商告诉记者，以市面上卖得最好的金枕为例，越南 A 级货品批发价跌到15元一斤，泰国 A 级则多数在16元一斤左右。
10: 今天卖了多少了？
11: 差不多400-500件吧。做几天很好卖的，全都是金枕。
1: 2022年以来，中国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今年1至7月。中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总金额同比增长26.5%。洪伟邦是第六代马来西亚华人，在吉隆坡市中心经营着一家榴莲店。每逢榴莲季，他几乎每天都会在中国社交平台上直播带货。
12: 如果说这个周末你们有想吃马来西亚鲜果的话，今天拍明天晚上的飞机。
1: 2021年。洪伟邦开始向中国市场销售榴莲，首场直播销售额就达到$460,000。
13: It was amazing. That day, we have more than I think 8,000 viewers watching me to do the live streaming. And then once I said, durian, Malaysian durian is coming, so you guys are ready to buy it. They just buy it crazily. Like few minutes, I just got like few thousand sales. Yeah, this one got me impressed. Yeah, this is, it's still very memorable for me, yeah.
1: 洪伟邦如今已是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网红主播，拥有100多万粉丝。2024年，中国批准从马来西亚进口鲜食榴莲后，榴莲销售额更是实现爆发式增长。
13: Okay, just now we did about 33 minutes, and we got about 15,000 US USD.
14: In 30 minutes,
13: yeah,
14: you made 15,000 US dollars.
13: Yeah, sales of course, it's not the profit, yeah.
14: Is that a good day or a bad day?
13: I think it's a common day, yeah.
14: Average day,
13: yeah.
1: 长期以来，一些国家谈及中国外贸，总是习惯将目光聚焦于出口增长，甚至滋生了中国输出产能挤压他国空间的片面不实论调，忽略了中国是全球产供链合作的中坚力量，货物有进有出。前七个月，中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进口增速达22%，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大于出口。今年5月，2026世界车厘子产业大会在智利举行，全球数十家企业参展，超过1000名业内人士参会。经过10多年在中国市场的推广和品牌建设，智利车厘子产业在过去2年实现了接近250%的增长，目前中国市场占智利车厘子出口总量的约87%。
15: Hoy día representa el 45% de nuestras exportaciones en el área frutícola, muy relevante. China sobre el 85%, y por lo tanto es un rubro productivo que le da mucha movilidad a la actividad agrícola nacional exportadora principalmente.
1: 中国消费者的行为变化成为本次大会讨论的重点之一。行业研究显示，目前中国79%的消费者购买车厘子已用于日常消费，而不仅仅是作为季节性产品。
16: These cherries are just incredible. They are red, they are round, they are sweet and tasty, exactly what the Chinese market demands. It has brought good luck for the Chileans too, except when the Chinese take out their claws.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仅5至6月，中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达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5月1号以来，中国从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非洲特色农产品在中国打开广阔销路。
17: China is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coffee market, especially for Ethiopian markets. It was 5-6 years ago, very small quantity, 2-3,000 tons. Now it passed above 50,000 tons per year exported to China.
1: 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1.7倍，已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目前中国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中国的购物车里不仅有农产品，还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背后，是各国的优质生产要素在中国产供链的整合下实现价值最大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2025年11月正式投产的西芒杜铁矿位于西非几内亚共和国，是世界级大型优质赤铁矿矿床，总资源量超40亿吨，铁矿石品位位居世界前列。2025年12月，来自西芒杜铁矿的首批铁矿石发往中国。法兰西24频道形容，几内亚人等待了近30年的铁矿开采终于开始了。
0: 西芒杜项目的总投资额约为200亿美元，是中国与几内亚合作的重要成果。当该项目的年产量达到约1.2亿吨的最大产能后，几内亚预计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1: 彭博社指出，国际社会讨论中国经贸时，不应只看到出口， 中国庞大的采购体量深刻影响着全球大宗商品与科技供应链。欧亚评论刊文认为，中国正由世界工厂加速向世界市场转型，超大规模内需成为全球贸易重要风向标。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报告也评价，中国市场需求为脆弱的全球贸易提供了重要支撑。
18: 金龙鱼
19: 1:1，
1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20: 立白粉欢度节
21: 来了，
20: 立白大师香氛
21: 真香，
20: 立白洗洁精
21: 不杀手，
20: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1: 真划算，
20: 还得是立白。
2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2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6: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7: 淘宝到底有多能？
28: 能淘好货，
29: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0: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9: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e 小米鹏程。
32: 谢谢谢谢谢谢，
33: 应该的。
3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3: 应该的，
34: 是朴素的诚信。
32: 这个怎么呢？
3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4: 是用心的服务。
36: 这样就好了。
32: 太感谢你了。
36: 应该的。解决了吗？
34: 是秉持的公心。
3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6: 不麻烦，应该的。
3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39: 没什么事儿。
4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36: 受不了吧？
3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6: 应该的，
33: 应该的，
3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山水相依，三江汇流，在浙东后花园里感受古村新生。
5: 客人就说，哎呀，没想到啊，他说你们这里农村都有这样充电桩了。
4: 从百年红帮裁缝到数字阳光掌柜，体悟开拓精神与匠心传承。
6: 总共的话，我们光伏储能和园区累计的结算金额已经超过130亿了。
4: 特色大排档，奉化冷饮，热辣滚烫里尽显城市烟火。小草大爱点亮心灯，筑起一座充满温暖与希望的阳光之城。
7: 不仅是说我们自己去点亮这一批小朋友，也希望这一批小朋友以后能点亮别人的心灵。
4: 远方的家走进宁波奉化，山水之城，阳光奉化正在播出。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浙江省东部，四明山脉和天台山脉在此交汇，汕江、岘江、东江三江并流，山环水绕之中勾勒出独有的大地轮廓和六山一水三分田的天然地貌，也滋养出一座山水之城，被誉为浙东后花园的宁波奉化。
9: 我现在来到的是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站在这儿刚好可以眺望奉化城区。在这里啊，也特别能够感受到奉化人常说的那句“六山一水三分田”，这样的地貌格局让奉化成为了中国水蜜桃之乡。但也正是因为耕地较少，很难开展大规模的传统耕种，反而催生这里的人们开拓创新，发展起来活力十足又独具特色的民营经济。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奉化，去感受这座乡野间飘着桃香、烟火里藏着闯劲儿的山水之城。
4: 来到城区的核心地带，岘江河畔，奉化的地标建筑城市文化中心最为醒目。这里既承载着人们的历史记忆，又彰显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发展与变迁，是了解奉化的首选之地。
9: 红房子是博物馆主楼。
10: 对的，这个是全部就是当时的奉化热电厂的一个厂址。
9: 是什么时候建的？
10: 它是1986年开始建造的。
9: 40年了。
10: 对，今年正好40年。
4: 张千牛，宁波市奉化区博物馆副馆长，20多年深耕当地的文物保护和历史研究。
9: 其实我一来的时候就非常好奇，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奉化会把一座热电厂当成它的一个文化名片呢？
10: 是这样的，这其实说来还是有段历史的。
9: 嗯，
10: 它原来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呢，奉化包括宁波、浙江呢，都是民营经济、社会经济发展的非常的那个强劲的。
9: 嗯，
10: 那当然经济的发展就随之而来的就是电力的需求也很旺盛，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时我们奉化就是在这个相对目前中心城区的位置，靠近城区的位置呢，新建了这一座热电厂。这座热电厂呢，其实也就是见证了我们奉化整个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段历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种历史性的作用。
4: 能源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对于民营经济占据绝对主力的浙江宁波而言，稳定的电力供给至关重要。 因此，把曾持续输送动能的老热电厂转型为城市文化中心，便有了格外厚重的时代意义。如今的宁波已成为继深圳、上海之后，中国第三座年度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突破万亿元的城市，而奉化正是宁波民营经济的重要发源地。

0: 已是百年永商文化的根脉之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清末民初开创中国近代服装业先河的红帮裁缝。张馆长带我们来到位于城市文化中心的奉化区博物馆。
1: 我们看到啊，这些都是一些清代的熨斗，它在里面加些炭火，把它加热之后去熨平衣服。然后这边呢，又是就是相对时间再迟一点，形状你看也不一样，
2: 造型上已经改良过了。
1: 对，然后这边甚至还有一个就是清末民国的电熨斗，
2: 电熨斗
1: 也是说明我们当时的红帮裁缝呢，在工艺上或者工具的要求上呢，也是比较的高了，
2: 它可以是紧跟潮流的，
1: 紧跟时代潮流，也用起来更加方便，效率更高。
2: 这边也是熨斗吗？
1: 对呀、
2: 像一把小勺一样的。
1: 是的，这个你看，这是有三个比较小的啊，而且形状是各不相同的。
2: 对，有椭圆的。
1: 对，比如说我们衣服上比较有一些很难大熨斗去熨平的地方，它这小的可以伸进去把它熨平烫平。
0: 红帮裁缝是清末民初发源自奉化，崛起于上海的制衣流派。他们立足中国传统裁缝技法，并吸收西方立体裁剪技术，率先引入进口缝纫设备，同时讲究精工细作，不仅创制海派西服、改良旗袍，还定型推广了中山装。
1: 我们现在来看中国的第一件那个中山装。中山装呢，是我们那个奉化的一个红帮裁缝呢，叫王才用，在上海呢就开了一家店，叫那个荣昌祥。然后1916年的时候，然后孙中山先生到访上海之后，他就到这个店里去，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然后也就从传统的那种西装的名称，到正式的有中山装的这种的叫法，
2: 代表着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正式的服装。
1: 对，
0: 红帮裁缝开创了中国服装业的多个第一，制作了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套西服，开设了第一家服装店、第一家服装学校，编撰了第一部服装专著，也为宁波永商文化树立起敢为人先、传承创新的精神底色。2021年，红帮裁缝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如果这个地方你看都是那可以拉长的，看到没有？因为经纬方向是不一样的。
0: 王小芳是上海王兴昌洋服第六代掌门人，也是红帮裁缝技艺传承人之一。在他看来，制作每一件衣服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周全的版型设计、考究的手工缝制、用心的细节打磨。
2: 这是西装里面的里衬吗？
3: 对，这个是胸衬。
2: 这是胸衬。
3: 对，这个是胸衬。
2: 一共有几层？
3: 有好几层。
2: 我发现下摆跟前胸还有脖头的这个
3: 不一样的
2: 布料也不一样，针脚细密也不一样。
3: 对，因为这个脖头呢，两层面料，再加上一层胸衬。
2: 胸衬哈。
3: 还有里面捏了一个无纺衬，所以这个呢，必须要扎八字。
0: 就像这些藏在衣料内里，走向各异又细密有序的针脚，功夫都下在看不见的地方。红帮裁缝技艺多达130余道工序，4工9式16字诀等技艺体系，更是凝聚了一代代传承人的探索与匠心。
3: 这个呢是第一代传承人，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老店，王兴昌洋服，这个是开在南京路的807号，
2: 很繁华的地段，
3: 很繁华的，对，这个呢是施工的，那我这个是我师傅，
0: 王小芳一直铭记师傅的教诲，用心琢磨，精工细作。30年前学徒时留下的笔记里，他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下师傅的口传心授，以及制作流程中的每一处细节。
3: 这个东西心要细，才能做出好衣服。我在学徒的时候一样的，师傅在做，对吧？要眼观六路，听八方，一定要看。
2: 看着师傅怎么做的，
3: 对，
2: 师傅
3: 手法是怎么捏的？这个很关键。
2: 嘴里是怎么说的？
3: 对，嘴里怎么说的？这些东西都要笔记，自己记下来。一个是裁剪，对吧？一个是缝纫，都要做得很精的。东西做得好，那是可贵的，因为可以代代相传， 如果东西做的自己都过意不去，那这个差太多了，
2: 就传不下去了。
3: 对，传不下去了。把一件衣服做好，就好了。这是我们唯一的
2: 精神，就是专注做一件事。
3: 对，一个人一辈子，就做一件事。
0: 红帮裁缝引领的服装也逐步壮大，宁波先后诞生了一大批知名企业，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服装制造业基地与出口城市。敢为人先，追求创新的开拓精神，精益求精、细致考究的匠心精神，也早已从服装业拓展到各个领域，成为发展经济的精神内核，也沉淀为奉化鲜明的城市文化底色。民营经济在迭代升级，能源供给也在同步发展。走进奉化，一片片蓝色光伏板成为城区独具特色的新景致，它们分散地铺设在建筑顶部，形成自发自用的小型发电系统，这被称作分布式光伏。国家电网宁波市奉化区供电公司的郭哲军带我们来到行政服务中心，这里的光伏停车棚就是由他策划建造的。
2: 郭主任，如果不是您提醒，我真的很难将这座停车场跟电站联系到一起。
4: 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光伏板的话，它就是替代了原来的停车棚的那个车棚
2: 挡板。
4: 对，这样的话呢，它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停车厂的话，它的装机容量有630千瓦，
2: 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4: 那相当于它一年能够发接近80万度的电。按照这里的那个光照数啊，它这个电呢，相当于能够提供我们整个行政服务中心办公楼啊，那个办事大厅啊，大概有25%的那个用电量都可以它来提供。
2: 它真的是节能了哈。
4: 对对对，
2: 节能用电。
4: 对，它这个做了之后，实际上我们整个的节能项目，它的节能率呢已经超过16%。
2: 超过16%，而且我们看到在这座停车场，新能源汽车居多。
4: 对对对，所以我们又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那边。可以看到那边是我们一个充电站，然后它又可以提供新能源车的一个充电服务，而且因为它这个站的话，它实际上还是利用率很高的，因为基本上都是满着的。
2: 你知道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我来到了奉化之后，我就感觉这边的人就是很珍惜每一份的资源，一点点的资源都不愿意去浪费。
4: 对，就这里面就讲究一个效率，然后呢资源的充分的利用，把这些工作呢做到极致。
0: 不仅仅是行政服务中心，一片片蓝色光伏板已覆盖医院、学校、村庄，更在工业园区连片展开。因为光伏发电受天气影响，具有随机波动性，于是电网构建了调度决策中心，通过提前研判、柔性调控，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但在用户侧，因为光伏、储能等新业态涌现，让用电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面临一对多复杂的电费结算关系，传统方式效率低，结算不清，经常产生纠纷。我们跟随郭哲军和他的同事来到宁波奉化农产品加工科创园。
4: 我们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农产品加工的一个科创园。它这个园主呢，它既是这个园区的光伏的投资方，然后又是这个园区的一个用户，然后又是他园区入住租户的一个转供电的转供方，所以他也比较复杂的。然后这次来呢，因为7月份我们电价政策做了一个调整，我们杨光掌柜的服务呢，对他的表记的一些时段呢也做了调整，然后把这个情况呢跟他们做一些介绍。
0: 奉化人钟雪珍是这家农产品加工科创园的投资人，他经营的水蜜桃加工企业在园区办公生产，同时还出租厂房给其他商户。2025年，钟雪珍在园区楼顶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的电一部分自用，一部分转供给租户，剩余卖给国家电网。供电用电关系复杂，又涉及分时电价、光伏发电波动等因素，人工抄表的传统方式结算不清，园区电费成了一笔糊涂账。
5: 过去就是稀里糊涂。
4: 对呀，就一地糊涂是吧？
5: 因为我今天抄表是这样的，我电工有空的时候，院出了可以去抄表了，那我就可能一号抄，可能二号抄，可能三号抄。但是呢，我跟他供电局结算的永远是对不起来，我就

0: 知道我这个几千度的损耗在哪里，
1: 嗯，
0: 是因为时间的超表的差异呢，还是我真的损耗？电价也是随我们自己定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普遍定在1.1元一度、嗯，那么对有些用电大户来讲，他觉得1.1元或者1元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市场也很卷，说真的，嗯，产品竞争力啊，都大家都在抠这些。
1: 竞争力看谁能够更省钱，各位用户着想，
0: 成本能够更好的管控，
1: 嗯，
0: 所以说电费特别是对一些用电大户来讲，
2: 嗯，
0: 电费省下来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纯利润，嗯，所以他们非常关注电价，嗯嗯。
3: 为解决园区结算难题，敢于创新的凤凰人在浙江省率先试点了阳光掌柜数字一体化服务管理平台，他用智能电表代替人工抄表，对市电和光伏分项计量，将绿电优惠精准传导至租户，自动同步分时电价政策，精确统计高峰、频段、低谷不同时段的电量，核算相应电费，并根据用电量公平分摊损耗。平台还实现了超核收开，全流程自动化，电费结算周期从7天缩短至实时化转。通过极具匠心的系统设计，阳光掌柜化繁为简，彻底解决了分布式光伏园区电费结算不清的难题，让每一个租户的账目都清晰透明。而作为投资方，通过阳光掌柜钟雪珍也能轻松掌握光伏电站发电、用电、售电的详细信息。
0: 我们一期呢，总共投了400千瓦的这个光伏容量，
1: 嗯，
0: 然后呢，1月份到12月份，我们总共发电发了573326度，折合收益呢有388677.35元，
2: 嗯，
0: 然后这一部分电呢，我们自用园区一期的厂房，是325095.75度。售给国家电网呢是153098，那么消纳的这个比例呢达到73.3%，
1: 嗯，
0: 所以这个收益也是非常好的。有了一期的这个收益，我们自己比较有信心，
1: 嗯，
0: 所以我们二期就是今年果断投了800千瓦，双倍的。
3: 园区商户除了能得到清晰准确的电费账单，还可以通过平台了解企业风谷用电和光伏用电情况，便于调节生产时间，进一步降低用电成本。奉化区供电公司的能源数字客户服务中心，也是阳光掌柜的数据中心，在这里可以看到阳光掌柜整体的推广情况。
4: 我们可以看到，
1: 嗯，
4: 那个宁波，那我们有67家园区，那么用电租户呢722家，
1: 嗯，
4: 安装表记我们看到是1505个，
1: 嗯，
4: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宁波地区下面的我们奉化区，对，奉化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入驻的园区已经42家了，
1: 嗯，
4: 那么用电租户呢已经达到429家，安装表记896个，实际上数据后面还会再继续再增加，
1: 嗯，
4: 因为我们后面已经还有几家都在排队，
1: 嗯，
4: 等着我们去给他解决问题，
1: 嗯，
4: 那么总共的话我们光伏储能和园区累计的结算金额已经超过130亿了，
1: 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4: 整个浙江省里面它实际上光伏的我们预估可能有60以上，可能都是分布式光伏，都是我们在做结算服务。
3: 如今阳光掌柜模式经过在奉化的试点打磨，已日臻完善，正逐步向浙江全省推广，未来还有望落地更多省区。这从本土生长起来的创新故事，正是永商文化的生动缩影，开拓创新精益求精的文化基因早已融入奉化各行各业的日常，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始终保有活力与竞争力的底气。浙东后花园，山腰上的古村落正悄然蜕变。
5: 客人就说：“哎呀，没想到啊！”他说：“你们这里农村都有这样充电桩了。”
3: 东山三姐妹返乡创业，打造别具一格的乡村之美。
6: 尽量跟其他姐妹装的不一样，到我们东山来三个地方都感觉会不一样的一个味道。
3: 远望的家走进宁波奉化，山水之城，阳光奉化，正在播出。
7: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奉化被誉为浙东后花园，西部的溪口镇多高山峻岭，其中又以四明山脉最高峰雪窦山最负盛名，是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在雪窦山核心景区周边，不少藏在山腰的古村落正悄然蜕变。我们来到溪口镇东山村，这座曾经的空心村，如今已是风景如画的民宿文旅村，也是奉化最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回乡创业者董凤杰带记者来到他经营的民宿。
2: 我发现你的民宿没有实体的墙，几乎都是玻璃的。
3: 玻璃比较多，因为我想通透一点，我想把阳光都洒进来。
2: 阳光洒进来。
3: 对，因为我感觉这样，你到房间也是，就是全部阳光进来的那种感觉，
2: 感受阳光洒进来。
3: 对对，因为我觉得城市的人，他很缺乏这种阳光啊，就是那种大自然。我想把所有的窗景就框进来，就是你可以感觉在房间里就能欣赏，这样
2: 随时被自然拥抱，
3: 对对对对，
2: 被阳光拥抱。
3: 是的，是的。
2: 你把自己的民宿起了个名字"东山鹿"。鹿房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3: 鹿房其实是我们家房号，也不是我起的名字，它有200多年了。就是我们家就是刚好是鹿房，我是鹿房的就是后代。
1: 东山村的历史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距今已有400余年。董凤杰的家族于清代乾隆年间迁居至此，至今已传承200多年，世代以茶叶染料营生。
2: 在这儿就能看到山景。
3: 对，这里其实能远眺最远到奉化，其实宁波的一角都能看到，就是方桥那边。最远的就是正前方，其实就弥勒圣坛，就是整个溪口镇。再远一点，就山后面是奉化。但是在这个最角，
2: 这边是城区是吧？
3: 对对，最角现在是有点看不出来，有时候空气那个能见度高的时候，能看到宁波的一角方桥。
1: 20世纪90年代。董凤杰随家人离开东山村，赴海外求学多年后，在上海、宁波等地工作。
3: 我们说就是可以躺着看日出。
2: 天哪，这边的风景真的是太好了。
3: 对对对。
2: 那你当时住在老宅子的时候，会看到这样的风景吗？
3: 我们小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景，就每天生活在景里，你就不觉得习以为贵的。就但是你到外面去住了，我们后来我也一直在国外读书啊，工作也是在上海啊，后来又到宁波。但是你再回过来，你发现哎，原来你原先你出生地是个风水宝地，你可以那么多的景色。以前不觉得这个是美景啊，
2: 本来是觉得熟处无风景。后来远离他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头来看，
3: 对对对对，
2: 觉得哇，原来最美的风景，
3: 对，就在家里。其实，
1: 2023年，家乡文旅配套日渐成熟，董凤杰回到东山村创业，打造了集文化、旅游、休闲于一体的东山鹿房民宿，之后又开出了一间配套的特色餐厅。
2: 这是你朋友还是？
3: 对，也是朋友。他也有一个民宿，然后也开了一个咖啡厅。
2: 原本也是村子里面的村民吗？
3: 对对。
2: 就等于说你们这些在外打拼的人现在都回来了。
3: 对对。说以后一起养老。
2: 一起养老，一起观山看水。
1: 这间咖啡馆建在一处小山包上，建筑顺着山势铺展，上下两片开阔草坪，既是户外聚会的平台，也是俯瞰山景的绝佳观景台。如今这里是东山村最热门的打卡点。刚刚经历台风，虽有树木倒伏，却并不影响它航拍的景致。
4: 我一进来就被这满墙的书籍吸引了，
2: 所以这是你们咖啡馆的特色。
5: 是的，就是我们咖啡馆它是跟图书馆相结合的。对，然后我们这边因为周末的话小朋友会比较多，所以是大人呢喝着咖啡陪孩子一起读经典。
1: 徐娜比董凤杰早几年返乡，2021年她把自家祖屋改造成精品民宿，开业后很快就出没一房难求。这也让徐娜对家乡文旅更有信心， 于是伊朗咖啡馆便应运而生。
2: 整个是有点工业风的感觉。
5: 对，是的，我们的挑高层比较高，所以上下两层会比较通透。嗯，
2: 而且这边是很有错落的感觉的啊，一楼是可以直视的，
5: 对，二楼可以看得更远，
2: 回廊，
5: 是的，啊，
2: 然后落地窗，
5: 对对，
2: 这边就更有意思了，
5: 台阶状，这边是，
2: 对，
5: 所以它每一层客人坐着，它都不挡视线，嗯，都能看到前面的风景。
1: 这处融图书馆与咖啡馆为一体的空间，让游客无论坐在哪里都可以透过全景玻璃窗捧着咖啡与山色对饮，云海翻涌间品味书香。除了董凤杰和徐娜，村里还有一位女掌柜徐小峰，三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东山三姐妹。徐小峰用外婆家的祖宅打造了一间充满中式韵味的民宿，
6: 反正大家听大家的意见，然后他们家弄了那个叫什么铝合金了，我就换成木头，尽量跟其他姐妹装的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6: 对，就是我们每一个姐妹有每一个姐妹的风格。
2: 风格。
6: 所以到我们东山来，三个地方都感觉会不一样的一个味道。
2: 其实每家的风格也体现了它的主人的一个性格的特点。
6: 对，他比较 fashion 很洋气。对，我比较土。
1: 东山村目前共有八间民宿。每间都是独一份的风景，有的藏着江南的婉约，有的还原田园的质朴，有的则主打年轻时尚。民宿间共享客源，组成接待联盟，各展所长，让游客在差异中感受完整的乡村之美。但在三姐妹年少时的记忆里，过去的东山村是另一番模样。因为地处偏远，基础设施落后，台风天气经常停电，交通受阻，出行不便。
5: 小时候一来台风，基本上每年暑假，像我们小的时候
2: 都是的，
6: 啊，家家都有那个白色的蜡烛，你们知道吗？因为我可能年长一点，他们小一点，
2: 就是没有蜡烛，嗯，对，一包月饼。
6: 我们以前那个就是
5: 会给你们发老百姓，
2: 会
5: 备着啊，对，
2: 就怕你没有水呀，啊，就收不了东西，嗯，对对对，嗯，但现在好像。都没有这个习惯了，
6: 啊，无感，啊，
2: 因为没有发生过，基本上就不会断电。像，昨天其实风
5: 蛮大的，也是
2: 很大的，嗯，就是我们村里好多树都断了，嗯，就是你这边也是那个
5: 大树也倒了好几棵，
2: 对对，那也没有
5: 停电，
2: 所以这比较安心嘛。对，嗯，这种保障就会让人心里面很安定。
5: 是的，
6: 好像无感，好像电就一定是会亮的。
1: 多年来。奉化山区电网一直在持续改造，从台风天气稳定供电到与文旅发展同步升级，村里新增布点四台变压器，充分保障民宿与居民的用电需求。针对宁波夏季多台风的特点，供电公司对配电线路进行了绝缘化及防雷改造，并进行无人机常态化巡护。2022年，宁波市首个高山微电网项目在东山村投运。当大电网出现故障时，光储协同系统可独立供电48小时以上，为山区用电加上了双保险。有了全天候稳定供电，诸多服务游客的配套设施得以落地，电动汽车充电桩就在村内3座停车场全面布设。
7: 特别是有一次和台湾客人，客人就说，他说哎呀，没想到啊！他说你们这里农村都有这样充电桩了，嗯，然后他就也应该他不会用，他一直在看，
2: 一直在看，
7: 啊，就那个他说出来那一刹那，我还是挺自豪的，其实，
2: 真的是挺让人骄傲的。
7: 对对，
1: 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

不但让文旅产业快速发展，村民也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并带火了乡土特产的销售。东山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不足30万元跃

0: 里好，然后到后面比如说水到渠成，确实有更好的项目啦，或者是有更好的业态啦，那再往下发展也是可以的。
1: 我就很确信未来哪怕就10年20年，这个村子一定会有越来越好的。
2: 古村焕发新生，改变着返乡创业者的人生轨迹，也温暖着每一位村民的生活日常。乡村振兴的活力持续向山野涌动，群山绵延间会有更多像东山村这样的村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特色大排档凤华冷饮，热辣滚烫里尽显城市烟火，小草大爱点亮心灯，筑起一座充满温暖与希望的阳光之城。
3: 不仅是说我们自己去点亮这一批小朋友，也希望这一批小朋友以后能点亮别人的心灵。
2: 远方的家走进宁波奉化，山水之城，阳光奉化正在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夏日傍晚，奉化城区灯火渐次亮起，高楼间便生出当地人最熟悉的夏夜烟火——奉化冷饮。它不是单指冰饮，而是奉化独有的露天大排档。一般都是几千平方米的大棚，五六十张餐桌，上百盆荤素菜品整齐排开，各路海鲜码得满满当当，热辣滚烫，猛火快炒，烟火气十足。每当夜色渐浓，食客越来越多，裘翔和同事们也就迎来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段。为了守住这片烟火背后的用电安全，奉化区供电公司成立了冷饮保障特巡队，对各个摊位的线路设备进行夜巡。
4: 测温测一下。
5: 都测什么内容呢？
4: 先看一下他们那个导线的温度，很多因为电线引起的短路都是桩头松动而引起的桩头发热，
5: 就是怕它超负荷工作。
4: 对，
5: 这部分的电表是负责哪个的？
4: 这一部分的电表是负责冷库的。哦哦，
5: 这边是冷库。
4: 对，冷库的啊。
5: 到了夏季的时候，冷库是最重要的了。
4: 是的。
5: 所以这边的用电量也是很大的。
4: 是的。哦，
5: 这个电线的温度是？
4: 电线的温度是电线桩头的温度是44度左右。
5: 怎么样？
4: 现在的话是正常的，属于在合理范围内的。哦，
5: 数值是正常的。
4: 对对对。
2: 除了主线的巡检、表箱检测，他们还会在用电高峰时段为冷饮摊进行延伸服务，帮助商户排查设备隐患，讲解安全用电注意事项。
4: 像夜间机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看他们有没有撕拉乱接的现象，还有一些就是他们电缆的温度啊是否会过高，桩头有没有松动，这些都是导致起火触电的主要原因。
5: 用电安全
4: 的。对，用电安全方面，像一些电线，像厨房里面很多电线的话处在进水或者可能会处于一种

0: 皮的状态，这是有严重的那个触电隐患在的。
1: 这些超出本职工作范畴的义务助力并非临时之举，因为这在奉化区供电公司早有传承，他们有一支36年历史的小草志愿服务队，一直致力于社会公益服务。我们拍摄期间，队员们就在开展周末陪读活动。杜亮亮是小草志愿服务队的第四任队长，今年47岁。2002年，他进入奉化区供电公司工作，第二年加入小草志愿服务队，至今已有23年。
2: 我就发现，有很多未来的子女呢，星期六的时候呢，没人看管，他们的父母呢，星期六上班的，小朋友呢，星期六不上课。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因为我自己也有相关的一些经历的，我一想，哎，能不能我星期六陪他们去读书？
1: 杜队长来自山西农村，少年时因为家庭原因自卑厌学，成绩滞后，一位老师的关怀鼓励让他慢慢变得开朗自信，最终以全县文科前10的成绩考入华北电力大学。而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由于成长环境所限，同样内心封闭，对学业和未来缺少期许。杜队长坚信陪伴和引导能给他们带来改变，小草志愿服务队还给陪读活动起了一个名字，点亮心灯。
3: 我老家在那个乌龙山革命老区，然后呢，我小的时候就跟着爸妈来到这边上学，那时候胆子特别小，上课不敢举手，但是我比较喜欢阅读，然后我就参加点亮心灯的活动。小草叔叔们每周六都会带着我们读一些古诗词之类的。
1: 陈永品是一位来自贵州的苗族女孩，她在长期陪读中慢慢蜕变，不仅学习成绩稳步提升，还作为代表和杜队长一起参与了红星永耀中国我陪孩子读经典长征精神中外共读行动启动仪式，现场诵读经典文学作品。
4: 我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红星，你为什么参加红星？
5: 我的家在福建漳州附近，我平时上山砍柴，冬天就采集树皮。我常常听村里的人讲起红军，他们说红军帮助穷人，这叫我喜欢。有一年红军来到，
3: 那时候我们一朗诵完，台下就掌声雷动，特别大声那种。
2: 他是见到了这个斯洛的侄子，斯洛的亲侄子过来参加这个活动，跟他在一起拍了合照，并且当时我们在
6: 这里还有很多的这个签名，
2: 对，
6: 能跟我说说这是谁写的吗？
3: 这个给我的寄语，是杜老师写的，
2: 读一下来。
6: 红星，
3: 红星照耀中国，小草托举勇士。
2: 那天晚上我带他去天安门去骑自行车，长安街，他说我发现我们那个务工人员，我们这帮小孩子都比北京小孩子差，
6: 所以孩子的心里的那盏灯一瞬间
2: 对被打开了。他回来以后特别自信，各种参加各种比赛呀、各种演讲呀、什么都没问题的，
6: 就一下子就变了。
2: 对的，
6: 所以其实这一瞬间的改变不仅仅是在他当下，可能对于他以后的人生，在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他会想起那次的演讲，他会觉得我可以的。
1: 小草志愿服务队还为不少孩子送去桌椅台灯，帮助他们在家里打造专属读书角，营造读书氛围，培养阅读习惯。除了日常阅读，点亮心灯活动还鼓励孩子们和远方各地的同龄人通信，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学习，缔结友谊，共同成长。
6: 那你觉得这种写信的方式跟在手机上通讯有什么不一样？
3: 感觉手机上就不会写到那么多，也不会想那么多，然后手写出来的话更有感情，更温暖，
6: 更温暖
2: 这个词语好。
6: 那我看看在你的信里面有写了哪些温暖的细节，从这里我们读一读好不好？
3: 信到了，你们刚好是火把节，围着火把吃肉跳舞，快教教我怎么跳啊。描述一下杀猪现场哦。你如果感兴趣，我

0: 也能教教你苗族的舞蹈啊。
1: 你是苗族是不是？嗯。然后你想跟这位同学一起交流一下舞蹈是不是？嗯。然后呢？
0: 话说你们那儿的腊肉应该还不错吧？切记让杜老师带一点过来哟。
2: 可以。
0: 我们也会让杜老师带去一点奉化水蜜桃。嗯。杜老师依旧大方帅气，会包钱的。提示：其实是小馋猫属性爆发了，
1: 自己还可爱了一把，是不是？小馋猫指的是自己，是不是？
3: 相比于阅读习惯的养成，学习成绩的提高，杜队长和队员们更欣慰的是，看到孩子们变得愈发开朗自信，愿意主动分享成长里的喜悦与烦恼。
4: 我家里也有一个哥哥上高三，他没参加高考，因为他生病了，休学在家养病，明年才考。这么跟你聊下来，我觉得我又多了一位远在别处的朋友，我很开心。
3: 温暖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递，潜移默化之中，一颗颗向善的种子在孩子们心底生根发芽，期待着未来用同样的方式去温暖更多人。
1: 就像您说的，这种温暖其实是可以流动的，
5: 对对，
1: 可以扩大的，
5: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组织他们给远方的小朋友去写信，这个信的过程当中，我们能感受他们这个信里面也很温暖的，其实想把这份温暖不仅在本地，也传递到更多的群体，让更多的人变成这样的会感恩、会想着对社会做有用的人，
1: 让每个人都可以发光发电。
5: 对对对。这我觉得才是我们点亮心灯的这样真正的一个真谛吧。不仅是说我们自己去点亮这一批小朋友，也希望这一批小朋友以后能点亮别人的心灵，在这过程当中他们也点亮我们的心灵，也一样的。
3: 在奉化光点公司设有小草文化展厅，完整记录着小草志愿服务队36年来的成长历程。
5: 小草服务队呢成立于1990年，当时是有一个聋哑学校呢跟我们的一个供电局的员工来求助，说他们那个灯坏了没人修，我们就去看了，看了以后呢发现奉化的这个幼儿园也好敬老院也好普遍存在没有电工的这样一个状态，当时我们的团员青年有5名团员青年，就组成了学雷锋小组，上门给他们的幼儿园敬老院就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一个口号，就做这样的志愿服务。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牌匾是91年的一个聋哑学校，小朋友呢他可能就是不会讲话的呀，没有听力不好的，但他们手工的给我们画了一幅清明这上河图的一个局部图，送给了我们服务队，当时叫小草学雷锋小组。
3: 36年间，小草志愿服务队已从最初的5人小组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人，服务范围也早已不局限于奉化，而是延伸到西藏、新疆、吉林、贵州等多个省和自治区。小草志愿服务队在一步一步把光亮与温暖送到更远的地方。在拍摄期间，我们深有感触，小草大爱从来不是流于表面的形式，它定格在36年里的一个个默默付出的瞬间。奉化向上和乐，慈行天下的底蕴滋养着文脉，代代传承。这是一个山水间的诗画家园，是一片勇于开拓、坚守匠心的荆棘热土，更是一座处处充满着温暖和希望的阳光之城。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

0: 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臣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已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就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10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弄比走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言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3品。年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限，一方指责美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威胁。美加关税谈判破裂，贸易战升级，美国宣布对加拿大50%关税生效，加方宣布实施对等反制。日媒称，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甚至有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日本加速推进扩军备武。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世界市场大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次强调，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但尚未准备好达成一个合适的协议。
1: 当天，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时重申，必须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并表示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特朗普说，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想达成协议，因为在我看来，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美国的领土，它就是美国的领土。在同一场集会上，特朗普表示，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将被弹劾。11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外媒分析认为，中期选举通常被视为对总统执政表现的一次检验。眼下，伊朗战事被拖成持久消耗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可能变成政治负资产。当天，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2: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We have total control, so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是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3: 巴加埃2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还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当天，伊朗外交部谴责美方新一轮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是战争和军事侵略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并表示伊方将依靠自身能力和长期应对制裁的经验，动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地区问题专家认为，面对美国经济制裁风暴，霍尔木兹海峡始终是伊朗手中有效的博弈杠杆，伊方或将采取以海峡为中心的多层次非对称反制策略。首先，伊朗仍会将海峡作为反制关键抓手。在伊朗看来，封锁海峡让美国承受的经济代价将超过制裁给伊朗带来的损失，因此伊方将与美国展开经济抑制战，迫使美方先让步。此外，伊朗反制手段还可能包括影响红海等其他地区的能源通道。其次，开辟多元跨境通道也将成为伊方对冲选项。目前，伊朗正筹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利用其他海陆边境渠道维系对外联系，依托周边国家搭建贸易替代路线等。 最后，伊朗还可能综合运用军事、经济、网络等多重手段，打出网络战、心理战、情报战和经济战的组合拳，以应对美方经济制裁。
0: 8月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

0: 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透露，美以侵略期间，伊朗的战略军事装备产量增至原来的3倍。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对伊朗发出的经济制裁威胁，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战略转变表明美军在对伊战事中已尽显疲态。对伊武力胁迫未果后，美国又试图转向成本相对较小的经济绞杀，但其收效存疑。
1: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之所以从武力胁迫转向经济绞杀，首先是因为经历数月与伊朗的军事交锋后，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已大幅减少，难以维持大规模对伊军事行动，所以才转而选择成本相对较低、政治风险较小的经济封锁。此外，特朗普政府此举也有国内政治考量。随着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美国舆论对政府中东政策的批评愈加强烈。不少人指责白宫在伊朗问题上打了很多仗，花了很多钱，但未取得成果。如今，特朗普政府对伊采取强硬经济措施，意在向选民展示其依旧强势，同时又可避免军事冲突升级带来的政治风险。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再度置顶经济封锁是故技重施，短期内或对伊朗经济造成冲击，但难以彻底绞杀伊朗，也难以迫使伊朗屈服。首先，伊朗已形成对美国制裁的适应能力。伊朗在过去数十年一直承受着美西方的严厉经济制裁，其经济命脉并未被切断，反而积累了应对制裁的丰富经验，建立起一套经济作战体系，包括搭建地区贸易网络，以石油换商品，发展非美元贸易等。其次，伊朗已通过提升国内生产能力，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本土工业体系，部分民生和基础工业物资实现自给自足。此外，美国单边制裁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伊朗对外经济联系也存在疑问。有学者指出，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对伊朗实施全面贸易禁运。舆论认为，特朗普政府持续以经济手段施压伊朗，恐将进一步恶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升油价，反噬美国自身。而美伊经济对抗也会向军事、外交领域外溢，加深美国打不赢、走不掉、谈不拢的战略困局。
0: 据阿曼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
1: 报道说，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还讨论了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
0: 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接替超期部署的亚伯拉罕林肯号，在中东维持双航母部署的同时，美国在西太平洋再次出现零航母状态。护航舰故障、航母维护积压以及舰员长期超期部署等问题，让美海军的全球调度能力受到关注。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军方发布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画面中舰载机在夜色中完成了起飞与降落。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一天宣布，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抵达中东，接替已部署长达9个月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林肯号航母母港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2025年11月

0: 离港启动部署，12月曾停靠关岛。此后，该舰转战中东，参与了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和海上封锁行动。到今年7月短暂停靠阿曼杜库姆之前，林肯号一度连续在海上活动超过200天，创下近年来美军航母的新纪录。截至22号，该舰此次部署已持续274天。据美媒报道，接下来林肯号还需要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到母港。进入8月以来，美媒不断爆出林肯号航母上生活物资短缺、舰员士气低落、精神压力大等状况，引发全美舆论高度关注。华盛顿号接替林肯号后，将与同样部署在阿拉伯海的布什号航母编队共同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美海军在该海域仍将保持大约20艘舰艇的部署态势。随着华盛顿号抵达中东，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将再次出现没有航母可用的情况。华盛顿号2024年11月开始常驻日本横须贺，成为美军唯一一艘长期部署在海外的核动力航母。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华盛顿号是美国在亚太军力部署象征性的存在。2025年10月，特朗普曾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同登上该舰。日美警告，如果伊朗战事迟迟不能结束，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零航母状态可能长期化。
1: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美加贸易谈判于21号晚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
0: 声明说，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纽约时报透露，加拿大希望美方在汽车、钢铝及木材贸易方面做出让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表示，加拿大已拒绝敲定贸易协议。格里尔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若达成协议，本可大幅降低关税。他指责加方拒绝接受，导致谈判破裂。美高级官员表示，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某些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的50%关税，美国东部时间8月22号凌晨00:01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措施原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正式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纽约时报称，这些关税将进一步破坏加拿大和美国曾经紧密的关系。自特朗普重返白宫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并一再宣称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以来，两国关系已急剧恶化。加拿大商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坎达斯·莱恩表示，这场贸易闹剧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北美竞争力将遭受沉重打击，美国人的生活成本将上升，加拿大人则将失去重要的客户和投资，一些小企业可能倒闭。
1: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而最终实际的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有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2: 报道称，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案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安保三文件

0: 还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推进扩军备武，已将 2% 的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在此背景下，尽管还未到现行安保三文件规划期的最后一个财年，日本已出现要求进一步提高防卫费相对 GDP 比重目标的动向。
1: 近期部分西方舆论再度炒作中国出口狂飙，声称中国贸易顺差对全球市场形成挤压与冲击，这套论调与此前炒作的中国产能过剩一脉相承。事实上，截至目前，中国已经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中国购买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
2: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达到22%。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
3: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
2: 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事实上，多家国际机构也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4: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而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风向标。
2: 一方面，制造业带动铁矿石、电子元件等原材料、零部件大量进口。另一方面，依托对非洲建交国零关税政策，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之后的两个月，中国自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938亿元，上涨23.5%。
5: Zero tariff market access initiatives for African exporters.The doors to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market of 1.4 billion consumers are cast wide open for Ethiopian business.
2: 截至目前，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到7.3%。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
6: 亚洲去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啊，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2: 中国持续扩大的进口规模，不只是数字的堆叠，更是全球贸易流向的真实写照。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将商品运往中国，当各国农场、渔场和工厂因中国订单而获得持续运转，中国冲击的虚假叙事便不攻自破。
7: 其实对于中国的进口的这个作用呢，全世界是低估了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性的无视。我觉得这种无视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我们的进口呢，其实在努力的扩大，不管是进口的规模还是它的增速，都在不断的扩大。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去扩大从非洲的这些国家的进口，去扩大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这样的一种合作是一种互利共赢的。
2: 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逆风，中国持续释放扩大进口的政策信号，从降低关税到优化通关，从进博会到制度型开放，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在现场，真的是感觉到就一个字，这里的氛围是非常的燃。就是在我们身后的赛场上，在我的右手边可以看到机器人网球运动员正在跟我们的体验官们进

0: 行着网球的比赛。那么在这里啊，这个机器人呢，它是自主控制的，可以根据对方发来的球速和方向自主的来判断自己如何挥拍。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镜头里，我不知道我们的导播能不能给到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自由搏击的比赛。那么你看，机器人的每一次的出拳都赢得了现场的满堂喝彩。在今天晚上的这个开幕式上，会有1000多台的人形机器人一起为大家献上这样的一场融合了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体育科技的盛世。那么此外啊，在我们的左手边，我们也可以看到机器人足球运动员正在练习着射门。而在今天的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举行了一个机器人7v7的足球比赛。7v7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我们机器人的协同能力越来越强了。好，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听到告诉我们，马上就要举行的是机器人运动选手的一个入场的仪式了。我们现在来看，在我们的正前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会旗，由机器人举着骑在一辆4足机器马上，正在缓缓的入场。那么在今天的这样的一场活动上啊，我们也了解到，在本届的人形世界机器人运动会上，赛程越来越长了，而且比赛的项目也越来越多了。那么在未来几天的比赛中，将一共会有1000多场的比赛举行。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今年1至7月，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正在内地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4里行间。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处以总额32.1万美元的罚款，三名阿根廷球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国际足联表示，阿根廷足协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中多个条款，违规包括球迷的歧视性言论和手势、球队不当行为、利用体育赛事进行非体育性质表达等。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n 小米鹏程。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8: 好了，还有
17: 一部分
18: 慢慢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0: 怎么着？
21: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2: 这样吧，
23: 这样吧，
24: 应该的。
25: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军强化远程打击新策略，接连击中俄纵深处炼油厂和军用机场。同一天，俄空袭乌购物中心，致上百人伤亡。泽连斯基誓言回击。俄乌互袭加码，战局会否进一步升级？俄护卫舰被曝搭载锆石高超音速导弹逼近德国近海，导弹射程覆盖北约多国。战场之外，俄在向北约释放什么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聚焦的是俄乌战场。美联社称，乌军正在采用新策略对俄纵深发动远程打击。21号接连击中俄方的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就在同一天，俄军空袭乌克兰中部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上百人伤亡。泽连斯基誓言要回击。护膝加码，战局会否进一步升级？而看到战场之外呢，双方加速军备升级，俄军部署全新的铠甲防空系统，并为无人机配备自主导航。乌克兰方面则加紧研发廉价版的爱国者，预计明年投用。这场军备竞赛，谁将可能占得先机？俄护卫舰被曝逼近德国近海，搭载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覆盖德国、丹麦、瑞典等北约多国，俄罗斯在向北约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而就在此时，俄方透露正在与美国方面敲定下一次接触的时间，这究竟是战事转圜的前奏，还是另外一场拉锯战的开始？今天我们就要关注这些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22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拦飞弹。此前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美联社分析，面对拦截弹数量不足，难以有效应对俄弹道导弹攻击的困境，乌克兰正在部署一种打攻而非打建的新策略，即瞄准俄军事资产和武器库，对俄领土进行纵深打击。而据俄媒报道，俄军开始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 SMD 防空系统，旨在更加高效和经济地应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巡航导弹及其他空中威胁。此外，俄方开始为无人机配备基于视频流的自主导航系统，该技术将使无人机能够在没有无线电信号、卫星模块、操作员的情况下自主定位。另据美媒披露，部署在德国近海的一艘俄罗斯护卫舰装备了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这使德国、丹麦、瑞典、波兰等北约成员国均在俄打击范围内。就在上周，俄总统普京警告，英国和欧盟军舰多次试图扣押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俄方随时准备进行报复。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欢迎你。
2: 你好。
0: 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先生，欢迎。
3: 你好。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俄方啊，在攻防两端都在做装备的升级。那来看到防守方面呢，这个铠甲我们知道是一个末端的近程防御系统，那这次他做了一个改装升级，说主要应对的是大规模的无人机装备，他这个升级的变化点主要在哪儿呢？
2: 为了应对乌克兰无人机的蜂群攻击和频繁攻击，目前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的防御系统进行了重大升级，很多方面对于无人机的侦察、预警、拦截能力都有明显提升。

0: 生，像他所提到的远程拦截、低空探测、电子战、城市末端防御以及信息管控、民众预警六大方面都有所提升。这里边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您提到的铠甲最新改进型号铠甲的 SMD。 这款武器装备跟之前的铠甲 S 相比有几个特点，首先它是固定部署，之前的铠甲 S1 是通过轮式车辆机动部署，在运动或者是静止状态下通过弹炮组合对目标发起攻击，那么现在如果把之前的运输平台进行固定，这样就可以通过米26运输机吊装到莫斯科的城市顶层，以及克里姆林宫的重要位置，还有其他区域，这样在点位上和部署形式上将会形成多点环形部署，对于提高预警能力有重要作用。第二呢是导弹翻倍，按照之前铠甲 S1 是典型的30毫米火炮和导弹的组合，12枚导弹，但是铠甲 SMD 把导弹从12枚增加到48枚，而且这些号称钉子的导弹跟以前相比，体积减少1/3，射程保持在500到7000米，而且从发射数量、打击频率方面，它是专用反无人机导弹，所以打击的密度和之前相比有明显提升。如果再和其他武器相互比较，这样呢，在5000米以下能够对各种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如果应对蜂群攻击，包括无人机的连续攻击，能够起到提升火力密度的作用。第三呢，它是一个无人值守。按照之前铠甲的防御系统，车上有人要进行操作，但这套系统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在各种情况下自动对目标发出信息或者预警拦截，所以整个防御系统它只是个点，通过大的系统可以把比如说5座10座甚至是更多的无人值守平台相互组合，这样可以联合对目标进行多层次的反击，所以在要地防空，特别在城市目标末端防御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与提升。
1: 那同样我们看到，尤其是在俄乌战场上，现在无人装备越来越频繁的使用，在进攻端啊，俄方也是对无人机进行了这样一个升级，那也有外国专家说这样的一次升级可以说是可能改变接下来作战的方式，那提到的是这种低头看路的模式能够自主导航，说这种方式可以让飞机对于这种操作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达到一个最大限度，怎么来理解？
0: 的确，俄方目前的无人机攻击叫三无样式，第一呢是没有无线电信号，第二是没有导航模块，第三也不需要人在整个攻击过程中全程介入，它只需要视频流对沿路的地形包括想要攻击的目标进行核实，就可以对目标进行攻击。这种打击模式颠覆了传统的打击方式，像之前无人机在前方飞，人在后方看，无论是自杀版的 FPV 无人机包括远程无人机都需要人员的介入，如果对方采取电子干扰手段包括其他手段，有可能会失控找不到目标，降低打击效果。现在如果不依赖现在的无线电定位技术、卫星导航技术包括人在回路中的控制技术，通过 AI 识别，通过自动规划航路，那就可以选择最有效的路线发动攻击，在末端通过对目标图像的比对以及外形的比对即可发起攻击行动。那这种打击模式把目前无人机攻击的程序极简化，而且之前的保障手段和保障能力全部降到低门槛，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它所形成的打击效果会明显提升，所以它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对任意目标发动打击。如果双方都采取类似的打击模式，那么今后无人机攻防作战将会提高到新程度。
1: 那么按照美媒的说法，说乌克兰军方使用新的策略打击俄纵深，那刚才短片谈到了21号一天之内接连打击了俄军的能源设施和一个军用机场，那这个新策略到底是什么，俄方将作何回应呢？
2: 我觉得这个新策略啊，一个可能是体现在它目标的选择上啊，那么应该说前一段时间可能主要打的是民用的目标啊，比如说炼油厂啊等等，那么这一次呢又有民用目标又有一些军用的这个目标，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频率的进一步的这个上升啊，这可能体现出一个新。那么我想乌方的目的呢也是很明确啊，第一个从战略层面来讲，那么现在西方啊包括乌克兰方面它有一种叙事啊，也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它认为社会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啊，那么通过这种对俄罗斯后方的这种打击啊，可以进一步啊来增强这个俄罗斯社会经济的这种所谓叫脆弱性啊，从而呢

0: 能够使得乌克兰啊，所谓可以赢得这场消耗战啊。另外一个呢，从战术层面来讲，那么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的这个军事目标，那么也有助于啊弱化俄罗斯在前线啊发动进攻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我想这是乌克兰的目标，但是整体上来看，我认为恐怕短期内啊它很难扭转战局的整体的这样一个走势啊。因为我们说这个俄罗斯当然社会经济确实面临一定的问题，但是呢它的资源还是很雄厚的，包括军事方面军工生产的能力人力资源依然是很雄厚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短期内俄罗斯还是有继续消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俄罗斯会怎么回应呢？我想首先第一个还是会以牙还牙的进行这个还击，那么同样打乌克兰纵深的目标，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奥德萨的这个港口设施啊，使得这个乌克兰现在在很重要的这个粮食出口啊遇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困难啊，包括马上冬天的这个临近啊，可能啊乌克兰也会面临着严峻的俄罗斯打击的这样一个形势，尤其是目前它缺乏防空能力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第二个呢，我想这个俄方也会打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设施，尤其是乌克兰比如说一些无人机场，那么来弱化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的这样一个打击能力。第三个呢，刚刚杜老师也谈到，还会加强自身的防空能力的这样一种建设。
1: 嗯，说到俄罗斯对于乌克兰这些军事目标指挥设施打击，我们看到锆石导弹这款导弹的话，在2024年首次投入使用，但在今年是在打击这个乌克兰的重要军事目标当中频繁使用的。但短片当中我们提到了说，在临近德国的海域部署了能够发射锆石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军舰，而且这款护卫舰我查了一下，是俄北方舰队当中算是最先进的之一哈。那它的这样一个锆石射程覆盖1000公里，包括北约多国被所覆盖，这样的一个行动覆盖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另外呢，北约方面作何回应？
2: 德国军舰特别是现在海上对抗很激烈，俄罗斯军舰出现在北约并不罕见，但是携带锆石超高声速导弹出现在北约海域很罕见。我想这个信号呢大概有这样几点。第一，俄罗斯海军有能力到达北约国家海域附近，比如现在距德国1000公里，周边丹麦挪威都在打击范围之内，那这只是水面舰艇，下一步野生能力更强的核潜艇包括其他平台也可以在周边存在，也说明呢针对援助乌克兰的北约国家，目前在海上在纵深俄罗斯依然有强大的存在能力和进入效果。第二呢是有突防能力，如果按照锆石导弹和新型护卫舰包括导弹的组合，按照它的打击射程包括突防水平，目前北约国家防不住，因为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过程中，整个美国系统包括目前在欧洲被复制的北约系统基本上是主要模式。如果按照之前伊朗的并不高水平的超高射程武器可以打穿各种美国式防御体系，现在凭借锆石凭借其他武器装备在海上也能进行类似的打击，所以北约国家对这种武器装备应该是有压力，因为毕竟在中东基地之前的固若金汤在超高声速导弹攻击下都存在着较大的效果，所以这次逼近能够给北约国家提供信号。第三呢是对援乌国家的一种示威，目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你包括刚才提到的几个国家都是提供大量资金提供大量装备，而且无人机技术包括武器装备军事合作的项目越来越多，如果把这些国家放在锆石导弹的射程之内，可以警告这些国家如果在援助乌克兰的进程上继续增加资金增加武器增加其他保障因素，这样势必会遭到俄罗斯的海上威胁，所以俄罗斯也是通过无人机对乌克兰的打击包括海上对北约国家纵深的威慑行动表达了自己强烈的不满。
1: 那么刚才其实说这样的一个跨境打击当中，我们发现乌克兰方面在于防导系统的这样整个的库存弹药是告急，那么最新的消息说呢，乌克兰做了这样的一个爱国者替代方案的拦截弹将在明年投产，成本是爱国者的1/5。来看相关短片。
3: 据德国媒体报道，乌克兰军工企业研发的弗雷亚拦截导弹预计2027年中期可投入使用，该导弹的成本预计仅为美国同类导弹的1/5。报道称，目前已有10个欧洲国家和13家欧洲企业参与该项目。 弗雷亚反导系统将是继 SAMPT 系统之后欧洲第二款用于拦截弹道导弹的

0: 防空系统，它旨在成为美国爱国者系统的替代方案，使欧洲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乌方称该系统将与爱国者一样有效。另据外媒透露，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报道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费奥多罗夫一直是新型军事技术和无人机作战的倡导者，与多家美国公司关系密切。他曾向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提出请求，以促成星链服务在乌克兰开通。消息人士称，费奥多罗夫仍在与马斯克就星链项目进行磋商。与此同时，俄方表态称，对与美对话依然保持开放态度。据路透社21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愿意听取有关达成俄乌冲突解决方案的新提议，但不会放弃自己的原则性立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美正在敲定下一次接触的时间。
1: 那么我也看到相关的消息，说这个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访美呢，有可能是在库存告急的情况之下到美国找马斯克，然后通过他的私交可能会谈到开放对于俄罗斯境内这样一个星链打击提供这样一个相关数据的这样一个权限啊。当然他也同时谈到了要建立这样一个战时选举权的问题。那他这样的一个前防长访美真实的目的可能有哪些？
2: 那么之前泽连斯基啊，应该说是利用了这个塞尔斯基啊和费奥多罗夫的这个矛盾啊，同时把他两个人给开了。也就是说，他两个人都是军事上有军功，对泽连斯基可能认为会有一定的这个威胁。
1: 嗯，
2: 但是呢，显然这个费奥多罗夫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啊，他还希望能够回到防长的位置。那么甚至说，在现在这个泽连斯基拒绝他这样做之后呢，还试图来增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甚至来挑战泽连斯基。那么我想这一次他访美呢，显然啊，那么还是要在目前没有职务的情况下继续巩固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啊。那么而且可能在他看来，他是进退自如的一个状态。从近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这个费奥多罗夫过去在商界的时候啊，就跟马斯克啊等等美国的这样一些科技人士啊就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包括后来从政之后，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啊，包括星链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啊，费奥多罗夫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想利用他这种特殊的联系，那么以及和美方的这种关系呢，推动乌克兰使用星链这个范围的扩大。那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泽连斯基去美国的时候，实际上也想推动这件事，但是马斯克面都没有见上啊。所以呢，我想如果说费奥多罗夫能做成这件事，那么显然就向外界表示他比泽连斯基更有能力啊。那么而且我想他去美国的时候，可能也不仅仅会跟马斯克接触，可能也会跟美方的其他人士接触，争取美国对他的支持。那么另外一个从退的角度来讲啊，可能实际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也就是说，即使他没有能力直接来挑战泽连斯基，他也要向泽连斯基展示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他能做别人做不成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跟泽连斯基来讨价还价，争取泽连斯基给他摆到比如说防长或者其他重要的位置上。
1: 刚才还谈到了这样一个弗雷亚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我看了相关的数据，说它的生产的这样一个本身的成本是爱国者拦截弹的1/5，而它的产量呢，说预计第一年啊投产之后，一年生产超过2000枚，说美国啊生产包括洛马和雷神合计一年的产量是600枚爱国者拦截弹，那它的成本又低，产量又高，在真实的情况之下，有可能替代爱国者吗？
3: 爱国导弹目前呢是遥遥无期，特朗普的态度一天三变，所以乌克兰认为如果只等待爱国者导弹，自己的导弹防御能力无法提升，所以搞了弗雷亚系统。这套系统和之前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包括 S-300 系统大致相同，射高是15公里，爱国者三呢大概在15到20公里， S-300 在15到30公里，也说明呢对弹道导弹拦截是这款武器装备的重点。按照目前乌方所给的信息，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就是成本极低，它的单枚成本只有70万美元，和这个400万美元的爱国者三相比只有1/5，所以从低成本的高消耗作战形态能够适应。所以爱国者导弹是土豪战争，如果下一步能够进一步降低成本，在长期持续的消耗战中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第二，多国联合，因为弗雷亚系统不光是乌克兰一家在主导，那么还有其他8个国家，一共9个国家要提供经费、提供技术、提供援助，所以它是北约国家与乌克兰联合发展的一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另外呢，这北约国家对这种导弹期待值很高，如果真的能够把低成本 快速生产的这个钨版爱国者导弹尽快列装，对提高北约防御弹道导弹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那第三是加速研制，这款武器装备不能慢，按照目前乌方给的节点是2026到2027，必须拿出样弹。爱国者导弹如果等生产线或者等这个熟练的技术工艺，不知道要达到哪一天。所以从整个的打击效果去看呢，如果真的和爱国者导弹相当，那么这种钨版爱国者在北约框架内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也说明了下一步针对美国的防空反导依赖有可能会大幅度降低。北约国家如果能够获得一种自己参与研发而且经过乌克兰实战检验的武器装备，对于提高整个北约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会产生重要作用。
1: 我们看到在2026年上半年，俄乌的和平进程可谓是陷入僵局。这个时候俄方表示说愿意持开放的态度，听取美方的新的意见，那有可能会谈哪些话题？
2: 我想最重要的可怕还是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俄罗斯一直也没有拒绝跟美方谈，之前呢可能主要还是美方他的很多外交经历啊被牵扯下来中东啊。那么但是俄方愿意跟美方谈呢，他也是有明确的原则的啊。第一个就是要在俄乌冲突上啊实现自己的战略的这个目标啊。第二个呢，俄方也说得很明确，就是要以战场的目前的具体的形势作为基础来谈。那么换言之呢，也就是说俄罗斯实际上是通过跟美国的对话，把他在战场上现在获得的东西能够通过政治过程那么来固定下来。那么同时这个时候俄方主动放出愿意跟美方谈的这个信号呢，那么也有策略性的考虑啊。第一个那么就是来展示自己愿意谈和平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么也就是说把拒绝和平的责任试图来推到乌克兰，推到欧洲身上去，这样的话分化美国和欧洲和乌克兰的这种关系啊。第二个呢，我想他也是试图来稳住这个俄美关系，那么避免俄美关系进一步的这个下滑，那么尤其是避免俄美之间出现危险的啊这样的一种误判。
1: 好，同时我们来关注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近期呢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射击训练，来看相关短片。
0: 20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发表声明称，该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均被成功击中。声明称，在训练中，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镐麻瑙反舰导弹。对此，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回应称，俄方此举有违日方立场，日方无法接受。近期俄日外交争端升级，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了岛上一座海产品加工厂。此前一天，普京表示日本政府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他还批评日方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施加无端制裁。日媒称，普京就争议岛屿问题直接表态极为罕见。随后日方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还就此召见了俄驻日大使，俄外交部随即驳斥日方表态，于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1: 那普京首次登上争议岛屿，并且太平洋舰队在这个样的地方进行了相关的导弹射击，释放什么样的信号？
3: 登岛加演习呢，的确很罕见。我想至少三个信息。第一，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的，日本的所谓主张没有任何道理。如果能够在关键时刻领导人登上南千岛群岛，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第二呢，俄罗斯有能力保卫南千岛群岛。从这次演习看呢，展示了从舰艇、潜艇和陆基三位一体的反舰能力。所以下一步如果集中更强大的作战能力，在这个区域的控制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第三呢，警惕日本和北约的军事合作。目前日本和北约正在进行多渠道的勾连，如果下一步在东西两个方向对俄罗斯构成威慑，俄罗斯有能力在这个区域对日本做出决定性反应。
1: 另外看到，其实日本对于俄乌冲突当中呢，在加大对于俄方的制裁，而且呢动作频频，如何来看日方的目的？
2: 我想第一个目的啊，还是试图通过跟乌克兰的军事方面的这个合作啊，那么获取 战场的信息。那么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现在是现代战争的模板啊，那么获取未来这个战争怎么打，那么尤其是无人机怎么用等等一些措施怎么来采取。第二个呢，就是进一步加强跟北约的绑定啊，推动北约进一步的来向亚太地区来扩展啊。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有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啊，在日本国内整体右倾化的情况之下呢，进一步通过塑造敌人啊，那么进一步的来巩固高市早苗所谓的这种支持率啊，那么来强化日本整个防卫能力的建设。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共同的影响之下，中国华南多地今天白天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未来呢，这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进一步的发展。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海南的西南部、广西的南部、广东的东部、福建的南部和东部、台湾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广西的西南部、台湾中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后天强降雨的范围还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像湖南、江西、浙江以及广东、福建更多的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另外，明天在甘肃的中部、陕西的北部，还有山东半岛的南部，以及辽宁的东部、吉林的西部、黑龙江的中部和东部也会有大到暴雨。后天辽宁、吉林的强降雨还将会进一步的发展。总的来说，未来十天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以及环渤海等地会是中国降水最为集中的区域。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通辽小雨22到29度，达州多云26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6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武汉晴转阵雨26到35度，杭州小雨26到33度，首尔小雨24到33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新德里小雨26到34度，迪拜晴34到42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悉尼小雨11到19度，莫斯科小雨转晴17到22度，伦敦晴13到24度，巴黎阴14到24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7到37度，渥太华中心转小雨16到24度，华盛顿小雨21到30度，洛杉矶晴21到29度。

0: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这儿新建成的小区，是大圈地产建造的。看看，气派不气派？哪个村能有我们这儿这么大的小区啊？好像是啊，怎么一个住户都没有啊？啊？你瞎说什么呢？你我们这小区卖的可好了，啊？嗨，我女朋友。
1: 你说你天天整的什么歪门邪道啊？
0: 什么歪门邪道？你懂不懂啊？你去哪儿有这么空旷的小区去啊？这么好的条件不用不白瞎了吗？我跟你说啊，这是当下最火的话题，鬼楼，知道吗？等着吧，准火。走。
1: 我怕你等来的呀，是麦圈叔的怒火。
2: 拍拍你个小兔崽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叔，你想想现在怎么办吧，这堵门口了。
4: 回房还钱，张麦圈给你个骗子，你给我出来！
3: 不是叔，你干嘛呢？
5: 张旭，这屋交给你了。是我给你发假钱，啊！
6: 还钱！
3: 我就说这视频能火吧？你看多少评论了，三万多条了都。
2: 你看我抓住你，我怎么收拾？
3: 还有人去探险呢？
2: 哎，
3: 你看，
2: 高拍拍。
3: 徐教授，
2: 你给我站住！
3: 我家都
2: 站住！高拍拍，你给我站住！
7: 在那儿呢，张麦圈，走，追！
8: 就是他，追他，
7: 追
8: 他，
7: 追！
8: 全都跑了。
2: 袁生啊，快快来救救你爸啊！那些个要账的都快要我的命了！啊，快快过来，过来！
9: 爸，你在哪儿呢？我跟高书记找你半天了。
10: 就在那个售楼处附近，就是我建的那个公共卫生间呢。啊，快快快快过来过来啊！
2: 你上厕所，我也去趟厕所，你先走吧。啊，
11: 上什么厕所呀？人找到了啊，人找到了。
12: 哎，张美全
7: 的，张美全
11: 找到你了。今天你跟我走，你
7: 赶紧
11: 请
7: 你说什么呀？张美全，
11: 快点找到你了。
7: 不行不行，请你说什么呀？走，袁泉啊，袁泉，快快，
13: 我儿子，
14: 有话好说，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有话好说，好吧？
2: 哎，诸位，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三泉村的书记，高书记啊，说话一言九鼎。
7: 高书记，今天这事儿跟您没关系。
15: 这位兄弟，张麦圈的地是村里批的，我也有责任，大家可以跟我讲。
7: 高书记，当时张麦圈拉着我们给他盖房子，套了我们好几百万进去。
11: 对呀，
7: 现在房子盖成了，他不给我们钱了，而且啊，今天我才知道，他在网上发布了虚假信息，闹得现在所有业主都告他欺诈。现在楼卖不出去了，我们的钱也拿不回来了，你说他这不是坑人吗？你说他这不是骗人吗？
11: 我的钱怎么办？
16: 就是
11: 啊，
2: 不是坑人，是盖得慢了一点，你再等个一年，等周边跟上来了，那房子就不愁卖了。
15: 哎，能不能再宽些时间呢？
7: 高书记啊，我们已经等了他好几个月了，现在啊，我们也不要红利了，也不要什么东西了。就求他现在把我们的本金还给我们，以后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17: 对，
11: 今天把钱
18: 还
11: 给我，
18: 没完，
11: 必须还钱，
18: 把钱还给我。
2: 高叔，你看我也没钱呐，这个能还我早就还了，是房子卖不出去，确实没有钱。
7: 那你要是一辈子卖不出去，我们本金一辈子拿不回来啊？
11: 对呀，少说些没用的，今天必须把钱给我拿回来。
15: 听我说两句行吗？您看这样可不可以啊？我以三泉村支部书记的名义担保，再给三个月的时间，张麦圈他一定能把钱还给大家。我们支委会啊也会监督此事，协助大圈地产呢完善周边设施，这样可以吗？
2: 高书记，三个月。
7: 那如果三个月的时间他还不还给我们怎么办？
15: 我们村会想办法解决的。
19: 行吧。
2: 高书记是有计划了。我听说新区开了，有新公司进来。高书记，咱们能不能做一个联合，让他们都到我这儿来呢？
15: 麦圈说，新公司太少了，治标不治本啊。
2: 那你这不是还没有计划吗？你答应人家三个月，这三个月这么短的时间，我那么多房子，我怎么能卖得出去呢？
12: 爸，高书记都给人家做保证了。
2: 保证了，那是他保证的，那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12: 高书记都跟人家说了，你还不上，村里想办法。你还想怎么样啊？
2: 哎，行行，你少说两句吧。你说的轻巧，村里有多少底子我不知道吗？没钱得上村里筹款啊，得上上面借款，到最后这个骂名都落到我张半圈头上了。我说高书记，你是不是要看我的哈哈笑啊？
15: 麦圈叔，你放心，村里啊会协助您的。关键是你现在，你得把那边的所有情况如实的告诉我。
12: 对，
2: 我明白了。村里出了力，将来这大权地产就不姓张了啊。
15: 您误会了。
2: 别说了，你把古街给了李明权，现在又惦记我这儿啊，我不沾村里的，好不好啊？我自己想办法。哎，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啊。
12: 爸，你怎么那么说话呢？哎，于西姐，不好意思，我爸的性格。
15: 没事没事，你放心吧啊，袁生，大圈地产的事情啊，村子一定会帮的。
12: 谢谢谢谢，今天多亏你了，我送你回去
15: 啊。走。
13: 你家高书记啊，可真厉害，感觉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
16: 现在卖出去的这些都是实用品，要什么时候艺术品也能有这个销量，那我就高兴了。
13: 这可急不来啊，我做这么多电商平台，我终于知道了客户的口味啊，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根本一点规律都没有。
17: 我认为啊，大众的口味是可以引导的。
16: 对，那边事忙完了，
17: 一时半会儿还解决不了呢，等明天了解清楚了再说吧。
16: 那看来是这事儿不小啊，张麦圈的牛皮吹爆了吧。
13: 云姐，你刚才说大众的口味可以引导，什么意思？
17: 我是说呀，虽然大众的口味多变，但是可以通过市场来引导啊。
16: 市场引导。
17: 哎，谢谢。
18: 你们聊。
13: 市场引导的意思呢，就是市场里面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用来引导，来去改变客户的选择方向。就比如说啊，一部电视剧火了，它里面的一些产品，就马上会在电商平台上卖爆掉。
16: 那你的意思说，如果为了投资黑桃和铁艺，我们还得去拍一部电视剧？哎，
17: 这个引导的形式多种多样，我们可以选择最合适的呀。
16: 我听你这话，怎么觉得你心里其实已经有想法了呢？
17: 你们看啊，如果啊把黑桃和铁艺陈列在博物馆里，那会是怎样？或者是说让他们亲自去制作，那又会是怎么样的感觉？
13: 所以你的意思是为黑桃和铁艺开个博物馆？
17: 应该说，让这些游客们亲自体验制作过程。
16: 我明白了，他说的是体验馆。云溪，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啊。
17: 这事儿啊，我们还得跟两位前辈好好商量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嗯，
13: 不过真的是个好主意。
2: 来，同意，完全同意，100个同意。
16: 铁经理，您的意思呢？
2: 还是你们年轻人脑子灵啊！这个展览加上教学体验，哎，这回我又能收不少学生啊！
16: 其实这都是云溪的意思，他希望咱们村的这个传统啊能够保存下来。
2: 哎呀，云溪呀，真是我们的好书记呀，处处在为我们着想啊。
16: 铁经理，您咋不说话呢？您这是不高兴还是咋了？哎，云溪可说了啊，要充分尊重你们二老的意见。
2: 他能有什么意见？能给我们这一辈子手艺给一个展示的机会，高兴还来不及呢。这个展品啊，
18: 你就甭管了，我那个库房所有的，我这回都给你摆上去啊。哎，就一样，记住啊，我那个双凤皮儿，一定给我找一个最显眼的地方摆上，是不是？
19: 恭喜你，你疯子张的手艺是上去了。
18: 我听您话的意思，心里有点不得劲是吧？啊，不是，你那个铁葫芦、铁扇，还有锅碗瓢盆，这回一块儿都上去啊？哎呀，当然了，可惜啊，铁牡丹不在，我还心里想，那你主台位上摆什么呢？
20: 昨天我就没有报警，你看你们给我弄的，你们不要再闹了。
21: 他不来，我们就一直等着。你们一个房子也别想卖出去，别想继续坑人。
20: 对。哎呀，你们吵也没有用，我们老板不在。
22: 晚上好，们。哎，
15: 高书记来了，书记，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是不是啊？对。
17: 乡亲们，我今天来就是了解情况的，大家放心啊，村里一定会帮助你们的。
23: 高书记。你也得给我做主啊！我是无辜的。
24: 假的，
25: 这是干嘛？装可怜吗？当着大家的面说实话，你这三全民怨到底怎么回事？
24: 没受伤。
15: 高书记，他们发布虚假的信息，说小区里有花园，周边还有什么商业中心、健身房，其实一个都没有。这小区里都是一些土山包，连草都懒得种。张麦圈的房子我们根本没法住，坑了我们的血汗钱呢。
21: 是啊，高书记，我们当时来买房的时候这里可是热火朝天啊，其实都是他们找的托，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整个小区就我们这几户，晚上出去路都是黑的，我们怎么敢住啊？
26: 对呀，怎么敢住啊？
27: 对呀，
28: 是
27: 呀，
17: 你都听到了吧，赶紧说说吧，怎么回事？
23: 高书记，我也不是很清楚，当时我叔跟我说，咱们村啊发展得太快了，那等房子盖好以后，周围该有的都有了，但是这房子盖得太快了，这周围就没跟上，那所以也没什么人来看房。
15: 合着你说是这村里发展的慢呗？高书记来了，咱们村发展的已经够快了。
25: 这是你们张总对市场判断不足。但是你们小区内的建设怎么没有跟上啊？为什么？
23: 本来钱就不够，我们本来是想，那前期如果能卖出去一些房子，用那个钱来做绿化，但是前期也没卖出去多少。
7: 高书记，这怎么办呀？
19: 高书记，
20: 怎么办呀？
7: 是啊，他们打个主意啊！
19: 打个主意吧，
20: 打主意，我们怎么办啊？哎呀，那拿主意。
25: 乡亲们，我呢是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咱们围在这儿也解决不了问题，对吗？我建议啊，咱们先回家，先回去。你们放心，这件事情我们村里一定管到底，也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可以吗？
19: 既然高书记都这么说了，高书记都这么到了，
7: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5: 行，那大家就先回去吧。
15: 好，谢谢书记啊。
25: 不用谢，不用谢。
23: 回去吧，
25: 回去吧。
21: 走了，走了，
22: 走了，走了，
21: 算了，算了，算了，回去吧，回去吧。
18: 哎呀！哎，我说你呀，吃饭就吃饭，别总想着工作的事儿。
17: 也不是工作上的事儿，我只是觉得吧，你说前阵子这麦圈说还跟你竞争古街的标，这一下子就垮了。
18: 这个呢，跟全国的大环境有关系。现在全国三线以下的城市的房价都往下跌，那咱们村这些房子，大家肯定在观望。
17: 这事儿啊，可能得需要你的帮忙。
18: 你有办法？
17: 还在计划中吧，但总得想办法找一些资金来周转呢。这麦圈说可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18: 我这边肯定是没问题啊，但是大圈地产需要的资金量很大，我们全山人家很难匹配得上。
17: 你那边怎么样啊？
25: 那个铁匠爷和舅舅支不支持？
18: 舅舅那肯定是高兴啊，乐得直蹦。但是铁匠爷，
17: 铁匠爷啊，肯定是。

0: 人念旧也是着急，你想啊，这博物馆马上就建成了，铁牡丹至今也没有下落，拿什么做镇馆之宝？
1: 是啊，我们现在连铁牡丹的买主是谁都不知道。
2: 提起这事儿更让人发愁。
1: 先别想了，吃饭吧啊！
0: 是，不想了。
1: 怎么样？
0: 哎，这菜怎么那么像菊妈做的呀？
1: 这个就是全上人家的升级版，妈妈的味道，精品菜。
0: 你别告诉我这是你开的，全子哥，你可以啊，净瞒着我们干大事
1: 儿。我这干的什么大事儿？跟你俩能比啊？快吃饭吧，我这凉了啊。不过再加两个菜啊。
3: 上海福日网络科技公司东南市分公司今天成立了。有请齐书记。来，祝贺啊！祝贺！
4: 哎，可以，
5: 好好好，
4: 走。
6: 来，各位，到我们公司里参观一下，来。
4: 好，请。
7: 小白书记，哎，你这动作可真够迅猛的啊！
4: 这才几天啊，已经是第三家大公司入驻你们三泉村新区了吧？
8: 是啊。这得多亏了上面啊给我们画圈，多亏了这个省重点名额。啊，
4: 这个重点也是你们自己争取来的。三泉村的发展，大家是有目共睹啊，你们担得起这个重任。哎呀，
8: 不瞒领导啊，这个重点我们受之有愧。
9: 你说的是不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三泉村幽灵楼的事啊？
8: 您都知道了。
10: 那看样子是真的了。
8: 我们已经在解决了。
10: 小高书记啊，这个重点的名头刚落下，你可要接得住啊。
8: 放心，保证不辜负组织对我们的信任。里面请。
10: 好，走，
8: 进去看看。
11: 张总，你说吧，大家都是讲道理的人。
12: 啥时候还钱？
13: 对，还钱。
11: 大家安静一下好吗？
14: 你看他们这成何体统啊！啊，高书记，你看，他们这个样子，我这怎么做生意？谁还敢来买？没人买，我哪来的钱呢？
15: 得了吧，张外圈，前两天那么热闹，都是你们自己找的托，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14: 你在这胡说！你说我找托，你把他叫来，咱们当场对质。
16: 我就是，这就是你们公司给我开的条子。拿了这个条子，每天领100块钱，我就是来陪你们演戏的。
14: 血口喷人，你一会儿说是业主，一会儿说是托，谁能信呢？啊！
16: 我看是你们公司自己搞糊涂了吧？张旭找托找到我头上来了，我今天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里面是怎么回事，还大家一个公道。
17: 来，
18: 公道，公道，
17: 今天
19: 必须给我们公道。
11: 张总，过去的事儿我就不多问了啊。但是现在，您得表态，您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啊，对吧？
3: 对。
14: 你这是来看我的笑话来了？
11: 张总，现在可不是逞强的时候，这样会激化矛盾。
14: 我承诺，半年之内。完善周边设施，完不成，你们随便处置我。
16: 不行，我们现在就要退钱。
11: 要钱！这样，各位听我说一句哈，你看张总呢也已经表态了，那我说一句，村里啊，会尽全力配合张总建设三泉民院周围的设施，只是需要些时间。大家不妨再等一等，我相信啊，这块地未来一定会是最繁华的地方。当然了，如果大家不愿意再等，现在也可以退款。
4: 现在我们现在退，我现在退。哎，

0: 云溪啊，退款我没有钱呐。
1: 我们一起想办法。快快快！罗妮娜小仙女第一次下厨给你做饭，快尝尝。
2: 妮娜，你说我爸怎么那么固执呢？他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
0: 真不懂。
1: 云溪姐都说了，村子里面会帮忙的。
2: 话是那么说，村子里帮能帮多少啊？最多是给那些业主退款。就这样，我爸还有个大窟窿呢。
1: 嗯，车到山前必有路嘛，你担心也没用。吃饭吧。
2: 就怕这山前不是路，是万丈深渊。
1: 呸呸呸！赵元胜，你会不会说话了你？说什么呢？不是你担心有用吗？你担心你能帮上什么忙吗？天天加班，天天加班，我们俩都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吃过一顿饭了？我还给你做饭，你自己吃吧。
3: 门外就听着你嘟嘟囔囔的，怎么了？跟袁生吵架了？
1: 谁跟他吵架？他以为他是谁啊？
3: 哎呦，都生闷气了。你俩这事儿是定的差不多了吧？
1: 你怎么那么八卦呢？以前怎么没发现？
3: 江老，我问你个正事儿啊，那个贴幕单那个买家联系上了吗？
1: 啊，联系到了，但是他是替他老板拍的，他已经辞职了。
3: 啊，那他老板能联系上吗？
1: 老板是个外国人，一时半会儿联系上难。只能等到他下一次通过平台拍卖了。怎么了？
3: 就是想把他赶紧请回来，了却了小江爷的心事。
1: 啊，行，我让我朋友盯紧点，他一旦出现，我们肯定能联系上。
4: 小江爷，忙着呢。
5: 全都来了。
4: 哎，今儿晚上风可真大呀。
5: 是啊，有事儿啊？
4: 有事儿，有好事儿。
5: 哦。
4: 哎，你怎么不问我什么好事儿呢？铁牡丹有信儿了，让一外国人给买走了，现在不在国内。
3: 只要咱们知道铁牡丹的下落，就一定能找回来。

0: 齐书记，你看看我们这边整体的规划，还有和市场的连接。你看这块也是很快启动。
1: 帮我接着聊。
0: 对对对。
2: 三泉村的这个新区建设得很不错，我听说之前的那几个厂子也都用起来了。看来三泉村真是选对书记了啊。
0: 齐书记您可别夸我，这多亏了村民们的支持啊，不然也不会成功。
2: 再告诉你个好消息，嗯，你递上去的那个省重点自贸区申请很快就要批下来，组织上一致认为三泉村现在有这个实力。
0: 感谢组织上的信任啊。哦，这里不久啊就会成为科技新城，三泉村呢也会全方面完成新旧动能的转换。
3: 高书记啊，三泉新区的重点批下来，可别忘了我们这些老朋友啊。
0: 当然不会忘啊，大家为了三泉村的发展奉献了那么多，早就给你们预留好位置了。
2: 啊，几位老总那边看看去，走。
4: 先生
5: 啊，
4: 你来。高云熙今天在会上说没说三泉名苑的事儿啊？
5: 说了。哦。啊。
4: 怎么说的？
5: 就说村里会帮您想办法，尽快落实配套设施的资金问题。哎，
4: 这么长时间也没看到解决，也没有什么个办法。
5: 嗯。哎呀，爸，那高书记已经帮您争取时间了。
4: 哎，你爹我现在在村里成了过街老鼠了。
5: 哎呀，爸，你别这么想，办法总比困难多。今天新区又新签了几家新公司，你可以找他们问一问。
4: 新公司？
5: 对。
4: 那高云熙跟他们都说什么了？
5: 什么也没说。

0: 怎么了？
1: 什么都没说
0: 啊？
1: 这多好的机会，他怎么不说呢？明明说是帮我，其实这是帮我吗？哼！
0: 爸，那人家都是大公司大老板，要买房子不用高书记说。再者说了，您心里要是不舒服啊，您自己找高书记聊一聊不就好了吗？
1: 行了，哼，让我找他，他这个人我太了解了，让我跟他低头啊，这辈子都别想了。
0: 哎，这，你自己。
1: 这什么事儿
2: 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高拍拍。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神奇的铁锅啊，不粘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茉莉。今天啊，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款茶，是薰衣草和柠檬茶。好茶，我们要配一个好茶壶，对不对？这款茶壶是黑陶茶壶，黑陶是有历史文化在里面的哦。大家除了这款茶壶呢，还有很多选择。在小马领航上点击看自己喜欢的款式就可以了，
2: 点击进入我们的小马领航的主页，里面全都是你们想都想不到的低价优惠啊！
3: 付款之前一定要先领优惠券哦。
2: 好，
3: 多少了？
0: 3500的。
1: 你看看啊，这村里来了那么多人，就没一个买房的，难道那些销售员他都是饭桶吗？
4: 咱们这事儿一出，然后就都没有人来了呀，销售员就是再使劲也没用。
1: 别解释了，出去，给我出去！太虚伪了，简直就是一群小人。
5: 叔，出事了，出事了！
1: 啊，你慢点说，别着急。
5: 您快回去看看吧，现在高云熙正在村委会和银行、法院的人开会呢。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还有咱们的债主，好像是在打小区的主意，八成是要给咱们强制回收了。那银行的人现在都来了。那可是咱们最大的债主啊，他们现在正在和法院的人商量什么走法律程序，这要是摊上官司了，可就彻底没戏了。
6: 那现在看来的话，这片区域的建成大概需要3到5年，但是三全民愿这个问题咱们不能放弃，因为那块的地理位置呢，注定未来会成为一个繁华地带。
5: 叔啊，他们要是真把咱们小区判给别人了该怎么办？
1: 痴心妄想，他们没有这个权利。
5: 但是这银行的人都来了，我怕他们走法律程序。
1: 想得美，我盖好了房子他们收啊，我就是把房子都炸了我也不给他高音息。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哎，
7: 银行的相关材料已经准备好了，
8: 如果高书记已经决定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找张麦圈。
1: 高云熙，
6: 哎，来的真是时候。你看一下这份合同有没有什么问题？
9: 嗯，
1: 高云熙，你口口声声说帮我，你帮我，你怎么还背着我在这儿收我的房子呢？
7: 高书记，看来你们还没有协调好，那我们的这笔贷款是不能借的了。
6: 啊不。这是我的失误，我没有跟张总说好，我以为他会同意的。
1: 啊？哎，你刚才说什么？什么？贷款？
8: 张总，高书记为大千地产又申请了一笔贷款，由于大千地产已经没有什么资本可贷，所以高书记用全上人家做了抵押。
6: 麦圈说，是这样的，我想着呀，哈。拉一个两个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大量的资金同时涌入的话，那可以带动其他的个人消费。
10: 所以前阵子呢，我就没跟您说，
6: 正好我又忙着新区的事儿，所以也没来得及跟您商量，真是不好意思啊。
11: 张总啊，我这儿有一份合同，我们公司呢打算租用我们三全名苑的所有的商业用房，不知道您是否同意？
6: 哦，还有集体和个人入住的，我都谈好了，他们会来找您的。
11: 张总，您看看这份合同，只要您签了，头款呢，今天就能到账。

0: 这样，那咱们就散会吧。需要找张总签合同的可以留下。
1: 真的是欠你四千多。

0: 说，
1: 这是您的号，拿好。
0: 刚刚来了一个公司，直接租了一层楼，看都没看。说是之前啊，跟高书记已经选好了。
2: 大旭啊，咱们现在这个房子也不愁卖啊，就不用找这么多托来了吧？
0: 您说什么呢？我今天是一个托都没找，这些都是真的来买房子的。
2: 我错了，是我错了。高书记有没有留下什么指示啊？
0: 没有。
3: 福爸，两年前的贡米赔偿款已经还清了。啊！今年新出的贡米经过检测也都达标了，可以上市了。
4: 好。爸，
5: 村里的事儿啊，您就甭担心了。云溪把工作干得很好，而且现在村里人都可服他了。
3: 福爸。
6: 云溪啊，我感谢你，你替福爸还清了债啊。
3: 福爸，您千万别这么说，那是因为有您在前面打下的基础，不然村子也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6: 高兴，高兴。
5: 爸，还有个事儿我得问问您啊。哦，我可听人家说了，您现在符合减刑的条件，您怎么不申请啊？
6: 刑期就快满了，费那事儿干什么呀？

0: 龙山黑陶是龙山文化的活化石，既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也彰显了伟大民族的内涵。建立龙山黑陶体验馆，既是致敬我们的祖先，也是为了响应党中央文化兴邦的伟大号召，把优秀的文化传承下去，传播出去。在这里啊，我代表区委区政府祝愿黑陶文化越来越兴盛，也预祝我们的黑陶产品走向全世界。
1: 各位朋友，各位父老乡亲们，欢迎大家来到风景如画的三泉村，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铁艺体验馆的开馆仪式。现在有请手工铁艺技法第七代传承人铁匠爷李建国老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牌匾传给第八代传承人高二田。

0: 来来来，来，来来来，里面，来来来，哎呀，这都是黑桃啊，随便看啊，随便看看啊，
1: 看就够了，看看，
0: 随便看看，哎，
2: 你在这儿盯着点，我去体育馆看看，
1: 行，你去吧，行，跟我来，
0: 来来，
1: 我跟你说，这点黑桃，你看这个。
3: 这一件是真品，是从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出土以后就碎了，经过修复以后呢，基本恢复了原貌。现在摆在这儿的是个仿品。

0: 哎，我想问一下，这里面不应该是个实体吗？为什么是一张照片啊？
1: 翠翠，
2: 来了，你们俩的工作餐。嘿，
3: 谢谢婶儿。
2: 哎，工作餐还让我拿，
3: 我这不是饿吗？
4: 掌柜的，
2: 您吃点什么？
4: 你们家老板是不是姓李呀？啊，
2: 是姓李。啊，
4: 我在平台上看到了你们这家民宿的推荐，所以就知道你们家老板姓李，他是龙山黑桃记的传承人。哎
2: 呀，您说这人是我儿子。哎
4: 呦，那么说，你就是那个妈妈印象的掌勺人了。
5: 就算是吧。
4: 那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呀？
2: 他可忙，他忙，但他吃饭的时候回来。哦，
4: 那你们这个妈妈印象，是不是就是三泉村的传统做法呀？
2: 可不就是传统做法，你要让我换着花样做，我还真不会做呢。哎
4: 呦，那可是太好了。嗯，你给我来个泉水豆腐、炒鸡，
2: 行，
4: 还有那个红椒稻花鱼，还有啊，你给我来一个正宗的三泉村贡米的米饭。不是正宗的我可不要啊。
2: 您放心，这仨菜您一人，我们这量大，您吃得了吗？哎，
4: 这个你甭管，尽管上菜啊。
2: 成，那成，那行。您坐会儿，我给您坐去啊。
3: 刚才着急，
2: 赶紧吃吃完干活。哎，
6: 好。云溪。哎，
5: 云溪姐，你们先回去吃饭吧。我们在这守着。
7: 那也行，那我们先走，你们盯着点。
8: 走吧，
5: 回吧。
6: 你去那儿
8: 等我。好。哦，今天铁匠爷啊有点不高兴，很早就回去了。
7: 铁牡丹是他的传家宝，是他们手艺人的根和魂。这铁牡丹没了，你别说他心里不痛快了，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8: 所以得尽快找到铁牡丹。了了大家这个心病。
2: 您的菜给您上齐了，您尝尝这米。
4: 对，就是这个味道。一株花开满坡芳，一家煮饭似邻乡啊，久违的百年贡米的味道又回来了。我离开家乡好几十年了，这是我的祖籍呀。哦，我终于闻到家乡的味道。
2: 您也算是叶落归根。
4: 是啊。
2: 我说您怎么还激动上了？您慢慢吃，我再给您烧两个菜去。
4: 不用了，大妹子，这些啊已经够了。
3: 不行，赶紧想想办法，怎么办啊？这肯定又找事儿来了。
8: 你俩干嘛呢？哎，
3: 姐，你总算来了，老爷子找上门来了。
8: 你说谁呢？
3: 就是发帖子说咱贡米有问题的那个。
7: 确定吗？
3: 确定，你看，这不是他吗？
9: 是他。是他
3: 啊，我跟你说啊，他一来那准没好事儿。
8: 咱们进去看看。
2: 这变化可大了。
4: 你儿子在网上老火了。
2: 我儿子火是吧？
8: 妈，
2: 这这我儿子不禁念叨，你们俩坐，我去再烧个菜。
8: 哎，您好，老人家，我是三泉村党支部书记高云溪。啊，
10: 您好，我叫李明泉，是这儿的老板，我们呢特意过来感谢您的。哦，
4: 坐坐坐坐坐。我呀，无非就是个刺儿头，没少给你们惹麻烦。要不是我多事儿，说不定你们的贡米卖得好好的。
10: 您千万别这么说。如果没有您呢，这百年贡米的品牌啊，可能真砸到我们手里了。
8: 老人家，您在这村子里还有亲人在啊？
4: 我走的时候啊，有个二哥，他有个儿子，现在也应该有70岁了。如果按辈分说，他应该管我叫四叔。
8: 我们知道您说的这个人啊，就是铁匠爷。哦，他在，他一直都在这村子里呢。哦，这样，来，
7: 我来，
8: 这样，给倒上点。老人家啊，我们以茶代酒，代表三泉村的村民们敬您一杯，欢迎您回三泉村，欢迎您回家乡。
4: 好，谢谢，
7: 谢谢。

0: 三泉村百年贡米正式上线。
1: 用这个丰收节做引子，把咱们这个泉上古城啊，还有香草园全推出去。
2: 云溪和明泉一步步带着村子往上走，
3: 你总是走在最前面。
4: 不仅年轻人回来了，连老人也落叶归根了。
1: 把你们出事了。
5: 请看《三泉西暖》第27集大结局。

0: 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
1: 四叔，
2: 哎呦，
1: 四叔，这个房子我是给你守住了，你这次回来我也算是交差了。
3: 有件事啊，我必须跟你坦诚。
4: 嗯，
3: 我们祖上留下来的那个天牡丹，
4: 嗯，
3: 让我给卖了。
4: 卖了？
3: 卖了300万。
4: 那钱呢？
3: 嗯，这钱为了村里的贡米的事儿拿去洗钱了。
4: 哦，也算是干了件正经事。
3: 可我心里难受啊，我心里愧疚啊。这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传家宝，是我们铁艺匠人的历史根源，是我们的魂呢。我们的天牡丹不在了，我们的魂没了，根断了。

0: 稍等一会儿，我发个帖子，关于拯救百年贡米的帖子。
1: 好好好。先命卷大葱。嗯，
2: 好，好。
1: 干了。看看是不是家乡的味道。嗯，
0: 就是这个味道。待会儿吃完饭，你再领我出去转转，你说怪不怪？我在新加坡待了几十年，还是感到陌生。这家里吧，都离开60年了，这一回来，就感到特别的亲切。
3: 阿姨，
4: 菊姨，
5: 哎，你们俩没吃早饭呢吧？
4: 吃了，吃了，吃过了。哎，全泽哥、云溪姐，帖子你们都看过了吧？
6: 看了，3000吨百年贡米凤凰涅槃重获新生，跟帖子人还挺多。
7: 我们的贡米可以重新上线。
8: 是啊，行了，吃差不多了，咱们去看看老人家吧。嗯，
9: 阿姨再见。嗯，
8: 听话啊。走吧，
1: 回去。哎呦，云溪，
10: 老人家，真的是感谢您啊！
0: 哎，谢什么呀？解铃还需系铃人嘛，是我把贡米的品质问题公之于众，那也是我把这贡米啊打入了谷底。现在啊，贡米的品质得到了保障，我就应该站出来，啊，把真相告诉消费者嘛。
10: 所以说啊，得谢谢您啊。
0: 行，你们去忙吧，我们随便走走，到处去看看。这街道比原来干净多了。
1: 是。
0: 当年呢，这都是马粪羊粪的。
7: 我宣布，三泉村百年贡米正式上线。

0: 乡亲们，今天最美乡村书记的评选结果出来了，我们的高云熙高书记被省政府官网评为最美乡村书记。好，
1: 我说两句啊，在这里啊，我得感谢乡亲们对我工作上的支持，接下来啊，我会再接再厉，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陈子哥，你看咱们村啊，现在也开始走上正轨了，不仅年轻人回来了，连老人也落叶归根了，现在就等着咱爸出来了。
2: 是，等咱爸出来咱们一家人跑去。哎，是我呀，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1: 怎么了？
2: 爸那边出事了。
1: 什么？
2: 走吧。
3: 现在已经确定是肺癌晚期，这之前呢，我们也建议他保外就医，到专科医院请专家做个会诊，以确定治疗方案。
1: 医生，病人自己知道吗？
3: 我们并没有向他透露太多的病情。
2: 医生，那我们现在可以再申请一次保外就医吗？
3: 可以啊，来填一下。
2: 医生，还有一个请求。
3: 你说。
2: 病人的病情可不可以暂时先不要告诉他？
3: 可以可以。

0: 可爸的刑期马上就要满了，怎么会这样？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完全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可是你为什么就不同意呢？
1: 我有罪啊！我的罪大过一刑，判了我1年零8个月。
0: 已经很照顾我了。上次让你申请减刑，你不同意；这次给你保外就医，你也拒绝。像你这样的人啊，我们还真没见过。
2: 请你们转告我的家属，跟他们说，我一定要把刑期做满。李永福，我必须告诉你。
0: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我知道，医生，我的身体我有数。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0: 西啊。
1: 谢谢。来，阿爸，咱们去新家啊，回去给你做面条吃。
2: 新家？
1: 是啊，孩子们结婚的新房就在新家呀。
0: 福爸，今天啊咱们回新家，但是明天咱得去医院检查身体，这个是之前就说好的。
3: 对了，爸，你的身体不能再耽搁了啊。
2: 孩子们结婚在新家好，可是今天哪儿也不去，咱回老宅啊。明天呢，你们带着我到村子里头好好逛逛。

0: 我想再看看，到处看看，啊，行不？啊，
1: 行，就听你爸的。

0: 爸，您看，咱们家的稻田马上就要收获了。
1: 听你爸爸，他想尝尝稻子的成色。

0: 你爸睡了？睡了，能看得出来他这几天特别高兴。
1: 就差一件事了。

0: 恭喜恭喜啊，大哥！
1: 要上后面来了啊！
0: 你们好，
2: 厅长来了，厅长来了，
0: 好，大家都来了啊，
2: 都来了，
0: 都来了，哎呀啊！
1: 大哥哥，
0: 好，坐吧，坐吧，
1: 别急啊！哎，
0: 好好好，坐吧，坐吧，哎，好地方，好地方，好地方，哎，好好，
3: 坐坐坐，坐坐，来来，哎呀，南国啊！你今天能来，感谢感谢、
4: 啊。这么大的喜事儿，我能不来吗？
5: 三泉金秋逢喜事，小乔出嫁了。
2: 你是哪儿跟哪儿的？
5: 你一个打铁的，你哪知道大小乔的事儿？
6: 我要真是说呀，还真就比你强。
5: 你吹吧啊！那来段，来段，
0: 来两句，
5: 吹吧，
0: 来两句。
6: 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我跟你说，今年的秋天还真是金秋啊！三泉村双喜临门，
2: 对，嗨，真逢喜事景甚爽，全村老少喜洋洋，运喜命劝拜喜婶儿，欢欢喜喜拜花堂，祝他们明年生个大胖小，美好时代奔小康，
7: 奔小康。
8: 喜事新办在三泉村，人人脸上都笑盈盈，今天大家来贺喜，一杯美酒
7: 庆光
8: 敬心人。

0: 伤着了。
1: 爸，我去看一下。
0: 虎哥，看你这身体样子不行啊，婚礼完了以后还得上医院去检查检查。
2: 是
0: 是吧？
3: 你还以为你现在是年轻小伙呢？你都什么岁数了？
0: 是啊，
4: 听你的，你得好好说说。哎，
5: 干嘛呢？都等呢。
6: 原来福爸一直瞒着咱们，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病了。
5: 爸的，
4: 干什么呢？你们这是藏？藏什么呀？藏！我都知道了，昨天我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本来说办完事儿，咱们再商量这件事儿。倔老头子连我都瞒着，别不高兴啊！啊，抓紧吧。
5: 行，收好。
0: 让来了。

0: 林雪，林雪，哎，给你爸妈敬酒吧。好，
1: 哎，慢着，咱还得按老规矩来。
0: 对，来，哎，按老规矩啊。
2: 我，哎，哎，我。

0: 哎呦，爸，您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1: 知道吗？今天婚礼的现场上，你们年轻人也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来。
2: 怎么了？
1: 我真害怕呀，害怕我没有竞赛对手了。

0: 我今天看到福叔了，他人挺精神的啊，别多想了，早点睡吧啊。
1: 麦圈叔，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是专门为你爸爸的事儿。我去了趟北京，通过关系呢找到了一个专治肺癌的专家，治疗效果非常好。我回来跟你爸爸一说呀，这李永福这老小子说什么就不去，你赶紧回去劝劝他，送他去北京治疗啊。
1: 麦圈叔，你也知道我爸这脾气，他这个时候啊是不会离开三泉村的。
2: 病情不能耽搁了呀，
1: 这儿对他来说就是他的根，我们之前也劝过的，没有用，他不会走的。哎呀，更何况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说我们做儿女的，至少也得尊重他的意愿和想法。不过我会再想想办法，再劝劝他。
2: 好吧，如果这事儿要放在我身上，就不会那么淡定了。
1: 你回去再劝劝他，我有些事儿，那我先走了。哎，哦，麦娟叔，谢谢您啊，让您费心了。
2: 别说这话，应该的。

0: 哥俩喝着呢。哎呦，有福啊！今儿天多好啊，没事啊，多出来溜溜啊。那
1: 溜了一天了，还没溜够呢。那现在是我大爷，去哪都得带着他。
2: 活了一辈子，临了临了，成大爷了。
0: 来来来来来，哎呀，往这来点来。哎，
1: 再往前呢。哎，
2: 你不是要跳广场舞去吗？
0: 去吧，都等着你呢。
2: 把我院子在你这儿。来，
0: 喝口。哎，哎呀，
3: 你说他闹了大半辈子了，现在终于听话了。
2: 不听话也得行啊，我都这样了。哎呦，来杯酒喝。先喝两口。
3: 不是，你能喝吗？
0: 今天高兴了，得嘞，你拿去。哎，喝两杯。哎呀，来，
3: 想喝酒就是好事儿啊。
2: 这些日子呀，就馋这口。

0: 大全哥，看来咱们这个山沟里头是落后啊，干什么都干不成，难怪这么多的劳力都走出去了。
1: 是啊，这走出去，这就证明外面的东西要比咱们先进呢。我就想，这先进的东西，我们怎么就不能把它引进来呢？
0: 引进来？
1: 是啊，这要是个个都走了，这个村不就没人了吗？

0: 我觉得啊，咱们村有很多值得咱们坚守的东西。这是咱们的家，这是咱们的根呢。
1: 那你这意思，
0: 下决心让咱们的家活起来。

咋分的呀？这么多年，你在那边看着我跟永福大哥斗来斗去，现在我没得斗了，永福大哥也到你那边去了。说句心里话呀，云溪和明泉真的是很优秀，一步步带着村子往上走。我们这些人都老了，不甘心呢。要是能再年轻个几十岁呀，我也能大干一番。你们俩信不信？我知道，你们俩在那边说我的坏话呀，说我不认老、不服老，特别是永福大哥。好，你就等着，啊，等着我，等着我过去再跟你斗，我得好好跟你算算账。

0: 怎么样？是咱们家那个铁牡丹吧？
1: 四叔，你真是神人！哈哈哈哈哈
2: 哈！我的建议呢，是咱们把这次丰收节往扩大了做。然后把咱们三清村的特色推广给全国，用这个丰收节做引子，把咱们这个泉上古城啊，还有香草园全推出去，同时实现把人才引进来。
3: 这个提议不错啊。
4: 但是往年的时候，丰收节一过，咱们的村里就没什么游客。
2: 可是现在跟往年不一样啊，你想啊，咱们现在有我的民宿，有保罗的酒吧，还有香草园，还有之前的黑陶馆跟铁艺馆。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思路，把这次的丰收节啊当成一个丰收季来做。
4: 这个主意挺好的。哎，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一些文艺表演吸引游客，而且餐饮方面就主推妈妈的味道。
3: 可以。那就去准备一下吧。
4: 行。
2: 好。

0: 好了，今天的课程呢就到此结束了，下课。
1: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

0: 死了 ，See you tomorrow。
1: 张警官最近这英文很有进步啊，
0: 是吧？
1: 嗯。
0: 来，那我这个超龄插班生 ，Miss Lo 收不收啊？
1: 哦，那要看你有没有诚意吧。
0: 这样，我请你吃饭，随你挑。
2: 这广场刚修复好，你们就来霸场子啊？
3: 兰花婶儿，这地儿那么大，我们霸什么地方了呀？
2: 你们怎么不霸？你们那个声音放着，我们怎么跳啊？
3: 我们跳，我们跳。

0: 不好，你们就来霸场子啊？
1: 兰花婶儿，这地儿那么大，我们霸什么地方了呀？
0: 你们怎么不霸呀？你们那个声音放着，我们怎么跳啊？
2: 我们霸。
3: 二婶儿，你跟婶婶们想要跳舞啊？很简单，我建议去西面，西面那边呢更宽广一些。保罗，你要是弄乐队的话啊，我建议是在东面，东面那边有个购物街，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怎么样？
1: 那就去那边吧。
4: 好吧。
0: 那既然云溪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到西面去跳吧。
3: 好啊。哦，对了，还有件事儿呢，咱们这个丰收节当天啊，会来很多游客，我正想着让婶婶们呢能够在这个丰收节上表演个节目，行不行？啊，
0: 表演什么节目啊？
3: 跳舞啊，好不好？
0: 那没问题啊。
3: 我打算一直在这做义工，教小朋友们英文。
4: 你会在这一直教下去吗？
3: 你不相信我啊？
4: 不是不是，其实说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为你就来体验体验生活，没想到你会想一直教下去。
3: 其实我刚开始也不知道自己能坚持这么久，但是每天在学校里看到小朋友们的笑容，我真的感觉自己被治愈了。他们很多人的父母都在外务工，我能把我见过的世界带给他们，能给他们一份温暖，这真的是我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了。现在我才发现，只有平平淡淡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袁生，谢谢你。
4: 哎呀，走了。

0: 尊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舅舅婶婶，大家好。今天呢是村里设宴，为老人家们集体过寿，而且还准备了丰盛的礼物。下面我们有请高一期高书记上台讲话。
1: 今天啊是丰收家宴，
2: 在此呢，我祝在座的老寿星还有老人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们的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年轻人老有所获，事业成功，孩子们快乐成长，学业有成，我们的家生活富足，我们的村和谐发展。那好，接下来我宣布

现在我宣布，三泉村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0: 云溪啊，这次干得真不错，三泉村一下子打响了。
1: 这得多亏了领导们的支持，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呢。
0: 你是不是又有新计划了？你总是走在最前面。

0: 孩子们，有一首古诗叫《悯农》，大家知不知道啊？
1: 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对，背得好。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将来啊，你们无论到了哪里，都要记住，我们的盘中餐就是这么来的。

0: 欢迎您来三泉村考察百年贡米原产种植区。
1: 好像化工厂出事了，
2: 你进入工作组开展善后和事故调查工作。
3: 这次化工厂爆炸绝非偶然，你们村里的所有厂房企业全部停业整顿，
4: 涉及的面是不是太广了？
5: 蒙达集团很快就要上市了，
2: 我们不能因为三泉村经济发展突出就忽略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6: 那您得选一位能够引领三泉村发展的人来。
7: 请关注三泉西暖。
8: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消。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七夕节是中国以女性为主角的传统节日，又称女儿节、乞巧节。在古代，人们对于一年一度的乞巧仪式极为重视，其内容与形式丰富多彩，且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不断演变，各地的风俗习惯也各具特色。尽管如此，他们共同承载着一个愿望，祈求一段美好的爱情。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栖息的浪漫藏在自然的生机里，由胡夏演唱的《桃花笑》将爱情里的欢喜唱成一幅鲜活的画卷，像栖息清晨沾着露水的花枝，每一片花瓣都蕴含着藏不住的甜蜜，把爱恋的轻盈与明媚唱得恰到好处。

戴佩妮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你要的爱》，不仅是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经典片尾曲，更细腻描摹了一个少女从懵懂爱恋中逐渐蜕变的心路轨迹。戴佩妮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将少女心事娓娓道来，精准的

甘肃歌手张嘎怂用带着乡土气息的唱腔，把歌曲《问情》唱成生活的烟火气，或许是柴米油盐里的包容，是风雨同舟的坚守，是七夕夜里共吃一碗巧果的平淡，答案藏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每次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特别想说一声谢谢，要谢谢大家，让我们这个节目成为你的生命旅途当中那个相依又相偎的存在。所以今天的开场曲我选择了《难舍难分》这首歌。
1: 其实我们也许从未见面，但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很多大家心里的故事。
0: 那今天的音乐旅程马上开始，这首开场曲只想像老朋友那样用音乐替你泡一杯热茶，让那些难舍难分的故事和时光慢慢的流过，因为最好的陪伴都是我在这里，而你正好在听。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我们认识一下黑龙江哈尔滨的孙成允。你好，你的留言我收到了啊。大学毕业之后和女朋友各奔东西，一次偶然重温《大话西游》这部电影。当至尊宝拥吻紫霞的时候，荡气回肠的一生所爱让我潸然泪下。第二天我就买了火车票去找她。现在十年了，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这是对这部电影最好的肯定吧。
0: 成允你好，你的故事简直就是《大话西游》版最完美的番外篇。你用行动把一首原本唱着苦海翻起爱恨的悲歌，过成了现在一家三口岁月静好的生活常态。
1: 我记得我当年看《大话西游》的时候呢，因为紫霞跟至尊宝那个手不断分开那个画面而流泪。但是成允的泪呢，应该是被他心里的那股不想错过的恐惧给唤醒了。对不对？你没有做孤独的孙大圣，但是你成了妻子跟女儿的盖世英雄，真的很幸福。这首《一生所爱》送给

0: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河南驻马店的朋友，他叫李泽凯，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一往情深》的《恋人》。我这个人啊，特别念旧，那件白 T 恤都穿得发黄了，有斑点了，我还是舍不得扔，洗干净叠好放着，哪怕买了再多新衣服，心里还是觉得那件最舒服，这感觉就像是我喜欢他，不管过去了多久，也不管遇到了谁，我总觉得谁都比不上他。
1: 咱们的泽凯挺实诚的，是吧？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追求迭代更新，但是泽凯能够坦然地承认那段旧感情依然是无可替代的，其实非常珍贵，你让念旧这个词儿有了新的注解，不再关乎过去，而是关乎一个人如何忠诚于自己最真实的情感记忆。
0: 没错，那这首《一往情深》的《恋人》就送给泽凯，也希望这一份一往情深能够最终被岁月温柔善待。

0: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一位来自甘肃天水的朋友，他叫于纯婷，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周奕潇，我要结婚了。虽然每次听到这首歌，我还是会想起学生时代偷偷看你的那些时候，感慨你的出现。点这首歌，我就是想认真的告诉你，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喜欢你，但从今天起，再见了，我的少年。
1: 纯婷的这条留言呢，是几乎我们所有人都会必然经过的青春的那份伤痛。有人说遗憾是青春的必修课，我觉得说的真有道理。当年那个没能跟你在一起的人教会了你什么是心动，而未来那个要和你结婚的人还会教会你什么是真情和生活本身。记忆当中的那个人，就让他永远留在昨天吧，做你青春里最温柔的背景板吧。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西太原的朋友，他叫魏晨阳，他说每次听到这首《不见不散》，我就会想起2000年在太原理工念建筑学，凌晨3点大伙都在图书馆顶楼熬夜画图，累了就凑在一起用索尼的随身听听歌，看看星星，那个感觉啊真是太好了。一晃30年了，大家都到中年了，画图的日子回不去了，但那份纯粹的快乐真的让人好怀念啊。哎呀，
1: 你们在顶楼画的图纸肯定已经泛黄了，但是时间越久，跟老同学在一块儿的那股热乎劲儿都会越来越浓。如果觉得咱们中年生活有点透不过气的时候，那可以让思念回到顶楼去坐一坐，像从前那样看看星星，听听这首歌。
0: 我们一起来听《不见不散》。

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

你们的荧光棒拿起来。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黑熊危机。
3: Hello， 我来给大家送好吃的了。
4: 花仔，您怎么来了？
5: 好香的味道，这是什么？
3: 我在山下帮忙植树，吃到好吃的点心，知道你们在巡护山林，就来给你们送一些过来。快来尝尝。一会儿我得把盘子还回去呢。
6: 谢谢你，花仔。
5: 看起来很好吃。
4: 没了，我带什么？
7: 没关系，小萝卜和植物鱼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3: 好厉害，确实是用油菜花瓣和蜂蜜做的。
4: 现在快四月了，天气变暖和，花都开了。
7: 小萝卜说他们要去摘点花瓣，采收一些蜂蜜，给我们和队长做油菜花饼。
4: 我也要去，听说黄山这里有一片高山油菜花田，我要去拍。

0: 而且美丽的照片加入我的春天相册。
1: 现在是动物们频繁活动的时候，路上小心。
0: 高山的风景真好呀，小萝卜，我们快到了吧？哇，好壮观的油菜花田！哇，好美呀！啊，这片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真是耀眼灿烂。
2: 破坏者靠近，攻击！
0: 发生什么事了？蜜蜂们怎么了？启动章鱼警报，呼叫队长和谢灵通。
3: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和植物鱼在油菜花田里被蜜蜂攻击了，情况紧急。
1: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蜜蜂看起来很暴躁，你得快点让他们冷静下来，不然蛰了你们，蜜蜂也会死亡的。
3: 谢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4: 队长，烟雾可以让蜜蜂冷静下来。
3: 好的，谢灵通，你准备好喷烟器。
5: 收到，队长。
3: 达西西，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0: 大家快点到舰艇上去！
2: 工蜂大军，大家包围他们，攻击！
6: 是。
0: 队长和谢灵通，
1: 起作用了，烟雾干扰了蜜蜂攻击的气味信息，让他们冷静下来了。
3: 太好了，蜻蜓直升机马上降落。伙计们，你们怎么样了？
0: 还好，队长，等解决完蜜蜂问题，我们可以回去找皮医生治疗。
3: 好的，先让这些蜜蜂回到蜂箱里。
1: 好像有什么动物破坏了蜂箱，啊，这是！大家小心！是黑熊！
3: 我的天哪，真的是熊！
1: 小鲤鱼说是黑熊破坏了蜂箱。
0: 队长，好像黑熊也很害怕。
1: 大家不要乱动。黑熊其实很胆小，视力也很差劲，它们主要是靠嗅觉分辨方向的。
3: 这些烟雾也扰乱了它的嗅觉，心灵通，我们该怎么做？
1: 它也被蜜蜂蛰伤了，我们最好把它带回去让皮医生治疗。
3: 好吧，大家都是熊，应该有共同话题。
1: 小心啊，队长！
3: 别害怕，远房亲戚。
1: 黑熊会冬眠，每年三四月份出眠，它应该是饿坏了。
3: 哦，还是个小家伙。曼巴，我们可以帮助你。
7: 别看我！
0: 队长，
3: 快去拿点吃的，让它冷静下来。大西西，小鲤鱼，准备医疗担架。冷静点，别害怕。
7: 是油菜花蜂蜜。
1: 往这边走，曼巴。
7: 真好吃，蜂蜜太好吃了。
0: 好了，现在就是把所有伤员们都抬到舰艇上。
3: 队员们，我想我也需要一副担架。我刚才闪到腰了，
8: 增加一副担架，
0: 马上来。
3: 麻烦你们了。
0: 皮医生，快来呀！
8: 还要伤原皮上，
0: 队长闪到腰了。
6: 天哪，我的小乖乖呀，这么多伤员。哎呀，很快就恢复如初了，队长。只要再喝下这碗特制的化瘀药，
9: 太好吃了！这里是天堂吗？我身上一点都不疼了。
3: 花瓣饼看起来很不错。
6: 队长，等你好了才能吃甜食。
3: 好吧，皮医生。
8: 植物鱼们都好了。小萝卜说晚上一起做油菜花全宴。
0: 凉拌油菜花，腌油菜花，油菜火锅。
7: 我能跟着一起吃吗？
3: 哦，曼巴，你真是个好胃口的小家伙。
8: 干杯！
3: 太美味了。什么声音？
0: 我的孩子！
3: 天哪，哪来的一只熊在攻击我们的舰艇？
8: 这是一只成年的母黑熊，黑熊都是夜间活动的，可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森林里啊。
0: 放开它！你这个大怪物！
6: 还好甲壳虫挺够结实，它为什么要攻击我们的舰艇？
0: 它不会是曼巴的妈妈吧？以为我们抓了它的孩子曼巴？
3: 曼巴的妈妈？
8: 黑熊的视力差，但嗅觉很灵敏，它应该是闻着气味找来的。
6: 它会弄伤自己的，我们快点和它解释清楚。
3: 我出去跟它解释，让这位被愤怒冲昏头的女士冷静下来。
8: 队长，让她靠近，看到曼巴没事，她就会冷静下来了。
3: 嘿，我的远房亲戚，你是在找你的孩子曼巴吗？
0: 曼巴，我的孩子，是你抓走了他。
3: 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
8: 队长，
0: 站住，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3: 我糟了，别过来，你会掉下去的。曼巴没有危险，相信我。
0: 还我孩子。
3: 好吧，看我熊的力量。冷静，冷静，冷静下来，你的孩子很安全，请你回头看一看。
0: 曼巴的气味。
6: 太棒了，队长，你没事吧？
3: 还好，幸好他冷静下来了。大家都没事吧？
7: 妈妈，
0: 太好吃了，谢谢你们。
10: 只要你不是破坏者，我们很乐意分享我们的蜂蜜，天下第一等的好蜜。
3: 给我的。
6: 队长，你的腰没事了，吃吧，这是最好吃的花瓣饼。
3: 果然是好味道。海底小纵队与屋脊大怪兽。早啊，伙伴们，你们在聊什么呢？
11: 我正在给呱唧讲中国神话传说里的一些奇兽，像是
12: 长着鸟翅膀的鱼，长着九条尾巴的狐狸，还有一口就能吃得下很多东西的
11: 饕餮。
12: 没错，总而言之，这些奇兽真是太有趣了。
3: 再讲讲吧，张教授，我也想听听关于中国奇兽的故事。
11: 让我找找看。
12: 哎，等等，这一页好像有些奇怪。
11: 这上面写着屋脊什么兽，它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3: 它应该是一只喜欢待在屋脊上的奇兽。哦，旁边还附着一张地图呢。
12: 难道说大怪兽就在这里？这也太棒了。
11: 这看着很熟悉，像是达西西和花仔去的古城。
3: 看来我们需要花仔来帮忙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花仔，徽州古城的拍摄任务还顺利吗？
0: 很顺利，队长。看 看到这个四角牌楼了吗？是不是很有意思？我还拍了不少漂亮的城墙、瓮城、古街古巷的照片呢。
10: 不得不说，达西西的拍照技术真是太棒了。对了，是有什么紧急任务需要帮忙吗？
11: 我们在中国漫游记里发现了一种大怪兽，它好像就在古城里。
10: 这地图看起来确实很像古城。
12: 勇士呱唧可不会错过任何寻找怪兽的机会。你有什么线索吗，花仔？
10: 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过古城有什么大怪兽，也许需要去问问城里的居民。
0: 别担心，花仔，我已经很熟悉古城的路了，就算一个人拍摄也没问题。
10: 我很乐意帮助你寻找大怪兽，呱唧。
12: 谢了，伙计。
3: 那么花仔、呱唧，
8: 呱唧，
12: 就让呱唧勇士来会会你吧，无极大怪兽！呀，我的老天爷，这里也太多水坑了！看来前阵子应该下了不小的雨。不知道花仔现在在哪里？什么声音？难道怪兽就在这里？
10: 呱唧，小心上面！
12: 花仔。一个鸟巢。真是帅气的登场，花仔。
10: 最近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很多动物都跑到古城里来避雨了。
13: 花仔。
10: 像是寿诞鸟，它们把家安在了屋顶上，可是屋顶太滑了，这些小家伙就掉了下来。
12: 我想它们需要一个安全的新家，比如这里。
10: 干得漂亮，呱唧。对了，我还没有打听到怪兽的线索，不过最近城里发生了一些怪事，我们边走边说吧。这第一件怪事就是村子里最近老是有股奇怪的香味，第二件怪事就是刘大师最近做的茶干总是不翼而飞。
12: 茶干是什么？
10: 就是这个，很好吃的，尝尝吧。
12: 真好吃。不过它尝起来更像是豆腐干，没有茶味啊。
10: 它是可以配茶吃的点心，所以被叫做茶干。第三件事就是侯大师家里的雕花，每到夜里就会动起来，就像活过来了一样。
12: 这个真是太刺激了，听起来好像和屋脊大怪兽也没什么关系啊。
10: 先去问问侯大师吧。侯大师，听说您家的雕花会动，是真的吗？
14: 这可不是我说的，
10: 是牛大师告诉我的。他说前天来您这儿的时候，看到屋子里的雕花动起来了。
14: 应该是他看错了吧？你们随便查，别影响我打扫就行。
10: 没问题。
12: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调查吧。动了，雕花真的动了！
10: 呱唧，小心！
12: 谢了，伙计。那里的雕花也动了。
14: 我的小宝贝儿啊，没撞疼你吧？你们小心点儿！
10: 谢了，侯大师。呱唧，别转了，他在这儿。
12: 这是打扰你了。
13: 我是条好蛇，没干坏事，就是来避雨的。你们抓我干嘛？
10: 原来会动的花纹不是大怪兽，而是一条狡猾鳞蛇。
12: 蛇也需要躲雨吗？
13: 我们并不擅长游泳，所以一旦下了雨，就会找个干燥的地方躲躲。
14: 既然如此，那在水退之前，你就在我家待着吧。
13: 谢谢你收留我，侯大师。我不会白住的，房梁就交给我来打扫吧。
0: 呱唧，花仔，我拍到了一些奇怪的照片，也许和你们找到的屋脊大怪兽有关。你们看，这些照片上面都有一些奇怪的黑影，
10: 牌楼、城墙，还有牛大师家的屋脊，这么多地方，我们还是分头找吧。
12: 等等，伙计们，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香香的味道？
0: 我闻到过相同的味道，就在牛大师家。
14: 我们走。快看，他在那儿。快追！不见了，这里有香味，往这儿跑。等等，大怪兽！
0: 谢谢花仔，

0: 歇一会儿吧，呱唧。
1: 探险家的精力是不会枯竭的，我感觉我们很快就要找到他了。他在屋顶上。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0: 原来我们一直追着的大怪兽是一只小灵猫。
2: 哎，是谁在屋顶上跑来跑去的？
3: 听声音像是呱唧和花仔，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0: 小灵猫会用香味来标记领地，所以我们才会一直闻到香味。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么牛大师家的茶干，
4: 你们要干什么？这个茶干我可不给你们。
0: 我们不是想抢走你的茶干，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找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4: 一只大橘猫，一只红松鼠，一路追逐我喊大怪兽。前几天的那场大雨害得我都找不到食物，所以只能来接点茶干吃了。
0: 看来这场雨对动物们的影响可真不小。
1: 他们需要海底小纵队的帮助，我这就告诉队长这里的情况。
4: 那是什么？我得先走了。
3: 嘿，伙计们，你们没事吧？
1: 快拉我们上去，花仔！
0: 现在需要来点熊的力量。为什么不来点梯子的力量呢？
1: 大西西。
0: 还好刚才你救了我们。我知道屋脊上的大怪兽是什么了。这住在屋脊上的怪兽啊，就是屋脊稳兽之吻，它还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1: 原来中国漫游记里提到的屋脊大怪兽这么小啊。
0: 它是传说中能够操纵水的奇兽，所以人们把它的雕塑放在屋脊上，希望能够防止家里发生火灾。
2: 没错没错，我这里还有石雕螭吻、木雕螭吻和砖雕螭吻，这些可都是我们的特色工艺啊，送给你们了。
0: 谢谢胡大师，
1: 他真的太酷了，我要把它摆在我的房间里。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徽派建筑。

0: 海底小纵队与黄山杜鹃。
1: 嘿，哈，看我的羚羊飞跃！嘿嘿，怎么样，大西西，拍下来了吗？我要发给小五。
2: 放心吧，都拍下来了。
1: 这就不用发了。
2: 华奇，你好像感冒了，我这就带你去找皮医生。
3: 来，小萝卜，喝点药能缓解你的咳嗽。
1: 植物鱼们也生病了。
4: 我的小乖乖啊，呱唧，你也感冒了，快来喝点止咳药吧。止咳药没有了，
2: 这可不得了，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0: 皮医生，发生什么事了？
4: 呱唧和植物鱼们都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但是止咳药都用光了。
5: 我记得《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着一种特殊的植物，用它的花瓣泡茶可以缓解咳嗽。
3: 它看起来像是杜鹃花。
5: 是的，这是黄山杜鹃，也被誉为高山玫瑰，在黄山的北海、西海等高山区域均有开放。
0: 事不宜迟，皮医生、西林托，你们立刻前往黄山采摘黄山杜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黄山北海这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黄山杜鹃呢？
7: 当然是跟着香味找了。
6: 谁在说话？
7: 哟吼，我在这儿。
3: 花仔，你的出场方式真有趣。
7: 谢谢夸奖，巴克队长已经把情况都告诉我了。黄山杜鹃花正值花期，我们只要跟着香味就能找到它。走。香啊，黄山杜鹃就在前面。
4: 哇，好美啊。
3: 果真和中国漫游记里形容的一模一样，杜鹃花似海，满山留异香。
4: 这些应该够做止咳药了。
3: 是蜜蜂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躁，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7: 我们快去看看吧。
4: 不好，蜂巢有危险。
3: 是皇后雕，他们的利爪会破坏蜂巢的。
7: 我来引开他的注意，你们
4: 快看，那里还有一只。
8: 攻击侵略者！
3: 我的老天爷呀，蜜蜂被引开了，
7: 交给我吧。
9: 住手！
10: 少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
7: 还有破坏者，攻击！
9: 不是，
10: 可恶，失败了。
9: 别追我呀，我不是破坏者，我是在保护蜂巢。
11: 工蜂大军包围他，攻击他。
9: 是。
3: 花仔，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甲壳虫艇能隔绝我们的气味。
9: 差点就被蛰得满头包了，
3: 闻不到我们的气味，他们很快就会飞走的。
4: 黄喉雕为什么要袭击蜂巢呢？
3: 我记得他们特别喜欢吃蜂蜜，因此也被称为蜜狗。不过黄喉雕一般不会特意攻击蜂巢，通常是在食物

0: 物短缺的冬天才会把它当作食物。
1: 可现在都四月份了，
2: 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以免蜂巢再次受到皇后雕的袭击。
1: 要怎么调查呢？那两只皇后雕都跑走了。
2: 你们看，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痕迹。
0: 花彩说的对，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就能找到皇后雕了。
2: 追踪是野外生存的必修课，跟我来吧。脚印就到这里了，黄喉雕应该就在这附近。
3: 妈妈，你就吃一口吧，
2: 吃饱了病就好了。妈妈最喜欢蜂蜜了，要是我们拿到蜂蜜，妈妈一定吃得下的。
3: 对不起，哥哥。
2: 原来他们偷蜂蜜是为了给生病的妈妈吃啊。
1: 皇后雕妈妈好像受伤了，我想我可以帮助她。
0: 那需要先引开皇后雕兄弟。
2: 嗯，这简单，他们想要蜂蜜，我就去借点蜂蜜回来了。我可以和你们交换一点蜂蜜吗？
4: 好的，好的。
2: 如果吃到蜂蜜，妈妈也许就能好起来。在那边。
3: 这是什么东西？有蜂蜜的味道。真好吃。那边也有，我要把它带回去给妈妈吃。
2: 糟了，皇后雕回去了，皮医生有危险。
1: 你的前腿伤得很严重，需要尽快治疗。
3: 谁？你要对我妈妈做什么？不许伤害我妈妈！
1: 我是害你小鹿队的皮医生，我是来帮你妈妈治疗的。
2: 你已经用蜂蜜骗了我们，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上当了。皮医生！出来！出来！
3: 出来！出来！
2: 我出来！出来！
3: 出来！
1: 请相信我，我能治好你们的妈妈，只需要一些黄山杜鹃的花瓣。
5: 黄山杜鹃来了，
2: 来得真及时，谢灵通。
3: 这花真能治好妈妈吗？
2: 放心吧，皮医生是最棒的医生。好吧，那就信你们一次。
1: 黄山杜鹃不仅可以缓解咳嗽，还可以活血止痛，治疗跌打损伤。
6: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2: 妈妈看起来舒服多了。
3: 你治好了妈妈。
1: 只要再休息几天，她的腿就能完全康复了。
6: 谢谢你，皮医生。
1: 不客气。
3: 皮医生，
1: 只要你们不再攻击蜂巢就好了。
2: 没问题。
3: 我也不敢再招惹那些凶巴巴的蜜蜂了，他们蛰得我可疼了。

0: 感觉好多了，还能再录个武术视频给小五。还是等我的病完全好了再录吧。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杜鹃。

0: 海底小纵队与巢穴破坏者。
1: 清新的空气，朦胧的白雾，晨间的西西南风林场湿地，真是让人精神舒畅啊！花仔，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搭帐篷呢？好厉害啊！能教教我吗？
2: 当然，搭好一个帐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
3: 这好像是一个鸟巢。哈，
4: 抓到你了！
1: 你是山脊灵。
4: 你们这些破坏我巢穴的家伙！
1: 等，你误会了，真的不是我。
2: 我想，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巢穴。
4: 每次都趁我找食物的时候偷偷破坏我的家，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2: 先来点松子烧饼吧。
1: 好吃，好吃！
2: 伙计，吃饱了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1: 我们保证帮你找到那个破坏巢穴的家伙。
4: 看在美味食物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巢穴破坏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5: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巢。现在它已经被毁得破烂不堪了。
1: 可这个巢看上去很完好啊。
5: 什么？这不是我的巢。
1: 这么看来，应该是其他鸟类占了你的巢。
5: 是谁？是谁？真是太可恶了！
2: 我们得把那只鸟找出来，免得它继续搞破坏。
1: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章鱼警报了。
0: 谢灵通、花仔，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和花仔在风林场湿地遇到一只山脊灵，它的巢穴被破坏了。
7: 对，那只坏鸟已经破坏我两个巢穴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它。
8: 呀哼，神秘的巢穴破坏者，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它的。
0: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呱唧。
8: 没问题。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如果我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那个巢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确定是什么鸟的巢穴。
2: 爬树这事儿得慢慢来，看我，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
1: 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8: 哎，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1: 呱唧，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8: 不用那么麻烦，兔兔兔让我给你带来了无人机，我想你用得上这个。
2: 真厉害！
8: 兔兔兔刚刚调试好的。
2: 接下来就轮到你擅长的了，
1: 我们一起来观察吧。外面这些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2: 山脊灵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7: 破坏者！破坏者！破坏者！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
1: 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
2: 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1: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7: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1: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它们通常为栗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7: 太可恶了，为什么他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抢了还不用。
1: 雌鸟交配后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
2: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1: 呱唧，我们分头寻找。
8: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谢灵通，是这边吗？
9: 破坏者，是破坏者。
2: 在哪儿？
9: 那边，那边。
1: 没有啊。会在哪儿呢？啊！
10: 你们要干什么？呀呀呀！大坏鸟，我和你们拼了！
9: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鸟。
2: 是我们要找的收带鸟。
11: 你们想要干什么？
1: 山脊灵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11: 那是我的羽毛，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
10: 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灵的巢穴还能用，就修不好当新家了。
11: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啊，它来了！啊，
1: 小心，那是红嘴蓝雀。花仔，你没事吧？嗯。不好，他抢走了一颗树袋鸟的蛋。
11: 谢灵通，等等我！
1: 站住！别跑了！找到了！
12: 妈妈，妈妈！
11: 别着急，妈妈马上就喂你。
1: 花仔，花鸡，
6: 调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
1: 它不仅破坏了山脊灵的巢穴，还袭击了树袋鸟一家。
6: 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及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他们会攻击任何靠近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
2: 难怪它这么凶悍暴躁。
1: 我的老天爷呀，是树袋鸟的蛋！住手，请别伤害树袋鸟的蛋。
12: 你是谁？快走开！
1: 花鸡花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树袋鸟的蛋从它的巢穴里救出来。
2: 等等！
3: 小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
12: 你不是妈妈，走开，走开。
3: 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
12: 食物，香。
2: 任务完成，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1: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收蛋鸟的蛋。
12: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
8: 快停下！
1: 不许伤害我的朋友！
12: 超级大的坏鸟，不要吃我！

0: 没事吧，谢灵通？
1: 我没事。对了，收带鸟的蛋怎么样了？
2: 放心吧，谢灵通，收带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
1: 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嗯。
2: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3: 这里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1: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2: 不用谢，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
1: 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灵先生。
4: 没关系的，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2: 谢谢夸奖。
1: 对了，花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2: 别着急，你看。啊！
1: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这也太厉害了。
3: 一二三，但怎么多了一个？
2: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呱唧，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3: 哎，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西西南枫阳林。

有这样一幅画作，以其青绿之色穿越千年依旧鲜亮如新，有这样一部舞剧，舞者用舞步绘就画作流动的色彩和深厚的意蕴，讲述了少年画家奚梦创作传奇画作的动人经历。这就是舞蹈诗句《执词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舞剧以展卷人的视角回望画家奚梦的世界，一点一滴还原了《千里江山图》的绘制过程。舞者们以身体为笔，以舞台为卷，以其写意留白的余韵勾勒出如诗如画的青绿山水，让观众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美学共鸣。这部作品不仅是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敬，也是向那些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致敬。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千里江山图，有请舞剧的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舞剧《只此青绿》的总编导周丽亚、韩真，舞剧中青绿的扮演者孟庆阳，西梦的扮演者张翰，展卷人的扮演者谢素豪，还有这部舞剧的编剧徐俊蕊。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毫无疑问的要在几位主创的分享当中为我们徐徐展开千里江山图。
1: 舞蹈诗句《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由周丽亚、韩真指导，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表演。舞剧以诗句为题材，让观众跟随一位展卷人的视角，追寻富有传奇色彩的传世名作《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过程，领略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意趣，探寻出《千里江山图》独步千载的原因，也解读了国宝文物与现代人之间的情感连结。随着舞台上笔墨渐浓，青绿铺陈，勾勒出种种层次丰富的画境，最终汇成一幅情景交融的山水人文画卷。2022年除夕当晚，舞蹈诗句《只此青绿》选段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虎年春晚的舞台。身穿青绿色服装的舞者用肢体勾勒出梦幻的山河图景，瞬间引发了观众的无数赞叹。随着晚会播出，《只此青绿》迅速成为了被观众热议的现象级作品。自2024年该剧开启海外巡演，先后在新加坡、土耳其、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演出，为推动中华文化出海、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观众对《只此青绿》的关注，这部作品背后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内涵也开始被深度挖掘与解读。从舞美、服饰到篇章、情节、美学意境，这部由国宝《千里江山图》为主题展开创作的舞蹈诗句，成为了献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者、传承者的一部赞歌。艺术家们用这独具一格的青绿，共同绘就出了这幅山河无垠的人文画卷。
0: 可能对于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了解这部舞剧都是通过2022年总台春晚上《只此青绿》的精彩舞段。就是那一年的春晚，让观众朋友们知道了《只此青绿》，因为在此之前，不是每一个观众都有机会走进剧场的。也是在那次春晚之后，大家都在热议这样一个舞蹈，模仿它的动作，模仿它服饰的色彩，也成为了一种潮流。只此青绿这个名字听起来四个字，但是涵盖了很多内容。因为青绿嘛，特别代表这个舞剧的一种色彩感。
2: 对，首先青绿呢代表了这幅画的青绿色色画。只此两个字呢，其实是有三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作品里面我们的18岁的画家西梦，从历史记载他这一生只有这一幅画。第二层含义呢是，在画中题跋中有写到“独步千载，众星孤月”。其实也是说到了《千里江山图》，它能够代表青绿色色画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然后呢，第三层含义呢是，我们认为每一件文物，只此这一件，它能够历经上千年与我们相见，非常难得。所以我们用了只此两个字。
0: 只此这一件的画作，我们用舞蹈的形式来描绘这幅画的机会，对于我们团队来讲也是非常珍惜的。舞蹈诗句舞会千里江山图，那么怎么体现一个会一个诗呢？
3: 诗，我认为它在中国的文化的历史上，它有非常多的具有诗的意义的这种表达。那么我们中国的绘画里边，它也是有诗性和抽象的、感性的、留白的意境的。那这些意境呢，又和我们中国的诗歌，它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部剧当中呈现出

0: 诗性，呈现出诗句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戏剧方式的这么一种舞剧性的一种借鉴。中国的绘画的尤其是这个长卷，它的欣赏方式是和油画是截然不同的。展卷人在去学习展卷的时候，你会发现与肩同宽，然后逐渐收拢再拉开，它其实都有这种像我们游历中式园林一样的状态去欣赏一幅画，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用舞蹈诗句这个方式给它去定性，也是希望把绘画和中国传统诗歌当中的意识留白和诗性能够最大化的用舞蹈去表达出来。
1: 我相信今天韩中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体会已经完全理解了这幅画，能有今天的这种感受，前期啊那得有很多的打磨，这个过程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2: 对，我觉得每一部作品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从零开始，每一个作品的创作过程对于我们创作者而言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只有走进这个题材，走进这个题材中的人，和他产生感情，你才能够开始背上行囊开始创作。
0: 我觉得青绿可能在创作之初的不容易，就是因为它与文化深深相连。当时我记得我们整个导演组，我们在一起碰头的时候要不断地去翻资料，甚至先做了几天以后说不要往下进行了，大家赶紧回去先看书。就是那种捉襟见肘的感觉，
1: 就越学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少了。
0: 对对，是的。
2: 所以等到我们第一次见到我们故宫的2017年《千里江山图》的策展人，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作品中展卷人的原型，王中旭老师。为了表达我们在之前已经学习了很多，我记得我们把这些看过的这些资料和书都好好的摆在这个桌子上。后来我们熟了以后，中旭老师就说，他说我第一次见到你们的时候，我看你们放了很多看过的书，那一次他说我感受到了你们在用心的在做一个东西，首先那个点是打动他的，第二个呢就是他说没有你们不敢问的，就是什么都在问。
1: 这是代表了我们创作者的一种诚意嘛。
2: 对，
1: 我们就是小学生的心态再去跟故宫的这样的专家老师再去学习。
2: 对，我们也是一点点的走进去，然后一点点的去感受，特别是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所以说在这个作品里头我们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展卷人文博工作者，我们通过他去走进西梦，走进千里江山图。
1: 刚才说到了专家王老师，其实我们也没有仅仅通过研讨会或是书籍来了解这幅画或者这部剧，我看过一些记录你们这个创作的资料，说还请到了不同种类的手艺人的非遗传承者，大家亲自去感受，是这样吗？
2: 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慢慢的寻找这幅画背后的人和故事的时候，我们慢慢的知道了《千里江山图》是绢画。有一次我记得突然我们两个问到说，朱熹老师说紫宝千年，绢宝800，说《千里江山图》是绢画，它已经900多年了，它会消失吗？他想了一想，他突然抬头跟我说，在我们手上它不会。那一刻的时候，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好像找到了一个情感点。我们在我们的导演的操作台本上，我们写到了一句话，就是千里江山图究竟出自谁手，它不光有这个艺术家的手，它还有这些匠人的手，还有这些文博工作者守护的这双手。所以后来我们通过文化部的非遗司，我们找到了这些工艺的国家级的传承人，然后他们走进我们的排练厅，然后一点点的去教我们的演员们这个工艺的这样的手艺。我们也通过在这个过程中和他们交流中了解了他们的这个传承，也滋润了我们作品中很多情感的点。
1: 我特别感谢你跟我分享这个细节，也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导演之间的探讨和问号，这个幅画的广度就更大了。在这个画中我们发现了小白人儿，可能说

0: 实话，没有看到这幅画，只看印刷品的一些观众都不一定能看到那个点。为什么一定要抓住这个点呢？
1: 小白人儿为什么会存在？我觉得在这样的画里边，恰恰表达了中国人的人与自然的精神，和我们在这个绘画当中看到的宋代人的质朴的生活，这是我们整个中国人在从古至今的一种非常理想的一种生存状态。后来有的观众说，不知道为什么，当戴着斗笠的小白人把这个鱼竿叭扔出去，坐在石头上开始垂钓的时候，他说他的眼泪就下来了。我们都理解到了属于我们文化基因里边的那么一种非常浪漫的对于天地人的理解。

0: 我相信这是你们跟这幅画的一度链接，二度链接就是要让观众跟这幅画有链接。你们用什么方式让观众朋友们感觉到画卷在眼前展开了？
1: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舞台的魅力，舞台会给你创造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这一个多小时你就云游在这幅画里，不管是我们舞美的三块像这个卷轴一样的，应该说是我们的绢画的这个底，还是我们旋转的舞台，其实都在表达我们的传统绘画的一个非常特有的一个形式，包括演员们的他们的肢体语言，包括我们的服装造型，其实每一处都在表达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0: 我想说是我对面的这幅照片，我觉得它在整个的舞剧当中非常灵动，宋代男子簪花穿粉色的衣服，怎么有这样一个服装上的创作动力的呢？
2: 这个其实要问东林了，因为我们的中国画它慢慢要展开，它是一个静态到动态的过程，
3: 对，
2: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在下半场翰林画院的这一段的时候展俊仁看到了现在的西蒙和15岁的西蒙的一个变化，在整个作品里头能够看到最青春的这样的一群少年，所以我们只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儿告诉那个东林，然后他选择了用粉色。
1: 对，也是难得的给西蒙的他的少年时代留下了一抹亮色。

0: 我不知道我看的准不准确，我觉得好像青绿的衣服的那种蓝绿，它在不同的时候是会有选择颜色是有变化的，是吗？
1: 对对，其实就是时青时绿两色啊、做了一个对撞。为什么会觉得有不同的颜色表述，是因为入画的时候大家的颜色和它的质地又产生了变化，加入了赭石，就基本是复刻了千里江山图的这个远观的一个色彩感受。

0: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我们叫什么中国色系哈，嗯，中国美，嗯，还有这个发髻有什么讲究吗？
1: 我们的发髻特别像这个涂最尾巴的那个山峰、
0: 哦，
1: 对，它其实也是拟物化的这种山峦的这种造型。
0: 所以这部舞剧它是有它的独特性，无论是从舞美、服饰还有意境的表达，因为这部画作，因为两位导演的这样一种创作巧思，让每一个事物充满了生命力，让青绿这样一个角色充满了

个性感，刚好找到了今天我们每个人内心要追寻的那种精神的注脚或者意志的追求，所以才触动了我们心尖上的那个最敏感的精神命脉。

0: 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年轻的姑娘，但是她的这个创作的履历并不年轻，也就是舞剧《只此青绿》的编剧徐俊蕊，欢迎俊蕊。
1: 谢谢。嗯，
0: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的剧本创作故事，再跟我们讲故事好吗？
1: 好的，
0: 来。
2: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灵感来源是馆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青绿山水代表画作《千里江山图》。编剧徐俊蕊在剧本编排上围绕北宋少年画师奚梦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为线索展开，以当代故宫研究员展卷人为切入视角呈现。舞剧的文学剧本和舞蹈的语汇相辅相成，构建起展卷。

0: 传、怅思、寻石、洗笔、淬墨、入画七个篇章，形成了剧中虚实相生的时空，并融入了千里江山、大国工匠、古典美学等元素，溯源传统文化精神表达的源泉和内在动力，连结起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关乎美学、生命、宇宙的哲学大道。正如编剧在剧本中所写，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绘山河。
1: 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便能绘山河。我没想到是出自俊蕊之手，所以我又会有一个更大的疑问，我们的舞剧剧本上到底都会写些什么呢？
2: 舞剧剧本其实好像是一个特别神秘的这个剧本题材，对。但是舞剧的剧本事实上跟我们常见的话剧的剧本、音乐剧的剧本，它都有一个相同的作用，就是最基底的戏剧结构、人物关系、场面的描绘，然后以及整个这个故事的构建和这个戏剧氛围的营造。这个台词的部分是由编导们将这个文学概念转化为他们的肢体动作来完成的。我们的舞剧的剧本里会有很多人物的潜台词啊，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绘山河，其实是魔石老人给这个西梦的一句嘱托里的台词。因为我们觉得工艺人和西梦其实他们是在平行的时空里，是互相有心理的共振和感应的。就像我们的工艺人，他执一事终一生，那么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也是有嘱托和期许的，期待有朝一日我手里的这件看起来不起眼的平凡的工艺能够为别人做点什么。我觉得这不仅是工艺人的嘱托，也是每一个心中有梦想的人的美好的嘱托。

0: 所以他们的这个期待都放在了这个奚梦的身上，但是上哪儿去找奚梦这个人物的注脚呢？太不容易了，历史上对他记载也非常少。
1: 是的，奚梦这个角色其实特别特别的困难。当初我们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发现只有77个字提拔里的关于奚梦的记载。那么我觉得突破口是18岁的少年。我们去寻找奚梦18岁的蓬勃的青春，我们去寻找这个色彩洋溢的国度里这个青春的可能，比如说孜孜不倦的画画，比如说数以画线未生功的那种琢磨，然后比如说耗尽所有的心力能够完成这样一幅传世长卷所需要的执着。我们都经历过18岁，我们也想用自己的笔去记录下18岁那抹青春的色彩，就像当年他画下那些明艳的青绿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在和故宫的专家老师们交流，包括和美术的老师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说到其实完成这样一幅画作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精力和心血的。我觉得奚梦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因为他的身后默默地站着那些工匠人的期许。
0: 对，
1: 他们共同用手承托起了奚梦完成这幅画作的整个历程，当然他也是这些工艺人中的一员。他作为一个画作者，他也付出了他的生命、心血和智慧。他们共同完成了这幅画。
0: 有时候编剧或者作家在创作一个剧本、写一个人物的时候，都会说：“哎呀，在这部小说里，我对谁的感情最多，或者说谁跟我最有共鸣？”那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1: 我最喜欢展卷人。我觉得展卷人其实就是今天的我们。我记得剧本之初其实是没有展卷人这个角色的，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位老师提出来说，当你用手机的时候，你能够想到后边造芯片的人吗？

0: 我愣住了。我在想，那么这个剧本的视角是不连贯的。奚梦他作为一个画家，他在画画的时候，他一定沉醉于他的创作本身，而不是这些承托起工艺的人。那么这个视角是谁的？是今天的我们。只有我们才能够看见穿越历史时空的这份珍贵，研究者才能够看到后边这些为了这幅画付出的默默无闻的人们，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要表达的主旨。
1: 我理解为什么你特别喜欢展卷人了，因为就像你说的，你觉得你或者说跟你一样的观众就是那个展卷人。
0: 是的，故宫那个青绿山水特展的时候，我们去了现场，看到这幅画大概也就两分钟的样子，就被迅速地挤出了现场，什么都没有记住，只记住了那一抹青绿。在开始的时候，我给奚梦设计了一个问传，那么其实这个问传是展卷人的发问，为什么奚梦画上有30多枚钱印却没有你的名字。在最后，奚梦用行动给了作答，他挥一挥手，他的名字消散在了风里，他说出了这句往来者但见青绿足矣。我觉得那也是反观我们2017年看画的感受，我真的记住了那一抹青绿。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奚梦的夙愿吧。
1: 这会有一种遗憾吗？
0: 我觉得这是一种中国文人式的浪漫，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个传奇。一个18岁的少年，在他青春最浪漫的时候，把他的生命化作了色彩，他走进了画里。今天我们隔着900年的时空，我们再看见这幅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少年蓬勃的青春。
1: 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可能我们人咱们都会老，但是奚梦不会。
0: 是，他和山河一样，和青绿一样。
1: 所以其实俊蕊的本子也是给所有人做梦和造梦一个很好的注脚和依托。在这部剧当中，你看奚梦和展卷人是在两个空间的时空的人，
0: 是的，
1: 但是他们之间是有交集的。
0: 他说的是，我以近代画中千年，唯愿与绚烂此生成全这次时空的连接。那么青绿它其实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角色，它是内心有着蓬勃而涌动的情感，那么它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传承的一个根与魂的象征。青绿的意象很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月光，一轮明月朗照千年，它既照亮了奚梦的小小的画案，也照亮了展卷人的书桌。但是奚梦不可见展卷人，展卷人在悉心研究中他可以看见奚梦，而青绿不语，他穿越了900多年，直到他望见今天的我们。对，它是这样一个交错式的时空的关系。最后我觉得是导演们给了一个特别浪漫的结局，就是让这个奚梦和展卷人在长长的这个展桌前互相做了一个揖。觉得这个是满足了我们心里浪漫的期望，他们俩真的互相看见了，并且能够彼此致意，太幸福了。
1: 我们愿意相信他看见了。
0: 是的，
1: 但是我相信这对导演来说，在舞台上呈现这样一个三个时空的人物反倒是个难题。
2: 刚刚就是提到展卷人的时候，我一下子那个回忆就回到了第一次我们开创作会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提出过需要有一个人来展开这幅画，那个时候对他的形象是模糊的，他是具象的，是抽象的，现代的还是当代的，直到我们跟钟旭老师接触了之后才落地了。因为有了钟旭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原型，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古今的情感的表述的渴望，所以我们把这个应该说这个形象果断地落到了一个具体的人物的身上，它变成了一个今天的文博者的形象。就是可能所有的这个创作的过程交织着悲喜，交织着学习，交织着对于那个理想的不断的一种追逐，我觉得可能也交织着我们不止一次的将我们自己，将我们所有创作者所有的人想象成奚梦的这个过程。
3: 我特别记得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我们在往回翻去寻找很多资料的时候，我们看到了2017年的一张照片展览的时候，是所有的观众趴在这个玻璃上，然后这样看这幅画。我记得当时我们一下子鸡皮疙瘩出来了，那一下就觉得，如果青绿有生命，只有他见过创造他的人，传承他的人，就像这轮明月。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只有因为千里江山图的存在，我们才见到了西蒙，见到了展卷人，见到了工艺，见到了终身。说为什么舞台上的这个舞美，它像一个不停转动的时空，它把我们拉到了一块儿，但同时又把我们展开。我们好像离他们很远，900多年，有时候我们又好像离他们很近，就在眼前。刚才俊蕊说到张印的这个环节，我想说我们在作品的最后有一段话，叫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其实这个无名无款，他说的不光是西蒙，还有这些工艺人，还有这些文博工作者。我们希望用一部舞台剧，希望用一部艺术作品来留下这些无名无款的人他们曾经来过的印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部作品的意义。
1: 你们的这个初衷其实不仅仅是跟这个画有关的人，可能我们每个人也都被凝聚在了这个画卷里面。谢谢你们。

0: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舞剧的三位主演，西梦的扮演者张翰，
2: 您好。
1: 青绿的扮演者孟庆阳，
3: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

0: 好，展卷人的扮演者谢素豪，
1: 谢谢老师。
0: 那么在我们开始话题之前，我们看一个短片。 好吧。
2: 五句只此青绿中的每个角色都承载着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深厚底蕴，并对剧情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其中展卷人以现代人的视角穿越时空，来到千年前，引领观众探索画家奚梦的绘画世界。奚梦，一位18岁画成千里江山图的天才少年，从他呕心沥血的创作过程中，观众可以深刻感受到他为这幅传世画作所倾注的热情与执着。青绿代表着一种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化沉淀后的那份深厚气韵，也是千里江山图中的画魂。他在画中静待千年，静候着与展卷人和奚梦之间的一次对望。除此之外，五句中还有篆刻、织卷、磨石、制笔、制墨五位工艺人，他们是无数个在艺术家背后默默付出的大国工匠，他们共同构成了这部五句的丰富叙事，使观众得以一窥宋代美学的风格特征，以及千里江山图背后的文化与工艺。
0: 今天画中人、展卷人和画画人都在这个舞台上面了，那我很想问庆阳，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这个人物的性格，你会用什么来形容他？
3: 其实青绿这个角色对于我舞者生涯当中，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点，导演们以及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有了鲜活的力量，有了颜色的绚丽。无论他的发饰、舞者的肢体的运用，哪怕是头发丝、鼻尖，哪怕是下巴以及肢体的运用，它都形成了一种中国山水画的气韵感。我之前说它像是无声，但是又有着回响。
0: 无声又有着回响。那同样，奚梦，如果让你形容奚梦，你会怎么形容他？
4: 在我心目当中的奚梦，他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关键词。他有情有义，他有孤有狂有傲，有天真有阳光有浪漫，然后有坚守有执着。就是我记得当时也是两个导演，然后每天在排练厅里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物感，你是奚梦。你不是在扮演奚梦，你要在舞台上成为奚梦。
0: 那你从什么时候觉得你自己成为奚梦了？
4: 其实在排练期间我就总给自己打引号洗脑啊，我就天天想象我就是奚梦。对，我想象奚梦洗澡怎么洗，他吃饭怎么吃，他走路怎么走啊。我甚至当时还专门买了2幅1:1的画轴，千里江山图的复刻品。我就每天排完练回到宿舍，就一打开就一个人叼着一根小笔，就想象我当时为什么要画这个房子，我当时这个画这个瀑布的那个当时在想什么。以后哪怕我年龄再大一点，我觉得我可能对他有更深的理解了，我再去每一笔去落笔的时候，可能内心的感受又不一样了。
0: 可能真正你完成的时候，你跳的这个奚梦又会不一样了。
4: 对。
0: 那素豪呢，你对这个展卷人的年龄或者说个性阅历有没有一个预设呢？
5: 我们在舞剧和电影当中都有一句话说，致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我觉得展卷人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者，但他们也是创造者，因为他们平时修复这些文物，我觉得是给了这些文物又一次的生命，才得以让我们看到今天的千里江山图是如此的恢宏。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我特别渴望让观众看到我和认可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我。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迎面这个困难，因为这个困难只能是时间来给我答案。我经过了到现在我们这个舞剧600多场的演出，慢慢慢慢的就是你与角色已经融为一体了，再加上我们电影的拍摄给予我们在表演上的一些想象力和这个空间，让我再次重返舞台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这一刻我才成为了真正的展卷人。
0: 这也是在打磨过程当中走进角色。

0: 色的一个结果和过程。
1: 是的，是的。
0: 之前做过两个导演的其他舞剧，都说演员得重新打碎，重来一次啊。庆阳经历过这个过程吗？
2: 有的，对于青绿这个角色塑造，你就好像已经忘掉了自己曾经的一切，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包裹你身上这个角色的感受，更多是寻找到一种安静感。青绿的开场，那幅画卷徐徐展开的时候，青绿站在一束冷光下，一站就是四个八拍，然后当他一动，整个时空跟着运转，他的一个落手也是大概四个八拍，所以确实静比动要难。那个时候其实脑海当中要有无限的感受和遐想，因为那一刻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是安静的，你一个人是站在那里，然后有的时候你恨不得眨一下眼睛，你都仿佛快要破坏掉了那个时间的沉浸感。那一刻我就想着是封存千年的画卷终于被世人看到了，所以我想说青绿这个角色带给我很大的提高，能够去完全沉浸式的体验角色带来的一种纯粹感。
0: 可能从这个角色之后你就能找到你在舞台上的那个根了。
2: 对，是
0: 你说到你的静，我就想起奚梦的动，因为无论是在电影还是在舞剧，奚梦有一个特别酣畅，就是享受这个雨中的那一段。
3: 对，其实我最喜欢奚梦的一个篇章就是听雨这个篇章了。当雨淋下来的时候，奚梦以天地为绢本，以自己身体为笔，哪怕是头发丝儿，都是可以作画的一个部分。我觉得那一刻什么叫酣畅淋漓，什么叫少年感，在那一刻跟大自然那种亲吻和相拥展现得淋漓尽致。我挑那一段的时候特别的爽。

0: 我记得因为电影我们的舞台剧的这个纪录片出来的时候，在那里头有一个就刚好他跳完的一段独舞的时候，我记得我说了一句话，
1: 说这个教室都快容不下你了，张翰。
0: 我说张翰，这个排练厅已经容不下你了。
1: 对对对，
0: 因为西蒙这个角色很多时候在剧中他是未圣功的状态，但张翰从学舞蹈开始他就没有得过银奖，所以他很少感受到未圣功。如果我们两个只有在排练的时候
1: 天天打压我，
0: 让他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感受到那种未圣功的过程。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记得当时也有个小小的一个小插曲，我记得当时也是排到很后期了，然后我们上半场排完都排完了连排，然后我自我感觉那天跳得还不错，然后我去问甄姐，甄姐怎么样，甄姐说你今天跳的全不对。对，就那一刻那种未圣功的感觉一下就哇就涌上心头。对，就说明哎呀我真的是还是得踏踏实实沉下心来好好琢磨琢磨。对，好好想一想。
2: 当时我就觉得他太聪明，就是他太张翰了。其实我们会就是说尽量的少表扬，让他们更加的沉浸在自己的这种对自己的高要求里边。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其实前面那我记得那次是做了好几个主创老师，
1: 对，
2: 我们会问他们怎么样，大家分别都说，哎，不像西蒙那么的，就是他画这个画显得好像太轻松了，所以当时也是很希望他能够了解到未圣功的那种感受。前两天他的一个新的作品我们在这个排练厅去看他的时候，我还特别感慨，我说你那个时候要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成熟度哈，他说哎呀这也是因为一个作品他才会不断的成长，他在里边他会琢磨了，
3: 对
2: 这个东西他就会一天有变化。
3: 所以一部作品的那个打磨会成就未来舞者的那个道路。其实说到这个几位在聊，我觉得人展卷人也特别不容易，因为他有很多表演的成分，这个你怎么找到这种方式呢？
4: 我觉得在这个角色的表演和表达上，我觉得你需要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

0: 当你每看到一个公益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想象是什么样？因为我就是观众的一双眼睛，如何让观众跟随展卷人这个角色共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就像我看到刘洋饰演的这个魔石老人，或许我对他的想象就想象他几点起床，是凌晨几点背上那个筐，他穿的草鞋，甚至连他指甲缝里面有没有泥。正因为有了这些画面感，我眼睛里和内心所传达出来的东西，观众他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展卷人最难最难的，我觉得就是想象力和你内心的这种充沛。
1: 所以展卷人了解的不仅仅是自己，
0: 是
1: 跟这个画有关的
0: 所
1: 有的角色，他才能展卷。
0: 是的是的，他需要特别特别的细致和细腻。
1: 我有件事情想向你求证啊，都说这个角色是你拼来的，是这样吗？
0: 确实是。我最初我没有想象过我能够在这个戏当中拿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几年前我看过两位导演的《花木兰》，让我彻夜未眠。所以当我知道两位导演要创拍《栀子青绿》的时候，我只希望能进入到这个组里面，能跟随两位导演一起成长一次。那我觉得我很幸运，两位导演这么信任我，别说扒一层皮了，扒十层皮，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然后我也觉得通过《栀子青绿》这部作品，打开了我人生的另外一扇大门。
2: 我觉得小豪是一个很谦虚很努力的演员。我们希望这样努力的演员被看到，因为他是整个穿起这个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他内心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还是回到刚才前两天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小豪说他压力大到那个中耳炎，一边耳朵听不见了。也是正因为有了这个压力，他才有了更大的进步。他才真正的在舞台上让这个角色能够真正的立起来。
3: 我记得一开始我们展卷人最初我们本团有四位演员，我们当时是做了剧本的围读，这四个人里边他哭了，他听到这个角色的描述他眼泪就下来了。当时我就跟丽雅说，我说哎，这个小孩共情力很强，就是这个角色需要一个极强的信念感，并且他要有一个特性，我觉得这个是跟小豪很像的，就是吃。就是他作为一个文博的研究者，他如果不吃，他就不会心驰神往。只有人足够的吃，足够的信，他才会有那样的一种遐想。所以我觉得他和展卷人的之间的灵魂上面是有很强的互通的感觉的。
0: 是的，我觉得我跟孟姐也好，包括跟汉汉也好，我觉得让我能够感受到我们三个都是非常热爱舞台的人。当站在台上的时候，对于互相这种舞台上的关照和照应，我觉得大家都是心有灵犀，心心相惜的。
1: 这是磨出来的默契啊。庆阳跟两位并没有直接的对手戏，怎么找这样一种共同的气场？
4: 我觉得艺术一定是感性的，其实虽然没有过多的肢体接触，但是我们都站在台上有空间的交融。比方说我们在上半场有一个两个时空，
5: 这个
3: 哪个？
4: 对，
5: 我看半天了，就这一刻，就这一刻是我们三个最能感觉到互相气场的一个点。
4: 对对，是的。其实最早一开始，我们三个刚开始演的时候，就有很奇怪的现象。比方说，今天我觉得我自己下来之后，我会觉得一般，然后可能我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今天有点一般。然后比方说今天，哎，我觉得今天不错，谢完幕下来之后说，哎，我今天状态很好，状态很好。我觉得这种东西它一定是潜移默化的相互的影响。无论是我在台上还是台下的时候，没有我的戏份的时候，一定要去看，我经常会看他们俩的情感的浓度，然后你来去匹配你今天的情感的度。
1: 相对独立，但是每个角色都不孤立哈。
4: 对，所以其实无论你站在台上饰演什么角色也好，你是要与剧中所有的角色都要读懂他今天的所有的戏份情感。
1: 你看以前说到青绿这个角色，观众朋友们马上就会说青绿妖太具有代表性了，但是今天听庆阳说，其实我们觉得青绿妖它是一个方式，更重要的能够展现那个青绿妖韵味的是演员的内心。其实青绿有好多的动作都起了名字，为什么会有这个动意？
3: 希望从中国的文学里

0: 边找到力量。当你说险峰的时候，他立刻理解了此时此刻他所能够代表的一种冷冽的、庄严的、肃穆的、沉稳的，甚至棱角的感受。嗯，还有听泉落云，落云的时候他就会立刻知道他的身体上升向下的同时要有垂落的质感，他的内核的那种松垂感，气息下落的感觉。我相信这样的文字对于动作本身，它也其实开发了它更大的一个空间维度。
1: 其实您说的这个我能想象这个动作，但是又不具象。我觉得今天可不可以就是借着这几个动作帮我们展示一下？
2: 可以可以，你展示我来说。
1: 好，
0: 垂丝、望月、听泉、卧石，落云、险峰。

0: 虽然没有机会跟《千里江山图》的原作近距离，但是通过你我也算看着画了。那西梦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你和素豪有好多对手戏哈，留两个大家印象很深刻，一个是披上那个披肩，一个是两个人行礼，两位怎么找这个情感？
1: 就我总说那件衣服很轻搭在我的肩上，但它就像一拳棒的一下锤在我的心里。我记得那一天我真的在排练厅里哭惨了，就是那种非常不易，就是那种非常执着，但是你一直都是孤身一人，直到有一刻好像旁边有人说，西梦，我一直在，仅仅一个简单的行为给你披上件衣服，哇，这太高级了，真的，这一下真的，我相信只要是任何看过电影或者看过剧场的观众朋友们，他们只要走进西梦这个人物角色，内心每每看到这个披衣服的环节，一定会感动，一定会感动。
0: 本来是一个孤独的角色，但并不孤独了。
1: 是的，而且包括像您刚刚说的最后的对拜作揖这一段，那一段是全剧唯一一个西梦看见展俊仁的地方，就像伯牙和子期，展俊仁其实一直都没有走到过西梦的时空，但是展俊仁的这个手也是咱们的手，也是我的手，也是导演的手，也是我们千千万万观众的手，都希望给西梦披上那件衣服，告诉他大胆往前走，不要怕。
2: 我觉得张翰说的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展俊仁和西梦之间就是一种灵魂上的知己。我觉得这件衣服披在他身上是有重量的，也是真的满足了展俊仁的这样的一个夙愿。我们最后作揖那一刻，展俊仁他是释然的，仿佛在梦里我真的见到这个西梦了，我也真的见到了千里江山图是如何绘制出来的。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我懂他，他也一定懂我，他也一定知道今天有一个展俊仁在守护着他的千里江山图。
0: 真的谢谢今天到场的各位主创，通过这期节目我今天抓到了很多脉络，看到了祖国千里江山的浩浩汤汤，看到了生活其中的那个人的怡然自得，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文明就在这一代一代舞者对于艺术创作的不断求索中更续。我们通过这部舞剧也向中国的每一位默默无闻奉献者的大国工匠表达心中的敬意。几位也是工匠，用你们的情感，用你们的舞姿在展示着中华文明。谢谢。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东战事让美国军力透支，强势外交削弱盟友信任，民生压力激增，社会矛盾扩大，科技合作设限，人才流失严重，美式霸权正在遭遇哪些危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令美国衰落，台美点出六大征兆。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台湾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的鼓吹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他的大多数决策给美国带来的却是负面影响，不仅损害了美国民众的利益，也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那么特朗普都做了哪些事，在哪些方面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3: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学者认为，尽管美国投入空前的巨额资金吹嘘美军的杀伤力，但特朗普却通过发动一场愚蠢的对伊战争，耗尽关键武器库存，让船舰、士兵、战机、飞行人员连续数月驻扎在前线，导致官兵身心出现问题。这些行动不仅耗费了军事实力，还暴露了美军的薄弱环节，打击了美军士气。与此同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状态。
4: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美军的战略削弱呢，会成为美国衰落的首要征兆。而且近期呢，也有民调显示，有近八成的美国民众认为，美伊战事会一直持续下去。那么这场消耗战如果一直打下去的话，会给美国带来哪些棘手的问题？秉忠。
5: 我想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最近台媒啊做的相当大的新闻。先是呢，在中东啊长时间部署的这个航母林肯号啊，因为周遭全部呢都在伊朗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那么舰上的美军完全没有办法登岸补给，逼得呢多个水兵啊是不

不堪身心负荷，竟然呢寻求跳海轻生。那么后头呢又有新闻传出啊，这个台媒呢也是大肆报道，那就是美国第七舰队驱逐舰班福特号在七月的时候啊就已经啊因为发电机发生故障，那么在南海漂泊多日呢，是全船啊断电，舰上的官兵呢是没有空调，甚至没有办法使用餐饮以及厕所设施。这些新闻呢其实都指向一件事，那就

0: 伊肯号传出舰上水兵不堪负荷之前，其实福特号同样的也是持续在海上服役过久。那么破了越战以来航母部署的超时记录。每一战争打到现在，其实美军呐，它的这个大量的弹药库存已经都被消耗光了，包括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精准打击导弹几乎耗尽。那么萨德反导拦截弹的用掉呢，几乎呢是八成了。爱国者拦截弹呢，也只剩下原本的一半。 所以说白了呢，这不仅是特朗普错估情势，以为啊可以对伊朗速战速决，而且呢更深层的问题呢，还在于这个美国呢自己野心过大，但它现实的条件却越来越没有办法支撑美国这种全球霸权主义继续存在。
1: 我们知道美国在海外是有很多军事基地的，但是呢建设周期已经比较长了，面临着老旧和整修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妥善和及时的处理，对于美军的全球军事化部署 会带来哪些影响？
2: 确实，我们注意到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仍然在全球保有大量的海外基地，这些基地服务于美国海外扩张、军事威慑以及呢护持美式霸权的目标是重要的支柱。但是呢，这些支柱在近一时期却问题频出。我们首先关注中东方向，因为美伊冲突，伊朗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根据目前已有的开源数据，已经有这个美国的228处设施是遭到了损毁，这意味着美国在西亚地区 大部分的军事存在都受到了影响。那么另外呢，在这个亚太方向，大家也注意到，在2025年5月，美国国防部它的这个监察部门进行了一次审计，在审计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呢包括一些建筑有这个墙体剥落、天花板坍塌的问题。那么霉菌以及石棉的问题，这是有毒有害的问题。那么如果水管破裂，是造成了一些基地，甚至是这个地面塌陷，涉及到的基地呢，包括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的部署，比如说横田基地、加守纳基地，我们知道加守纳基地是美国在西太最大的空军基地。那么这些设施涉及到的是美军的战备问题，同样也是人员，包括家属他们的生活问题。那么此时呢，美国方面如何来进行弥补？比如说涉及到中东方向，现在的美军已经在进行盘算，当这些基地设施无法修复的时候，是不是要撤军的问题？而另外呢，在亚太方向，长期存在的问题却是短期内也难 难以解决。当审计出现问题，监察部门的提出相关的问题的时候，首先会看到在美军内部不同军种之间在甩锅。而另外呢，美方称此前的日方提供的一些经费没有用于维修，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可能后续会对日本狮子大张口，让日本付更多的钱。但是呢，即使这样处理也不可能迅速的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最关键的是，现在美国在评估自己在海外的军事部署到底能发挥多大的效能， 同时面临怎样的风险？那么美军看到的是所谓的这种前沿进攻能力，恐怕呢并不能够产生极大的战力，反而呢是在包括中国在内导弹的覆盖范围之内，对美军自身来说面临着重要的不确定性。
3: 台媒指出，美国的第二个衰落表现是与盟友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不相信美国会信守承诺，开始权衡利弊，寻找更加可靠的合作伙伴。美国已经单方面退出60多个国际组织，计划关闭多个驻外使馆和办事处，数十个大使职位长期空缺。
4: 美国外交人员协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86%的受访者称出现士气低迷的情况，86%的人表示上述举措正在削弱他们的履职能力。
5: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美国现在在他的盟友心中呢已经彻底失信了。美国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让他的盟友彻底寒心认清了现实？张教授，
4: 我们只能讲这个盟友对美国的战略信任度是明显下降的，这是客观的这个事实。 那么出现这个现象呢，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军在这个与伊朗的冲突里面暴露出了非常多的力量的弱点，就是美国没办法这个用自己的方法去打败这个伊朗，让伊朗屈服，伊朗呢反而可以去报复这个美国的盟友。那么美军本来是要保护盟友的，现在盟友呢反而遭受这个池鱼之殃。 那美国的一些军事资产在过去是被认为是资产，现在成为某种负担。我们知道盟友相信美国，是因为美国可以提供可靠的安全保护，那么这个可靠性是明显下降的，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核心就是美军打不赢，没有办法按照过去的这种设想去打赢，这是最核心的这个要素。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这个一些安全政策和这个军事政策
0: 呈现出非常多的不可靠性。

0: 因为在过去像美国打伊朗这种重大的这种决策，它是需要跟相关方跟它的核心盟友进行沟通的，甚至还要私下里面获得盟友的这种认可和支持，因为这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盟国都需要知道自己的盟友在干什么，以免被自己的盟友拖下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美国这一轮打伊朗，他提前其实我没有发现他与他的核心盟友进行沟通啊，获得盟友的这个许可，没有看到这种过程。那么即使有这种过程，这种过程可能也不及时，可能是提前很短的时间啊，只是讲通告盟友，而不是讲真的要与盟友沟通，获得盟友的这个认可。那么在这样盟友看来，美国很不靠谱。我觉得每一个同盟条约，它都是有前提的。我举个像北约。北约的这个盟约第五条，它叫做共同防御条款，也就是讲，如果美国受到攻击、受到侵略，它的盟友是有义务的。现在不是的，现在是什么呢？现在美国去侵略别人、去打别人，它也要求盟友介入。那么最近前几天也暴露出一个新闻，讲这个特朗普总统给韩国总统打电话，也希望韩国总统来选边站队。我们知道美韩的同盟条约里面它是没有韩国必须帮助美国去打第三国这一条的，他只有美韩两国受侵略的时候两国的义务。那么特朗普显然是要越界的，他越出这个同盟的义务。那我想不仅是韩国，不仅是中东，其他的盟友也会看到这个问题，也就是以后美国对同盟条约的使用有可能会超出条约本身的这种义务，这是非常危险的。再加上特朗普本人的这种风格，他的决策的风格，他的语言的这个风格是非常不靠谱的。你看最近这个特朗普去抨击韩国，他去表扬这个朝鲜，同盟的角度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1: 那么这种不信任度对于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呢，势必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的。我们看到有的分析就认为说，特朗普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呢，却将矛头对准了欧洲。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他对准欧洲什么了？他想在欧洲那里得到什么？
2: 特朗普鼓吹这个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高举所谓的美国优先，看在许多美西方的观察者眼里啊，却觉得特朗普就是对传统盟友频频攻击，把矛头对准了欧洲，甚至呢直接祭出这个关税大棒呢，对这些盟友进行剥削。而对美国传统认知当中的这个对手却是好声好气，比起对待盟友啊还要来得谨慎小心。其实你只要看特朗普第二任发表的这个国安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白的表示美国要走战略收缩，那些美国呢难以直接打败的对手啊，就索性啊接受他们的存在。那么反而呢是美国传统盟友所在的这个欧美地区呢，得要完全变成由美国来掌控，任美国予取予求的这个所谓痉挛。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基辛格曾经讲过的那句名言，做美国的敌人呢是危险的，但是做美国的朋友却是致命的。其实我们说这个特朗普呢要从欧洲盟友身上要的这个东西也很简单，那就是呢无论在安全或者呢在经贸上都要无偿的任美国利用，也就是美国呢不再为盟友来付出或承担什么，但盟友却要为美国维持他全球霸权的需要来随时让美国差遣掠夺。所以当特朗普衡量这个美国自身的财政状况以及军事实力，就觉得啊这个欧洲盟友呢根本都是在搭美国的便车，那么北约啊根本呢就是靠美国在撑，所以啊这个特朗普就转而要求欧洲盟友要自己多派军力，多承担这个军事防务的费用。那么既然美国越来越表现出的他只顾自己，无心再去承担风险保护盟友，那么当如今呢美国深陷到中东战场之中，自然呢也就没有盟友要支援。这场美伊战争啊就这么成为了美国百年来首次在没有任何盟友协同之下所发动的战争。那么就连特朗普呼吁啊希望盟友呢一起啊帮他打通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呼吁呢大家应该共同啊来护航这个国际重要的能源通道，结果却得不到任何一个美国盟友用实际行动来响应。此外呢我们在经贸上也看到啊，特朗普认为啊美国常年维护的这个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呢，而且呢还要同时维持这个美元霸权地位啊，结果呢是牺牲了美国的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因此呢现在你看到特朗普不断挥舞关税大棒，尤其对传统的这个欧洲盟友啊更是强力威逼。我们看北约秘书长呢先前就曾经啊大拍特朗普马屁。那么更夸张的是啊，我们知道特朗普呢为了搞他的这个所谓唐罗主义，其实呢本质就是大美国主义，那么他直接呢是把这个加拿大都讲成是美国的第51州，甚至把脑筋动到和北极地缘利益关系非常密切的格陵兰岛，那么一度呢还放

0: 啊，不惜动武啊，也要占领这个呢，实际上呢，主权归属于丹麦的格陵兰岛。那么差点呢，就闹出美国侵略自己北约盟友这样的一个闹剧了。所以我们讲啊，这个所谓的美国优先，那么说是呢孤立主义，其实啊讲白了就是美国他不想承担过多的风险，也无力再涉入过多的国际争端，但又放不下他长久位居的这个全球霸权之位，于是呢就拉盟友做他的牛马，给他来垫背，成全美国延续他越来越撑不住的霸权地位。
1: 据台媒报道，如今美国人对国内经济状况日益悲观。密歇根大学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降，高油价对老年人和低收入美国人造成格外沉重的打击。中东冲突引发了今年以来的价格飙升。五月，美国的通胀率达到4.2%，为3年新高。尽管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通胀率回落至3.4%，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日常开销仍然过高。
2: 台湾媒体还认为说，经济走低呢是美国衰落的第三个特征，的确是通货膨胀率在上升，而且民众的压力呢也在增加。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否会引发一些连锁反应？
3: 那么近一时期关于美国经济确实问题频出，大家首先会注意到美国政府现在已经承认美国的债务超过了40万亿美元。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减少美国财政赤字一度是他的重要的目标，此前设定的目标是他的第二任期在4年之内，那么美国的赤字是要从占 GDP 6%减少到3%。但是近一时期我们会看到美国距离这个目标是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甚至是背道而驰。不管是美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时候问题出现在哪儿？确实此前特朗普设定目标的时候有两个努力的方向，一个是所谓的开源，但是呢，从开源当中会看到它的减税政策必然意味着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而另外一方面最关键的，特朗普认为打关税战能够解决钱的问题，是可以弥补赤字。而当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他的对等关税政策无效的时候，那么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从目前的统计来看，至少要退1600亿美元的关税，这意味着财政方面的巨大的亏空。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节流方面来说，此前特朗普一直认为他开启第二任期之后，政府支出可以进行削减，所以成立了政府效率部。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政府效率部此前所说的可以节约10000亿美元完全没有达到目标。但是对于这个数据，美国国内是不承认的，认为这个数据依然在造假，所以既没有开源又没有节流，那么现在美国政府财政方面的压力是可想而知。而另外一方面，说到民众的生活，民众更多的感知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他们认为政府在经济、在社会发展方面没有做出更多的贡献，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问题。包括刚才我们讨论的美伊冲突如果延续的话，那么意味着通胀难以应对，包括民众生活涉及到汽油等价格问题都会居高不下。所以现在美国国内从民调来看，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于生活的信心是在下降的。
2: 台湾媒体认为美国衰落的第四个特征呢，就是美国社会正在走向撕裂，因为美国马上面临的中期选举就要到了。现在呢，民主党的人士正在准备弹劾特朗普，在质疑特朗普可能会有腐败的情况。那么这个撕裂和特朗普的弹劾之间有哪些关联？
4: 这个我们首先得理解美国政治的一些特性，就是美国当年独立的时候呢，他为了防止自己的国家再出现一个像英国国王一样的这个领导人，他就故意把自己的政府啊搞得特别的碎片，他让这个不同的政治势力都可以撕，他后来还担心这个4年的总统时间太长，他就形成了一个中期选举的一种模式。也就是讲，美国政府的撕它是制度设计的结果。那么在美国历史上是曾经撕裂过的，美国的内战就这个撕裂过。那么到目前为止，我的判断是美国是撕而未裂，但它有可能裂。如果继续撕下去，不能够弥合，它就会裂。我们再回到这个民主党人的这种野心，要去弹劾这个总统。那么特朗普有没有问题？你可以看他有很多问题，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问题呢，总体来讲还是一个阳光下的问题。你包括对他的这种贪腐的这些指责，他都是高度透明化之下的这个指责。那么这些指责能不能够成立，还有待于以后的政治斗争，还有待于以后的这种司法的这种认定，这是一个。第二个，民主党有没有可能成功的去弹劾，完全取决于这一次的中期选举。

0: 就中期选举的结果啊，它才是民主党有没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的这种政治承诺。那目前从各个民调来看，民主党人是有可能获得两院中至少一个院的控制权，众议院的可能性也比较大，那么参议院的可能性目前来看也相对比较小。但是哪怕是民主党人获得了两院的控制权，所有的民调显示这个控制权都是非常微弱的，这个控制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讲民主党人有可能会推动弹劾，目前来看不可能有真正成功的弹劾。那民主党能干啥呢？这有可能做的就是阻挠特朗普他的国内的立法议程，让特朗普呢只能依赖自己的总统令，没有办法通过实质性有效的法律。那这样的特朗普对外对内他行政的效率就会下降，他的权威就会下降，就会迫使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以后加快进入跛脚鸭的时期。这是民主党能干的，这是我们最值得关注的。
1: 台媒称，长期以来科技领导力一直是美国全球实力的基石之一，但特朗普却削减了政府对众多科学研究的支持，还限制全球科技合作。美国国内一项预测显示，受签证收紧及移民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2026年秋季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总人数可能减少10万人左右，国际学生对美国经济的直接贡献预计减少35亿美元左右，并导致近4万个就业岗位流失。报道称，如果国际学生持续转向其他国家，美国高校、科研机构乃至整体经济都可能面临人才和经济损失。
2: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美国衰落的第五大征兆呢，就是美国刻意制造的科技壁垒呢，反而削弱了美国在科技领域全球的领先地位。另外呢，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对进口的无人机及零部件呢，也要增收关税，那么都会对美国的科技发展带来反噬。您认同这样的分析吗？
3: 我想这首先呢是绝对不利于美国无人机产业的发展以及创新。中国大陆呢不但呢在这个无人机的生产规模呢是非常大，而且相关专利的这个拥有量也占到全球的70%，是全球无人机技术的中心。而如今呢美国搞这个科技壁垒，对目前全球新兴的无人机产业制造各种的政治干扰，尤其针对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呢来进行排挤。但是呢以当前中国大陆无人机的生产以及技术规模，那么硬搞这种和中国大陆在无人机领域的脱钩断裂，我想呢，这个只是更断送啊美国无人机产业的未来。那么特朗普政府的想法是呢，抬出这个所谓国家安全的大帽子，想搞无人机技术的本土化。但是当前全球无人机产业呢，才在萌芽的阶段，也就是我们讲啊，一个技术呢正要进步的这个迅猛期。那么美国呢，就用科技壁垒把自己圈禁起来，反而是错过呢去结合各种技术来碰撞出更多创新思维的经验。以过去我们看到互联网革命以及数字经济崛起的经验，都是配合上当时全球化开放协作、技术和知识自由流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那么如今特朗普政府用政治力呢去构建这个科技壁垒，但现实呢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垄断所有的人才以及创意，尤其呢是在无人机、在人工智能这些新兴的科技领域。而美国这种啊人为构建科技壁垒的结果，只会造成重复投资、标准分裂以及进步迟滞。尤其美国呢自己因为有这个中国威胁论的心魔，就针对呢这个中国呢来设立种种的障碍。那么更别说啊美国生产力不足，制造业呢是常年衰败，针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这个高额关税，结果呢只是让自己更缺乏最新技术的产品可以用。特别呢是在高科技的新制生产力方面，中国大陆在全球更是无人能及，美国非要在高科技领域来去中国化，其实呢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找麻烦。所以就连美国自己不少高科技企业，像是英伟达这样的科技巨头都表示啊，过度限制国际科技产业合作，长久下去呢，只会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所以呢，我想我们还是要重申啊，科技呢应当是造福全球人类的公共财，不应该沦为制造分裂、维系霸权的斗争工具。
2: 台湾媒体总结的美国衰落的第六大征兆呢，就是美国人才在不断流失，文化软实力呢也在不断的下降。另外呢，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枪支泛滥啊，还有种族歧视等等问题，可能都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呢不太容易实现。那么您认为这会成为美国再次伟大很强有力的影响吗？
4: 确实我们会看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是迅速地把矛头指向了他认定的自由派的堡垒，其中包括知名学府和重要的研究机构，

我们也多次看到特朗普针对哈佛大学发起攻势。那么美国政府是以反犹主义、国家安全为由，不断地提出要求对哈佛大学进行限制。首先大家会看到涉及到留学生资质，那么如果哈佛大学接收留学生的资质被终止的话，可能会意味着超过6000名留学生会被驱逐。而另外呢，涉及到科研经费的问题，联邦拨款被冻结，对于学校来说，数十亿美元的缺口如何来弥补，这也是重大的问题。所以此时呢，涉及到国际学生，我们会看到哈佛大学、美国国内的多家知名院校都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那此时欧洲国家呢，是表示打开大门，欢迎留学生，这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优秀人才是流向其他的国家。而另外说到人才，我们要注意到特朗普在移民政策上一直是以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为目标来回应他的基本盘，但是移民政策更加激进，近一时期签证政策也在不断的变化。那么根据目前的统计，如果呢相关的政策延续，在他就任的4年之内，那么美国合法的签证可能会减少33%到50%，这意味着大量人才是不可能进入美国的。而同时涉及到社会思潮的问题，特朗普一直针对的是多元、平等、包容这些理念，是在不断的推出政策。表面上来看，他声称自己是在进行校正，但是我们知道过犹不及，现在在美国国内已经引起了诸多质疑。那么与此同时，涉及到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问题，您刚才提到的枪支泛滥，以及呢种族主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美国总统推出政策的时候，并没有能够治愈这些问题，反而呢加剧了社会的撕裂。所以长期以来，我们会看到在美国国内存在的问题，两党之间呢都在向对方发动攻势，但是呢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呢，特朗普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仍然没有针对这些问题，它背后的深层次的矛盾反而是激化了矛盾。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美国在军事上兵力捉襟见肘，经济走低影响民众生活，科技筑墙反而限制自身创新，内部社会撕裂，文化叙事分裂，对外软实力不断的透支。美式霸权的衰落往往不只是外部对手的竞争，更是来自自身政策的持续透支与自我消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0%。

0: 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1: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0: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2: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 锻造

0: 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2: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3: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2: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5: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6: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啊，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6: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

0: 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1: 当前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2: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 0.07 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
3: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2: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4: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5: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6: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洞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7: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6: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0: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6: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市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8: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

0: 观全面的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武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2: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1: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陡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1000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3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脉千年，广州

0: 建成2240年，得名184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意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 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 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 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 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 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
1: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
0: 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 49%， 远低于去年同期的 67%， 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无人机护袭陡然升级，战火蔓延，双方纵深腹地，俄乌战局是否正被重新定义？无人战法加速迭代，非对称作战重塑攻防逻辑，俄乌冲突掀开博弈新篇章。平民深陷战火，冲突不断外溢，这场打破边界的战争将会走向何方？无人机博弈，俄乌冲突再升级，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近段时间以来，俄乌无人机导弹互袭持续加剧，战火不断蔓延至两国本土腹地，前线和后方的界限被彻底打破，战场规则似乎也在被重新定义。那么俄乌战场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究竟是战术上的权宜之计，还是战略上的蓄意升级呢？
1: Russia and Ukraine are both reporting fresh attacks on their capital cities in one of the deadliest waves of Russian strikes.
2: Ukraine attacking Russia in one of Kyiv's largest aerial attacks of the war.
3: 俄乌互袭再度加码。8月15号夜间至16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莫斯科发动了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8月1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同一时间，俄军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军工企业及能源设施实施了集群打击。
4: 俄乌双方实施的这种纵深打击，也就是远程袭击，已经从这场冲突中的次要部分几乎变成了核心特征。尤其是乌克兰，随着无人机技术进步，正在显著加大袭击力度。
5: 俄乌双方无人机远程的互袭，无论从烈度、规模、范围都有大的变化。无人机从过去的这种战争的辅助工具，逐渐成为俄乌战争的主战装备。特别是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国防部公布的信息中显示，80%的杀伤都是由无人机完成的。那现在是无人机替代了传统的火炮，替代了传统的这种这个导弹，成为杀伤对方最主要的一个手段。
3: 那么俄乌为何会从前线的战壕对峙转向如今的无人机纵深袭击呢？7月

八号，俄军攻克顿涅茨克州战略要点恰索夫亚尔，历时840天，成为俄乌开战以来最长战役，惨烈程度超过此前被称为绞肉机的巴赫穆特战役。如今俄方控制约1/5的乌克兰领土，但推进幅度极其有限，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平原上战线反复拉锯，村镇几经

0: 不能给对方造成直接的这种政治压力和外交压力，所以他们将打击纵深作为一种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而且呢，各方都发现无人机要比导弹便宜得多，更加高效，所以在消耗战和这个持久战中，无人机成为这个打击对方、消耗对方的这种战争潜力，甚至是这个制造战争恐慌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种武器。
1: 此前6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批准了一项名为影响力行动的纵深打击计划，行动为期40天，通过无人机对俄罗斯发起远程打击，意在攻击俄境内的炼油厂、军工厂等关键后勤与能源设施，系统性的削弱俄罗斯军事和经济潜力。受炼油厂遭袭影响，目前俄罗斯已经失去了近1/3的炼油能力。面对国内燃料供应告急，俄罗斯政府不得不实施燃料出口禁令。除此之外，乌克兰还瞄准了俄罗斯的物流枢纽与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野煤公司是俄罗斯本土体量最大的电商平台，拥有约2亿用户，被称为俄版亚马逊。连日来，乌克兰的持续袭击已经导致野煤公司10处大型仓库中的7处停止运行。
2: 泽连斯基这个战术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来说的话，就是希望借着这样非对称的手段呢，打击俄罗斯的这个重要战略目标，一方面摧毁俄罗斯的这个军事保障能力，第二个呢，摧毁这个俄罗斯人这个继续推行这场冲突的这个意志。
1: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大幅升级了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重点针对基辅等核心城市的军事指挥体系、能源基础设施、交通枢纽等开展精准空袭，试图瘫痪乌克兰后方运转体系。截至8月3号，乌方海港基础设施遭遇67次精准打击，过往船舶遇袭57次。高强度作战风险下，90%航运企业已全面停运乌克兰黑海航线，乌克兰海上贸易通道彻底瘫痪。另外，扎波罗热钢铁厂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完全停产。俄罗斯密集空袭还导致基辅地区损失大量冷藏仓储能力，而这将导致基辅地区食品价格大幅上涨。
0: 现在俄乌冲突已经进入了高消耗的相持阶段，双方都打不赢，但是又不愿意谈，这是他们不得不使用这个军事手段来消耗，通过无人机攻击制造更大的压力，制造更大的焦虑，然后迫使对方然后能够改变立场，或者说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之前，以战促和，这是他们战术上的一个考虑。
3: 伴随着无人机站上俄乌战场舞台中央，这场冲突的消耗底色也变得愈发清晰。依托千里纵深打击能力，无人机正在成为双方撬动战局、施压对手的核心杠杆。那么，俄乌双方的无人机发展路径与实战能力存在哪些差异？这场持续升级的无人机竞赛背后，又裹挟着哪些战场之外的复杂博弈呢？
4: А зараз можемо констатувати, ми робимо 10 мільйонів дронів на рік. 10. 一部的20。
1: 2022年，乌克兰的无人机年产量仅几千架，到2024年已超过100万架，2025年年产无人机突破400万架，再到如今泽连斯基口中的1000万架的年产量。俄乌冲突爆发后的4年多时间里，乌克兰的无人机产量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目前，乌克兰拥有超过500家无人机相关生产商，有3家名列全球100大无人机生产商。而乌克兰能够快速搭建起这套战时生产体系，实际离不开苏联时期留下的工业积淀。苏联时代，乌克兰是仅次于俄罗斯的2大军工体，境内布局有多家世界级航空设计院所与精密机械制造企业，培养出大批航空、机械与精密制造领域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这为当前乌克兰无人机的生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防成为乌克兰最高优先事项，大量的资金和资源被投入军工生产，军工企业从战前的二百九

0: 七家，激增至718家，均被制造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1: 苏联解体的时候呢，它在加盟共和国当中，它是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比方说这个航母都是在这个苏联时期乌克兰这个区域呢，研发生产的。另外一方面呢，泽连斯基呢还用了这种这个比较超前的这样一些这个主导者，他主要一个策略呢就是把这个无人机的生产呢去中心化，他更多的比方在地下，在这个随便一个车库里边都可以组装这种小型的无人机。他现在这个似乎呢在无人机的使用和这个生产以及跟国际合作方面呢，他是占有很大优势的。
0: 目前乌克兰无人机谱系涵盖第一人称视角攻击型无人机、侦察无人机以及中远程打击无人机等。依靠种类繁多的无人机，乌克兰建立起了包含蜂群饱和攻击、中层纵深突破与超远程战略打击的分层打击体系。
2: 最近这段时间作战的这个过程中间，乌克兰的对俄罗斯的这种无人机进行攻击的规模是俄罗斯的8倍到10倍。虽然说在地面战场俄罗斯占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但是恰恰在无人机交战这个领域，乌克兰反而占有数量的优势。它采用这种规模化的这个攻击啊，最后是个概率问题。俄罗斯只要不能够100%的把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全部干掉，它只要掉下去就可以给俄罗斯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这种长期消耗中间，乌克兰用这种低成本的廉价的手段持续的这个对俄罗斯进行打击，是让俄罗斯处在一种非常难受的境地。
0: 反观俄罗斯，今年6月，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丹尼斯·曼图罗夫在接受《生意人报》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企业每天可以生产1.5万架第一人称视角攻击型无人机，而这个数量是2023年每个月的产量。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年初，俄罗斯首次在对乌空袭中使用了新型天竺葵五攻击型无人机。据称，该款无人机采用喷气动力，射程接近1000公里，理论上可覆盖乌克兰境内任何目标。
2: 喷气式的无人机，它飞得高，飞得快。乌克兰机动防空小组，它打击这种喷气式的这个无人机的能力就大幅度的下降。那么乌克兰呢，就被迫必须要用防空导弹来进行打击。他想用这种办法，要么摧毁乌克兰的目标，要么消耗乌克兰的防空武器。这种转换呢，其实对俄罗斯来讲的话，有战术上的这个有利，但是因为喷气式的无人机，它的价格要显然成本要贵，也就是说，俄罗斯要想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打击，它要付出的经济上的成本要比原来大得多。
0: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近期的空袭打击策略引起了外界的注意。据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在7月共使用了376枚导弹，相比6月的180枚，增幅超过1倍。而与此同时，7月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的攻击无人机数量却明显下降。
2: 俄罗斯的强项主要在什么地方？就是弹道导弹。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它使用3种武器：无人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组合攻击。而乌克兰的拦截弹、爱国者的导弹数量不够，它拦不住，所以对乌克兰的这个目标打击，特别是打击乌克兰的基辅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时候的毁伤率就比较大。
0: 当俄乌纵深空袭成为常态，防空能力便成为双方对抗绕不开的一个关键词。据称，俄军8月4号夜间至5号凌晨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而乌军未能击落任何一枚导弹，类似情况已经多次发生。8月12号，乌克兰空军宣布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对于弹道导弹的防御严重依赖西方援助。然而8月5号，在主持国防会议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到，今年乌方获得的防空导弹供应量仅为去年的1/3。
3: 能够完全有效拦截弹道导弹的只有爱国者。乌克兰有发射装置，但弹药已基本耗尽，这就是乌克兰面临的问题。
0: 俄罗斯方面同样面临防空困境，俄罗斯国土辽阔，防空系统难以全域覆盖，而且针对作战飞机及导弹建立起的防空反导体系，在面临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蜂群来袭时显得力不从心。

0: 在人工智能和无人时代仍弱国不弱强国不强的这样一种情况，就导致了在反制无人机这个方面同样面临的一个难题。在进行反制的这个时候面临的一个不能够有效的进行反制，或者反制的时候成本和投入完全不成比例，存在着大炮打蚊子的这样一种成本上非常不划算的这个情况。当对付那种低成本的超低空飞行数量如此之多反射面非常小的这样的无人机就显得看不见摸不着打不上拦不住，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问题。
1: 然而围绕无人机更复杂的博弈正在展开。德国基尔研究所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4月，欧洲对乌克兰123.3亿欧元军事援助中，有15亿欧元专门用于无人机生产。8月16号，《泰晤士报》称，过去6个月内，乌克兰首次使用2家英国公司的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实施了袭击。对此，俄罗斯警告英国将付出代价。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已就此向美国提出交涉。显然，无人机纵深护袭的背后，已经不单单只是俄乌之间的对抗。
2: 乌克兰的无人机问题呢，我觉得后边有一个隐形的这个推手，这个推手就是北约。因为北约现在来看的话，在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就是有形的武器装备，同时呢，还提供了训练，还提供了情报支持。
1: 更值得关注的是，无人机还成为了乌克兰撬动外部资源的筹码。今年2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正式启动无人机出口业务，并计划于2026年在欧洲设立10个出口中心。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中东国家遭受战火波及，在此背景下，泽连斯基不仅主动派出无人机技术专家传授经验，还亲自访问中东多国，同多个国家达成长期防务协议。7月，泽连斯基在访问美国时还提出，以帮助美国生产无人机换取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授权。
0: 总体实力上，俄罗斯肯定是占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肯定是想要争取更多的外援，来抵消俄罗斯的巨大的这个优势。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乌克兰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呢？那就是无人机，无人机的技术、无人机的战术和无人机在使用过程中间获得的底层数据。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乌克兰它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呢？主要两个东西，政治上的支持，第二换它想得到的防空武器装备。当然这个过程中间还包括一部分的财政上的这个支持。所以这种这个交易对于乌克兰来讲，无人机成为它在战争中间打出来的一场非常重要的筹码。
1: 如今在战术层面，俄乌都在积极调整加速建设，但在战略层面，改变打法并不能改善战场上的根本短板，也无法解决矛盾根源。这场战争的本质已经演变为综合国力、外交筹码与军工产能的长期消耗博弈，而无人机作为当前这一博弈中最具代表性的变量，正不断增加着双方的代价与成本，让战争陷入谁也赢不了、谁也不想停的僵局。
3: 无人机在重塑战场规则，使俄乌博弈进一步复杂化的同时，也在放大战争的残酷。纵深袭击之下，战争的苦难早已冲出前线战壕，不断向外传导蔓延。那么在旷日持久的僵持与消耗中，究竟是谁在为不断燃烧的战火埋单？这场难以看到终点的冲突又将走向何方呢？
1: 画面中被无人机追杀的男子名叫尤里，是乌克兰赫尔松的一名菜商。无人机来袭时，他正在当地的露天集市售卖蔬菜。尽管在发现无人机后，尤里立刻尝试躲避，但最终还是遭到了袭击。
4: 无人机能看到我放了番茄，地上放着黄瓜和茄子。我从另一边逃跑时，他甚至钻到了伞下。
1: 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这是俄罗斯无人机对乌克兰平民的猎杀。不过，针对无人机袭击平民的指控，并不只来自乌克兰一方。8月3号，

0: 罗斯方面称，黑海度假胜地格连吉克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7人死亡、40人受伤。俄罗斯官员称，这是一起故意针对平民的袭击，并指责乌克兰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尽管俄乌双方均否认蓄意攻击平民，但不断升级的无人机打击正让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卷入战火。2025年10月，联合国一个调查委员会认定，针对平民的无人机袭击构成危害人类罪。
1: 在进行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平民所面临的威胁肯定是越来越大的。可能从作战的角度来讲，他们并没有直接选择民用目标来进行攻击，但是由于在大规模攻击过程中间采用电子战和火力战的方法来摧毁对方大规模攻击的无人机的时候，使无人机偏离预定的目标，以及无人机被击落或者说失能之后掉下来，很有可能就掉在人口稠密区，这个时候造成的这个伤害其实是不能够忽视的。
0: 更为严峻的事实是，无人机战火跨越俄乌两国的边境线，正燃烧至其他地区。8月5号，德国莱比锡机场一名工作人员在机场跑道附近的货运安全区发现一架无人机，警方随后确认无人机上装有爆炸装置和引信。英国卫报报道称，这是欧洲首次在远离乌克兰边境的地方发现装有炸药的无人机。
2: 种种迹象均表明，这绝非业余行径，我们将持续应对。这一问题不只限于德国，而是整个欧洲的首要议题。
0: 近段时间以来，欧洲已经发生多起无人机入境事件，并引起多国警戒。
3: 这种意外事故，它肯定会影响到，首先是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第二呢，也可能激怒这个被入侵的这个国家。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可能呢迫使这些国家呢采取这个相应的措施，主动的击落来袭的目标。这应该说是非常危险，可能就会这个招致有些国家直接的反击，甚至呢这个引发北约成员国集体行动起来，因为它有个集体防御条款。这应该说呢是这个外溢风险增高的一种这个结果。
0: 无人机纵深袭击的恶性影响还正在向全球传导。俄乌均为全球主要粮食出口国，随着俄乌双方围绕黑海港口的斗法愈演愈烈，粮食出口正变得异常困难。近期，哈萨克斯坦粮食联盟负责人叶夫根尼·卡拉巴诺夫称，俄乌合计可能造成全球粮食市场出现3000万至4000万吨的供应缺口，或推动全球粮食价格上涨15%至20%。与此同时，俄乌还在能源设施持续遭袭及港口封锁后，进一步收紧了能源的出口，这将使得其与中东地缘政治危机形成共振，进一步推动全球能源价格飙升，并通过运费、农业和工业链条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传导，最终将压力落实到全球每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账单上。
3: 军事教科书当中经常讲的 counter value, counter force, 就是你是打击部队，还是打击这个有价值的，包括城市，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对吧？那么现在双方呢，似乎呢，把作战军事行动的这个目标呢，放在了第二位。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不管是能源供应、粮食供应，还是这个包括基础设施的这些保障，都已经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所以我讲呢，这场冲突呢，不仅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相互博弈，就争锋，对吧？那么同时呢，它其实还是这个对世界这个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特别是这个国际秩序的一种冲击。
0: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估算，截至今年6月，俄乌军队累计伤亡已经超过200万人。如今，无人机主导的消耗战进一步拖长战事，俄乌双方不得不继续补充兵员。然而，战争导致的人口流失正让俄乌征兵变得愈发艰难，越来越多的暴力征兵视频频繁流出。为缓解兵员危机，乌克兰大幅提高了前线军人薪酬，并启动了全球征兵计划。俄罗斯方面，7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

0: 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2.7万人至242万余人，这已经是今年初以来俄军的第三次扩编。扩军的步伐越走越远，意味着和平的窗口正在不断收窄。一年前，俄美总统在安克雷奇举行峰会后，俄乌和谈迎来了阶段性回暖，被视为俄乌和平的重要转折点。然而，2026年以来，俄乌告别了2025年边打边谈的状态，重回过去战场上分高下的困境。曾被寄予厚望，视作解决俄乌冲突方案的安克雷奇进程正渐行渐远。尽管如此，呼吁和平的声音从未缺失。7月25号，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俄罗斯鄂木斯克出席第22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合作论坛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当面提议结束俄乌冲突。
1: Может быть, этот конфликт уже стоит заморозить и вернуться к стамбульской формуле 2.0, поскольку там были достигнуты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Ну и затем уже, ну,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под гарантией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включая Россию, ну и дальше двигаться в сторону долгожданного мира.
2: 无人机是一种新装备啊，它也是一种新战术啊，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缩小了强国与弱国之间的这种差距，但另一方面，它改变不了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不了战争的走势。以暴制暴是不行的，但同时零和游戏更危险。所以，首先要改变这个国际政治的一些思维，然后呢，才能够走出这样一种这个螺旋式的怪圈啊，或者说是一种死循环啊。我们只有走出这种死循环，才能有可能走出啊俄乌危机，才能最大限度地来保障人类的安全，保障地区的安全。
3: 如今不断升级的无人机护袭，正让这场已持续1600多天的俄乌冲突深陷打不赢、谈不拢、停不下的恶性循环。而即将到来的冬季，或许会将进一步放大战场僵局与人道危机。无休止的消耗只会让双方持续受损，让地区持续动荡。和平从来不是一方的妥协，而是各方在理性中找到的公约数。唯有以新思路、新机制、新共识推动对话，才能打破僵局，让俄乌冲突真正走向终结。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次强调，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但尚未准备好达成一个合适的协议。
1: 当天，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时重申，必须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并表示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特朗普说，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想达成协议，因为在我看来，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美国的领土，它就是美国的领土。在同一场集会上，特朗普表示，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将被弹劾。11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外媒分析认为，中期选举通常被视为对总统执政表现的一次检验。眼下，伊朗战事被拖成持久消耗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可能变成政治负资产。当天，特朗普在马里兰州

0: 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1: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We have total control, so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是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3: 巴加埃2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还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当天，伊朗外交部谴责美方新一轮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是战争和军事侵略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并表示伊方将依靠自身能力和长期应对制裁的经验，动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地区问题专家认为，面对美国经济制裁风暴，霍尔木兹海峡始终是伊朗手中有效的博弈杠杆，伊方或将采取以海峡为中心的多层次非对称反制策略。首先，伊朗仍会将海峡作为反制关键抓手。在伊朗看来，封锁海峡让美国承受的经济代价将超过制裁给伊朗带来的损失，因此伊方将与美国展开经济抑制战，迫使美方先让步。此外，伊朗反制手段还可能包括影响红海等其他地区的能源通道。其次，开辟多元跨境通道也将成为伊方对冲选项。目前，伊朗正筹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利用其他海陆边境渠道维系对外联系，依托周边国家搭建贸易替代路线等。最后，伊朗还可能综合运用军事、经济、网络等多重手段，打出网络战、心理战、情报战和经济战的组合拳，以应对美方经济制裁。
2: 8月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多拉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透露，美以侵略期间伊朗的战略军事装备产量增至原来的3倍。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对伊朗发出的经济制裁威胁，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战略转变表明美军在对伊战事中已尽显疲态，对伊武力胁迫未果后，美国又试图转向成本相对较小的经济绞杀，但其收效存疑。
3: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之所以从武力胁迫转向经济绞杀，首先是因为经历数月与伊朗的军事交锋后，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已大幅减少，难以维持大规模对伊军事行动，所以才转而选择成本相对较低、政治风险较小的经济封锁。此外，特朗普政府此举也有国内政治考量。随着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美国舆论对政府中东政策的批评愈加强烈，不少人指责白宫在伊朗问题上打了很多仗，花了很多钱，但未取得成果。

0: 特朗普政府对于采取强硬经济措施，意在向选民展示其依旧强势，同时又可避免军事冲突升级带来的政治风险。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再度制定经济封锁是故技重施，短期内或对伊朗经济造成冲击，但难以彻底绞杀伊朗，也难以迫使伊朗屈服。首先，伊朗已形成对美国制裁的适应能力。伊朗在过去数十年一直承受着美西方的严厉经济制裁，其经济命脉并未被切断，反而积累了应对制裁的丰富经验，建立起一套经济作战体系，包括搭建地区贸易网络，以石油换商品，发展非美元贸易等。其次，伊朗已通过提升国内生产能力，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本土工业体系，部分民生和基础工业物资实现自给自足。此外，美国单边制裁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伊朗对外经济联系也存在疑问。有学者指出，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对伊朗实施全面贸易禁运。舆论认为，特朗普政府持续以经济手段施压伊朗，恐将进一步恶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升油价，反噬美国自身。而美伊经济对抗也会向军事、外交领域外溢，加深美国打不赢、走不掉、谈不拢的战略困局。
1: 据阿曼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
0: 报道说，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还讨论了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
1: 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接替超期部署的亚伯拉罕林肯号。在中东维持双航母部署的同时，美国在西太平洋再次出现零航母状态，护航舰故障、航母维护积压以及舰员长期超期部署等问题，让美海军的全球调度能力受到关注。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军方发布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画面中，舰载机在夜色中完成了起飞与降落。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一天宣布，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抵达中东，接替已部署长达9个月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林肯号航母母港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2025年11月离港启动部署，12月曾停靠关岛。此后，该舰转战中东，参与了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和海上封锁行动。到今年7月短暂停靠阿曼杜库姆之前，林肯号一度连续在海上活动超过200天，创下近年来美军航母的新纪录。截至22号，该舰此次部署已持续274天。据美媒报道，接下来林肯号还需要大约1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到母港。进入8月以来，美媒不断爆出林肯号航母上生活物资短缺、舰员士气低落、精神压力大等状况，引发全美舆论高度关注。华盛顿号接替林肯号后，将与同样部署在阿拉伯海的布什号航母编队共同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美海军在该海域仍将保持大约20艘舰艇的部署态势。随着华盛顿号抵达中东，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将再次出现没有航母可用的情况。华盛顿号2024年11月开始常驻日本横须贺，成为美军唯一一艘长期部署在海外的核动力航母。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华盛顿号是美国在亚太军力部署象征性的存在。2025年10月，特朗普曾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同登上该舰。 日媒警告

0: 如果伊朗战事迟迟不能结束， 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领航母状态可能长期化。
1: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国防部21号解除了军方报纸 新条旗报总编辑、长期出版人以及一名中东记者的职务，理由是他们不服从命令。近期新条旗报与军队时报曾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环境，以及部分美军家属对舰员心理健康和自残风险的担忧。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2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2次战斗，乌军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基辅市一处铁路维修设施被俄军击中，该设施负责维修维护为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的火车。基辅州一处物流设施被俄军击中，该设施隶属乌大型物流企业新邮政，储存中远程固定役无人机成品和零部件。俄军当天还击中了切尔诺穆尔斯克港和南方港的乌军军用物资仓库和燃油润滑油储罐。 俄罗斯国防部22号午间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防空系统击落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053架固定役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2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2个人员集中区、2套火炮系统以及2套通讯设备。 过去一天，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并摧毁俄军6辆坦克、6辆装甲车、64套火炮系统等装备。乌克兰空军22号通报称， 自21号18点起，俄军使用一枚伊斯坎德尔M导弹、 一枚S-400防空导弹等导弹， 以及217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袭的主要方向是基辅州和敖德萨州。 乌克兰克里维里赫市俄称克里沃伊罗格市国防委员会主席 22号通报， 该市仍在持续清理21号俄方针对当地一购物中心袭击后的废墟，此次袭击造成百余人死伤，该市隶属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 当地宣布23号为全市哀悼日。
1: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于当地时间22号起 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征收50%的关税， 美加贸易谈判于21号晚破裂。 加拿大总理卡尼深夜发表声明， 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
0: 声明说，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 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 纽约时报透露，加拿大希望美方在汽车、钢铝及木材贸易方面做出让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表示，加拿大已拒绝敲定贸易协议。格里尔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若达成协议，本可大幅降低关税。他指责加方拒绝接受，导致谈判破裂。美高级官员表示， 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某些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的50%关税， 美国东部时间8月22号凌晨0点01分生效。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 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该关税措施原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正式生效， 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纽约时报称，这些关税将进一步破坏加拿大和美国曾经紧密的关系。自特朗普重返白宫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并一再宣称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以来，两国关系已急剧恶化。加拿大商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坎达斯

0: 莱恩表示，这场贸易闹剧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北美竞争力将遭受沉重打击，美国人的生活成本将上升，加拿大人则将失去重要的客户和投资，一些小企业可能倒闭。
1: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而最终实际的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有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2: 报道称，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案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 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日本政府2023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安保三文件还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推进扩军备武，已将2%的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 在此背景下，尽管还未到现行安保三文件规划期的最后一个财年，日本已出现要求进一步提高防卫费相对 GDP 比重目标的动向。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上千台，充分展示最新技术成果。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拉开帷幕，整场开幕式分为序曲文艺展演、机器人方阵入场、能量传递汇聚、至新圣火点亮仪式四大主体板块，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最新技术成果。
4: 开幕式在序曲未来乐章当中拉开帷幕，方阵中36个搭载着仿人五指灵巧手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够熟练地柔性控制像钢琴、马林巴、吉他等多种演奏乐器。在展演环节还同步呈现出人形机器人的硬核竞技能力。我们看，现在场上就是足球表演赛的环节。 机器人已经完成了自主射门，而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乒乓球、网球等多个项目的单打人机混双，都将直接考验机器人的自主决策能力和综合能力，而这两项都实现了突破性的升级。
3: 直观反映出我国具身智能领域的飞速发展。运动员入场环节，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成为全场高潮。每台机器人独立运算路径，动态调整姿态，整齐迈步前进，还能完成托马斯全旋等高难度动作，展现动态平衡控制、站走跑、一体化控制和自主路径跟踪等关键技术突破。 此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海内外多地开展了能量传递活动，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华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这些搜集起来的能量全部汇聚到开幕式现场，在万众瞩目之下，机器人完成搭弓射箭动作，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
5: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不仅是一个机器人的竞技场，同时也是各种新技术的一个验证场。我们看到，和去年相比，今年的人形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自主、更懂事儿、更灵巧。我们希望呢，通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平台，让我们人类能够探索人机共生的美好未来。
1: 在开幕式的参赛队伍入场环节，多支机器人方阵动作整齐划一，完成队列变换、特技表演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这是如何实现的呢？里面又有哪些门道呢？
0: 在我面前的这台1米4左右的机器人呢，就是在开幕式上和他的队友摆出会徽和北京字样的组成单元。在他的头部和腰间呢，装有2个深度相机，而他头顶这个圆圆的东西呢，其实是激光雷达。

0: 能够360度的扫描整个场馆的环境，那三只眼睛合在一起呢，就能实现对空间的精准定位。此外呢，在它的胸腔其实是布置了一个超强的算力中心，可以说是它的大脑，由大脑来处理它收集到的所有信息，指挥机器人完成行走、队列变换等复杂动作。
1: 要完成群体整齐划一的行进，不仅需要提升机器人的复杂环境感知能力，在个体层面实现对空间的精准定位，还需要完成群体协作。方阵的训练团队介绍，这些都离不开大脑的计算。
2: 胸腔里放的这个主控系统，它有超强的移动端的算力，所有的计算都是基于这个平台算完以后发给所有的末端的这个执行器去完成这个指令。我们采用的是 WiFi 跟 5G 双链路，保障它的实时的通信的稳定性。我们训练了将近2个月左右。
1: 还有一只钢铁方阵，则是由与成人身高相似的50台机器人组成。他们整齐地走到主席台后，会有2台机器人出列，上演高难度的托马斯全旋特技。等这2台机器人表演结束，所有机器人会再次动作整齐划一地离场，充分展现机器人运动控制、自主避障、站走跑一体化的综合性能。
3: 对，你看到后面的一个一个都会被它压停，就是因为每一个停都是因为前面被挡住了。对，所以这是他们自己避让的一个策略。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机器人拉出去啊，这个时候拉出去之后呢，他们会自己再重新跑步跟上，整个的队形是有一个恢复的能力。对，现在我们让开就能看到他们会自己重新跑步跟上。
1: 据介绍，这些亮相方阵的机器人将在赛事期间参与足球、跑步、跳高、拔河等多个运动项目的比拼，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自主感知、运动控制与群体协同的能力。
4: 这个暑期，国内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旅游市场进一步向鲜鱼下沉，多地新场景、新玩法备受青睐。下面我们透过多地暑期文旅场景，解码当下旅游市场的新趋势、新活力与新机遇。
5: 今年暑期，贵州黔东南州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30万人次，溯溪、瀑降、攀岩等原本小众的旅游项目异常火爆。在镇远县的高过河景区，60米高的崖壁瀑降项目成为游客寻觅清凉、沉浸体验的热门选择。
6: 很兴奋，很刺激，很好玩。
5: 今年暑期，重庆荣昌区推出5条非遗主题游线路，将荣昌陶的制陶遗址、陶土矿址、手工作坊、老城街巷等20个与陶有关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满足游客观光游览、研学探秘、沉浸式体验等多元需求。暑期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暑假期间，湖南张家界入境游、跨省游持续火热，平均每日游客量达到9.93万人次。当地加密国内国际航线，推出多种优惠服务。地面配上定制客运，把游客从机场、高铁站直接送到民宿和景点门口。旅客通过一张机票游产品，凭7日内湖南省内机场乘机证明，可享景区及酒店、餐饮、演艺等多重优惠。在黑龙江伊春，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将恐龙文化与非遗技艺、趣味竞技深度融合，提升了游览的趣味性与参与感。在非遗体验区，恐龙岩纸、桦树皮手作等特色体验项目备受亲子游客青睐。
7: 学习了很多的关于恐龙的知识，今天也完成了一个非遗的手工制作，我很开心。
5: 这个暑期，河北曲阳将本土非遗文化融入青少年暑期实践课堂。在定瓷博物馆，孩子们走进博物馆，不仅了解定瓷的千年发展脉络，近距离观摩现代定瓷工艺制作流程，同时还能亲手体验定瓷制作技艺。
8: 我觉得剔花挺难的，但是它很神奇，因为先把纸放在上面，用铅笔描，把纸拿下来，这个杯子上面就有图案了。
5: 今年暑期，自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山东烟台蓬莱区的文旅热度一路攀升。一个月来，全区接待游客260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超9万人次。境内外游客循着电影镜头打卡景点，热情互动。
4: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

0: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近日，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G331国道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主塔全部封顶，标志着大桥建设取得重要进展。G331国道是延边沿海黄金大外环骨干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延边交通路网体系。22号，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会上发布的两份报告系统展现全球及中国在算力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的最新成果。报告显示，中国智算规模高速增长，8个枢纽节点已形成全国协同调度体系，高效供配电和智能运维等节能技术已广泛应用。22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在秘鲁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卡拉尔文明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迄今美洲发现的最早文明。这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近日，河南三门峡卢氏县深山林区发现110余株水晶兰，植株通体晶莹洁白，剔透如玉，在幽暗湿润的林间悄然生长，形态雅致灵动。水晶兰为中国近微珍稀野生植物，植株不含叶绿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通体洁白透亮，有幽灵之花的别称。
1: 金秋时节，黄河壶口瀑布迎来最佳观赏季。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200多米宽的河面骤然收缩，飞流直下跃入十里龙槽，形成了落差20多米的壮美瀑布群景观。水流撞击河底后，升腾起层层水雾，在阳光的照射下，出现一道绚丽的彩虹，横跨黄河两岸。瀑布与彩虹动静相融，吸引了众多游客。近期该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近20,000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2组，
8: 多拎2个，多走2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军强化远程打击新策略，接连击中俄纵深处炼油厂和军用机场。同一天，俄空袭乌购物中心，致上百人伤亡。泽连斯基誓言回击。俄乌互袭加码，战局会否进一步升级？俄护卫舰被曝搭载锆石高超音速导弹逼近德国近海，导弹射程覆盖北约多国。战场之外，俄在向北约释放什么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聚焦的是俄乌战场。美联社称，乌军正在采用新策略对俄纵深发动远程打击。21号接连击中俄方的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就在同一天，俄军空袭乌克兰中部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上百人伤亡。泽连斯基誓言要回击。护膝加码，战局会否进一步升级？而看到战场之外呢，双方加速军备升级，俄军部署全新的铠甲防空系统，并为无人机配备自主导航。乌克兰方面则加紧研发廉价版的爱国者，预计明年投用。这场军备竞赛，谁将可能占得先机？俄护卫舰被曝逼近德国近海，搭载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覆盖德国、丹麦、瑞典等北约多国。俄罗斯在向北约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而就在此时，俄方透露正在与美国方面敲定下一次接触的时间。这究竟是战事转圜的前奏，还是另外一场拉锯战的开始？今天我们就要关注这些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22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前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美联社分析，面对拦截弹数量不足，难以有效应对俄弹道导弹攻击的困境，乌克兰正在部署一种打攻而非打建的新策略，即瞄准俄军事资产和武器库，对俄领土进行纵深打击。而据俄媒报道，俄军开始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 SMD 防空系统，旨在更加高效和经济地应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巡航导弹及其他空中威胁。此外，俄方开始为无人机配备基于视频流的自主导航系统，该技术将使无人机能够在没有无线电信号、卫星模块、操作员的情况下自主定位。另据美媒披露，部署在德国近海的一艘俄罗斯护卫舰装备了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这使德国、丹麦、瑞典、波兰等北约成员国均在俄打击范围内。就在上周，俄总统普京警告，英国和欧盟军舰多次试图扣押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俄方随时准备进行报复。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欢迎你。
2: 你好。
0: 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先生，欢迎。
3: 你好。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俄方啊，在攻防两端都在做装备的升级。那来看到防守方面呢，这个铠甲我们知道是一个末端的近程防御系统，那这次他做了一个改装升级，说主要应对的是大规模的无人机装备。

0: 它这个升级的变化点主要在哪儿呢？
1: 为了应对乌克兰无人机的蜂群攻击和频繁攻击，目前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的防御系统进行了重大升级，很多方面对于

0: 进行固定，这样就可以通过米26运输机吊装到莫斯科的城市顶层，以及克里姆林宫的重要位置，还有其他区域，这样在点位上和部署形式上将会形成多点环形部署，对于提高预警能力有重要作用。第二呢，是导弹翻倍。按照之前卡甲 S1 是典型的30毫米火炮和导弹的组合，12枚导弹，但是铠甲 SMD 把导弹从12枚增加到48枚，而且这些号称钉子的导弹跟以前相比，体积减少1/3，射程保持在500到7000米，而且从发射数量、打击频率方面，它是专用反无人机导弹，所以打击的密度和之前相比有明显的提升。如果再和其他武器相互比较，这样呢，在5000米以下能够对各类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如果应对蜂群攻击，包括无人机的连续攻击，能够起到提升火力密度的作用。第三呢，它是一个无人值守。按照之前铠甲的防御系统，车上有人要进行操作，但这套系统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在各种情况下，自动对目标发出信息或者预警拦截，所以整个防御系统它只是个点。通过大的系统，可以把比如说5座、10座，甚至是更多的无人值守平台相互组合，这样可以联合对目标进行多层次的反击。所以在要地防空，特别在城市目标末端防御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与提升。
1: 那同样我们看到，尤其是在俄乌战场上，现在无人装备越来越频繁的使用，在进攻端啊，俄方也是对无人机进行了这样一个升级。那也有外国专家说，这样的一次升级可以说是可能改变接下来作战的方式。那提到的是这种低头看路的模式，能够自主导航，说这种方式可以让飞机对于这种操作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达到一个最大限度，怎么来理解？
0: 的确，俄方目前的无人机攻击叫3无样式，第一呢是没有无线电信号，第二是没有导航模块，第三也不需要人在整个攻击过程中全程介入，它只需要视频流对沿路的地形，包括想要攻击的目标进行核实，就可以对目标进行攻击。这种打击模式颠覆了传统的打击方式，像之前无人机在前方飞，人在后方看，无论是自杀版的 FPV 无人机，包括远程无人机，都需要人员的介入。如果对方采取电子干扰手段，包括其他手段，有可能会失控，找不到目标，降低打击效果。现在如果不依赖现在的无线电定位技术、卫星导航技术，包括人在回路中的控制技术，通过 AI 识别，通过自动规划航路，那就可以选择最有效的路线发动攻击。在末端，通过对目标图像的比对以及外形的比对，即可发起攻击行动。那这种打击模式把目前无人机攻击的程序极简化，而且之前的保障手段和保障能力全部降到低门槛，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它所形成的打击效果会明显提升，所以它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对任意目标发动打击。如果双方都采取类似的打击模式，那么今后无人机攻防作战将会提高到新程度。
1: 那么按照美媒的说法，说乌克兰军方使用新的策略打击俄纵深。那刚才短片谈到了21号一天之内接连打击了俄军的能源设施和一个军用机场，那这个新策略到底是什么？俄方将作何回应呢？
2: 我觉得这个新策略啊，一个可能是体现在它目标的选择上啊。那么应该说前一段时间可能主要打的是民用的目标啊，比如说炼油厂啊，等等。那么这一次呢，又有民用目标，又有一些军用的这个目标。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频率的进一步的这个上升啊，这可能体现出一个新。那么我想乌方的目的呢也是很明确啊，第一个从战略层面来讲，那么现在西方啊，包括乌克兰方面，它有一种叙事啊，也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它认为社会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啊，那么通过这种对俄罗斯后方的这种打击啊，可以进一步啊来增强这个俄罗斯社会经济的这种所谓叫脆弱性啊，从而呢能够使得乌克兰啊所谓可以赢得这场消耗战啊。另外一个呢，从战术层面来讲，那么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的这个军事目标，那么也有助于啊弱化俄罗斯在前线啊发动进攻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我想这是乌克兰的目标，但是整体上来看，我认为恐怕短期内啊它很难扭转战局的整体的这样一个走势啊。因为我们说这个俄罗斯当然社会经济确实面临一定的问题，但是呢它的资源还是很雄厚的，包括军事方面军工生产的能力、人力资源 依然是很雄厚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短期内俄罗斯还是有继续消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

0: 那么俄罗斯会怎么回应呢？我想首先第一个还是会以牙还牙的进行这个还击，那么同样打乌克兰纵深的目标，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奥德萨的这个港口设施啊，使得这个乌克兰现在在很重要的这个粮食出口啊遇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困难啊，包括马上冬天的这个临近啊，可能啊乌克兰也会面临着严峻的俄罗斯打击的这样一个形势，尤其是目前它缺乏防空能力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第二个呢，我想这个俄方也会打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设施，尤其是乌克兰比如说一些无人机场，那么来弱化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的这样一个打击能力。第三个呢，刚刚杜老师也谈到，还会加强自身的防空能力的这样一种建设。
1: 嗯，说到俄罗斯对于乌克兰这些军事目标指挥设施打击，我们看到锆石导弹这款导弹的话在2024年首次投入使用，但在今年是在打击这个乌克兰的重要军事目标当中频繁使用的。但短片当中我们提到了说，在临近德国的海域部署了能够发射锆石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军舰，而且这款护卫舰我查了一下是俄北方舰队当中算是最先进的之一哈。那它的这样一个锆石射程覆盖1000公里，包括北约多国被所覆盖，这样的一个行动覆盖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另外呢，北约方面作何回应？
2: 德国军舰特别是现在海上对抗很激烈，俄罗斯军舰出现在北约并不罕见，但是携带锆石超高声速导弹出现在北约海域很罕见。我想这个信号呢大概有这样几点。第一，俄罗斯海军有能力到达北约国家海域附近，比如现在距德国1000公里，周边丹麦挪威都在打击范围之内，那这只是水面舰艇，下一步隐身能力更强的核潜艇包括其他平台也可以在周边存在，也说明呢针对援助乌克兰的北约国家，目前在海上在纵深俄罗斯依然有强大的存在能力和进入效果。第二呢是有突防能力，如果按照锆石导弹和新型护卫舰包括导弹的组合，按照它的打击射程包括突防水平，目前北约国家防不住，因为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过程中，整个美国系统包括目前在欧洲被复制的北约系统基本上是主要模式。如果按照之前伊朗的并不高水平的超高射程武器可以打穿各种美国式防御体系，现在凭借锆石凭借其他武器装备在海上也能进行类似的打击，所以北约国家对这种武器装备应该是有压力，因为毕竟在中东基地之前的固若金汤在超高声速导弹攻击下都存在着较大的效果，所以这次逼近能够给北约国家提供信号。第三呢是对援乌国家的一种示威，目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你包括刚才提到的几个国家都是提供大量资金提供大量装备，而且无人机技术包括武器装备军事合作的项目越来越多，如果把这些国家放在锆石导弹的射程之内，可以警告这些国家如果在援助乌克兰的进程上继续增加资金增加武器增加其他保障因素，这样势必会遭到俄罗斯的海上威胁，所以俄罗斯也是通过无人机对乌克兰的打击包括海上对北约国家纵深的威慑行动表达了自己强烈的不满。
1: 那么刚才其实说这样的一个跨境打击当中，我们发现乌克兰方面在于防导系统的这样整个的库存弹药是告急，那么最新的消息说呢，乌克兰做了这样的一个爱国者替代方案的拦截弹将在明年投产，成本是爱国者的1/5。来看相关短片。
3: 据德国媒体报道，乌克兰军工企业研发的弗雷亚拦截导弹预计2027年中期可投入使用，该导弹的成本预计仅为美国同类导弹的1/5。报道称，目前已有10个欧洲国家和13家欧洲企业参与该项目。弗雷亚反导系统将是继 SAMPT 系统之后，欧洲第二款用于拦截弹道导弹的防空系统。它旨在成为美国爱国者系统的替代方案，使欧洲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乌方称，该系统将与爱国者一样有效。另据外媒透露，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报道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费奥多罗夫一直是新型军事技术和无人机作战的倡导者，与多家美国公司关系密切。他曾向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提出请求，以促成星链服务在乌克兰开通。消息人士称，

0: 费奥多罗夫仍在与马斯克就星链项目进行磋商。与此同时，俄方表态称，对与美对话依然保持开放态度。据路透社21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愿意听取有关达成俄乌冲突解决方案的新提议，但不会放弃自己的原则性立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美正在敲定下一次接触的时间。
1: 那么我也看到相关的消息，说这个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访美呢，有可能是在库存告急的情况之下到美国找马斯克，然后通过他的私交可能会谈到开放对于俄罗斯境内这样一个星链打击提供这样一个相关数据的这样一个权限啊。当然他也同时谈到了要建立这样一个战时选举权的问题。那他这样的一个前防长访美真实的目的可能有哪些？
2: 那么之前泽连斯基啊，应该说是利用了这个塞尔斯基啊和费奥多罗夫的这个矛盾啊，同时把他两个人给开了。也就是说，他两个人都是军事上有军功，对泽连斯基可能认为会有一定的这个威胁。
1: 嗯，
2: 但是呢，显然这个费奥多罗夫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啊，他还希望能够回到防长的位置。那么甚至说，在现在这个泽连斯基拒绝他这样做之后呢，还试图来增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甚至来挑战泽连斯基。那么我想这一次他访美呢，显然啊，那么还是要在目前没有职务的情况下继续巩固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啊。那么而且可能在他看来，他是进退自如的一个状态。从近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这个费奥多罗夫过去在商界的时候啊，就跟马斯克啊等等美国的这样一些科技人士啊，就是比较密切的联系。包括后来从政之后，乌克兰这个无人机啊，包括星链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啊，费奥多罗夫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想利用他这种特殊的联系，那么以及和美方的这种关系呢，推动乌克兰使用星链这个范围的扩大。那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泽连斯基去美国的时候，实际上也想推动这件事，但是马斯克面都没有见上啊。所以呢，我想如果说费奥多罗夫能做成这件事，那么显然就向外界表示他比泽连斯基更有能力啊。那么而且我想他去美国的时候，可能也不仅仅会跟马斯克接触，可能也会跟美方的其他人士接触，争取美国对他的支持。那么另外一个从退的角度来讲啊，可能实际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也就是说，即使他没有能力直接来挑战泽连斯基，他也要向泽连斯基展示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他能做别人做不成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跟泽连斯基来讨价还价，争取泽连斯基给他摆到比如说防长或者其他重要的位置上。
1: 刚才还谈到了这样一个弗雷亚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我看了相关的数据，说它的生产的这样一个本身的成本是爱国者拦截弹的1/5，而它的产量呢，说预计第一年啊投产之后，一年生产超过2000枚，说美国啊生产包括洛马和雷神合计一年的产量是600枚爱国者拦截弹，那它的成本又低，产量又高，在真实的情况之下，有可能替代爱国者吗？
3: 爱国者导弹目前呢是遥遥无期，特朗普的态度一天三变，所以乌克兰认为如果只等待爱国者导弹，自己的导弹防御能力无法提升，所以搞了弗雷亚系统。这套系统和之前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包括 S-300 系统大致相同，射高是15公里，爱国者3呢大概在15到20公里， S-300 在15到30公里，也说明呢对弹道导弹拦截是这款武器装备的重点。按照目前乌方所给的信息，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就是成本极低，它的单枚成本只有70万美元，和这个400万美元的爱国者三相比只有1/5，所以从低成本的高消耗作战形态能够适应。所以爱国者导弹是土豪战争，如果下一步能够进一步降低成本，在长期持续的消耗战中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第二，多国联合，因为弗雷亚系统不光是乌克兰一家在主导，那么还有其他8个国家，一共9个国家要提供经费、提供技术、提供援助，所以它是北约国家与乌克兰联合发展的一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另外呢，这北约国家对这种导弹期待值很高，如果真的能够把低成本快速生产的这个乌版爱国者导弹尽快列装，对提高北约防御弹道导弹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第三是加速研制，这款武器装备不能慢，按照目前乌方给的节点是2026到2027必须拿出样弹。爱国者导弹如果等生产线或者等这个熟练的技术工艺，不知道要达到哪一天，所以从整个的打击效果去看呢，如果真的和爱国者导弹相当，那么这种乌版爱国者在北约框架内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也说明呢下一步针对美国的防空反导依赖有可能会

0: 大幅度降低。北约国家如果能够获得一种自己参与研发而且经过乌克兰实战检验的武器装备，对于提高整个北约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会产生重要作用。
1: 我们看到在2026年上半年，俄乌的和平进程可谓是陷入僵局。这个时候俄方表示说愿意持开放的态度听取美方的新的意见，那有可能会谈哪些话题？
2: 我想最重要的可怕还是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俄罗斯一直也没有拒绝跟美方谈，之前呢可能主要还是美方他的很多外交经历啊被牵扯下来中东啊。那么但是俄方愿意跟美方谈呢，他也是有明确的原则的啊。第一个就是要在俄乌冲突上啊实现自己的战略的这个目标啊。第二个呢，俄方也说得很明确，就是要以战场的目前的具体的形势作为基础来谈。那么换言之呢，也就是说俄罗斯实际上是通过跟美国的对话，把他在战场上现在获得的东西能够通过政治过程那么来固定下来。那么同时这个时候俄方主动放出愿意跟美方谈的这个信号呢，那么也有策略性的考虑啊。第一个那么就是来展示自己愿意谈和平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么也就是说把拒绝和平的责任试图来推到乌克兰，推到欧洲身上去，这样的话分化美国和欧洲和乌克兰的这种关系啊。第二个呢，我想他也是试图来稳住这个俄美关系，那么避免俄美关系进一步的这个下滑，那么尤其是避免俄美之间出现危险的啊这样的一种误判。
1: 好，同时我们来关注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近期呢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射击训练，来看相关短片。
3: 20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发表声明称，该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均被成功击中。声明称，在训练中，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镐麻瑙反舰导弹。对此，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回应称，俄方此举有违日方立场，日方无法接受。近期俄日外交争端升级，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了岛上一座海产品加工厂。此前一天，普京表示日本政府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他还批评日方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施加无端制裁。日媒称，普京就争议岛屿问题直接表态极为罕见。随后日方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还就此召见了俄驻日大使，俄外交部随即驳斥日方表态，于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1: 那普京首次登上争议岛屿，并且太平洋舰队在这个样的地方进行了相关的导弹射击，释放什么样的信号？
0: 登岛加演习呢，的确很罕见。我想至少三个信息。第一，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的，日本的所谓主张没有任何道理。如果能够在关键时刻领导人登上南千岛群岛，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第二呢，俄罗斯有能力保卫南千岛群岛。从这次演习看呢，展示了从舰艇、潜艇和陆基三位一体的反舰能力。所以下一步如果集中更强大的作战能力，在这个区域的控制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第三呢，警惕日本和北约的军事合作。目前日本和北约正在进行多渠道的勾连，如果下一步在东西两个方向对俄罗斯构成威慑，俄罗斯有能力在这个区域对日本做出决定性反应。
1: 另外看到，其实日本对于俄乌冲突当中呢，在加大对于俄方的制裁，而且呢动作频频，如何来看日方的目的？
2: 我想第一个目的啊，还是试图通过跟乌克兰的军事方面的这个合作啊，那么获取战场的信息。那么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现在是现代战争的模板啊，那么获取未来这个战争怎么打，那么尤其是无人机怎么用等等一些措施怎么来采取。第二个呢，就是进一步加强跟北约的绑定啊，推动北约进一步的来向亚太地区来扩展啊。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有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啊，在日本国内整体右倾化的情况之下呢，进一步通过塑造敌人啊，那么进一步的来巩固高市早苗所谓的这种支持率啊，那么来强化日本整个防卫能力的建设。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受到台风紫檀和杰拉威的共同影响，未来两天中国南方将会频繁出现强降雨天气。预计今天在海南的西部和北部、广西的南部、广东的中南部、福建的南部和东部，还有台湾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海南、广东还有台湾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明天福建沿海一带的雨势还将会进一步的加强，多地会下起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另外未来两天在北方，尤其是山东半岛还有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也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自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今天在新疆、内蒙古以及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还有山东、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而中东部其余大部分地区虽然达不到高温的标准，但是湿度大，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35度，部分地区会在40度以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0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27度，西安多云27到35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晴转小雨22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6到34度，合肥阴转小雨26到33度，长沙雷阵雨28到34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小雨转晴17到22度，柏林小雨11到20度，伦敦晴13到24度，巴黎阴14到24度，日内瓦晴13到24度，维也纳晴13到24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7到37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纽约小雨21到28度，华盛顿小雨21到30度，首尔小雨24到33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迪拜晴34到42度，

0: 大家好，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好，开门大吉的规则非常的简单，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来，走着，3、2、1，停。记住了哪些是最危险的啊？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放马过来吧！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在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上，我们因梦想而相聚，我们在音乐当中重逢，追梦的故事从未缺席，而音乐的力量始终相伴。今天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依然是8位闪闪发光的追梦人，而今天呢，他们都带着各自的音乐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齐年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丰城的爱唱歌音乐博主

0: 熊小凤。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广播艺术团的演奏员盛露露。
3: 大家好，我是唱民歌的唐昌和。
4: 大家好，我是用音乐唱响家乡的锦州文旅推荐官边天路。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新邵县的文旅推荐官吴艺林。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梦想二人团的团长，我叫庞鑫。
7: 热爱音乐的朋友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感觉应该非常的有优势，我相信今天大家一定是实力不凡的。那谁会率先出场呢？你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好，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有信心吗？
1: 有信心。
7: 好，梦想友们，
8: 开
7: 门
8: 大吉！
7: 加油！
9: 欢迎今天的第一位选手，这么高啊！
1: 小尼哥好，
9: 来来来，
1: 好，
9: 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好，小尼哥好，等等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9: 音乐人猜歌应该没问题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今天我的梦想呢，是想给我的老爷买一个助听器，因为我老爷跟他说话基本上就是要靠这个距离才可以。
9: 我是你老爷？
1: 没有没有。我最近写了一首给他们的歌，所以我希望能让他有一个好的助听器，这样他能听清楚我想对他表达的爱吧。
9: 好的，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1: 好，谢谢。
9: 现在12首歌，12个生肖，12扇门，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1: 观众朋友们觉得我选几号合适呢？好，那我听观众的，牛。
9: 好，牛，请准备。
10: 你把我的手先选了，一会儿我选啥？
9: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7: 这个太简单了，送分题。
1: 果然，

0: 唱。
1: 湖湾风情湖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2: 没有椰林可以写章，只是片海蓝蓝，
1: 坐在耳边的爱墙上，一片片幻想，也许烧昏的沙滩上有着娇艳两对半。
0: 歌名
1: 外婆的澎湖湾，
3: 很轻松。
4: 恭喜恭喜，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厉害厉害。

0: 好可爱。
1: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谢谢你们，
2: 谢谢，好听，
1: 再见，谢谢你们的演唱。外婆的澎湖湾，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再接再厉哈，
2: 好，
1: 加油。外婆的澎湖湾，从小就是

0: 老老爷把你带大的。
1: 对对，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哦、所以我有点算留守儿童的感觉、哦、姥姥姥爷基本上一手把我带大。小的时候他们都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每一次他们刚做好的那个菜基本上都是放到我们面前，然后他们吃的永远是上一顿的剩菜剩饭。
0: 要不说你长这么高呢？
1: 对，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
2: 好的都给他了。
0: 我感觉姥姥姥爷带大的孩子，他的对姥姥姥爷的感情会特别特别的深，对吧？
1: 对，我姥爷特别喜欢喝茶，所以我每年回去都会给我姥爷带茶叶，
3: 很有心。
0: 最重要的是这份心，
1: 对
0: 他们肯定特别的开心，对吧？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那就
4: 哪个？
1: 听观众朋友们的吧。
2: 又听观众朋友了？
5: 又听呀，小心被坑的。
1: 不可以吗？
5: 完了，尝尝甜头了，这是。
3: 还怪有礼貌的。
1: 好，那就选兔。
0: 好，选兔，请准备。

0: 呀，
1: 还可以冰封吧？
2: 对，它可以冰封。
3: 第一位选手有一个
4: 冰封特权，
3: 你确定了冰封吗？你也可以自己开。
4: 冰封。
2: 哎，这会儿很坚定了。
3: 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关键。
4: 这边的观众，杨可以吗？
2: 这边的小朋友可以吗？这边的小朋友呢？
1: 真行啊！
4: 决定了，就选杨。
3: 杨，请准备。二号。
1: 观众还挺善良。
3: 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0: 来你唱。
1: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完美就把你留下来，
2: 留下来，
1: 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期待。
0: 哟哟，你们还互动上了是不是？留下来，歌名叫《
1: 最炫民族风》，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大吉，
0: 最炫民族风回答正确。

0: 首先把掌声送给李文赫和吴映香，
1: 谢
2: 谢谢谢。
0: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介绍你们了。平常看到李文赫的时候，我直接 WiFi 组合。今天你们是打散了重聚了，是不是？
1: 就上回我下班的时候，导演突然喊我，哎，留下来。
0: 你留下来，你的搭档走了，是不是？哎，第一次合作感觉怎么样？
2: 很完美。
0: 好的，全新的组合，全新的感受，谢谢谢谢两位，
2: 加油加油。
3: 好。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1: 哇，1、2号都抽出来了，
2: 好幸运啊。
0: 短剧都刷吧，短剧的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巧合。他的故事也挺有意思的。就在不久前，江一晨刚刚得知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家族秘密。你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特别的震惊。
3: 对，确实特别震惊，
0: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3: 完全不敢相信，
0: 怎么会是这样。
3: 对，
0: 你们怎么就不是亲生的？哦，
1: 不是亲生的啊，
0: 从来没有想过这是真的。
3: 从来没有想过，
0: 居然这件事情真的像电视剧一样发生了。这个消息是谁告诉你的？
3: 我去翻老户口本
0: 才发现。
3: 对，
0: 这个惊天的大秘密，大家想知道吗？
4: 想。
0: 咱们再开一扇门吧，好不好？我们再开一扇门，再揭晓他们家的惊天大秘密，好不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想选什么？
3: 选一个我的属相，老鼠。
0: 鼠。鼠，请准备。6号，还行，还可以，
2: 还可以。
0: 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江一晨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旋律很熟。哒啦哒啦哒啦哒
2: 啦哒啦哒哒哒啦哒。粤语歌吧，张学友的歌叫什么名来着？
1: 歌词想不太起来，
0: 想不起来就想啊。旋律这么熟，
1: 好像是什么医生跟你走。
2: 你们都不知道吗？我知道张学友，
3: 我也知道是张学友的，但叫啥名记不住了。
1: 跟你走，
0: 跟你走，
1: 啊，一起走。
0: 歌名叫。哒啦哒啦，
1: 一生一世跟一起走。
0: 简单点。
1: 走走走，
0: 稍微简单一点点，
3: 直接给缩减了。
1: 只想一，
0: 对，
1: 一生
3: 好，
1: 跟你走，
3: 真是一生跟你走，啊，没那么长，
0: 真累呀，啊，我。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小年哥好。
0: 这首歌也是歌神张学友的一首
1: 《只想一生跟你走》。
0: 好的，谢谢俊宇，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好的。哎，憋了半天了，终于可以揭晓这个秘密了。就在不久之前，江一晨得知了家里的一个惊天。

0: 天大秘密，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那想知道是谁的话，我们再开一扇门好不好？
1: 哎，你这纯管理的，
0: 你们家的谁不是你的谁？
2: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也是我希望给他买助听器的，我的姥爷，他并不是我的亲生姥爷。我在给我妈妈办出生证明的时候，我在老村的那个户口本翻到那个户头，赫然写着一个我特别陌生的名字。后面才跟我姥姥跟我妈妈聊到这个话题，我才知道原来的亲姥爷在我妈妈大概小学初中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哦，我的亲姥爷走了之后，就一下子我姥姥就有点六神无主了，就是不知道谁来拉扯这三个孩子。我姥姥当时也没有收入，所以一下就是可以说是就是瘫在那个炕上，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所以那一刻对于我妈妈来说是一个小的童年阴影，她到现在都还记得。直到后来这个姥爷
0: 他出现在了姥姥的生活里，
2: 当时他可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他就知道，哇，我姥姥每天都很开心，而且他对于我妈妈也还有我的舅舅们也都特别好。所以后来跟我妈妈跟我姥姥聊到，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个姥爷并不是我的亲姥爷，但是我就对把他认定成我的亲姥爷。
0: 即便你不久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但是完全没有改变，
2: 完全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
0: 毕竟就是一手把你带大的，那份感情还是很深的。其实是不是自己的亲姥爷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是那么的爱你。
2: 对，是的。
0: 继续加油。
2: 好，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虎、龙、蛇、马、猴、鸡、狗、猪。
2: 最难的两个应该不会挨一起吧，选一个虎。
0: 好，就它了。
2: 我妈妈的生肖
0: 虎。虎，请几来着我忘了。准备，虎是，哇天，你这运气也太好了，五号门，
1: 战神，哎呀妈，哥们太神了，
3: 太强了！
0: 来，请按响门铃。就这种的周杰伦的歌。

0: 草原，
1: 叫什么？
0: 晴天。
2: 这个真的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3: 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4: 对，
1: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晴天的回答，正确。

0: 欢迎郭嘉明，晴天，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哎，今天家里的事儿这么冷不丁说出来，你有询问过家里吗？是可以说的吗？因为姥姥姥爷现在在线上呢，看着呢。
2: 对，
0: 听你刚才说了半天，他们不会介意吧？
2: 没关系。
0: 我们来看一下姥姥姥爷，你们好。
3: 你好，小姨。
0: 哎，可爱了。哎，我听说你给姥姥姥爷写了首歌，
4: 写了首歌。对，
2: 我把姥姥和姥爷呼唤我回家吃饭的那个声音给采样录到了我歌的前奏里。
0: 哦，我们可以听一下吗？
2: 可以，
0: 好好好，
2: 没问题。
5: 凉哎，饭好了，快点来家带饭凉凉，快点的哈。
6: 凉哎，哎，老婆婆到我的脚抱了，赶快来家带呀。

0: 姥姥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这是专门给你们写的歌，你们是不是特别高兴？
1: 高兴，特别的高兴。
2: 我老是特别特别的高兴。
0: 这个口音太可爱了。
2: 就是我姥姥在家的时候，老拿着我给她买的那个就是智能手机，然后听，一听到我姥爷的声音，她就笑。
0: 当时你们知道她偷偷给你们录了音吗？
1: 不知道。
0: 这坏小子，
2: 就是我一开始跟我姥姥姥爷说，我说姥姥爷，我想想小时候你们是怎么叫我回家吃饭呢？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录到歌里啊，然后他们就
0: 还原了一下。
2: 对，而且这首歌刚发了大概有一周多的时间，在全网就有100多万的曝光量了。
0: 我天哪，这么厉害。哎，你要出去上学了是吧？
2: 对对对，我要出去上学了。哎呦，
0: 那最牵挂的肯定就是姥姥姥爷了。
2: 是的是的。
0: 哎，姥姥有什么话对他说？
2: 哎，我接下来要学去读书了。你有什么有没有想对我说的？
1: 我祝你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去做你爱做的工作。
2: 好，我想这个时候跟我姥爷再说一句话。
0: 好，
2: 姥爷，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对您真心的说一声谢谢。小时候您托举我们长大，我们全力的照顾你们变老。
3: 我感觉姥姥姥爷加油吧，就是我们中国人心里好像特别柔软的一个地方，就说到父母，好像有的时候都不如说到姥姥姥爷那么动情。
4: 隔代亲，
5: 对对。
0: 好的，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好，选哪个生肖？龙蛇马猴鸡狗猪。
2: 哦，这边还没有选到。选猴吧，
0: 无论是几，我们都面对他。
2: 好，
0: 猴，请准备。
2: 来吧，
0: 10000元，
4: 加油，
0: 努力，请按响门铃。

0: 让自己好强啊！哇塞，好厉害啊！
1: 他能一个人打通关，
0: 是爱情讯息吗？是吗？我觉得我组合好像只能组合到这四个字儿了。
2: 他要成为史上第一个通关的吗？十二个。
1: 我觉得他真的能通关了，我这感觉。
3: 我以为这首歌他会用求助，他非不用，直接说出个答案来了。他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哈，以为可能也差不多就那样，但没想到会的歌不少。
4: 哎呦，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
3: 你确定吗？确定我就开，你要不确定你就再想一想。
1: 确定。
0: 爱情讯息，
3: 爱情讯息，
0: 爱情讯息，
3: 确定。到底对不对呢？这是十号门啊，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
5: 大
3: 大，真的是这首吗？大，那开了，急，回答正确，爱情讯息。

0: 欢迎欣然，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齐欣然。
0: 不太好猜，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谢谢齐欣然，谢谢。你行啊你，实力啊，不容小视啊。
2: 主要是站在小妮哥身边，
0: 一下就有灵感了。
3: 这时候情商起来了，
4: 情商一下子起来了
0: 啊！好，一会儿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看你清零的时候哭得有多凶。哎，刚才跟姥姥连线，
2: 对，
0: 然后姥姥说了很多对你的期待啊。
2: 对，
0: 我以为姥姥会说，哎呀，希望你早点找到一个女朋友啊，啊，找到你爱情的讯息啊。嗯，
2: 我姥爷虽然耳背，嗯，但是我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他就会这样。
0: 后面有人吗？
2: 又是一个印儿回来的，就是又是自己回来的，
3: 又是一个印儿回来了。
2: 然后我姥爷这时候他会说一句话，我都这个岁数了，你要是再不领另一半回来，后面那句我就不说了啊。黑色幽默，我姥爷是特别希望我早点。
0: 但是你姥爷姥姥现在很给你面子，没有大庭广众之下逼你催婚。
2: 对对，是的，
0: 虽然说一千道一万，希望你这样希望你那样，但最最重要的还是希望你好好的。
2: 对，
0: 好的，那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你可以继续走。
2: 好，
0: 龙蛇马鸡狗猪，
2: 那我把我父亲的那个生肖狗选一下。
0: 可以。狗，请准备几号？八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猜一猜，这歌不叫小魔力吗？
1: 不可能这么短，很长。
2: 小魔力，他唱了两句这个。小魔力，
0: 小魔力，
2: 小魔力。
0: 哎，二现场的各位，你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他表现出自己的这个才华了吗？
3: 没有。
0: 他在你们旁边是表现出什么样子？
4: 他跟我说，他说老弟别紧张，我也不会。
5: 对，
4: 结果啥都会。
5: 对。
0: 所以不要小看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可能是一匹黑马。
4: 厉害。
0: 来，歌名叫
2: 小茉莉，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2: 大
0: 吉。小茉莉回答正确。
4: 厉害厉害，
0: 天哪，太厉害了吧。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明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加油加油，好好学习，好吗？
1: 谢谢大家，谢谢小明哥哥。
0: 谢谢宋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3000元。啊，你是第一位选手啊，
2: 没给咱留机会。
0: 他已经开了1、2、3、4、5、6扇门，还冰封了一扇门，你还没有用求助，你可以继续前进。
3: 小尼哥，您推荐一下，您推荐一下，推荐一下。
0: 当我是餐厅的店长啊。先生你好，你看我们啊，就是那开胃的小菜呢，反正你也吃了不少了，你可能也看不上。当然后面还有几道硬菜，最硬的是12号门，还有11号门，这都是主菜了。
4: 那留给他吧。
0: 我建议您啊，要吃就吃大菜。
3: 那我挑战一下11号门吧。
5: 11号门吧。哎呦！
6: 哇！冰封的门啊！
3: 我为后面的选手排排雷。
2: 男子汉，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我相信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一定会对你表示感谢的，对吧？
4: 谢谢了。
2: Respect， 话也不说了，记在心里了。
0: 来，11号门，你决定了吗？
3: 决定了。
0: 11号门。一上来就把它冰冻了。
4: 11号门的好紧张。
0: 解铃还需系铃人。11号门，请就位。
2: 哎呀，我都全捏把汗呢，加油兄弟。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请按下门铃。
2: 这歌好有年代感，我真的。

0: 我也想唱。
1: 完了，
2: 没听出来。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什么歌？能听出来吗？
4: 我也没听出来。
0: 这个我是真的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就觉得旋律挺好听的。
2: 没听出来？
0: 没有没有，一点都。
2: 居然还有他不会的。
0: 前几首真的是凑巧，真的凑巧。
2: 没关系，你有求助。
0: 好，
2: 一直留着求助，刚好这个求助也能用在刀刃上。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第三种求助我们的 AI 助手。你要求助？
0: 我求助 AI 吧，试一下。
2: 好，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

0: 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你好，小吉，这首歌有几个字？
0: 这首歌的歌名长度是五个字哦。
2: 第一个问题了，
1: 这是谁唱的歌？
0: 这首歌的原唱是刘德华老师哦。刘德

0: 者电视剧里的曲子吗？
1: 目前没有查到这首歌关联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哦。它是90年代很经典的一首情歌，今年又重新走红了。线索提示结束。
2: 结束了。
0: 刘德华老师的歌我听的相对偏少。
3: 囚鸟吗？它有一点像，但不是，我觉得。
0: 我这样，我蒙一个吧。
2: 好，
0: 蒙一个，有可能是，就是跟我曾经听过的一首歌最像的《被囚禁的鸟》。
4: 他跟我猜的是一样的，
2: 似曾相识。
0: 对，他有一句是“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就只能想到这个了。
2: 好，
0: 没关系，来吧。
2: 没有更多时间了。嗯，这是你最后的答案。
0: 对，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5: 哎呀，好可惜呀。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2: 没办法，这首歌的歌名确实不太好猜，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有点像。
0: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对对，

0: 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它。
1: 没关系，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哎呀，这是给老爷的助听器。
1: 没关系，自己赚钱。
0: 赶紧赚钱给老爷买个助听器啊！嗯，43,000元全部清零。
2: 有点遗憾哦。
0: 啊，有点遗憾，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在开门大吉，表达了对姥姥姥爷的爱。对他们来说，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3: 真的，他太厉害了，一个人开了七扇门，而且还迎难而上，帮我们打开了很难的11号门。
4: 我们排了一个雷啊。
3: 对，山东好男儿，谢谢你的仁义和担当。
1: 真汉子，真汉子。
3: 我们先来继续转转盘吧，看看我们能转到哪一号出场。
1: 6号。
5: 3号。
1: 来个6。
5: 4号。
1: 来个6。
5: 来个6。
1: 一号，幸运儿，加油啊！
5: 加油啊！
3: 此刻有信心吗？
5: 有信心，
3: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加油！
0: 欢迎你，人生何处不相逢。
6: 主持人好，沈老师。
0: 你好，你好，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一个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秦艳丽，大家都喊我芹菜。
0: 芹菜？
6: 哎，芹菜是我的小名。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带爸爸妈妈去旅游一下。啊，
0: 今天这身是工作服吗？啊，
6: 这是我的工作服。我们火锅店每个人的工作服都是，比如说一个歌手或者他的一首成名曲这样的。
0: 这首歌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6: 人生何处不相逢是陈慧娴老师的。我是非常喜欢陈慧娴老师啊、孟庭苇老师啊他们的歌。
0: 你爱唱歌？哎，特别
6: 非常喜欢唱歌。
0: 你唱两句。
6: 人生何处不相逢，好不好？
0: 好，好，好。
6: 总是告别也交错，真心意妈妈承受债
0: 于。唱得很好哦。
3: 他很擅长粤语歌。

0: 线，
1: 唱得特别的好。哇，
2: 好听。
1: 好，来，我们开始挑战。场上还有三、四、七、九、十二。
3: 那好，就选猪吧。
4: 我爱选的都被你们选完了。
1: 确定吗？
3: 确定，我相信大家。
1: 猪，请准备。
5: 现在最简单的。
1: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林依轮的，
2: 他应该是老歌挺熟的。
3: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他还没有来到。
0: 歌名叫做
1: 爱情鸟，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们就开吧。
1: 好，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0: 回答正确。

0: 好经典的一首歌《爱情谣》。
1: 是的，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扬名立万，
4: 我是杨朝阳，
5: 是万雨辰。
0: 谢谢你们。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我特别好奇他们这个火锅店，每个店员身上都写着不同的歌名。哦，客人吃着火锅，你们在唱着歌。
1: 哎，是的，是这样的。
0: 他们也唱。
1: 他们也唱。
0: 你们这火锅店得多热闹啊！
1: 非常的热闹。
0: 大型 KTV 现场。
1: 哎，来到现场呢，有70%-80%都是为了能够自己唱歌或者是听我们唱歌而来的。一个人吃火锅很尴尬，但是到我们火锅店，他可以看节目，甚至自己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火锅店，边吃火锅边唱歌的盛况吧，来。哎，大家的参与感特别强，
1: 对，很热闹。

0: 么你们老板也爱唱歌？
1: 他其实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到后面他就是非常期待很多来自民间的好声音。
0: 好自恋的老板啊，自己爱唱歌，然后给自己开了个火锅店。我们来跟老板打个招呼吧。你好，哎呀，帅气。
1: 老板好。
2: 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唱歌很爽，对不对？很过瘾。
2: 以前最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想在舞台上继续延续我的音乐梦想。现在我更多的是期待着来自民间的好声音能够更多站在舞台上，老板唱歌。

0: 个怎么样，真的不重要，
1: 就是没有舞台自己创造舞台，然后自己一个人没唱够，要拉着所有人一起唱，
2: 有这种可能。
1: 那你选服务员有没有标准啊？就是必须得是唱歌好的人。
0: 其实没有，最开始芹菜来的时候呢，他是应聘的服务员、哦、那时候还是我自己一个人每天都在舞台上去唱歌。有一位服务员大姐悄悄地告诉我，说老板有个小芹，他唱歌唱得挺好的，你给他个机会让他来尝试一下。我就悄悄地去关注他了，每次有客人在旁边唱歌的时候呢，他就跟着那个节奏在哼，我就问他，小芹啊，你想不想在这个舞台上唱唱歌？他说，老板我真的可以吗？我说可以，你就可以。没想到到现在为止的话，他成为了我们火锅店的台柱子了。
1: 本来老板自己是台柱子，结果他培养了个新人
3: 招牌，
1: 他想唱歌在看小芹的心情是吧，大家都爱听他唱歌。哎，那火锅店唱歌那不影响你们生意吗？
0: 当然可能会有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翻台啊，但是我觉得为了去成就更多来自老百姓当中的好声音，他们的音乐梦想，我觉得我的这份损失的话是值得的。
1: 平常你吃完就走了，现在你吃完你不舍得走，你还想再唱几首歌。
2: 是的，
1: 关键你吃得慢了是不是？
2: 对头，要看节目了。
3: 但食客的心情会更好啊，更有氛围嘛。
1: 重庆人真的是爱吃爱喝爱玩爱唱爱跳，最重要的是爱生活。谢谢您，祝您生意兴隆啊、
0: 哦！好的，谢谢谢谢。
1: 好，接下来继续前进，龙蛇马鸡选哪一个？
2: 龙。
1: 请准备，
4: 感觉有点难。
5: 十二，
1: 九号门是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校园之大风吹，
2: 要继续
1: 的随随，吹着我伤悲，那挺痛那挺悲。
0: 牛不牛？
3: 厉害！
4: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风吹》。
0: 太牛了！
3: 厉害！
5: 你是重庆人？
4: 我重庆人。
5: 你跟谁学的粤语？
4: 其实我有一个亲哥哥，他大我13岁，我是跟着我的亲哥哥学的，一边听反反复的听，然后音译把它写在本子上面，
5: 一点点抠是不是？
4: 对，一点点抠出来的。
5: 这首歌的答案到底是不是大风吹呢？一起期待，开门，
6: 大
5: 吉，回答正确，厉害。

0: 欢迎石头。像石头这种特别会唱爱唱的人，到你们火锅店受欢迎吗？
1: 肯定非常受欢迎，
2: 非常受欢迎，
1: 非常受欢迎。我觉得他能拿冠军。
3: 哦，还有比赛呢。
0: 吃火锅能打折吗？
1: 有终身打折卡，终身打折卡。
4: 石头，
5: 我突然觉得就是后半生有着落了。
0: 对呀，
2: 来重庆，
3: 有机会我也去讲。
6: 所曾。
0: 有没有像这样的客人真的特别爱唱歌，然后站在台上就不下去了？
1: 非常多，有的时候他们唱完一首歌还意犹未尽，然后还要去点很多歌来唱，
0: 点很多歌，点完以后又点很多菜，这是个良性循环是吧？

0: 好嘞，谢谢谢谢石头，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0: 6000元，漂亮。
1: 也会有很多人现在专门来听你唱歌，是不是？
2: 现在被推送到舞台上面去唱歌以后，慢慢的就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喜欢，然后大家刷到我了，就是专程过来听我的歌，然后过来打卡的。
1: 完了，这期节目播完，你们火锅店更火了，赶紧的要求老板加奖金。
2: 不管做什么事情哈，首先要团队之间相互信任，虽然钱很重要哈，自己身心健康，还有就是工作氛围和环境快乐才是也很重要，我觉得。
1: 老板听着呢，
3: 我能听到了。
1: 情商低的朋友们学着点啊。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蛇、马、鸡。
2: 选一个鸡狗狗。
1: 鸡狗狗。
2: 我们重庆的鸡的意思。
1: 羊咩咩，蛇丝丝，狗汪汪。确定吗？
2: 确定。
1: 请准备。七号门，5000元，
4: 也还好，也还好，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他不会。
1: 不会啊。
2: 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所以你和我无限的情。
0: 好厉害哦！
1: 好厉害哦！
2: 一滴泪，啊！
3: 歌名叫做
1: 《左手指月》，
3: 确定吗？
1: 因为这首歌我指不上去，
4: 指不上去，
3: 指不上去。
1: 高的唱不上。
3: 左手指月，他指不上去。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左手指月的左手。

0: 欢迎明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杨明琪。
0: 这首歌的音有多高？好像跨了3个8度，对吧？这个音域。
1: 对。
0: 行了，你去他那儿，你也能打折。经验四座哈、哦，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左手指月》，回答正确，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
1: 就剩两个了吧？
2: 对，
0: 求助还没有用，你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
3: 他要通关了。
1: 我要继续前进。
0: 漂亮。好的，蛇马选择哪个？
1: 选小马。
0: 确定。
1: 确定。
0: 马，请准备。
4: 发财呀！啊，
0: 也跟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说一声感谢你们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你的声音，
2: 但是这首歌
3: 听过，但歌名是啥呀？
4: 叫什么相恋？
2: 相恋
5: 啊，相恋呢？
1: 确实不知道名字，歌倒是挺熟的。
3: 但这首歌确实是旋律，好多人都熟，名儿一下想不起来。
6: 再想想，
1: 确实想不出来了。
6: 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天哪！
7: 我觉得求助吧，稳一点。
6: 求助吗？
1: 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求助 AI 助手。
1: 关键字提醒吧。
0: 请看这首歌有几个字？两个字，选手你可以指定一个字。
1: 第二个吧。
0: 来，第二个字是
1: 相恋。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相恋回答正确。
8: 哇塞，仙气飘飘啊！

0: 好经典的一首歌啊。
1: 是的。
0: 相恋这两个字虽然是这首歌的歌名，但是它没有在歌词里出现。
2: 对，我刚刚认真在听他唱，然后但是确实没有找到这首歌的歌词。
0: 对，他是李谷一老师在1983年的春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

0: 第一次上春晚到现在已经有43年了，他从创作到现在已经47年了。哇，很多观众听了以后如沐春风，特别动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冯丽媛，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加油。
0: 恭喜你，
2: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
3: 哟，14000也不少了呀，
2: 拿钱走。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在这首歌上用了求助啊，还要继续前进吗？
4: 继续往前冲，往前冲，
5: 冲。
0: 告诉我为什么？
4: 这钱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觉得很难得来到我们央视这个大舞台，是我一生当中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荣幸。所以我既然来到这里，我想告诉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是顺境逆境都好，都要勇往直前。
0: 太棒了，
6: 人嘛就要勇往向前，
3: 有这种精神，做什么都能成功。
0: 我相信带着这份精神，这种勇往直前的劲儿，未来你还会做更多了不起的事儿。我很喜欢他的这种直接，而且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重庆姑娘身上的那股拼劲儿，特别好。
4: 谢谢。
0: 那与此同时，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也已经全部晕倒在地了。
3: 加油，
7: 小尼哥！我跟你说，你看他姓唐，然后对面有一位姓唐，还有一位姓边，他们刚刚仨组了个组合叫躺旁边。
0: 你们几个人确实是躺旁边的今天。
7: 对，然后这边还加了一个那个名字当中有"义"的，他们四个组了个组合叫"一起躺旁边"。
0: 看出来了，你们这几个人在。

0: 现场确实挺闲的。来吧，接下来各位朋友，最后一扇门，12号门。蛇，请准备。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选择了毫不犹豫，勇往直前，这可能就是你的性格底色。
1: 不管成功与否，自己坚定的去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0: 好的，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吧，加油！
1: 加油，加油！
3: 我感觉12号对他来说也不是很难。
2: 听听12号是啥歌。

0: 哒哒哒，没头绪了。
1: 你再想想，快回来。
0: 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1: 你再回忆一下旋律。
2: 哒啦哒哒哒，旗开得胜吗？
3: 对对，有点像。
0: 我还等什么？
1: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0: 我在猜歌名。
1: 哦，猜歌名。
0: 旗开得胜。
2: 就世界杯的那个。
1: 确定。旗开得胜。
0: 确定。
4: 对，
1: 好像似乎有点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旗开得胜，但那个是不是旗开得胜？
3: 不要错，不要错，不要错！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哇，不是旗开得胜，
3: 到底是什么？
1: 这首歌的歌名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四位的演唱。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老歌了，这是1989年推出的一首歌曲，
1: 对对对，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0: 对，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这样一首群星的为这个灾区募款的慈善募捐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明星，张国荣、谭咏麟、 Beyond、 张学友、童安格等等等等，都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啊。但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好简单，
2: 永远的朋友，
0: 真是永远的朋友，永远的朋友。来，四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3: 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4: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顾明威。
0: 谢谢，
3: 好，
2: 谢谢，
1: 谢谢。啊，
0: 很遗憾，歌名很简单，

0: 但是猜歌却很难。
1: 终于领略到就是十二号门的
0: 难度了，
1: 难度和威力了。
0: 来吧，十二号门很遗憾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在清零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们请他唱首歌好不好？
2: 来一个。
1: 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为大家带来这首《谁的眼泪在飞》。
3: 好。

0: 好听。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44000元，全部清零。
2: 开门大吉，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希望那份梦想永远不会飞走。
3: 虽然我现在在我们就是火锅店一个小小的舞台，但是我觉得已经离我的梦想更进一步了。我希望大家也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1: 这期开门大吉，我相信你们会喜欢上他们的歌声。如果想听我们的艳丽演唱，欢迎你去重庆的火锅店。
3: 欢迎大家来我们重庆吃火锅，
1: 加油！
3: 谢谢小明老师，谢谢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1: 也谢谢今天的每一位选手，未来希望你们还能够继续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实现你的梦想。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这组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1: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0: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十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1: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0: 1991年，17岁的任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1: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哈，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想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火枪，这个枪就是土枪。
0: 惊慌过后，任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1: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都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0: 2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1: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0: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1: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

0: 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啊，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1: 十天的日夜苦练后，仁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0: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1: 凭着勤学苦练，仁波这个最笨的学生一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登工组组长。1995年与国外登工匠人的合作，为仁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0: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啊、独角兽啊，还有一些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1: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仁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一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0: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1: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仁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0: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1: 2013年，仁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0: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1: 2023年，仁波创作完成的琉璃灯工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工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弘气象。
0: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
1: 为还原历史，仁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0: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1: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仁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2: 已经就是说在脑子里就形成一种记忆，哎，鼻子在哪，眼睛在哪，耳朵在哪，它的比例分配。
0: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使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面部表情。
1: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仁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
3: 吹制不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的工艺，也得去学习练习。
1: 为了这把伞盖，仁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灯工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这条精美绝伦的千

0: 环琉璃裙是仁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1: 我就没给他买过裙子，因为他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0: 为圆这份心意，仁波带领团队烧制的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2: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了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1: 那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0: 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3: 都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
4: 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3: 谢谢，
4: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0: 让仁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1: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0: 为创作这些作品，仁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仁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1: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就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角再做一下。

0: 就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1: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2: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1: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0: 这两个刺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1: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0: 我觉着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 30余载坚守，任波从昔日最笨的学徒，成长为行业翘楚。他用匠心守护流离非遗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如今他最大的心愿是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的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这颗非遗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清晰同中国，极具浪漫色彩的一个传统节日。
3: 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1: 在马来西亚元宵节有个很特别很上七夕的，是有一个叫抛竿的活动，
3: 跟随镜头走进广西藤县，在那边会有什么有趣的体验。
1: 爱等多的，我奶奶17岁的时候就跟我爷爷在一起了，我爷爷今年就89岁了，他一整个人生都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
4: Happy 七夕 to everyone out there，
1: 充满着爱，
5: 祝愿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一个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
2: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0: 欢迎安泽，也要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好，那么在开场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是绣娘们在七夕这天对月穿针弄巧的倩影。那么在这儿我想问一下安泽，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有这样一首诗，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0: 说得好。
1: 乞巧的意思就是心灵手巧，而这个词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息息相关。
0: 没错，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便是围绕着七夕展开的，这可是我们中国极具浪漫色彩的一个传统节日。
1: 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哎，说到七夕，不知道观察团的各位又有多少了解和认识呢？
3: 七夕就是我们眼中的中国的爱情节日。
4: 我很久以前背过一个绕口令，很长，但是里边有一句话我记得是，七月七本是天和配，牛郎织女泪交流。所以从此之后就知道，哎，这七夕七月七好像跟了一个牛郎。

0: 王和织女有关系，
1: 这应和了刚才安泽所说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有一句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

0: 每当我闭上眼睛，每个画面里都是你，在这个时候大家会想起谁呢？我们欢迎李佳薇。
1: 欢迎佳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七夕。
2: 是
1: 佳薇对七夕的了解和认识是什么？
2: 应该是说小时候有在课本上念过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嘛，所以大家很自然而然的就知道说七夕哦，好像是一个情人，关于情人节的感觉，就是一年相会一次，然后觉得有点浪漫，就是就是爱情要过的日子。
0: 我听说在中文里是有这样的一句话，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所以特别的好奇，那在马来西亚大家有七夕节吗？
2: 因为我觉得实际上在马来西亚蛮幸运的是我们过很多不同的节日，包括其实如果在内地所有的节日基本上我们都过，新年啊、除夕、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连过端都会过。

0: 对，所以基本上七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节日、对，
1: 尽管说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啊。
0: 对，
1: 因为这都是我们
0: 一个传承
1: 一个传承的感觉、
2: 那具体一点呢，就在那一天你们会做一些什么呢？
0: 我的印象里面其实那一天大多数都会是情人庆祝，但是呢也有一些是园游会的感觉。我记得我自己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有去过那种园游会，就是比较像是有主题的夜市、或者是早市之类的，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个七夕的名义，然后去办一个园游会，然后让大家彼此可以有更多一起相处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蛮幸运，是除了华裔同胞我们自己的节日之外其实还有马来人还有印度人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1: 这样讲的话，我觉得现代的女子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啊。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啊，中国女子只可以说是要求足不出户待字闺中的，只有在特定的节日，比如说七夕节，才可以走出家门，才可以见见闺蜜，祈求自己心灵手巧，嫁与良人。那么在这儿我想考一考安博。哎呀，
2: 听这个名字的话，我知道后面没什么好事情等着我呢。
1: 在中国古代，女子也要求足不出户，不能走出家门，但在这一天可以。类似的，你知道还有哪个节日吗？
0: 我好像也猜到，
2: 是，
1: 也猜到了哈。
2: 灯火万家，良宵美景，元宵节，对不对？据了解，在那个时候，因为姑娘们足不出户嘛，但是这个节日它是比较有特点的，所以大家会出来，然后赏花灯，祈求身体健康。当然，在这个时候也会带着对爱意的憧憬。
0: 在马来西亚，元宵节有一个很特别、很像七夕的，是有一个叫掏柑的。
1: 活动
0: 就是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柑上，就是那个吃的柑碰柑的那一种，然后丢到河里，
2: 像扔绣球这样吗？
0: 然后男生就把它捞起来捡起来，真的
1: 是要寻求一种缘分，
0: 姻缘求姻缘的感觉，叫抛柑。对，这是我小时候有听过，有看过。
1: 那你后来这个电话，
0: 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2: 好像有人也有类似的一个，
1: 你也抛过吗？
2: 节日
0: 还是你捞过？
3: 我就想问问，这杆上还会附上一个头像吗？
0: 不会，这个就是看缘分，就是看你选到的杆是谁的，
2: 而且有没有勇气去联系一下。
0: 对，就是把它抛出去，然后捞起来，看你的缘分是谁。
4: 我记得好像是前几年我第一次接触七夕节是在一个公园里面当时有一个表演，所以就很多外人都可以过来围观着看，然后当时就是讲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但是他是拿着皮影来演的。当时那个感觉已经不只是中国的一个情人节的感觉，反而是一个可以去公园，然后可以看那边的人，就是想把自己的非遗传承文化也给大家展示一下，通过这种方式还能讲讲故事。我觉得那样去公园可能也会打破一些刻板印象，就是说公园可能只是老人溜达或者小孩子去玩，但我觉得年轻人也可以去听听故事，看看皮影表演，我觉得也非常精彩。然后中国对很多国家也免签了，包括马来西亚，所以我觉得未来我可能会推荐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之后可以去公园看看中国的七夕是怎么过的。
1: 由此可见，你看七夕是一个很浪漫的节日，如今呢，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有很多种选择，既可以像米娜所说的一样到公园里边去啊，有结识一些新的朋友，也可以到马来西亚去呀，抛柑呢，我也写上电话号码，也许有一天回就可以接到一个电话，哎，你好，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蛮浪漫的，哎，
1: 非常浪漫，想想就很浪漫。
2: 我们约起来吧，一起去扔一下，看看能不能在这里碰上自己的缘分
1: 啊。尽管是用不同的方法去过节日，但是因为毕竟全球华人同一血脉，
0: 对，
1: 同根同祖同源，所以说不管在哪儿了，我们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也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0: 是，
1: 为此我们感觉非常的骄傲，
0: 很棒。
1: 好，谢谢，再次感谢李佳薇今天来到环球综艺秀做客，
0: 谢谢，
1: 也期待今后有更好的作品，
0: 好，
1: 再来，
0: 好，
1: 好不好？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佳薇，谢谢，
0: 谢谢，
1: 好，谢谢，
2: 感谢佳薇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这位嘉宾，他来自东南亚，最近因为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而被很多中国观众熟知。
1: 下面呢，我们就马上来连线知夫，看看他对中国的七夕节了解有多少。知夫你好。
5: Hello everyone of Universal Show。
1: 你知道中国的七夕节吗？在越南过七夕节吗？
5: 也很好。

0: 抱足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希望如知乎歌中所唱的那样，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那个照亮你世界的那个人。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别样浪漫的氛围，他们仿佛是一股从草原深处席卷而来的音乐风暴，他们充满激情与活力，同时又蕴含着内敛与深沉，他们把中国式的浪漫唱响国际，
0: 时而热烈，时而悠扬。我们有请额尔古纳乐队，来，有请。

0: 欢迎额尔古纳乐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여러분들은상당히편하고편하고나大家好，我们是额尔古纳乐队。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候鸟》。
1: 是的，刚刚唱的《候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且浪漫的一个表达。
0: 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1: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粗犷这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说，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捕捉到中国式浪漫的这种气息。
2: 我觉得在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外国男生会更直接，会表达得更清楚，但是这个是一个误解。因为在我眼里，我觉得我们常常认为中国男生是含蓄的表达方式，但他其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你表达他的爱情。比如我亲自经历过，就是通过一个作品来给你表示他很爱你。比如我前几年就是收到了一首诗，这首诗其实是用英文写的，内容当然很浪漫很好，我看了好几次，我就认为哇，用一首诗送给我，我已经觉得是很浪漫了。但其实我读了几遍，他之后问我，你有看懂他的意思吗？我就说对呀，他的字面意思就是很清楚嘛。他说不是，这首诗的重点是你要看每个句子的第一个字母用英文，你从上往下读就是你的本名用英文。所以我觉得这种投入往自己的作品里面送给一个人，花的心思也非常非常的多，而需要你真的读它好几次都没有了解，就能说明虽然含蓄，但表达的这种方式确实非常真实，非常独特的。
0: 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再次感谢额尔古纳乐队，
1: 谢谢
0: 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额尔古纳乐队，让我们感受到了别样的中国式浪漫。下面呢，我们要去广西藤县去看一看。
3: 此刻在那里，大家正在庆祝七夕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那边会有什么有趣的体验。

0: 嗨，大家好，我是米娜。今天我们来到了广西桐县，今天要带大家体验一下七夕节在这边是怎么过的呢？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在这边他们讲究祈求巧艺以及求福许愿，好像要做一个很好看也很好吃的一个美食叫糍粑。这个糍粑怎么做的呢？我带大家去传承人这边看一下，我感觉那边已经有人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哦。是在制作什么东西？好吃的吗？
1: 这边呢叫花糍粑，据说子女在迎亲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一道花糍粑。哇！所以呢，大家就会在七夕节的前夜做好这个花糍粑，拿来供奉给子女享用的。那我带你进去，你看一下。好，

中国的传统习俗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摸一摸狮头，鸿运当头；摸一摸视力，事事顺利；摸一摸鼻头，一事不忧愁。由头摸到尾，一年从头逛到尾。

藤县地处珠江流域，周边水系很发达，所以很多人以船为家，打鱼为生，他们也被称为疍家人。疍家人有自己独特的娱乐方式，那就是把生活唱成歌。今天我们来到了藤县云海鹊桥，一起感受一下疍家情歌吧。

0: 欣赏完广西藤县的疍家船歌，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朋友，他曾因为翻唱一首月半小夜曲而被大家所熟知所喜欢。
1: 是的，那今天他不仅为我们准备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他也今天会向我们分享在中国香港大家怎么度过七夕。
0: 来吧，我们有请陈乐基，有请。

0: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香港，欢迎乐基。
1: 欢迎乐基，在七夕这天听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了，非常应景。说到七夕，在中国香港怎么过这个节日，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其实啊，很多在我们男孩子学生时期开始，我们就需要一些契机才可以约女同学出去啊，就是七夕这个契机。所以呢，有一些同学他会带女朋友去不同的寺庙，他们去求姻缘，之后呢，从当天开始，那个女同学就变成他的女朋友了。
2: 现在我们聊七夕的时候还是会关注它的一些爱情元素，那其中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就是牛郎织女这个故事。
0: 对，
2: 据我了解，有一些人是通过影视作品知道的，有一些人是上课的时候知道的，您是怎么认识到这个故事？
0: 因为我是台山人嘛，我从我爷爷奶奶的辈还有我父母呢，他们也跟我说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浪漫的是，平时我们就看星星嘛，但是他们说每年到了这个时期，这两颗星星他们终于会可以相见。所以我就觉得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特别浪漫，因为他们中间除了相爱之外还有思念的存在。
2: 我是来了中国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浪漫的故事，我之前理解错了这个词。牛郎织女，我以为这是女生，就是不是两个人，因为我把这个织女的织当做好汉之歌的织，所以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呢，后来才知道，哦，汉语还是要那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知道陈乐基是事业爱情双丰收，所以也特别的好奇，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您的爱情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令您难忘的故事？
0: 其实我的爱情也算是长跑啊，我们是从校服走到婚纱的。我这个过程是从暗恋，到慢慢接触，变成朋友，后来呢变成我的女朋友，后来又变成我的妻子。我觉得这故事特别浪漫，因为它是慢慢而来，特别漫长的。后来我就因为录了一首歌给他，他就喜欢我了。
1: 特别想知道是哪首歌，对不对？
0: 我当时是唱了 Wonderful Tonight。

0: 是这首，
1: 一曲定终身。
0: 是的。
2: 哇，那我想每逢七夕，很多人都会期待这样的良缘的降临。嗯，那今天在特别的日子里，可不可以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送上祝福呢？
0: 好啊，我特地带来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为所有天下有情人送来的祝福。这首歌的名字就很明显，嗯，因为这首歌叫《七老八十》。我觉得爱情呢，刚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很容易的，但是要一直到老。其实真的并不那么容易，我们要每天的去努力，每天的去观察，有时候要妥协。所以希望这首歌可以送给所有有情人，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你的对象到七老八十。
1: 我觉得这不就正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吗？
0: 对，
1: 我觉得有一个提议，在您唱这首歌曲之前，因为七夕节可能没有办法跟爱人一起，我觉得此刻他应该就在电视机前，有什么话对他讲。
0: 好，
1: 好不好？你可以通过镜头。
0: 好，
1: 有什么要跟他说的？
0: 好，老婆，我爱你，我会天天努力让你笑的。

0: 那么下面我们要请另外一位朋友，他不仅要为大家送出七夕节的祝福，同时也要分享一段与之相关的浪漫故事。
1: 是的，他来自中国澳门，是2017年的澳门。

0: 澳门小姐冠军。同时在2023年的时候，她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她是谁呢？我们有请麦嘉欣。
1: 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麦嘉欣。
0: 爱很简单。
1: 简单吗？
0: 简单不简单，我们要问问嘉欣，爱简单吗？嘉欣，
1: 对于我来说，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爱那个人，你就用心去爱他嘛，对不对？不要想那么多。
2: 那我们今天环球综艺秀的舞台，它是一个共享浪漫的舞台，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一个浪漫的故事呢？
1: 我想分享一个浪漫的故事，是我爷爷奶奶的一个故事，因为他们结婚60周年。
0: 那是钻石婚呢？
1: 对，钻石婚。然后我就陪他们去拍了一个婚照。在他们拍那婚照的前几天呢，他们找到一个那时候的那个请柬。
0: 60年前的请柬还在？
1: 对，就刚好就在他们拍照的前几天找回来了。然后他们拍了一张照片，是这样对着，然后这样拿着那个请柬。哇，甜蜜到我真的很羡慕。
2: 60年前大家都已经很注重仪式感哈，非常浪漫非常动人的一个小小的细节。
0: 而且这个请柬应该是瞬间就把两位老人带回到60年前彼此眼中的他的那个样子。

0: 因为爷爷在外面等嘛，女生先去化妆，然后我奶奶化好的时候真的就戴了一个皇冠这样子，好像一个公主，然后我看到也感觉很感动。但最可爱的画面是我爷爷走进来的时候，然后他看到奶奶这样子，他就笑了，觉得哦，我老婆怎么这么漂亮啊，这样子。然后奶奶看到她这样，觉得她很漂亮之后，她又觉得很害羞，她就一直在笑，好可爱啊！就六十年还可以这么甜蜜，我真的好羡慕。
1: 六十年相见之后还是如初见。
0: 对对对，真的、
1: 爷爷应该还是有那种小激动。
0: 对 对, 对，
1: 奶奶还会有那种想害羞，
0: 对、
1: 又想跟爷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一刻。你的心里边你的感受是什么
0: 啊、我觉得很值得我去学习，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很多的事情我感觉都变得很复杂了，所以为什么我选了这首歌，就是我看到他们就爱很简单。我奶奶17岁的时候就跟我爷爷在一起了，然后我爷爷就89岁了，然后我奶奶就81岁，他一整个人生都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开始也是有点奶奶的爸爸觉得我爷爷是外国人，然后就觉得啊，不要跟外国人在一起啊，他又是做警察的，可能会在工作中会有什么危险，有点不支持他们在一起的。之前回家的时候要在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就说拜拜，就这样分开了，然后后面还是接受了，然后他们就结婚了这样子。
2: 其实我想爱情它没有一个定义，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对它的一个界定，它有可能是爱情的情深，有可能是柴米油盐。所以嘉欣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很简单的
1: 正如歌中所讲的一样，爱情很简单。
0: 对，
1: 简单到只要此生契阔，与此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谢谢嘉欣的分享。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60年沉淀下来的爱情，经得起岁月慢慢品味。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呈现的是百年前的情书，他们也出现在福建泉州所举办的七夕节主题乔批展上。
2: 闽南语中批是书信的意思。很多年前闽南商人远渡重洋打工，在那个时候他们通过写信与家里人取得联系报平安，而一张张汇款单成就了闽南的侨乡之地。
1: 是的，在这其中呢有两封让我和安泽尤为感动啊，印象深刻，特别想在今天七夕节这样一个节日里边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其中一封是1926年8月1号，菲律宾华侨谢辉全寄给南安狮山妻子刘氏的家书，开头就这样与妻子道：“刘氏爱卿，别经2年，深为念想。”中国人向来内敛，能在信中这么直白表达思念，可见其思念之深呐、
3: 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2: 我们再看一看我手里的这封信，这里写到1935年7月20日，菲律宾华侨蔡文章给晋南唐东乡妻子王氏给他写的侨批。侨批中也提及自别后转眼数年经常思念，同时表达对妻子忍耐贫寒抚养子女感激不尽。信中写道：“王氏内助自别之后转眼数秋，云山阻隔

0: 诸事不能如意，每思怀念君。
1: 披一封吟几许，跨越山海辗转归乡。
0: 一纸侨披穿透岁月与历史的长河，流露出华人华侨对家乡眷属的一片深情。
1: 我想这一封封家书里边诉说着海外游子无限的思念，寄托着亲情、友情、国家情、民族情，也记载着难以释怀的乡愁。
0: 远渡重洋的一封封书信承载着思念与眷恋。那么今天在这一浪漫的日子里，我们也将送给全天下有情人一封充满美好祝福的寄往未来的信。

0: can find that special someone that they're looking for.
1: 谢谢。总之，爱是人世间最美好、最值得奔赴的一场盛宴。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愿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1: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2: 再见。
3: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东战事让美国军力透支，强势外交削弱盟友信任，民生压力激增，社会矛盾扩大，科技合作设限，人才流失严重，美式霸权正在遭遇哪些危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令美国衰落，台美点出六大征兆。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台湾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的鼓吹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他的大多数决策给美国带来的却是负面影响，不仅损害了美国民众的利益，也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那么特朗普都做了哪些事，在哪些方面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3: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学者认为，尽管美国投入空前的巨额资金吹嘘美军的杀伤力，但特朗普却通过发动一场愚蠢的对伊战争，耗尽关键武器库存，让船舰、士兵、战机、飞行人员连续数月驻扎在前线，导致官兵身心出现问题。这些行动不仅耗费了军事实力，还暴露了美军的薄弱环节，打击了美军士气。与此同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状态。
4: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美军的战略削弱呢，会成为美国衰落的首要征兆。而且近期呢，也有民调显示，有近八成的美国民众认为，美伊战事会一直持续下去。那么这场消耗战如果一直打下去的话，会给美国带来哪些棘手的问题？秉忠。
5: 我想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最近台美啊做的相当大的新闻。先是呢，在中东啊长时间部署的这个航母林肯号啊，因为周遭全部呢都在伊朗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那么舰上的美军完全没有办法登岸补给，逼得呢多个水兵啊是不堪身心负荷，竟然呢、啊、寻求跳海轻生。那么后头呢又有新闻传出啊，这个台媒呢也是大肆报道，那就是美国第七舰队驱逐舰班福特号在七月的时候啊就已经啊因为发电机发生故障，那么在南海漂泊多日呢，是全船啊断电，舰上的官兵呢是没有空调，甚至没有办法使用餐饮以及厕所设施。这些新闻呢，其实都指向一件事，那就是美国海军问题是丛生了，尤其呢是特朗普原本呢寄望于啊要用来呢在全球各地呢可以拿来为所欲为的航母舰队，那么更是呢在中东战事的持续消耗之下，

0: 至少呢已经暴露出四大危机。这四大危机啊，包括超时间的这个部署、新旧船舰青黄不接、造舰技术落后以及维修基地破败。早在这一次林肯号传出舰上水兵不堪负荷之前，其实福特号同样的也是持续在海上服役过久，那么破了越战以来航母部署的超时记录。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其实美军啊，它的这个大量的弹药库存已经都被消耗光了，包括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精准打击导弹几乎耗尽。那么萨德反导拦截弹呢，用掉呢几乎呢是八成了，爱国者拦截弹呢也只剩下原本的一半。所以说白了呢，这不仅是特朗普错估情势，以为啊可以对伊朗速战速决，而且呢更深层的问题呢还在于这个美国呢自己野心过大，但它现实的条件却越来越没有办法支撑美国这种全球霸权主义继续存在。
1: 我们知道美国在海外是有很多军事基地的，但是呢建设周期已经比较长了，面临着老旧和整修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妥善和及时的处理，对于美军的全球军事化部署会带来哪些影响？
2: 确实我们注意到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仍然在全球保有大量的海外基地，这些基地服务于美国海外扩张、军事威慑以及呢护持美式霸权的目标，是重要的支柱。但是呢这些支柱在近一时期却问题频出。我们首先关注中东方向，因为美伊冲突，伊朗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根据目前已有的开源数据，已经有这个美国的228处设施是遭到了损毁，这意味着美国在西亚地区大部分的军事存在都受到了影响。那么另外呢，在这个亚太方向，大家也注意到，在2025年5月，美国国防部它的这个监察部门进行了一次审计，在审计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呢包括一些建筑有这个墙体剥落、天花板坍塌的问题，那么霉菌以及石棉的问题，这是有毒有害的问题。那么如果水管破裂是造成了一些基地，甚至使这个地面塌陷，涉及到的基地呢，包括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的部署，比如说横田基地、加守纳基地。我们知道加守纳基地是美国在西太最大的空军基地，那么这些设施涉及到的是美军的战备问题，同样也是人员包括家属他们的生活问题。那么此时呢，美国方面如何来进行弥补？比如说涉及到中东方向，现在的美军已经在进行盘算，当这些基地设施无法修复的时候，是不是要撤军的问题。而另外呢，在亚太方向长期存在的问题却是短期内也难以解决。当审计出现问题，监察部门呢提出相关的问题的时候，首先会看到在美军内部不同军种之间在甩锅。而另外呢，美方称此前呢日方提供的一些经费没有用于维修，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可能后续会对日本狮子大张口，让日本付更多的钱。但是呢，即使这样处理，也不可能迅速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最关键的是，现在美国在评估自己在海外的军事部署到底能发挥多大的效能，同时面临怎样的风险。那么美军看到的是，所谓的这种前沿进攻能力，恐怕呢并不能够产生极大的战力，反而呢是在包括中国在内导弹的覆盖范围之内，对美军自身来说面临着重要的不确定性。
1: 台媒指出，美国的第二个衰落表现是与盟友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不相信美国会信守承诺，开始权衡利弊，寻找更加可靠的合作伙伴。美国已经单方面退出60多个国际组织，计划关闭多个驻外使馆和办事处，数十个大使职位长期空缺。美国外交人员协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98%的受访者称出现士气低迷的情况，86%的人表示上述举措正在削弱他们的履职能力。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美国现在在他的盟友心中呢已经彻底失信了。美国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让他的盟友彻底寒心认清了现实？张教授，
3: 我们只能讲这个盟友对美国的战略信任度是明显下降的，这是客观的这个事实。那么出现这个现象呢，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军在这个与伊朗的冲突里面暴露出了非常多的力量的弱点，就是美国没办法这个用自己的方法去打败这个伊朗，让伊朗屈服，伊朗呢反而可以你去报复这个美国的盟友。那么美军本来是要保护盟友的，现在盟友呢反而遭受这个池鱼之殃。那美国的一些军事资产在过去是被人认为是资产，现在成为某种负担。我们知道盟友相信美国是因为美国可以提供可靠的安全保护，那么这个可靠性是明显下降的，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核心就是美军打不赢，没有办法按照过去的这

这种设想去打赢，这是最核心的这个要素。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这个一些安全政策和这个军事政策呈现出非常多的不可靠性，因为在过去像美国打伊朗这种重大的这种决策，它是需要跟相关方跟它的核心盟友进行沟通的，甚至还要私下里面获得盟友的这种认可和支持，因为这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盟国都

0: 那么即使有这种过程，这种过程可能也不及时，可能是提前很短的时间啊，只是讲通告盟友，而不是讲真的要与盟友沟通，获得盟友的这个认可。那么这让盟友看来美国很不靠谱。我觉得每一个同盟条约，它都是有前提的。我举个像北约，北约的这个盟约第五条，它叫做共同防御条款，也就是讲，如果美国受到攻击、受到侵略，它的盟友是有义务的。现在不是的，现在是什么呢？现在美国去侵略别人，去打别人，他也要求盟友介入。那么最近前几天也暴露出一个新闻，讲这个特朗普总统给韩国总统打电话，也希望韩国总统来选边站队。我们知道美韩的同盟条约里面，它是没有韩国必须帮助美国去打第三国这一条的，它只有美韩两国受侵略的时候两国的义务。那么特朗普显然是要越界的，他越出这个同盟的义务。那我想不仅是韩国，不仅是中东，其他的盟友也会看到这个问题，也就是以后美国对同盟条约的使用有可能会超出条约本身的这种义务，这是非常危险的。再加上特朗普本人的这种风格，他的决策的风格，他的语言的这个风格是非常不靠谱的。你看最近这个特朗普去抨击韩国，他就表扬这个朝鲜，同盟的角度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1: 那么这种不信任度对于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呢，势必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的。我们看到有的分析就认为说，特朗普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呢，却将矛头对准了欧洲。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他对准欧洲什么了？他想在欧洲那里得到什么？
2: 特朗普鼓吹这个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高举所谓的美国优先，看在许多美西方的观察者眼里啊，却觉得特朗普就是对传统盟友频频攻击，把矛头对准了欧洲，甚至呢直接祭出这个关税大棒呢，对这些盟友进行剥削。而对美国传统认知当中的这个对手却是好声好气，比起对待盟友啊还要来得谨慎小心。其实你只要看特朗普第二任发表的这个国安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白地表示美国要走战略收缩，那些美国呢难以直接打败的对手啊，就索性啊接受他们的存在。那么反而呢是美国传统盟友所在的这个欧美地区呢，得要完全变成由美国来掌控，任美国予取予求的这个所谓痉挛。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基辛格曾经讲过的那句名言，做美国的敌人呢是危险的，但是做美国的朋友却是致命的。其实我们说这个特朗普呢要从欧洲盟友身上要的这个东西也很简单，那就是呢无论在安全或者呢在经贸上都要无偿的任美国利用，也就是美国呢不再为盟友来付出或承担什么，但盟友却要为美国维持他全球霸权的需要来随时让美国差遣掠夺。所以当特朗普衡量这个美国自身的财政状况以及军事实力，就觉得啊这个欧洲盟友呢根本都是在搭美国的便车，那么北约啊根本呢就是靠美国在撑，所以啊这个特朗普就转而要求欧洲盟友要自己多派军力，多承担这个军事防务的费用。那么既然美国越来越表现出的他只顾自己，无心再去承担风险保护盟友，那么当如今的美国深陷到中东战场之中，自然呢也就没有盟友要支援。这场美伊战争啊就这么成为了美国百年来首次在没有任何盟友协同之下所发动的战争。那么就连特朗普呼吁啊希望盟友呢一起啊帮他打通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呼吁呢大家应该共同啊来护航这个国际重要的能源通道，结果却得不到任何一个美国盟友用实际行动来响应。此外呢我们在经贸上也看到啊，特朗普认为啊美国常年维护的这个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呢，而且呢还要同时维持这个美元霸权地位啊，结果呢是牺牲了美国的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因此呢现在你看到特朗普不断挥舞关税大棒，尤其对传统的这个欧洲盟友啊更是强力威逼。我们看北约秘书长呢先前就曾经啊大拍特朗普马屁。那么更夸张的是啊，我们知道特朗普呢为了搞他的这个所谓唐罗主义，其实呢本质就是大美国主义，那么他直接呢是把这个加拿大都讲成是美国的第51州，甚至把脑筋动到和北极地缘利益关系非常密切的格陵兰岛，那么一度呢还放话不惜动武啊也要占领这个呢实际上呢主权归属于丹麦的格陵兰岛，那么差点呢就闹出美国侵略自己北约盟友这样的一个闹剧了。所以我们讲啊这个所谓的美国优先，那么说是呢孤立主义，其实啊讲白了就是美国他不想承担过多的风险，也无力再涉入过多的国际争端，但又放不下他长久位居的这个全球霸权之位，于是呢就拉盟友做他的牛马给他来垫背，成全美

0: 美国延续它越来越撑不住的霸权地位。
1: 据台媒报道，如今美国人对国内经济状况日益悲观。密歇根大学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降，高油价对老年人和低收入美国人造成格外沉重的打击。中东冲突引发了今年以来的价格飙升。五月，美国的通胀率达到4.2%，为3年新高。尽管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通胀率回落至3.4%，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日常开销仍然过高。
2: 台湾媒体还认为说，经济走低呢是美国衰落的第三个特征。的确是通货膨胀率在上升，而且民众的压力呢也在增加。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否会引发一些连锁反应？
3: 那么近一时期关于美国经济确实问题频出，大家首先会注意到美国政府现在已经承认美国的债务超过了40万亿美元。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减少美国财政赤字一度是他的重要的目标，此前设定的目标是他的第二任期在4年之内，那么美国的赤字是要从占 GDP 6%减少到3%。但是近一时期我们会看到美国距离这个目标是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甚至是背道而驰。不管是美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时候问题出现在哪？确实此前特朗普设定目标的时候有两个努力的方向，一个是所谓的开源，但是呢，从开源当中会看到它的减税政策必然意味着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而另外一方面最关键的，特朗普认为打关税战能够解决钱的问题，是可以弥补赤字。而当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他的对等关税政策无效的时候，那么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从目前的统计来看，至少要退1600亿美元的关税，这意味着财政方面的巨大的亏空。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节流方面来说，此前特朗普一直认为他开启第二任期之后，政府支出可以进行削减，所以成立了政府效率部。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政府效率部此前所说的可以节约10000亿美元，完全没有达到目标。但是对于这个数据，美国国内是不承认的，认为这个数据依然在造假，所以既没有开源又没有节流，那么现在美国政府财政方面的压力是可想而知。而另外一方面，说到民众的生活，民众更多的感知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他们认为政府在经济、在社会发展方面没有做出更多的贡献，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问题。包括刚才我们讨论的美伊冲突如果延续的话，那么意味着通胀难以应对，包括民众生活涉及到汽油等价格问题都会居高不下。所以现在美国国内从民调来看，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于生活的信心是在下降的。
2: 台湾媒体认为美国衰落的第四个特征呢，就是美国社会正在走向撕裂，因为美国马上面临的中期选举就要到了。现在呢，民主党的人士正在准备弹劾特朗普，在质疑特朗普可能会有腐败的情况。那么这个撕裂和特朗普的弹劾之间有哪些关联？
4: 这个我们首先得理解美国政治的一些特性，就是美国当年独立的时候呢，他为了防止自己的国家再出现一个像英国国王一样的这个领导人，他就故意把自己的政府啊搞得特别的碎片，他让这个不同的政治势力都可以撕。他后来还担心这个4年的总统时间太长，他就形成了一个中期选举的一种模式。也就是讲，美国政府的撕它是制度设计的结果。那么在美国历史上是曾经撕裂过的，美国的内战就这个撕裂过。那么到目前为止，我的判断是美国是撕而未裂，但它有可能裂。如果继续撕下去不能够弥合，它就会裂。我们再回到这个民主党人的这种野心，要去弹劾这个总统。那么特朗普有没有问题？你可以看他有很多问题，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问题呢，总体来讲还是一个阳光下的问题。你包括对他的这种这个贪腐的这些指责，他都是高度透明化之下的这个指责。那么这些指责能不能够成立，还有待于以后的政治斗争，还有待于以后的这种司法的这种认定。这是一个。第二个，民主党有没有可能成功的去弹劾，完全取决于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就中期选举的结果它才是民主党有没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的这种政治承诺。那目前从各个民调来看，民主党人是有可能获得2院中至少一个院的控制权，众议院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参议院的可能性目前来看也相对比较小。但是哪怕是民主党人获得了2院的控制权，所有的民调显示这个控制权都是非常微弱的，这个控制权几乎是不可能的。

0: 也就是讲，民主党人你有可能会推动弹劾，目前来看不可能有真正成功的弹劾。那民主党能干啥呢？最有可能做的就是阻挠特朗普他的国内的立法议程，让特朗普呢只能依赖自己的总统令，哎，没有办法通过实质性有效的法律。那这样子，特朗普对外对内他行政的效率就会下降，他的权威就会下降，就会迫使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以后，哎，加快进入跛脚鸭的时期。这是民主党能干的，这是我们最值得关注的。
1: 台媒称，长期以来，科技领导力一直是美国全球实力的基石之一，但特朗普却削减了政府对众多科学研究的支持，还限制全球科技合作。美国国内一项预测显示，受签证收紧及移民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2026年秋季，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总人数可能减少10万人左右。国际学生对美国经济的直接贡献预计减少35亿美元左右，并导致近4万个就业岗位流失。报道称，如果国际学生持续转向其他国家，美国高校、科研机构乃至整体经济都可能面临人才和经济损失。
2: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美国衰落的第五大征兆呢，就是美国刻意制造的科技壁垒呢，反而削弱了美国在科技领域全球的领先地位。另外呢，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对进口的无人机及零部件呢，也要增收关税，那么都会对美国的科技发展带来反噬。您认同这样的分析吗？
3: 我想这首先呢是绝对不利于美国无人机产业的发展以及创新。中国大陆呢不但呢在这个无人机的生产规模呢是非常大，而且相关专利的这个拥有量也占到全球的70%，是全球无人机技术的中心。而如今呢，美国搞这个科技壁垒，对目前全球新兴的无人机产业制造各种的政治干扰，尤其针对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呢来进行排挤。但是呢，以当前中国大陆无人机的生产与技术规模，那么硬搞这种和中国大陆在无人机领域的脱钩断裂，我想呢，这个只是更断送啊美国无人机产业的未来。那么特朗普政府的想法是呢，抬出这个所谓国家安全的大帽子，想搞无人机技术的本土化。但是当前全球无人机产业呢才在萌芽的阶段，也就是我们讲啊，一个技术呢正要进步的这个迅猛期，那么美国呢就用科技壁垒把自己圈禁起来，反而是错过呢去结合各种技术来碰撞出更多创新思维的经验。以过去我们看到互联网革命以及数字经济崛起的经验，都是配合上当时全球化开放协作、技术和知识自由流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那么如今特朗普政府用政治力呢去构建这个科技壁垒，但现实呢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垄断所有的人才以及创意，尤其呢是在无人机、在人工智能这些新兴的科技领域。而美国这种啊人为构建科技壁垒的结果，只会造成重复投资、标准分裂以及进步迟滞。尤其美国呢自己因为有这个中国威胁论的心魔，就针对呢这个中国呢来设立种种的障碍。那么更别说啊，美国生产力不足，制造业呢是常年衰败，针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这个高额关税，结果呢只是让自己更缺乏最新技术的产品可以用。特别呢是在高科技的新制生产力方面，中国大陆在全球更是无人能及。美国非要在高科技领域来去中国化，其实呢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找麻烦。所以就连美国自己不少高科技企业，像是英伟达这样的科技巨头都表示啊，过度限制国际科技产业合作，长久下去呢，只会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所以呢，我想我们还是要重申啊，科技呢应当是造福全球人类的公共财，不应该沦为制造分裂、维系霸权的斗争工具。
2: 台湾媒体总结的美国衰落的第六大征兆呢，就是美国人才在不断流失，文化软实力呢也在不断的下降。另外呢，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枪支泛滥啊，还有种族歧视等等问题，可能都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呢不太容易实现。那么您认为这会成为美国再次伟大很强有力的影响吗？
4: 确实，我们会看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是迅速地把矛头指向了他认定的自由派的堡垒，其中包括知名学府和重要的研究机构。我们也多次看到特朗普针对哈佛大学发起攻势。那么美国政府是以反犹主义、国家安全为由，不断地提出要求对哈佛大学进行限制。首先大家会看到涉及到留学生资质，那么如果哈佛大学接收留学生的资质 制被终止的话，可能会意味着超过6000名留学生会被驱逐。而另外呢，涉及到科研经费的问题，联邦拨款被冻结，对于学校来说，数十亿美元的缺口如何来弥补，这也是重大的问题。所以此时

0: 实呢，涉及到国际学生，我们会看到哈佛大学、美国国内的多家知名院校都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那此时欧洲国家呢，是表示打开大门，欢迎留学生，这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优秀人才是流向其他的国家。而另外说到人才，我们要注意到特朗普在移民政策上一直是以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为目标来回应他的基本盘，但是移民政策更加激进，近一时期签证政策也在不断的变化。那么根据目前的统计，如果呢相关的政策延续，在他就任的四年之内，那么美国合法的签证可能会减少33%到50%，这意味着大量人才是不可能进入美国的。而同时涉及到社会思潮的问题，特朗普一直针对的是多元、平等、包容这些理念，是在不断的推出政策。表面上来看，他声称自己是在进行校正，但是我们知道过犹不及，现在在美国国内已经引起了诸多质疑。那么与此同时，涉及到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问题，您刚才提到的枪支泛滥，以及呢种族主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美国总统推出政策的时候，并没有能够治愈这些问题，反而呢加剧了社会的撕裂。所以长期以来，我们会看到在美国国内存在的问题，两党之间呢都在向对方发动攻势，但是呢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呢特朗普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仍然没有针对这些问题它背后的深层次的矛盾，反而是激化了矛盾。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美国在军事上兵力捉襟见肘，经济走低影响民众生活，科技筑墙反而限制自身创新，内部社会撕裂，文化叙事分裂，对外软实力不断的透支。美式霸权的衰落往往不只是外部对手的竞争，更是来自自身政策的持续透支与自我消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伊朗称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伊朗国防部表示，过去一年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番。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海上台风 G2 连三生成，3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华南地区有暴雨。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与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说，美国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仍获取了可观的资金。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打击目标，伊朗也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任何会晤。雷扎伊指出，伊朗目前与阿曼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进展顺利，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倍。
3: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在去年6月与美以持续12天的冲突结束后，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他还表示，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但军队指挥官了解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在内的生产与升级进度。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他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卡利巴夫还强调，一个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法新社22号报道，在伊拉克多次提出请求后，伊朗已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号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